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我们每一天的台湾，关怀我们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阿介绍有德利领国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初二，礼拜三。好，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阵雨，温度上低25度，上悬加30度。旧历是7月21日，今日无适合安床，无适合动土。头头新闻关心的是，今麦开学啊，哈，流行性感冒啦、肠啊病毒啦、吼等等的这些传染的情况，干那嘛有一点点严重呢。哦，所以流感啊、肠病毒拢在增加。啊，疾病管制署咧讲啊，国咱台湾呐、啊，这个流行性感冒疫情，干那顶礼拜啊来看医生的人数，都突破了10万人次。啊，新增加重症哦，有85个，往生的人数14个呢。哦，所以重症的人数是即季的新冠纪录。估计呢，上季过一礼拜就进入了流行啊，流行期啊。而且等啊病毒嘛是啊，蠢蠢欲动。一礼拜来看医生的人数突破了7000人次，比顶一礼拜增加5.5%。哦，啊，那咱讲的武汉肺炎，即卖是新冠哈、哦，新冠呢，疫情，有较下降，但是嘛，阿个咧真悬的高原期啊呢，哦，所以咱疾病管制署是表示讲，目前咱流行性感冒急诊，哦，急诊来看医生的，百分比哈，达到10.5%，你若到11%，就是大流行啦，啊，即卖已经来到10.5%啊。所以他在抓、哦、上紧一礼拜至两礼拜，这流行性感冒的症状变作是现在正在流行、啊、九月开学呢，老师啦、学生啦，哦，这么多人啊，整天在斗阵，有可能会提升到流行性感冒跟新冠方面的就细胞方面，包括呢学校哦，啊，等到厝内啊，厝内嘛在传哦，有这传染的风险。卡叔讲哈，那是发烧、咳咳嗽、流鼻水、脑疼，哦，就是气管方面的问题了哈。建议啊，头一点一定要挂嘴安嘛。啊，第二点呢，就踮咧厝休困。哦，唔免讲哇，我这认真呢，啊，我就安尼先啊，佮赶紧来上课。哎，你也是踮咧厝休困。哦，因为你自己去上课呢，规个教室内面呢，啊，就传染的风险。啊，顶礼拜那是新冠呢，啊，新冠肺炎的疫情，门急诊的人数，哦，虽然比顶一礼拜是下降13.4%，哦，新冠方面的哈，但是依然呢超过21000多人，1000多人，哦，所以伊嘛是一个相当的流行啦。啊，这边呢，这新冠的疫情，为去年10月开始吼，安尼累计较起码500多例重症，往生的90几个，这人数嘛是多呢。哦，所以疾病管制署特别提醒哈，咱讲这武汉肺炎呐，尤其针对什么，也为细胞来嘛。啊，细胞你挡伊袂掉，哦，所以较严重的一般就是65岁以上咱的阿公阿嬷，而且靠慢性病的，这特别较多。哦，啊，即马一个呢，提起大家有疫苗哦，还有疫苗哦，哦，来注疫苗啊，那先好。好啦，第三种，肠啊病毒。啊，肠啊病毒来开学了，人数较增加未哈？我看是会啦，哈。啊，顶礼拜呢，门急诊的人数突破了7000人次啊，比顶礼拜增加5.5%啊。哦，啊，重症的，譬如讲北部一个小弟弟，一岁多年。哦，啊，这幼囡仔呢，伊发烧、咳咳嗽、流鼻水，哦，啊，看医生，啊，佮看医生，啊，佮看医生，哦，看几啊遍，但是赶快来呢啊，甚至开始啊，哇，这小弟弟规身骨软烧烧啊，颔棍呢斜斜，后来确认讲，啊，这等下病毒嘛，哦，是D68型的，哦，所以急病并发了急性无力脊椎炎。哦，所以伊安尼颔棍在歪啊，哦，当然赶紧治疗了哈，即马是出院啊，
踮咧厝诶来静养安尼先吼。所以这呢拢是咱会当注意到诶。啊，包括卫生方面啦、啊，是不是啊？好，饮食方面、生活方面呢，家己拢爱较注意一点的是哈。另外咱怎有讲到，吼、哦，以台中市为主来讲啊，台中市几区啦，啊，几个里啦，啊，十几区拢同款，拢有被诈骗的，包括每一区呢，都一区被骗的上多，这金额拢有，哦，听起来真恐怖，干那只台中市呢？哦，就被骗了多，按了转台湾呢。哦，啊，你这真正迄抓不胜抓呢，是吼。啊，咱来讲呢，嘛是台中市的警察，哦，抓到这派人呢。而且锁定的是这诈骗集团哈，专、哦、门出来收钱，嘛，跟你面对面收钱啦。哦，去银行啊领钱啦，哦，拢有安尼是吼。所以因的锁定的是出门收钱。哦，锁定一台车，啊，这台车呢，刚才咧某一个停车场，啊好，锁定嘛哈，后来套着呢，因咧高价骗来钱的时候呢，准咧从车顶两个，哦，咱讲啊收钱啦，拿来那个你面对面的迄个车手哦，我因这有分哦，啊车手呢收到钱，啊叫做水。啊！车手收到的钱，才会水钱啊！交好这收钱的、收水的，啊，这个是一个第二阶级的哦。好，啊，查扣到呢，因这两个收水的、收水手，都多收40万，啊、哦，40万呢，无介多啊，哎呀，阿袂说哈，啊，所以这么判断，哎呦，哦，这台收这个钱，刷了一个搞什么人？哦、所以停车场内面，啊，哎，个个呢锁定调出来呢，影像来看，哎，另外一台哦，啊，所以个抓到一个姓林的共犯，啊，这姓林的应该是较顶级的，因为咧伊的车内，哦，咱开车坐驾驶座对不对？边啊，迄、那个副驾，迄、那个卡足啊顶面啊，规沓拢钱，规沓拢钱啊，咩个个点点的。哦，700多万，啊，再多钱安尼呢？沿路收啊，哦，啊，干那这个小小的一台车，啊，你看，全台湾偌济诈骗集团工，是不是？哦，这是台中市的刑警大队，咧办这诈欺案的时候，哦，因为针对过去真侪案件，哦，拢调出来做经理嘛，哦，透过了这个电脑啦、分析啦，哈，哎，怎样讲呢？可能什么车靠遐问题。哦，阿妈锁定讲，这诈骗集团使用的车呢？哎呦，这只长期间呢，咧北部遐，北部遐，吼、哦，阿所都可能全台湾省咧收钱嘛，吼、哦。所以感觉讲，这台负责收差啦钱的，这个收水车，哦，因都甲地啊嘛，甲地吼，叫咧旧年十一月前呢，就趁这台车停喺度呢，停喺台北市哦，咧西林南路遐停车场。好、啊、所以呢，老停在这要创啥？结果是安怎呢？就是骗来钱嘛，咧做交接。哦，伊就掠人，一个姓江的，43岁；一个姓黄的，19岁尔呢。哦，伊就甲掠起来，掠起来了呢，偌侪钱？40万嘛。我、这地点咧停车场，敢会只系查拉车，唔是讲收钱的车哈？会拢停在停车场位。啊、哦，因怀疑，啊、哦，警方怀疑讲。这可能停车场内底有来接应的，啊，所以呢调到呢，哎，停车场拢有监视器啊，哎，停车场内面呢，另外一台车，哎，车内有问题哦，啊，尾啊嘛就查到讲负责来接应呢，一个姓林的，嘛才25岁尔呢，拢少年呢，而且呢就咧伊啊驾驶座边啊副驾，迄卡座啊顶面。哎、哇，规塌呢就丢了哈，尾下个清点开始768万。啊，因这是用多一招，因这个团哈、哦、是用赖，哦赖呢就恶变换嘛，好恶变换哈，然后呢还得有人去砍你去，砍你去呢变好朋友，好朋友拢会先特工跟你开讲嘛，啊早安呐、啊，吼、哦、吃饱未啦，安怎今日安怎呢是？
哎、欸，变作是好朋友呢，大家拢安尼来来来去呢。哎呀，才讲啊，哎呀，或投资迄什么虚拟货币，或外好赚的，安怎安怎的是哈？哎、欸，阿弟啊，大家咧听，大家咧看，你心内就猫啊呢？刷了呢，刷你就叫看入去安尼是哈？起码所了解，因即几个啦哈，上少有七个被害者互因骗，被骗的金额超过450万。啊，即卖当然以上啦。我你讲450万，但是咱超到700-800万的呢。哦，所以被害者呢，绝对咱即卖知影以外一个有就对了哈。好啦，咱另外来讲一个是尼泊尔，尼泊尔呢，即几天啊，全世界注目在遮，啊嘛赶紧要倒三工来救人。啊，尼泊尔即卖呢，咱为头一工吼，迄阵啊讲伊只山顶啊，迄冰川啊崩嘛。啊，然后头一天我阁会记，迄阵啊报的死亡人数是92个人。哦，迄天咱报的时阵讲，哇，明仔载唔知偌济人，刷到就不得了啊！往生的人数一直增加，一直增加，一直到昨昏讲900几个嘛。今日看到报道不止啊，顶个月发生的，好、哦，即卖呢往生的人数超过1000人。本来这个国家尼泊尔，针对全世界要甲斗三工，伊讲袂嘛，但是后来嘛袂动呢，嘛袂动呢。好、哦、啊，只好讲哦，请大家来斗三工，赶紧来救人嘛。但是即卖呢，伊的态度呢有所改变。安怎讲呢？为什么这冰川，然后呢开始安尼崩落来，总是有原因吧？哦、啊，其实大家心内也有数啦。这地球呢，愈来愈烧，天气呢，愈来愈怪，温度愈来愈高。哦，迄冰川个安怎冰川呢？你若温度愈来愈高，愈来愈高，本来这冰啊，甲这沙壁啊，甲这石头是规个结到顶共款，敢若咱岛个冷冻库嘛。你甲搬看卖搬袂起来呢？冷冻库真呢？好无？为什么伊会崩落来？天气咧变啊嘛。刚才咱到嘞冰箱的冷冻库呢，你温度甲调整一下，温度那个高的时候呢，一直较好贴啊嘛，较好刷嘛，就是安尼啊。哎，你遐高呐，一个刷呢，我害啊，规个砍落来嘛，拖落来那是嘛。好，所以尼泊尔外交部长，你八月底，伊讲因未来因的外交的一个做法，伊非常的愤怒，伊讲阮尼泊尔承担什么？承担你中国、你美国、你印度呢所造成的海湾建立哪里？哎，大家听无？哦，其实就是讲，你本身中国啦、美国啦、印度，你啊，你一直生产对空气的污染、对环境污染，然后造成啊地球的温度愈来愈烧、愈来愈热，造成今日阮遭受这么严重的一个悲剧。所以，恁这三个国家，恁要负责历史的责任。啊、哦！未来阮尼泊尔未阁走找讲啊，哎呀，搞我斗三工啦！我即今日干呢吼，爱资源爱什么？阮未阁做这代志。阮要要求的，就是恁这个国家，恁来负责为着这个气候爱赔偿。哦，所以尼泊尔经济部已经向呢全世界伊啊啊这些伙伴发出了正式气候赔偿的请求的信函出去，恁来赔偿。造成阮今日遮严重，所以这边呢，甲即马来讲，知影是往生的人数已经超过1003个人哈。当然明仔日数字是不是安尼，可能不是啊。好、哦、啊，失踪的即马所了解是3916个人，失踪的人口当中有583个是外国人，好、哦，另外有315个外国人已经救掉啊。啊，其实未开始救个即马了哈，上少呢已经救出了11100多人。所以本身的这部长接受了当地媒体啊，这个访问嘛，哈、啊，因为这冰川安尼快速的涌，包括造成这大的灾难，山洪嘛，山洪落来，啊，这是全世界气候变迁所产生的。啊，虽然我尼泊尔嘛无什么工业，无什么污染的代志嘛，啊，伊讲阮针对这种啊不良的气体。温室气体，其实阮无造成偌济什么温室气体，但是阮来承担恁这大国家所造成的灾难。
啊，其实这嘛属实呢。哦，所以阮呢，在后阮对外外交，阮无要走找讲啊，拜托你赶紧派人甲斗三工啊，你给我什么资源啊，你给我什么？阮无啊，这种立场，阮是啊，伊要求正义，要求你气候的赔偿，安尼是吼。点名，点名啊！中国是造成全世界空气污染、温室气体上严重的，就是中国第二名，离美国也同款，美国排第二名。啊，印度这几年安尼是咧发展，有无？印度第三名。哦，啊，那以尼泊尔这个所在来讲，一边啊，边啊都是中国，都是印度嘛啊。所以讲啊，针对阮这种国家，哦，真脆弱的国家，恁这的国家。哦，恁有历史的责任，恁嘛法律甲道德的责任安尼是啦吼。所以讲，阮尼泊尔未来，咧全世界国际论坛顶面，阮坚持这个议题。啊，你卖讲干阿，阮为了家己，因为呢，喜马拉雅山遐尼高，遐尼宽，啊，这冰川因阿消失咧，消失了后呢，下面那种掉济，规个南亚地区也有河水落来嘛。哦，所以呢，这恒河也是翠苏里河，食这个水的、用这个水的人吼、哦，有20亿的人口。啊，若无水落来呢，也是讲做种大水呢，这造成呢，用水安全受到永久危险。这不是干那阮尼泊尔呢，这规个南亚文明啦、啊，会安尼转啊无去，你知嘛？用当初时啊。可能大家料想未到迄个严重性。啊，伊来到呢湿地所在，伊讲啊，阮本来想讲水灾嘛，好、哦、水啊呢，水灾来。哦，标准呢啊，就是甲这季节啦嘛，哦，拢有水较高啦，啥物吼？伊讲啊，恁无亲目睭看到，你想未到。迄水安尼落来时喏，迄外悬呢，超20公尺至30公尺。咱差不多一站楼吼，咱个掠三公尺外啦，啊那30公尺呢？迄差不多七站高、8站高呢，迄就是种水啊，土水啊呢，啊轰就落来讲，而且迄个速度呢，超每一点钟180公里。你开车哦，开车你若开到130、140，哎呦，迄车真紧了哦，开到150，迄车敢若要开始要飞起来呢是。结果呢，伊这规个水落来时呢，每一点钟超180公里。啊，嗰是为顶面冲来哦，伊讲迄个那海鹰，唔是海鹰，海啸，轰就呢。伊讲你唔知要安怎去讲迄个景象啦，好、哦，你唔知要安怎去描述就对了哈、哦。所以即马呢，啊，大家真听了哈、哦，因为即马人数死啊多，啊，尸体，哦，你讲啊，太平间烧也好啦，或是坑也好啊，拢未呼应啦。袂好，还阁发生一项代志。即卖咧死者有长脚长手啦，有面半糊啦，啥物啊呢？阁发生安怎呢？即、這个是阮老爸，迄个是阮老爸，啊，就讲即个阮亲戚，迄、那个两家遐咧抢一个尸体，讲即个是阮家的人，因分袂出来啊。啊，大家听呢？哦啊，伊讲阿边喏，阿即卖就是讲，用这 DNA。来做比对，即袂讲到时呢，到时啊认着亲情安尼先啦吼。哦，所以啊为就是讲安怎赶紧用台，哦啊日后呢，当然这种尸体这么多，哦处理袂好的情况之下，嘛较惊后续，后续就是讲啊，这个可能传染病啦，可能什么系啦，这代志啊公共卫生，你后续嘛是非常要紧的，当然包括事后一个重建嘛。哦，遮侪所在呢，规个毁掉去啊！啊，所以对尼泊尔来讲啊，啊，这个天灾嘛，袂当讲伊是天灾呢，这就是人类为了追求发展，对地球的糟蹋，哦，啊，大自然的一个反扑嘛，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滚。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顿啊，各家有啦。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咱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得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这是饭前，三椒较好，甲外骨是饭前食较好啊，饭后食较好。
0: 你饭前若无食西药，咱就饭前食，吼。
5: 因为我在需要你食西药呢，我爱食血压的啊。
0: 咱饭前十五分钟食。
5: 哦，安尼哦，
0: 甲西药半规一点钟食，
5: 吼，咱一点钟久食安尼吼，
0: 啊，无你饭后再食西药嘛，好唔
5: 好？哦，饭后啊，饭前食咱这吼，
0: 吼，
5: 啊，外久甲三好，
0: 三九，
5: 同齐盖好盖好，同齐同齐咧食安尼哦，
0: 到阵食较好哦，吼，
5: 哦，好，谢谢，
0: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5: 诶，我同你请教一下吼。因为我吼在较早边啊，算讲了后去拔，了拔倒吼，按两含去哦，灌骨浆啊去照那个骨头就疏较疏松症安尼啦。啊，我先告你讲，阿亮讲看要，你较适合食啥物货？
0: 三椒一定爱食，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5: 三椒盖好了。
0: 对。
5: 啊，要爬起来，那倒嘞要爬起来，拢阿妈腰安尼。安尼算啊，较无迄个力就对啦。
0: 你啊，哦，你遮严重诶啦！
5: 啊，
0: 你遮严重诶啦！
5: 较无迄个力啦。
0: 你迄含烧不止含烧，佫伤着吼。
5: 哎、
0: 哦。你若是讲本身诶，毋是干那小所在吼，
5: 啊，
0: 影响到软骨啦，你就上三椒甲瓦骨拢爱夹咧食诶啦。
5: 哦，安尼哦。
0: 啊喏。
5: 伊是含算讲腰椎啊、上巴含烧去安尼尔啦，无甚物伤，甚物会安尼啦，要含烧安尼啦。很骚啊，系啦，
0: 啊，关骨尖啊，系啦，安尼就真严重啊，
5: 个安尼尔，安尼，就敢那无咧拉，就较无咧拉啦，较无咧拉安尼啦，这腰部较比较没有力安尼啦。
0: 三椒一定爱三顿食吼，
5: 哦，
0: 啊，今年几岁？
5: 我72。
0: 好，外骨甲你食。
5: 嘿，啊，这拢食一工食几盖？
0: 起码拢三顿食啦。
5: 三顿食哦。
0: 骨头生一轮，爱三个月咧啦。
5: 哈，
0: 骨头生一轮来三个月嘞，
5: 哈，
0: 所以你这情形啊，加加联络一下，哈，
5: 好，
0: 拜拜，拜拜。喂，你好，阿亮啊，
6: 喂，阿亮你好，
0: 嘿，你好，
6: 我怎么请问你啊？
0: 哦，
6: 我这联络了你说算哈，
0: 是，
6: 可以。南美的三椒甲瓦骨，我有咧食三椒瓦骨，啊加人工精安尼，三咧食安尼才南美食袂。
0: No， 伊是纯汉药哈。嗯。到顶食是袂冲突啦，不过因为伊是纯汉药，咱建议也是半开半点钟较好啦。
6: 哦，半开半点钟哦。
0: 嘿嘿嘿，好唔？
6: 啊，我什么人先食？
0: 哎、你即马三椒瓦骨甲灵菇精啊，咱就饭前食。
6: 哦，
0: 吼、哦、啊，半开半点钟，咱老老饭后食是当时食拢无要紧。
6: 啊，老
0: 三椒。哦，较细啊，半开一点钟啊。哦，
6: 安尼我就是，安尼我就爱提早落来食老老。
0: 嗯，好，
6: 阿姐食三椒，安尼、哦、
0: 可以，可以，安尼用诶，可以，哦，
6: 安尼用诶，哈。
0: 诺诺食八点钟后，咱将呢三椒瓦骨苓果精食煞，即拢咧饭前啊，好唔好？
6: 对、嗯哦，因为我咧食西药，食补方啊。
0: 啊，西药咱就食饭八只食嘛，好唔好？
6: 系啊，系啊，好好，安尼 好，
0: 拜拜，拜拜，
6: 好，我这边好。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7: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保健呢？大家不该有事，我去做菜吃了的呀。
8: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烫嘛，结果就对了。
9: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10: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12: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哪里食？不是，家里有红味串啊，啊，这拢味，啊，都味。
13: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4: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5: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咱来讲台湾啊，即马一个社会状况啊，台湾人呢真清俭哦，无亲像一个阿多啊啊，赚的呢拢开在头前，对啊，信用卡啦哦，钱也未赚入来就先开啊啊。那台湾人呢，哎，赚十块，阿伯用两块，用三块，啊，那过去咱的长辈啊。哎呀，赚十块呢，用一块啊！哦，剩的拢要省起来啊，要来顾这囡仔，顾这家庭啊，比咱即马也更加俭啊。但这种啊，俭钱储蓄的种风气啊，啊，这嘛是咱台湾真好诶，哈、啊，真好的一个情况。所以咱台湾的这种啊，超额的储蓄，钱拢要俭起来啊！哇，这个金额呢是愈来愈多，因为俩干嘛呢？咱台湾这种超额储蓄啊，会超过十条，好这多钱哦，拢个欠起安尼先哈。好啦，所以中央银行呢，真侪便拢建议啊，是不是啊？咱是当增加民间部门啊，来参与到咱的公共建设。啊，这讲真久啊啦，真久啊哈。就是讲从老百姓的钱啊，诶，资金啊，哦，诶，然后是不是个？甲抓入来呢？啊，像这金融服务业，啊，是讲财富的管理的业务。啊，人讲呢，人不理财，财不理你。你敢那讲我欠伊啊？哦，然后这通膨啦、啊，哦，这钱愈薄啊，隔壁啊，你钱啊，真正愈薄去啊。哦，这个现象嘛有，但是到一辈人，你讲我较安心。哦，我寄银行寄定期的，利息无介悬无紧啊，但上少呢袂无去啊，有真侪真侪无同的想法啦哈。所以呢，这啊是不是讲未来会产生讲看什么款的一个方式来带动这钱呀、啊？来老百姓买单加赚一寡啊，啊国家的建设买来得到了相当的资金，你们是不是啊？哈，所以是不是讲包括讲咱这样进行呢？跨国的，跨国的。买到别个国家的一寡呢公司啦、企业啊，啊是一寡关键的技术，甚至一寡呢资源，哦，安尼先钱会当布局全世界嘛，哦，所以当然这也是真好，哦，而且超额储蓄就是讲，嚯，钱欠家呢拢无咧运用，就是咱台湾人，你欠起来钱的金额，靠到咱台湾呢投资的金额，哦，一百亿。提出来投资偌济，30亿，哦，而且金额呢差伤大，哦，你讲哎，本身的钱100亿，然后70亿啊，提出来咧投资，投资不是无去哦，哦是国继续国家大发挥哦哈，啊，但是呢，干那卡无这种的做法，哦，用咱台湾这种钱啊，你欠的欠的，无咧投资，无咧运用的，啊，一旦讲呢，尤其武汉肺炎过后，尤其是安尼。啊、哦，原本呢，阵啊，差不多是，超额储蓄是三条啦，三条尔。但是啊，2024年呢变4条，2025年呢变要5条6千亿。然后呢，今年可能已经啊，超过8条啊，明年呢可能突破10条的新台币。啊，所以这等于讲啊，钱，哦，等一下，无咧运用。安尼先就对了，用用啊，用啊，无咧运用安尼先了哈。所以咱租计处啊。租给中储哦，哦，租给中储做一个解说，就讲为什么钱大家一直欠啊，无咧运用哈。伊讲啊，啊，佫有一个原因，钱愈赚愈多嘛是一个原因呐、啊。伊讲像 AI， 台湾的 AI 你看，吼、哦，这大家赚一卡油细细遐尼多，啊，物件小甲变变叫。哦，虽然台湾的 GDP 呢，哦，全世界拢注目啊，吼、哦，台湾呢，这么好赚钱，这么好业。哦，所以 GDP 呢一直扩大的时候呢，是不是啊？钱的礼拜嘛，啊，钱的礼拜啊，无想讲啊，要阁做什么款的大投资啊，好啦，什么也好，这也有嘛。哦，所以是要安怎会当有效的运用？所以咱中央银行的建议，哦，因为咱台湾的少子化、高龄化，啊，咱的相关的基础建设的规划，哦，咱是啊，像 AI 啦，或这方面。包括社会主体、啊、包括呢长期照护，这拢是一旦发挥的产业呢。啊，另外就是讲，咱要达到2050年净零排放，将对安怎推动这热电，
哦，推动电动车相关的投资，看要引进这钱啊，在这方面的投资安尼是啦吼。所以中央银行是安尼认为啦，用台湾人吼、哦、钱安尼欠起安尼做安尼是吼，上大的原因是啥物呢？哦，就是讲这个家庭啊，储蓄率很高，这咱的观念嘛。啊，你即马无欠钱，你未来欠到钱要安怎？对不对？老一辈拢安尼甲咱讲嘛，哈。所以呢，咱家庭的储蓄率很高，哈。所以呢，咱透过就讲来带动民间的资金来发展呢，譬如讲像金融服务业啦、财富管理业啦，哦啊，银行呢做信托啦，啊搭配这些税务咨询等等啊，那些就是教咱安怎趁钱啊。干那咱过去，咱即马常常咧报讲哦。咱劳动基金，伊个赚偌济，赚偌济，赚偌济，啊，和咱劳工朋友，哦，替咱咧欠钱，替咱咧赚钱嘛。啊，过去敢无安尼做？无嘛，就讲我钱等你遐。哦，但是咱咧运用了呢，啊，是不是够他大发挥？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中央银行嘛建议讲啊，像咱这公司这厂商，吼，你嘛是赚较济啊。哦，是不是你嘛思考？哦，将来就即马全世界这种供应链，甚至从一挂国外的公司甲买起来，甲买起来，啊买起来，你要就变作你本身的供应链呐。哦，啊这嘛是也建议，啊其实有咧安尼做啦，对不对？我即马哇钱遮多啊，我就将你买起来，将你买起来，安尼先吼，当变作讲甲你我本身啊未来更加大的发挥嘛，哈、啊。过来咱来讲的是一个真出名的医生呢。啊，麦当公司网红哦，减肥车衣啊，叫做王明宇，伊是高雄小港区安泰病院副院长。哦，伊这减肥嘛，做手术的时候，结果伊的患者呢，连续手术后呢，亡生呢。哦，来高雄地检署呢，依照的违反医术法个起诉，然后我查出就讲呢，伊替。424名的患者来做减肥的手术，然后呢，你需要自费，哦，自费用这个、用这个、用这个，即马台湾呢卖公益啦，你去真侪所在呢，真侪拢啊叫你安怎，搁自费，这较好哦，哦，这个会当帮助手术的顺利哦，哦，这详细的仪器哦，什么什么什么的是，哦，啊，咱呢身体出问题啊嘛。即阵啊，伊安怎讲，咱拢嘛讲好。啊，是今日时随带阿公阿妈去，爸爸妈妈去，医生安尼讲，你敢敢讲袂？你讲袂，你就不好啊。哦，所以实际上目前卖讲咱即嘛讲的这主角，真多真多，你一定会拄着啦。啊，阿亮阿妈咧讲，真的好。好啦，但是伊就是安尼死。啊，叫你用这较好诶，哦，用这安怎？但较贵啊。啊，甲你收钱啊。啊，即嘛了解起来呢。伊甲你讲较好诶，伊嘛无用诶呢。甲你收一条钱，伊嘛无用诶。干那安尼是诈骗呢，1800几万。伊家己为中国招收一挂医疗器械，所以即卖呢，地检署呢问刷了，伊诈欺、伪造文书、违反药事法来起诉这位啊王医师，伊是合格医生哦。要求法院啊从重量刑个判当，伊锁定了一个目标，安尼是吼。伊这呢，王明宇是真出名的减肥的手术的医生。伊咧114年的时候呢，10天内哦，伊手术的患者有两个就死去啊，手术了就死去啊。啊，迄阵啊两把报警，啊，厝内人定情，才引起大家注意嘛。后来呢，后来调查了，阵啊将伊医术执照。甲吊销掉啊！啊，伊咧病这边呢，伊个业务甲停业3个月安尼是吼，结果才了解着讲呢，啊，伊这人安怎安怎？但是这调查当中，就是会当讲有这案外案啦。伊咧去年正月至7月当中，伊是咧安泰医院，伊负责呢消化外科减肥手术，啊，用自费的抽象，啊，讲咱这手术呢需要用什么？用这种啊无线超音波刀啦，这无线超音波刀安怎好？安怎好？安怎好？啊，我即马就是要请你给我手术啦，对不对？安怎嘛好？哦，另外个几啊万，
啊，刚才这个什么无线超音波到了四万外嘛。哦，啊，伊呢有向高雄市卫生局表示讲呢，伊有驻门64支，即种诶手术刀，啊，实际上使用诶57支，但追查了呢，伊一支嘛无用。哦，啊，即卖呢，其他哩哩扣个安尼先就丢了哈，清查起来呢，伊安尼手术收钱400多人，所以一日一日甲算起来呢，伊安尼死共骗诶金额呢，1800几万。伊甚至为了讲啊，要降低这医疗器材成本，家己个黑公司，吼、哦，啊，甲中国迄边买的物件呢，迄无经过许可的器材呢，啊，入来咱台湾，啊，藏喺边个地下室的库房内面，哦，所以想袂到吼、哦，人讲啊，医者父母心哈，伊即个无适合做医生啦，啊，应该做生意人，做干商哈。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暖，我吃一罐呀，三椒钙好呀，坐了怎么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做一起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少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好，咱爸爸节活动呢，公司的公文呢，张一波啊，过来啊哈，咱的活动呢，当加九月七十啊，本来呢，咱个八月底咱就足欢喜的圆满结束呢，但是咱中部地区啊，较无感受到种天气的影响啦，南部呢，我就讲啊，无风台，南部呢，落雨落个安尼是，淹水呢。唔免上班，唔免上课呢。水退了呢，还会整理呢。等等哈。所以咱虽然中部是圆满结束，但是南部呢，即系有房啊，即系同行呢，有书啦，头家啊，甲公司欢迎。你袂当安尼的话停啦。安尼咁样做，所以呢，即、這个公司呢，赶紧开会。你张下波公文来啊。咱今年的爸爸节活动。因为南部这场大雨，所以咱会当呢啊延长时间，加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当然安尼也好啦哈，有诶未付未哈，未付作文呢，还是讲啊，别个作文呢，咱就利用这几天，赶紧加药房去评作文，直接买也有嘛哈，然后是讲当时要提，因为这种电话真多，就是我当时要提，当时要领哈，你买当趁到七十进前，赶紧呢过来作文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啊，即嘛欠老师嘛哈，欠老师，老师诶，甚至安尼即间学校教改，变迄间去教呢，欠到这情形。但是咱的部长讲还好啊，嘛无开天窗啊。哎呀，唔知道老师按你咧种哈，另外就是讲啊，即个油啊，有的是原厂的油啊，咱呢即嘛用学名药，我要原厂的油啊呢，好，呢即嘛有一个方式，就是你来补差价，呢先，好你呢原厂油啊呢哈，我来呢两面报告哈，待会见。
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6: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7: 咱冇准备，红烛落笔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盐麻两钱，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大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6: 0800-068-777。
8: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

0: 十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秋公布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来讲到呢，欠老师，那么欠劳工，欠服务人员，欠护士，欠医生，欠老师啊，拢欠啦，拢欠哈、啊。因为咱教育部规划啊，咱嘛要吓到呢，咱头一间咱国家级的啊实验高中，这实验高中呢，较针对的就是这基础科学。培养种人才就对了哈，叫做国立台湾科技实业高中，简称台湾十中了哈。因为这呢，咱每年啊，要来招收30名学生，锁定的都是对这方面的科学的研究啊，进入兴趣的学生。但是呢，今嘛好好要学嘛，但是咱全国的高中呢，今嘛嘛拄到什么呢？老师，尤其是。自然科的自然科的老师呢都不够啊。这问题真严重啊。所以其实最近呢就有一些部分的管区啦齁。针对这自然科老师的甄试。总统要给你考试啊要甄试啊。结果必试的成绩。上西底齁最垫底的竟然买当进入第二关呢。不要安怎要招无人啊。干袂当啊呢，是不是啊？吼，所以即、這个一寡教育团体是安尼呼吁啦，吼，就是你教育部咱针对头段讲的迄间学校，即老师方面的一个招考也好，啊是课程的规划也好，你安尼保证你办学的品质，袂当因为老师不足，然后呢打折扣啊，是不是哈？但是即马是开学啊。中小学都开学啊，现在好好游玩呢。这自然课的老师，就没人啊。

就无人哦，所以嘛，学生团体咧表示讲，高中这几年啊，面对的是真严峻的这种理科教学，哦，教这个数学的啦，哦，自然的啦，物理的啦，哦，这理科方面呢，这老师是真欠，就拢走去大公司啊嘛，迄薪水阁要悬啊，做老师。啊，所以这呢，目前确实是咱这边的状况哈。啊，开学了呢，全台湾的学校呢，即嘛代课老师，连代课老师你嘛派车。哦，啊，所以超过高雄的老师呢，你都袂当像以前同款，你干那要教偌侪时间，尔袂用诶。哦，爱增加，甚至有兼课的老师呢，一个人，唔是干那即间学校兼，哦，迄间你买，安尼是。哦，甚至啊，兼课的时间点呢，超过35节课，哇，这伤多啊啦，伤多啊哈，所以这安尼啊，无安尼袂用的呀，哦，会开天窗呢，啊，必然的是吼，啊，但是咱部长是讲这地方来去处理的啊，哦，啊，所以地方的教育局，有当时安怎呢，欠老师偌济，伊也袂甲你讲啊啦，哦，咱讲的看白啦，啊，不跟你讲了安尼哈，所以这确实是目前咱呢。比较大的问题啊，還有啊，老师啊，伊教遐侪，教遐侪时间的时阵呢，迄压力个真大呢。哦，所以今嘛某几种啊，被强制派任的老师，超过时间嘛，伊会疲劳分数啊，这是有一个算法啊，疲劳分数相关是五分，但今嘛呢，算起来真侪老师的疲劳分数呢，来到4.1分，真疲劳就丢了。所以呢，这样的疲劳的老师。哦，爱教遮侪班、遮侪时间的时候，伊教课的迄个品质，哦，敢会当呢？会当真好。刚才讲一个人真忝啦，我著忝到要死啊！你阁叫我教课，我唔是讲超工，无认真教，啊，我著忝啊！啊，这嘛是一个状况哈。过来，咱讲的嘛是咱会拄到的。哦，咱即马这药啊，著食了真好，哦，食了真好，啊，这原厂药啊，哦，但是大家也知影，这原厂就是讲有专利嘛。啊，然后呢，伊专利的时间过了呢，咱就免买这原厂的嘛。哦，你这真多都做出来，就叫做学名药。学名药就是你什么成分啊，成分偌多啦，吼，等等啊，你做的专利的期间过去啊，一我买当做，啊，你买当做。哦，啊那安尼，大家拢会当做的学名药的时候呢，伊绝对就较凶嘛。哦啊，所以呢，咱的进步呢，啊，就尽量。好，学名药，尤其是咱台湾家己生产的，也够较好嘛。哈，好啦，所以这过程呢，就产生一个状况啊。啊，我食原厂药啊，食了真好呢，过了真好呢。啊，即马换这种的，干那较无效呢。嗯，啊，当然咱的政府会讲，啊，就原料啥物拢一模一样的，那也无效，但这真奇怪。哦，哎、啊。可能是心理因素啦，好，可能是心理因素。啊，我就是感觉较不好。会安尼袂？会哦，有啊无？有哦。哦，啊无你安尼，哦，你就无你指定用这个原厂的油啊，是不是啊？啊，原厂要较贵啊，咱健保哦，无法度安尼负担遐贵的呀。啊，无你就用咱即马采用的学名药。啊，我要用原厂药，安尼好，差价你家己出。安尼好唔好？哦，其实安尼嘛好呢，啊，无变怎哈？所以咱的部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啊，这全世界这药品的供应链啊，这嘛是爱非常的这个爱注意，唔能够欠药啊是安怎的是哈？啊，所以呢，部长是表示啊，咱持续当然咱来推动学名药啦，或者是讲这药啊有成是，但讲是赶快的安尼先，国内咱在地制作的，咱较侪较为主啊。较为主，但是咱嘛兼顾，兼顾呢老百姓用药的需要，包括也选择，对不对？我无食你这种的，我就是要食原厂药啊。哦，我嘛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歹势，这个负担的差价，不是拢叫你出啦。迄、那个差价呢，你都要负担，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呢，部长是表示啊，目前所有药啊，也几乎拢按照着咱健保的规范嘛。哦，所以目前并无药啊，什么差价的负担的制度是没有，是没有。哦，啊，所以咱即马呢，那是安尼先呢，是不是讲照目前这个状况，啊，你负担部分的负担自费的，然后呢，啊，这个会当
你指定啊，你选择啊，要管抢油啊，安尼先吼，安尼好啊，好呢，啊，应该是会安尼先去推动了哈。所以呢，咱台湾呢，泥棒医学会理事长是咧讲哈，用差价呢，家己出，哦，这新制度呢，上路了呢。安尼以每个月每一个疗程自费来讲哈，应用上大的就是癌症的标靶药物加生物制剂，譬如讲泥癌的标靶药。贺癌平，哦，这贺癌平的单价就真高呢。就算讲差价，哦，你爱加两成、加三成啦。安尼是每个月这患者爱拿的金额，伊讲冇相当哦，爱较相当哦。哦，而且贺癌平针对泥癌嘛，啊，泥癌标靶药啊，哈，所以呢，伊是过了专利啊啦。啊，目前呢，每一罐440mg 的针剂。即马健保的机会介绍是差不多咧啊32000几块嘛，哦，按照相关的生物相似的学名药，差不多5-6种哦。啊，健保机会介绍是28000外块嘛，所以呢，安尼先原厂的甲健保的相差呢，差不多是5000块吧。哦，所以这金额就看你家己安怎来选择，不止种药啊啦，今日呢冇下贵啊种药啊安尼是哈。我啦讲到身体健康，咱马上呢有一种健康币，这嘛是咱部长啊，咧推动的，而且政策呢10月份后个月就开始啊。啊，所以即嘛媒体一直咧介绍这样的事哈，就是讲啊，叫你健康检查，你来检查；叫你注疫苗，你来注疫苗。都是为了你的身体好，啊，有人买呀，啊买我就给你一挂呢，跟他讲呢，给你奖励一下啦，给你一挂好康诶，啊，下当给你兑换一挂物件，啊，你都要来啊，你先，你看用心良苦呢哈，好啦，所以这个健康币呢，一共呢，安尼是叫咱推动的啦哈，2年来呢，你上关一档啊，得到超13150点，啊，一点抵一块嘛。啊！你有这健康币的时候呢，你也当咧超商啦、啊，咧卖场啦，你嘛会当咧换一挂健康食品咧。哦，甚至呢，你若去做一挂咧爱自费的，啊，比如检查啦，啊，啥物啊，你嘛当用这個去抵扣哦。哦，所以这当讲是真好。哦，变作用预防疾病变成健康资产，叫你来检查是为了你健康，对不对？啊，所以预防病情发生。啊你也说好啦好啦，我来检查，啊你变你也可以预防你的发生啊，诶疾病啊，啊又变作是你的资产嘛，因为点数就是钱嘛，啊钱也可以运用在这个，运用在那个，这样是，哦，当然这是好事，这样是，哦，过来说啊，器官，咱早上用很多时间说到咱台湾的器官的关键，啊现在最大的是换油脂的啦，啊换肝的也是啦，哦啊，但是咱有一挂咱的条件嘛，过去啊，真侪台湾人走去中国换油剂啦、换肝啦，哦啊，其他换来换去的啦哈。啊，即马咧中国迄边啊，靠咧管，靠咧掠，所以呢，即马拢走柬埔寨咧换较侪。啊，咱即马台湾差不多12000人单台呢啊换器官的手术，其中超过8600人都是咱讲的哦，单上侪是单油剂。啊，这器官来源不足嘛，哦，所以部长是安尼讲吼，伊讲对着咱再生医疗，包括基因编辑，这技术的进步，咱买思考哦，做异种移植。啊，咱台湾未来啊，可能会针对这方向来做一个研究安尼是吼，即马当然咱做这方面的手术吼，就是讲活人啦，活人歪哈。活体器官的关键呢，你必须要满20岁，而且你是会当家己表达家己意思的这种的情况才会的。啊，受关键的人，原则上必须要是关键者的五亲等亲戚、五亲等之内的血亲，还是配偶，啊，佮经过了心理、社会、医学的评估了。哦，包括病院有一个委员会审查，哦，安尼拢统计在档案的时候，当然今卖法规来讲，另外冇例外啦。
啊，就是讲满十八岁，就当捐赠部分的肝脏和五千等之内的血清。啊，目前呢，一般活体器官的捐赠，咱标准上是爱二十岁啦。啊，部分头拄啊讲的迄肝脏迄，迄是十八岁安尼先。啊，其实翁阿婆之间，好、哦、配偶之间呢，咱这种器官的捐赠呢，原则上。哦，必要甲捐赠者，伊有生到囡啊，有生到囡啊，或者从结婚呢两年以上，啊那受捐赠的这个人哦，哦是咧结婚呢满一年后，才经过医生诊断需要呢啊做器官的手术的时，伊都无受到讲结婚两年以上的限制安尼是吼，所以呢，每一个状况呢，咱法律上拢有规定啦，伊是安怎安怎安怎才会当安尼吼啊，所以呢，诶，确实讲，伊要捐赠诶，伊是往生啊，往生了器官的捐赠呢，必须要咧医生判定讲哦死亡，然后咱才会当拆除到伊器官。啊，往生的人伊早前可能是伊。书面呢，也是讲伊遗属同意，啊，或者最近伊的亲戚用书面来同意，拢会当作为是伊要捐赠的一个根据安尼先啦。哦，当然，咱健保卡顶面有这個器官捐赠的意愿的注记的，啊，里头有这個效力，有这效力哈。但真重点，捐赠袂当我要甲你提钱，哦，器官的捐赠必须无偿。袂当买卖，也是讲咧做介绍的啊！我知影，我甲你介绍，也不可以。那嘿，嘿就犯罪啊！哈，啊，讲咱讲一个数字啦，哈，全台湾，甲七月底来讲，啊，佮11,786个人，哦，咧等待呢，要来换器官。当中呢，啊咧等邮寄的，有8,643个人。第二名不是在等肝脏，不是哦。第二名在等的是眼角膜，哦，目睭眼角膜，1,524个人。然后才是肝脏，然后才是心脏，然后才是细胞，哦，细胞嘛真多，来到了百几个人。哦，啊，当然这未来呢，咱即马有咧思考啦，哈，思考就是讲，一寡条件呢，是不是卖遐尼严格啦？卖遐尼严格，即卖呢，咱会当讲，大家老大人真多嘛，老化嘛，啊，老化呢，佮加上呢，政府呢积极咧推动，就是病人自主，你家己做主，哦，自己做决定，啊，安宁善终，哦，所以未来呢，会当讲器官的来源会相当更加困难，哦，甚至咧较无遐尼好用。哦，安尼讲可能啊，听起来较迄啰吼，但实际上就是安尼先。哦，好啦，咱另外来讲的是新的一个毒品，因为啊，这個新的毒品，伊我即摆毒品呢，货啊愈来愈多啊，新的这种安尼先。哦啊，所以健康的烦恼就是讲，咱乐观的方式，维护这個新的毒品，吼、哦，伊会出来啦。因为咱咧针对什么毒品，哦，伊第几级的，哦，咱是安怎处理的，安怎发的，安怎什么有无？但是你啊，维护伊新的物件一直出来，哦，所以今日有一个讨论，是不是咱亲像讲像日本，伊针对有一种叫做毒品临时的禁止令，哦，即马新的毒品出来啊，咱马上有一个临时的是安怎禁止的，哦，卖讲等下佫修法了，法律上佫安怎要处理什么嘿？好、哦、比如扎旗的喵喵有沒有，那個、喵喵也是用牛鳞尖。哦，扎旗呢，并不列为是管制毒品呢，但是哦，一直出代志嘛，有人食个死啊，哦，安怎死啊？哦，但是喵喵呢，伊咧2019年头一遍被查到有人咧食的时候呢，今年的7月被列管，啊、哦，列管生效。哦啊，经过3个月呀，啊那牛鳞尖呢？牛鳞尖呢？2019年正月，咱头一遍抓到嘛。2015年呢，才立管，啊这当中这空窗期呢，知影这会害，但是啊，
咱无一个根据来做这方面的处理。哦，所以即马呢，针对这一件，你有真大片的报道哈、哦，应该咧这方面呢，啊，未来会做一寡呢，修法，还是讲临时上呢，就用什么款的处理方式？唔通讲啦，我无根据通好抓，啊，或者毒品呢，安尼一个咧害死人，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68，咱来听歌。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

0: 食李旺感觉好足济啦。
1: 食李旺，脚尾拢会顶滋滋。
2: 啊，我今嘛袂安尼。
3: 食李旺，困起来点点。
2: 食李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0: 食李旺啊，今仔饮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2: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的旺啊，今嘛拢袂啊。
4: 食李旺今仔哦，我头毛结作暗的呢，啊，皮肤嘛结作水的呢。
0: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5: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8-68。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哎，阿亮啊。
5: 嗨。
6: 啊，对，请问你。
5: 好。
6: 我行路行未知。
5: 行路行未知。
6: 要不然啊。
5: 今年几岁？
6: 啊。
5: 今年几岁？
6: 八十六。
5: 哦，啊，那筋骨啊，较无好，行路行袂知，啊，就买三招，买瓦骨来固筋骨，哦。
6: 有啊，有咧食三招啊。
5: 好，三招瓦骨拢爱食，三顿食，才袂跋倒哦，哈。
6: 好。
5: 哦，啊，三顿拢爱食哦，哈。
6: 食些就好啊。
5: 嘿，三招两粒，瓦骨两粒，哈。
6: 啊，大行面咯。
5: 嗯，爱晒日头。
6: 日头有啊。
5: 哦，爱晒日头爱行路，哈。
6: 有啊。
5: 啊，训练啊，愈行愈力，哈。
6: 好
5: 啊，敢会三比八袂生吧？
6: 哎，
5: 一瘦了就对。一瘦了，加食一寡吼，食一寡这个啊，卵啦、鸡肉啦、
6: 鱼啊啦。有脂无好，蛋白质袂使食伤
5: 多。哦，安尼袂当，安尼袂当吼，安尼你吼有脂无好，你啊三朝外骨咧食吼，加买啊雪梨旺来加一个，好唔好？
6: 雪梨旺
5: 哦，嘿，甲做外去哦，哈。
6: 好，
5: 拜拜，拜拜，
6: 谢谢。
5: 喂，你好，我阿亮啊。
7: 喂，阿亮先生吼。
5: 嗨。
7: 我请，我问你吼，我空员啦，我做空员啦。
5: 是。
7: 我甚至吼，顶工我有跟你讲，都生疱疹。
5: 有啊。
7: 好多维他干甲绿椒啊，维他干甲水利旺安尼食吼。
5: 是。
7: 啊，我食了有效啦。啊，是。我是甲食大，我是少大多的就
5: 是
7: 啦。是。啊，正讲我即马是继续安尼跟食就好啊，吼。
5: 对，你即马啊，雪梨旺加维他干食偌久啊？
7: 我食四罐的吼，做个雪梨旺。
5: 嘿，
7: 食四罐啊，要三罐，我都确定嘛，四罐就对，我叫大组的啦。
5: 就迄阵啊，甲你送大组的雪梨旺啊，对啊。
7: 嘿嘿，对我大组的。
5: 啊，维他干呢？
7: 维他干，我已经。算讲叫一盒啊吼，食袂掉啦。
5: 是。
7: 啊，算讲要过我过叫一盒啊安尼啦。
5: 啊，你即马疱疹好到什么程度？
7: 我即马疱疹拢好啊。
5: 哦，安尼好消息，搁食一针啦，搁食一针哈。
7: 搁食一针吓，啊，我迄啊做啥迄之前看嘛，就是较袂疼啦，啊，咁好去继续食。
5: 前看嘛，迄是安怎讲我听？
7: 迄我拔落啦。
5: 拔落。
7: 嘿。我算讲。
5: 拔落
7: 去按
5: 掉
7: 就对了啦，
5: 叫
7: 电工讲，讲无安怎就对啦。
5: 迄是拔落伤到神经啦，迄食三招啦，买三招来食就好，好唔好？
7: 好安尼哦，我拢甲东台叫啦。
5: 好，你卡电甲讲啊，那是维他干食袂完啦，啊，只叫维他干。啊，那雪梨旺有大组，你会当来甲优美一组，叫伊遐甲你留一下哦。啊，三招先买一盒来食哈。
7: 好，
5: 拜拜，拜拜，再见。
7: 好，拜拜，好，谢谢，好，拜拜。
8: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9: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国看我倒行呢，三日不到时，我去北塞吃了的呀。
10: 雪梨旺跟林国健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呛满满，嘴巴都醉了。
11: 穿得很激烈，吃林国健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啊。
12: 完全无得行，吃迄外国三椒啊，加林国健，你会跳到来啊？
13: 林国健，他看我雪梨旺安尼吃，加你两公会喘啊，现在都未，他都未。
0: 啖着食喙齿疼，啊，足好效，所以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3: 啖着个话，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4: 啊，有诶，流血破落，够呛呀！啊，食伊啖着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8: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丸，啖着解好。特别做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予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甲大家报告咱的今年八八节活动上新的公文的通报哈。啊，因为南部呢，雨水真高啊，淹水啦，和等等的因素啊，所以咱这活动呢。延长啊，延长到呢七十，甲七十啊，这南部呢，包括台南啦、啊、高雄啦、啊、屏东啊，这药房呢啊，当公司诶，拢欢迎啦，个公司欢迎啦，吼、哦，一定爱延啦，袂当安尼无延哦。这遐侪天，差不多几礼拜，这大雨呢造成呢，生理真大影响安尼是哈。好啦，啊，所以咱中部是还好啦，中部敢那较无感受了迄种。迄种情况哈，不过呢，这是整体性的啊，整体性，所以咱的转播哦，转播呢，活动拢一直间呢，九月七十啊，才圆满结束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Q 公布帮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今日说头条新闻呢，讲日本啊，日本的公债殖利率30年期的来到呢新冠的纪录啊，全世界这个债市债券呐、拢产生呢抛售潮啊的信号。我来就是讲，全世界政府政府呢有这债券。债券呢，会抛售潮呢，来到九月初一，持续升温。像日本日本的公债呢，也殖利率，来到30年的一个最高。包括美国、包括英国、包括德国的公债呢，嘛出现了呢，卖压，所以低速的这殖利率呢，来到这侪年的一个新高。因为投资的人吼，伊针对呀、通膨。物件愈来愈贵嘛，因为战争嘛，油那贵啊，物件都贵嘛，所以呢，这能量价格上涨呢，所以每一个国家拢会产生什么呢？钱的问题，债务啊，债务昂立的呢，针对债务呢，会不安呐、你看像美国，美国即摆负债40兆的美金啊，这是要哪行呀？就这样，麦克，伊都要哪处理啊？大家听呢？所以其实呢，你看川普总统，你感觉伊吼，伊个去交，伊个去交，一个要补这，一个要补那哈。实际上，大家内面呢，伊是两项代志。一项代志就讲，这国家负债累累啊，要安怎处理钱的问题？钱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选举。选给你选你啊！你才有那权利啊，是不是？对我，伊目睭真正看，不是伊朗啦，不是俄罗斯啦，伊目睭要对付的是中国啦。所以这当讲是伊比较较舒服的重点嘛，就是啦哈。好啦，所以像日本的十年期的这公债殖利率呢，来到3%呢，哇未来再来呢，这是1996年来头一遍呢，甲这个程度。后来有个6%嘛，但是嘛2.99%，相比去年同期啊，是1.5%，哎呦，我那千几倍起来，是不是哈？所以呢，这全世界这公债一个安尼先啊，咧抛售哈，当然应用到股市啊，所以美国股市你看像涨，好不好？嘛不讲概率上安尼先哈，好啦，另外就是讲升息。利息会个欠款未，会个升息未，这种的预期，嘛是推动日本债券呢，即嘛被抛售主要原因。所以日本媒体呢 NHK 咧讲哈，伊是写到讲美国官员讲的啦，因为美国的财政部长，咧 G20 就是财政部长加中央银行首长的联合会议的时阵，伊有甲日本呢。债务大臣，包括日本的银行总裁有见到面啦，伊也表示讲日本下一步你爱升息啦，爱升息啊那些。本来美国甲日本的联手，要来干预到呢这个汇市，日票呢为1:164，准啊牙关啊，日票呢牙关起来后，甲一比呢1:55。好清楚，要将日票给压起来先，但那时候阿良在节目中就讲到，讲真困难啦，真困难啦，那开始也当解决就好啊，但是后来呢，像咱所讲的，嘛是个落来啊，即嘛又个登到1:160啊，这有真多真多原因啦，所以分析专家是咧讲吼，伊讲日本目前伊的利息是。跟他基本利率跟他1%嘛，美国是3.5%至3.75%呢，那双方面的利息嘛差上大吧，所以你安怎做？日本你甲日本借，利息真低；你甲美国借，利息真高。安尼我来借日票啊，借日票然后来买美金啊，所以这呢，比如讲。加多年来都安尼是啦，好， 啊，人讲啊，这公债、公债、公债是什么意思啊？公债就是政府啊，有这债券啊，卖你啊，啊卖啊，政府的稳当当啊，稳当当，为什么无人要买？爱利息较悬的人才要买，就表示你未债嘛。哦啊，所以美国为什么即马也公债爱安尼，殖利率较悬啊，无人买买啊？你美国家己啊，债务都有状况啊，你是卖债啊来倾钱入去啊？哦啊，所以这就是目前啊，全世界是状况安尼是，不止美国啦，是不是？真侪国家拢安尼是啊哈。所以即马就是讲，《纽约时报》报的，用全世界债券的安尼是，大家咧抛售，有真侪。共同的因素，首先就是油的价格在压嘛，哦，通膨嘛，哦，啊，中东的战争在持续嘛，啊，国际油的价格同款悬嘛，卖讲油啦，价格，加数天然气油哦，价格嘛是啊，居高不下、啊。布兰特原油每一趟即马嘛来到$90啊，是不是啊？好、哦，所以这一旦讲，因发生战争。加要30%的价钱啊！哦，汽油啦、柴油啦，哦，这价钱也更加大嘛！啊、哦，所以会进一步物件更加贵啊，通膨更加贵啊！啊，即卖呢，你要进口这石油，啊，价钱也悬，是不是增加亚洲还是欧洲？咱必须要买油的国家，咱政府支出是不是增加？哦，啊，本来就较紧张的一挂国家，也债务。越钱就更加问题啊，是不是啊？所以美国太多人讲，伊债务呢，来到呢$40 trillion，差不多是伊经济规模的120%。法国嘛，同款咯。法国的公共债务呢，超过3500亿的欧元，占到伊本身的 GDP 的117%。日本嘛是，日本的债务，政府债务啦，唔是讲日本所谓人哈，是政府的债务。超过经济规模的两倍，啊！你要做投资的，你会烦恼未？当然会啊！哦，你政府安尼死啊，这债务安尼死，哦啊！所以你讲啊，叫伊要安怎呢？来给你支持。你法国吼、哦，法国市场的舆论呢，也更加明显。哦啊，对的，明年呢，因这总统大选呐、啊，啊，投资的人认为讲目前。这个候选人有什么人敢有法度，后来降低到这个债务，有什么款的计划是感觉讲有办法的？所以法国嘛渐渐变作欧洲大家非常关心的债券市场之一。啊，即嘛 AI 趁钱趁到有无？啊，趁钱趁，安尼我钱好、哦、钱唔能投资咧国家的这公债啦。因为有一寡呢公司，伊要继续发展啊，啊，伊嘛希望更加多资金入来啊，所以发行呢公司债，这不是要出来，不是国家的，这是私人公司的公司债，安尼是啊，你也投资这方面未？会啊，因为伊赚钱啊，哦，所以数十亿的美金的资金呢，就一过去边去啊。哦，按了安尼，针对政府的这個公债，啊，政府嘛受影响，哦，所以目前呢，就是三星咱即马所讲的这個状况安尼先啦，哈，但是即马美国呢，美国欠钱要安怎呢？啊，这油如何如贵要安怎呢？啊，美国呢，前一段时间有将委内瑞拉的总统押回来，大家有印象无？有嘛？哦，啊，这委内瑞拉，油真多哦，哦，油真多，所以咱早有讲到，哈，川普呢？当初时，啊，伊就设定诶，啊，咱卖讲伊在委内瑞拉安怎，就是咱讲诶钱诶问题嘛，哈、啊，所以呢，伊处理出手了，将这委内瑞拉总统呢抓来，哦、啊，啊，新诶总统职位啊，我、啊、大家都来讲嘛，啊，来讲了呢，即卖呢，美国支持诶一间啊，叫做呢北美蓝色能源伙伴公司，即做以为啦，哦、啊，得到了17座油田。会开采权哦，哦啊，即个本身的即个所在，会当呢采油，会当卖油哦。即你看偌大的利润讲啊，本来即个油产，虾米人咧做？ 几啊间诶中国诶公司咧做的，甚至嘛有一间俄罗斯诶公司咧经营诶，啊，委内瑞拉诶油田呐、啊，中国、俄罗斯因本来咧谈诶，啊，川普呢出手了，哦，即马被美国公司啊一旦掌握到这个啊这个利润啊呢，哈、哦，其实呢本来呢川普对伊朗那边出手，冇砍下的油。啊，会思考，哦，但是呢，怎样讲？这出手了呢，他就替帮。哦，今日个这新闻，这伊朗呢，伊个黑钱啊，会当呢，大什么物件呢？大水雷。大概几个八个地球呢？美国空袭伊朗，啊，目标是要将伊朗呢，哦，两股的这火箭发射器要给拍掉嘛？为什么要拍伊这个发射呢？发射黑钱的物件呢？因为一发射会当将什么水雷啊，甲拍咧海面呢？哦，所以真的是一个真罕见的武器哦。哦，所以这可能未来也够这方面的一个报道出来。哦，咱再个追踪了解起来哈。得力林国精，得力雪利旺，得力瓦骨。NONO 勇气地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好，我吃三顿，啊，请问看我多行呢？三日不到时，我去做菜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汤满，喜欢的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满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往安滴食，加上加你肉骨会串啊，啊即个浓味啊，啊都肥。
7: 三椒食脆起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理往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八八节活动的时间呢，各个大家啊报告一下哈，因为公文呢昨下晡才来，啊，就是讲咱八月底已经完完结束的八八节活动，因为南部呢落大雨，哦，啊、有淹水，啊、有停班，啊、有停课安尼先哈，啊，所以咱呢一旦讲为台南以南啊，在有房啊，在有书头家呢，啊，拢个公司欢迎，希望讲呢。嘛演一个演一个，本来上少嘛演十工啊，那是啦哈。好啦，所以呢，你无可能跟那南区演嘛。哦，咱家是已经完完结束啊，哈、哦。阿良啊嘛，感觉讲我自由啊呢，哈、哦，但是无多啊，哈、哦。阿姨就是全台湾拢同款，咱就是这活动演十工，一直到九月七十啊，咱完完结束啊，那是哈。所以别个买也未买，赶紧注文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啊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三洲盖夫、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礼盒1081/2001号。诺诺勇气地少山，伊这是中药哈，中药广告礼盒是1080/9100号。维他干啊，广告礼盒是1080/4006号哈啊，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拢爱卡电话来问，问好清楚，只要健康哈、啊。电话080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1: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的老弟，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弟脆甜蜜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3: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3: 就是你犯规喽。
2: 0800/0600-7777
3: 0800/0600-7777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
8: 清新。

0: 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2: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不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吼，这个该看这个啊，八月份的那个天气图哈。应该讲是下雨啦吼，落雨迄个图吼，即粒台湾吼，哦，一个台湾，你看，你看看，啊有红的，有粉红的，啊嘛有一挂青的，啊有紫色的吼，啊嘛有迄个已经乌青，直到发黑的吼，哇，红到紫到紫到发黑都变乌青啊，你看乌青部分拢伫迄个南台湾吼，乌青吼，都惊死人。真的吓死人了，看这个图你就知道八月份的累积雨量真的是一片乌青啦吼。嗯，
1: 就咱昨嘛讲过嘛，就是咱顶个月的高雄吼，就是下了吼10个增温水库的水量，啊，屏东也不遑多让，9个多也快10个哦，所以啊，台南这样比较少，但是顶个月哦，台南、高雄啊、屏东哇，这三个所在真的是。
0: 咱常讲
1: 喝水喝到饱，
0: 咱常讲没有特别说提到山区哈。咱讲高雄八月份诶平均啊，而且这个总降雨量是1700多毫米嘛，
1: 1792。1792
0: 对对，屏东是1600多嘛吼，台南也少一点啊，又少一点吼。那其实上吼，这个屏东山区呢，有足侪这个观测站吼，累积到的那个降雨量拢突破山区吼，咱即马讲山区突破1800毫米，其中大汉山更加超过2500毫米吼。那平地冠军就是落在屏东万丹新庄国小平地的冠军哈，另外山区的冠军哈，当然就大汉山了哈，2500毫米。平地的是屏东万丹新庄国小哦，迄个所在降雨量来到1949毫米。那都会区哦，都会区哈，都会区的冠军呢是高雄的左营哦，来到1874毫米哈。那间隔高雄市区甲屏东的平地，大多数拢累积到1400毫米以上。

这个南这个台南哈、哦，台南南台南，然后那就是台南的南边啊，普遍也都有1200毫米以上哈、哦，这样的大范围呢哦，金价实在是哈、哦、相当罕见呢，少到哈、哦、少见哈、哦，真的是吓到发霉。今天刚刚有出太阳哈、哦，没有下雨，有出太阳，我底下翠哈，我在翠上面看到每个人都泼出那个哦，乌云刀翕出去窗外。有阳光的那个照片，就这人拢底下分享讲哦，今天看到太阳，人工太阳公公，以后我不会再嫌弃你了。嗯、好多哦，就这人拢吼，这里po出自己家里拍出去的照片哦。哎，别别，我看分享出来的照片，我发现高雄啊，吼，还有贵啊，拢是高雄的翠油，吼，这翠上面的翠油。哎、哦，这我倒不是注意外面的天空，我发现po出来分享诶，有足侪人因诶家里吼、哦，看起来都还蛮美的吼、哦，哦，那个沙发也都看起来都蛮赞的，阳台也是绿意盎然，哎、欸，

0: 就南台湾吼，就尤其高雄下了快一个月的雨吼，这难得太阳公公露脸吼，我到了底这的茶水间跟同事度掉他，哎呦，竟然哦，我们一语吼，就一口同声就说出吼啊，这个时候家里有除湿机该有多好，我是有除湿机啦，但是迄个东叔因助理没除湿机啊，包括朋友我讲哦，应该去来买个除湿机用用。哎，过去吼，除湿机这类物件对这类南部人、高雄人来讲是很陌生的东西。除湿机这是什么？而且它扎给没除湿机的时代，有那种除湿盒有没有？一盒一盒里面，当然它有那种药剂啊，你放在沙都啊来带伊的主动 keep 住那种除湿盒。看到我去这北部读这进前吼，在南部生活这久，我拢唔知遐物件。最后我去台北念书的时候，北部念书的时候啊，我们同学说，你要不要这个？你要不要那个衣柜里面放这个东西？我说这三米干，它除湿的啊。我说有必要吗？你们会不会太凶搞刚啊？哥哥，你看我坑的人，他无生高，我无坑的哦，无偌久，尤其寒天哦，就、这个北部的寒天哦，那阴雨绵绵，就像这个像的高雄这个月的天气一样，一整个月哦，我靠，拍一礼拜、两礼拜拢拍袂大。那时候除湿机、烘干机就发挥效果了。我相信这段。时间各用得过除湿机销量应该是不错，
1: 有有有，
0: 真的好用。
1: 那给他半小时去吃是啥？我们看、
0: 那个是空气清净机
1: 哦，那是空气清净机哦，可能得来这也可以除湿一下一款。啊，无主底拢收起来，你不要变更，今仔日那也提出来，好，刚才我提出来使用嘿。
0: 我是有除湿机啊，但是我的除湿机进正是讲啊，好像朋友在有在一起买，我说好，那跟着一起买好了。然后其实我家里其实不湿，但是我了爱贝来啊，抽空买，我当下帮。跟塑料卡搭的时候，我就会开除湿机，但是这边的除湿机哦，真的。我发现还有好多其他的功能，除湿机有所谓的烘衣的功能。我看在我未来都不知道嘛，没研究嘛，我就智慧除湿一键就除湿嘛。但是这一次哈，因为这类天气真的太大嘛，我就搞我洗好的衫吼，坑底吼，我无卡无咧用的这类浴室来对，空间比较小，啊挂咧，啊我搞我除湿机坑咧来对一样吼，把这个烘衣感吹落去，两点钟哇，沙的大嗖嗖好幸福哦，
1: 这么好的。东西哦，
0: 平常用
1: 诶，过去哥用的天气唔捌存安尼嘿。
0: 不变呐，你头拍的两公就搭，我想到可不可快钱了了等用除湿机，但是这一次真的是太好了。
1: 不过这两公啊，真正吼哦，我今仔日下早起要出门，我差一点想要把我的风衣提出来穿诶，就好像有那个吼深秋的吼深秋凉凉的感觉吼。而且，哎呦，我逐天咧看迄个伊朗的迄个游牧民族因的拍片的迄个网红拍片哦，今天看的时候就发现因好几个哈，这个伊朗的网红哦，好几个因拢感冒了，所以伊朗伊讲因即马天气嘛变冷啊，早晚呐吼，早晚就好温差很大哦，所以好几个都感冒，到底啊冷害害，所以我突然之间我感觉讲，好像今天这个天气高雄也是凉凉，好像可以。穿风衣的感觉，所以最近这个天气大家也要注意啦，真的天气有稍微在转变，不知道是因为南台湾热后的关系，所以最近晚上光是吹电风扇都感觉会冷，真的光吹电风扇都会冷，所以这个天气也差不多了嘛，这个咱已经其实已经立秋了嘛，立秋已经半个月多了。

0: 好嘞哟，我们台湾人哦，又有台湾人呢，在日本呢，哈，自驾呢发生哈啊，这个车祸哈，肇事车祸的对，这是在日本的冲绳岛哈，诶，南部跟中部的所在，在迄个八月三十一号，迄天连续发生两宗重大的车祸，重大的车祸哈，两起哦哈，造成两个人重伤送医，其中在迄个羽那园町迄个啊，那个车祸。造成是一个33岁，但台湾的是台湾的一个男生驾驶的哈，租来的哈，这个车子哈啊，伫右转的时阵，跟对向直行车辆碰撞，造成对方驾驶70几岁诶老先生内脏呢受伤、挡胸，即嘛日本警方还在调查整个详细的车祸哈，车祸的事故哈。等伊要右转的时阵，因为日本是右驾嘛，咱左驾。伊要右转的时阵，伊个对向的来车吼，修容一定是一下子是反应不太好，有些习惯性啊。所以讲，大家要去日本哦，自驾还是要很。我感觉讲，
1: 我感觉咱台湾人，对，国家习惯就歹，卖去吼，我们都台湾人就无视交通规则。
0: 右转，他右转，哦，可能反应还没有反应过来，右转嘛，一下子被右转的时阵，好，这就跟对象，
1: 其实开车也会有肌肉记忆啦。你台湾习惯，
0: 一定的啊，
1: 习惯这样子开，你那红灯怕你的随正轨，我人是先弯轨，他怕红灯嘛。台湾人去开车真的是习惯很差，而且左右。变又不一样，整个思考逻辑要反过来，反过来想。
0: 对啊，对啊，对啊，这真的啦，真的汹涌啊！你转弯的时阵可能哈，所以哦，咱台湾呢，现在很多人喜欢出国的时候自驾，尤其去日本哈，像我伫北海，不是北海道了，就冲绳哈。好，我发现在冲绳特别多台湾人去那边，好喜欢。
1: 因为冲绳它那个啊，
0: 交通比较不方便，
1: 南北比较远，交通比较不方便，所以就是台湾学习去冲绳自驾。啊，冲绳。车相对来讲嘛，不较济。
0: 嘿，好嘞，所以讲，但是三不五时还是传出咱台湾人伫日本自驾发生车祸哦。如果你乃是个造成这个人员的伤亡哦，这真正是还是真的很不好了哈。好嘞，啊，底家嘛吼，又让你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到日本自驾，特别注意哈，日本的生活道路哦，好，鲜活道路的速线基本上已经砍半啦哦，只剩下这个西松呢，为60公里呢调到30公里哦，吼，速限速限，所以驾驶人如果你若无注意新规定，你用迄个时速60公里行驶，那可能你得超速30公里啊，好，那你就会面临吊扣驾照，还有最高10万日币的罚款处分呐，吼。那么另外就是包括当家哈，当家的警视厅嘛，同步加强取缔，好提醒驾驶人在日本开车的时候，自驾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到这个。速限哈，原底是60公里，今嘛改存30公里呢。
1: 啊，各位交通交号是一定要遵守啦，尤其就在日本所在哈，伊这个小道路伊无安全一点嘛，但是头高浪节下通马咧吼，就是讲你爱停嘛，停车再开，你不能停车再开，嘿，亲呀，车爱。停嘞，就是时速是零，哦，不是安尼，按慢慢安尼蛇鬼外公，嘿，那个都不合格，我们慢慢要滑过去嘛。我们但台湾人在开这个没有那个红绿灯的巷口，我们怎么样会这样减速慢慢滑过去？但是你不能掐一点爱停
0: 下来，
1: 一点爱停。你明明知道左右你余光看得到也没有人，你还是要停。阿伯吼，你不能你那驾脚安尼红绿灯，嘿，足严重诶。所以台湾人都赶快偷偷的。滑过去，
0: 交通袂使，包括今嘛，像咱讲啊，咱伫要过这啊人行道的时阵吼，我们要礼让行人哦。交通你嘛袂使车过一里嘟一里嘟哦。比如讲啊，人行道有行人伫咧行的时阵，有的人照你讲是爱停下来吼，停下来啊，但是有的车拢会搁底下滑行吼，好这样
1: 不知道在急躁什么，
0: 这样
1: 到底在急躁什么？
0: 哇，这 你那是迄个行人呐、啊、哈，你会有压迫感哈、啊，你也干嘛一个驾驾是过来叮当？其实说实在，虽然今嘛能够，
1: 这就是逼车嘛，哎，刚才那种逼车。
0: 对对对，虽然咱今嘛怎讲，哎、欸，这就是过人行道的时候，汽车啊、机车要礼让行人、嗯。但是今天如果是我自己在过那个人行道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很紧张。我你不知道哪一部车子汹涌一的呗，好拍习惯，而且光惯习也袂记得，他就直接砰就转，又给转弯处的所在啊哈。好，阿哥五的是讲，有时候如果直行车他有到转弯路口，有些哦，比如要右转的那个转弯路口，你伫旁边诶机车，有些有时候就是后面的车子或者是机车旁边的机车，有时候会逼，好，因为会逼车，有的会逼车啊，但是你伫最前面的车子那一部车子，因为他就是在等行人啊，可能你伫后边的车子或者是旁边的机车，你看不到，你就觉得说啊，这一部车子怎么转弯那么慢，还通动力呀、啊？所以后面有时候就是会有一点追撞的情形哈、哦。所以说前面的那一部车子伊无多嘛，你就是在等行人嘛。后边的车啊，还是边的机车，后边的机车都唔知道，一直逼去，一直逼去哈。好，所以大家反正只要到路口，大家都要慢下来，耐心一点哈。哦

0: 来尼泊尔跟中国西藏边境地区的这个毁灭性、毁灭性的土石流已经一礼拜啊，哈。那么两国合计罹难人数呢，一直在咧突破哈。这个罹难的人数呢，现在呢，根据尼泊尔官方的统计，其实哈，自从发生以来，我发现尼泊尔因的统计数字每天都在增加，好，包括失踪的哈，包括受伤的，包括死亡的人数，几乎每天都在迄个数字拢伫咧更改，都在更改更改哈，而且是不断增加，不断增加。但是伫中国这边，中国西藏这边，从第二天的第三天讲偌济人，就是偌济人，到现在还是偌济人，死亡的几十个啊，失踪的这500多个啊，都全咧冻伫遐哈，所以有足济人吼，然后就透过网络即嘛吼资讯，网络资讯的时代，有足济人就讲尼泊尔这一边好像是统计的数字天天有变，天天在增加，不管是死亡啊，是讲失踪的人数拢伫咧增加，这代表人这逐天是真正有咧统计，有真正哈，这个数字是透明的，但是中国那边伊就甲你交代一个，哈，随便抓个数字丢出去，哈，就万年不变，哈，就讲偌济人，哈，好来，所以讲咱来甲看卖，哈，以尼泊尔这边的官方统计，哈，到昨天9月1号，尼泊尔这一边死亡的人数已经来到987人。那中国呢？中国因为通给是16人死亡，西藏这边因通给16个人死亡哈。后来就这样子，所以呢，从两边合起来就差不多，伊就是讲以目前的数字1003人死亡。哈，那阿哥有呢？哈，失踪的人数，失踪的人数呢？哈，尼泊尔这一边公布的失踪的人数是4000几人。哈，啊，中国那边我就讲讲一开始第二天因就讲失踪的人数是500几人。哈。好，到第三天的第几天，一共500几人，跟今嘛嘛是同款，一样这个数字都没有变动哈。所以如果那照安尼两边加起来了哈，当然还是尼泊尔这边的数字好占的比较大哈。这個、所以加起来呢，失踪的人数也已经突破5000人哈。面临的足侪难题哈，尼泊尔哈，因为伊讲吼足侪尸体吼，纵然后来吼发现找到的尸体都严重哈，这尸体都已经严重受损，
1: 脆骨骨啦，
0: 而且面目全非，
1: 对啊对啊，
0: 家属被辨识嘛，已经很困难，
1: 对啊。
0: 甚至有当时啊，几啊家人伫咧抢一个尸体，哦，伊就讲那个应该可能是他们的家人，啊不，另外一家讲应该是问，就这样子哈。啊，尼泊尔因本来拢各有伫咧做采样 DNA。采样 DNA 但是呢这个这两天没法度太多了、而且尸体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沾块不管不转，所以尼泊尔这一边宣布采样 DNA 之后，就是说把他们的 DNA 采样之后暂时就先土葬了，就是给采样料啊，然后就保存他们的采样 DNA， 然后就下葬了、不要再这么个底下的认尸啊，一共那个时间冗长，而且也很难辨识啦、很难辨识啊呢、如果到时候做 DNA 的比对出来，跟家属的 DNA 比对出来，然后那是哪一个？哪一个的？你有亲人在这一次失踪的失联的？做的 DNA 比对出来料的，咋讲？那一个 DNA 的是葬在哪里哈？他就是好 DNA 给采样起来了，阿都马上土葬啊啦。要不然的话，伊讲很丢哦，伊讲哦，真的很，真的实在是很残酷的哈。我听那个去参加哈这个尼泊尔这一边的哈，好像中国那边有一点是放弃，根本就不想动啊。反正伊嘛认为讲嘿安尼吼，都是免个救啊，个救啊是迄落啊，哦，卡扎个会摆拍哈。像他现在连要摆拍，一共提到现场要摆拍都没有现场了啦，看规个都是拢规个人工门也是变啦，好，所以也不摆拍了啦，哈。那根据这个尼泊尔这边也这个有足侪哈，他 就是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哈，这个马戏，我那我就救难人员去协助哈。我听你讲讲喏，因讲迄去到现场哦，一片都是剩咧落高梅嘛，吼，这烂土啊，落高梅就好像啊，花莲的之前的花莲迄安尼吼，产，大家人迄个产值达人安尼去安尼，规个拢是烂土。因讲吼，远远就闻到很臭很臭，那种尸臭味哦，都是尸体啦，而且有动物吼死掉腐烂，因讲那种臭到。哦，一共每个人都觉得很痛苦，那种味道你是哎，一种气味哦。一共哦，只要到那边去哦，一共规工拢食袂落，吃不下。纵然讲啊，有人提供这个哦，好这个便当啦，阿喜饭啦，哈，提供这个用餐啦，一共真的你吃不下，不要说餐饭吃不下，他说连水都喝不下去。就奇怪，因当的这就是参与这些吼现场工作的人在讲，讲你连一口水你都喝不下，哦，真的太哦那个哦，真的哦，这五味杂陈不会讲了吼，真的吼，
1: 屎尿屁啊比的，
0: 哎，差很臭，
1: 而且
0: 很臭，
1: 同时有上万只死老鼠的味道，差不多这种感觉。
0: 嗯，伊讲迄要食袂落啦，连水一嘴水你都啉袂落。因即马就是讲吼 ，DNA 先采用的比啊取 DNA 了后，因的更改土葬哈，啊土葬了后来呢 ，DNA 跟家属比对了，确认伊的身份了后，再个把迄个遗体再挖出来。好，因为即马尼泊尔做法是安尼，因为要太多太混乱了，无法度去一一认尸吼，而且尸体残缺不全吼，所以因讲哦就是要安尼做啊。然后你若讲确认身份了后，确认身份了后，再个改迄个，好，他们也就会有知道说哪个 DNA 的遗体是葬在哪里，再把它挖出来，再交给家属，交给家属来去办理后事安尼吼。那因为长时间呢吼，即个长时间的没有这个。低温保存的能力，所以今嘛尼泊尔的外长外交部长的求国际支援，希望讲国际会当支援伊。好，这个最重要，今嘛上盖重要是冰柜冰柜而且希望最少可以能够支援他们2000台以上。

0: 那本来就是吼喜马拉雅山脚下路的就歹吼，就就歹去，就歹过去边。啊，哥加上这边吼，他加足侪道路给冲断了。现在要进去那个灾区，吼，光是被挤逼。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啊，刮刷跪捏，而且还有可能有上游这堰塞湖再次溃堤这个问题嘛，你快要2000个冰柜。
1: 很多人怕，万一你进去，
0: 对啊，对啊，
1: 万一你进去，万一哪个堰塞湖，
0: 你当个当啊，可以当用背，然后2000个冰柜量用，直升机一直掉嘛，2000架次的掉上，我干嘛这种大钢点啊？哎呀，我就这个，他就又是在很深山里面的地方哦，
1: 而且哦。尼泊尔政府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也并不接受外啊，就是外面的国际援助哦。然后到前几天可能是真的没办法，
0: 自己觉得
1: 嘿，然后才说啊，好了，可以了，接受国际来帮忙啊，那得丢。但是呢，这两天尼泊尔政府又改变了，有个改变的外交策略哈，安怎呢？伊讲不再将国际资源单纯视为人道援助哦。哎、哦欸，听众朋友，你个听这句诶，伊讲国际对他们的资源他们不再把它当作是单纯的人道援助，而是什么？他们要把国际的资源当作造就是讲尤其现在特别指明几个国家，要求这些国家，伊讲这一次的这种的情形，就是很多大国所造成的。大量温室气体排放所造成的灾害灾难，所以应该由这些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来承担责任，好，来承担责任。他点名哪些国家呢？中国、印度还有美国，这三个大国，一共你们这三个大国就是的大量的大量的排放这个温室气体嘛，才会造成这个天气的变化，地球的变化的暖化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啊。好，所以说哎，您今晚卖给公，您来给我帮助哦，您来我给我帮助的是人道援助，不是那个不再，我不再把你当作是人道援助，而是你们应该要承担的责任好来，伊就是讲这个印度啦、美国啦、中国啦，伊强调在主要的排放，排放这些这个温室气体的国家，对尼泊尔这种像尼泊尔这样比较脆弱的国家，应该要负有历史责任，应该要提供气候赔偿，今晚尼泊尔被要求气候赔偿哦，
2: 红的街灯，静静躺在小雨中。
1: 讲较白话就是讲，
0: 讨钱啦！
1: 哎啦，你莫讲哦，哦，恁即马呢哦，足仁道的，拢来甲阮斗三工、斗帮忙哦，吼，救灾哦、救难哦，提供哦，什么呀？吼、哦，这个莫讲啊，这囡仔安尼都是拢恁造成的啦，吼、哦，恁来赔偿啦，吼、哦，唔是干那讲哦，哦，干那秘书恁即马来甲阮斗迄落了，讲哇了不起吼。哦，所以，你看，所以今嘛也哇，尼泊尔的金能刚也
3: 会理他了，
1: 外交政策改变哦。
3: 人家只要你那么弄人家，你把自己的国人救出来比较重要啦。我看人没参与，是啊，说穷的人或穷的国家，就毛又一堆自尊心就特别高呢。我刚刚说这种从个人放大到国家都这样，起码先救灾嘛，你这边公这边赔偿什么，你可以去跟不对的。场合讲不对的话，你可以这个话讲对不对？对，但是你不是在现在，起码重点是救灾救人啊！你讲都是要讨钱，这垃圾国家。说实在，我就觉得一刚开始不要嘛。我猜他不要的原因，他是要想要先摆个态。
1: 对，他一开始是不接受国际援助，
3: 摆个态度说我笨哦。啊，起码啊，苏亚公啊，你其实一直讲，我帮他翻译一下啦，不用讲那么多。哦，一开始不要是在摆态度，然后后来要的话说你哪。其实你别拿你钱给我得，就是别拿。你看，这的善尼泊尔穷国嘛，穷国就是会利用机会跟这个富国来要钱，是没有关系，没有错。但是重点，他完全都没有放在如何赶快去救灾哈，不要说救灾了，现在只是找寻遗体的这个部分啊，对吧？好惨。
2: 在小宇宙远处。
1: 来哈，那根据这个尼泊尔的财政部嘛哈，因讲啊已经正式向国际伙伴呢发出的气候赔偿的请求函，请求函，未来尼泊尔将会在各国的国际论坛上面坚定的提出相关的诉求哈，甚至因进一步警告，伊讲气候危机影响的不只是尼泊尔，如果喜马拉雅的冰川哈那持续消失哈，那些依赖恒河啦、翠苏里河等等哈的这些南亚国家的人口超过20亿，哈，超过20亿，那水资源的安全可能都会受到永久性的威胁哈，所以讲这已经是攸关到南亚文明存亡的问题呀，哈。
3: 全世界最大两个排烂国家啦，一个叫中国，一个叫美国啊，这两个国家最大的这个两个排碳国家全部都没有加入所谓的净零碳排的这个联盟，过去美国有啦，但是川普一上任就拍拍屁股，关我屁事，全球暖化 fake news， 你不就嘛讲啊，我们想卖公川普，川普绝对没差别啦。有没有我们美国人在那边罹难？有，赶快用美军去找，他才根本不理，他才不管你说要不要帮助我去找啊。如果没有美国人，那管你去死。然后呢，好啦，你把习近平特辑，习近平也差别嘛。习近平嘛是，伊被跟朋友嘛是被跟吼，较好呀，这开始在要甲特辑，假败啦。
1: 你讲哦，那个像那个这一次的这个土石洪水哈，它形成的时候，一共形成的时阵，它是高达差不多20公尺到30公尺的巨浪，
3: 有
1: 这么高的巨浪，然后一每休息180公里的速度，好就这样哈，向下游奔袭，哦，
3: 他那万马奔腾，真的可怕，
1: 30公尺高的巨浪，哦，以时速180公里的速度，由上往下，唰，安尼吼，这样奔袭，速度之快，宛如龙卷风，
3: 对啊，
1: 规模完全超出的尼泊尔人生活的记忆，哈，因此足侪人将这场灾难形容为喜马拉雅海啸，哦，
3: 对啊，对啊，
1: 这样说不为过了，
3: 不为过，不为过，绝对不为过，看了，你说那看，你看亚平的刚三一大地震那阵，给他东北下掐起吼，海啸。杠一百种情形，
1: 对吧？甚至而且更可怕，
3: 更可怕，
1: 因为一个兼土石，有石头，有土石，有啊，你三一海啸那是水啊，当然有一些建筑物啦、树木啦，也是会被打掉哈。啊，基本在哦，个石头、个土，哎，砍落去你是不是铺里水底？哎，砍落你根本的在泥泞里面，你根本的连呼吸都呼吸不了。
3: 而且你第一时间怪，速度加紧。哪讲我石头挂石头给你弄掉，跟咱哦割梯弄掉咁快。你第一时间，我讲你第一时间看狼的出去啊，就啪就被撞到，就是你这么快的速度，里面又有泥沙，又有大石头，你一撞到的话。所以已经把垮掉的尸体哈，鬼龙脆狗狗，
1: 对
3: 吧？几乎没有全尸了，哦，好可怕、喔、真的是哦、喔，赶快救灾啦！不要要钱，这个后来再要了。
1: 好，来进宫格啦。昨晚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哦。伊去看牙科吼，也是吼，这牙痛已经痛了一个月，伊足蛮皮哦吼，啊，到最近才去看牙科啊，哦，牙科讲哇，你这牙周吼已经严重啊，烂到根呐，烂到根呐，树啊已经就敢那存一棵大树啊，烂到根的时候，小我风拍落去都倒去啊，规张的吼都倒落去安尼，吼，所以医生就讲要拔掉了，没有办法了吼，所以拔掉，然后再估算要怎么植牙吼，伊讲算算的总共啦吼，总共爱开。11万呐，差不多11万呐，哈，包括拔掉了、处理啦，然后后续的这个好植牙整个过程，伊讲医生该讲才1万，伊甲医生讲，医生啊，11万我唔得来卖货啊，哦，牙科医生哦，他唔知要安怎甲你应啊，对，伊讲11万，对有个人来讲，哎，10几万哦，哦，这条无构成你生活中的这个意外的哈，这个额外的开销，伊讲真正。讲医生啊，我11万我唔得来卖货安尼吼，啊，等下底下柯鲁鲁的吼，啊，伊不也想想，伊讲啊，就拔掉就算了，他不想弄吼，他有一点不想弄安尼，啊，但是 医生的说，那你这自己评估啦，要不然的话，你看要不要做假牙？因为伊那个牙齿是在后面的，比较后面，所以有几点嘛想讲啊，那就算了，就不要再植牙了。这个费用太高了，负担不起哈。但是以后伊讲我会乖乖啊，假咱那些假咱的迄个啊，做啥诶补钙哈，那么好诶，好好啊补钙假牙。一个其他出去有一期的经验，那你以后呢，你这些牙齿你都通通要顾嘛哈。真正够好，最近不是有一种新闻嘛，就是有一个老太太90几岁嘛，哦，阿英家的请外佣给照顾嘛，有一点失智哈，就是有一点失智啊，然后啊，这。后来呢，吼，就是讲妈妈哦，你看有一点失智啊，一个无，阿因囝无介大做伙吼，啊，所以有当时阿因囝来看，也是也跟囝讲，伊个照顾也外佣给拍吼。拢会讲改怕，因囝都唔相信，像我妈妈失智，可能我白讲，加上迄个照顾外佣讲没有啦，伊就讲吼，迄个意思讲太太哦，伊根本伊家己也失智啊，晚上都不睡觉啊，有当时啊拢家己安尼啊，我去吼啥物跋倒啦，啊无得有当时啊家己拢会去安尼弄壁弄壁弄来弄去安尼，吼，佮讲家呢有脚有手呢吼，啊，但是因妈妈一跪啊，便拢改讲伊照顾人家怕呢，后来儿子是本来是不太相信，认为是妈妈自己糊里糊涂哈。后来罗贝转个整一个监视器，透过监视器吼，因囝看监视器看个家己好，真正因妈妈逐工都给外佣吼，那掠去眠床来这个拼落去，啊无就是安尼为他个个扒落去，啊无就是掠起哎个啦啦啦啦，规个人个掠起来吼，安尼露来露安尼，伊讲我怎么不相信自己妈妈说的话？他以为妈妈年纪大了，有一点失智，乱讲一通吼，啊是家己幻想症安尼。伊讲哦，看到那个监视器哦，那个儿子是泪流满面的吼，所以后来呢吼，才这样子吼去对这个照顾的外佣吼，提起告诉哈，所以吼，我相信讲，只要咱若是讲上了年纪的人，一定是哦很担心哦。我跟你讲，一个月开几千块啊，保养你的身体，吼，照顾你的身体，让你会走会行，吼，起码讲啊，咱慢讲，吼，咱有法度，咱慢讲一定要煮食啦，无你起码你有法度家己活动，安尼家己活动行路安尼，吼，啊是讲要做什么其他的代志，咱拢算基础，你有法度活动，啊，一个月开几千块啊，得力钙粉钙油，这对咱年纪大人上重要这两种物件，保咱大家清楚，保咱卡手美俩吼，得力酸乳钙粉甲得力酸乳钙油。以后你讲哦，啊一个月开几啊万块，你请外头照顾，一个月开几啊万块，请人来甲你拍，这样子，请人来甲你顾，不是请人来甲你拍吼。啊，你何不只嘛一个月几千块啊？好好啊，食钙粉，好好啊，食钙油，顾你的关节，顾你的体质，顾你的骨质，顾你的身体，吼，叫骨丁筋灵吼，啊，你的卡手美俩唔通退化个这么紧吼。来得力酸乳钙粉跟酸乳钙油，
0: 延长你的健康余命啊！
1: 对哦，
0: 这个是重点，
1: 不用几千块，一个月免几千块啊！
0: 你
1: 啊，
0: 这嘛不是绝对，你活偌久不是重点，是讲你活偌健康，当你健康的时间会当活偌久哦。这都要靠平常时运动加保养。得力酸乳钙粉，还有得力酸乳钙油。

0: 日本的这个三重县的伊势神宫附近的商店街吼，伫8月31号发生火警吼，啊，因为迄个所在呢，伊的建筑足密集的哦，所以讲，而且加上伊迄个一挂商店，伊的主体大多数拢是木造的、木造的吼，所以造成火警发生的时阵呢，哦吼，迄个烧呢，噼噼啪啪一直去吼，吼大茶吼，这个人讲吼，啊做啥吼，迄个天茶添火掉就是安尼，哦茶嘛茶嘛吼。所以说就这样子迅速灰色一直烟烧浓烟直冲天气天际大片的建筑物陷入火海一直到昨天这个伊势市建户在长通街总共这场火灾造成58间的住宅跟店面跟仓库几乎都烧掉、
1: 因为那边商店街很密集啊，就是那边
0: 伊势神宫啦，
1: 那边的厝搁较古啦，搁是木造为主，木造为主吼、所以你烧时阵吼，火烧连环船，你烧时阵哔哔哔，这种
0: 嘿，唔知咱听众朋友有人去？
1: 有啦，伊势神宫很有名，对啊，很有名哦。
0: 对，伊势神宫啊，那附近有一整排的商店住宅，就这样烧咖呢，58间哦，总共58间

0: 啊，来，有足侪人担心咧，养老金不够用，但是嘛有人面临到钱，吼，面临到钱花不完。好的烦恼，有人烦恼无够用，有人烦恼吼钱根本开未完吼，钱无一个开未完的啦，那不要这样子想吼，没有那个钱花不完的啦吼。好来，咱记一个咧，日本有一个70岁老先生，一直65岁退休吼，65岁退休，累积差不多有12,000,000日币的资产吼。12,000,000日币资产和台币差不多24,000,000，等于伊65岁退休的时阵，伊的资产是咱甲用代表讲24,000,000，吼、哦，啊，因为伊单身，没有孩子，吼、哦，啊，所以吼、哦，伊得吼，哇，65岁退休了，想到自己身边还有那么多钱，有那么多钱，伊得发誓吼，伊发誓吼一件代志，吼、哦，好、哦，发誓什么事情呢？伊讲
1: ，die with zero。
0: 要死之前要把钱全部都开了了，而且一定要花在自己身上、哦哦、没有想到、哦、就真的哦，一进家他就开始哦，钱反正他自己一个人而已嘛，他就说、哦、我一定在死之前啊，你怎么知道 你多久会死呢、搞不好 没多久就死了，我当下 人很难讲啊，对不对、哦、人不是一定是健健康康，你就那个有时候人有太多的意外无常、哦、所以说很难说、哦、反正他是怕生安的啦，当然是以健康的这种角度来说，我、哦、一定、哦、这个以后我、哦、在死之前要把这些钱都扎在自己身上哈、哦、啊，5年差不多经过5年的时间，他真的过了很豪奢的生活哈、哦，豪奢的生活是安那鬼啦，伊哦，伊讲哦，伊是靠伊家己常年的存款，还有退休金，还有父母的遗产哈、哦，啊，所以讲才会当累积哈、哦，累积这么多的2,400,000，啊，无你照日本的讲，一般的上班族，你讲退休的时阵，
1: 应该父母的遗产才是大部分啦。
0: 对对对，伊讲后都有伊的退休金啦，啊，佮当年家己存款，啊，佮老爸老母的遗产，
1: 这最后个才是可能占了
0: 1亿吧，哎、嗯欸，对
1: 呀、啊、对吧、
0: 啊，应该是啦哈，好、哦、来，无。日本人我感觉他们存的钱不会太多了、啊、所以他们退休
1: 或者说你有到那么多钱的人、嗯、你应该对现金流 有概念、嗯、你也当探究这些钱的人、嗯、你应该说用钱去生钱、嗯啊、你看我再猜了，他花钱的方式就是其过去没有过
0: 哎，这么爽的日子，哎，对
1: 啊，结果一拿到钱，人就飘了、嗯、然后也没有，所以他绝大部分的钱我还是继承而来的，嗯啊，所以年轻的时候没有有钱过，有点像临老入花丛一样啊，忽然拿到这笔钱要爽花完，就
0: 算一算说我退休了，因为65岁退休，但是咱公贵就得日本人的迄个哈，这个啊理财还是退休的生活哈，咱有听众朋友讲哈，大概大家有一点概念，因退休其实还有每个月他们有退休金啦，
1: 对啊，
0: 好啊，咱都要讲迄资产哈，就
1: 年金嘛，
0: 嘿，迄是因的个人资产，哦、嗯，然后还有另外就是退休的退休金，就是因的年金，哦、嗯，就是每个月还可以领的，跟他存讲啊，咱那个退休每个月领偌济劳保，领偌济农保安尼，哈，就是那个是一定上班的人都另外有一个退休年金啦，哈、嗯。所以一般来讲，有的人用伊家己的退休年金，大概就可以过生活。所以也感觉讲，遐钱2,400,000、2,400,000，就是他可以挥霍的哈。安尼，啊，加上讲伊单身，无结婚，没有小孩，老爸老母拢过身啦。吼，所以伊每个月，他每个月他自己的退休年金，每个月是32万日币。
1: 很多呢、嗯，
0: 算不错，所以足好过啊！那一家你一口了，
1: 所以他就是
0: 而且房贷嘛，已经还清啊。
1: 对啊，所以他钱很多啊，他就用这样子绝对是。
0: 所以对养老生活呢，伊无什么不安哈、哦，他对养老生活没有任何不安，满脑子都跟他想着讲啊，我要安那搞这钱哈，得贵心，得一家的贵心之前把它花光光哈、哦。所以呢，这一位啊，愚公先生，他叫愚公先生哦，伊就讲我本来是怕算退休。要把钱全部扎在我自己喜欢的事物上，好，发誓的细进钱就抓的细进钱，一定要把家己的钱全部都开了了。然后呢，所以他退休之后就开始怎样呢？开始挥霍了，怎样？第一，先把他们家的公务呢，大翻修， 啊，换上意大利高级沙发，还有设计师款的座椅哦，人为专门设计师的设计座椅啊，车子哦，车嘛换成梦寐以求的德国名车哦，啊，出国旅游呢，更加是非商务舱不搭哦，一点一点贼商务舱的对，而且全部都是入住赫赫有名的高级饭店哈，伊讲哦，一开始伊干嘛就好省嘞哦，真的实在是很爽很好玩哦，觉得老了只要有钱，原来老了也可以那么自由快乐哈啊，这种的生活呢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没有想到经过五年之后，雨宫先生的心态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伊安怎讲？伊家己坦白讲，伊讲经过五年之后，想买的东西我都买过一轮了，该玩的旅行也都享受到了。渐渐的，我开始找不到地方花钱，就不知道钱要再花在哪里。已经就是现在已经是花钱不能满足于自己了，哈。感觉上，他变成一感觉家己是为了花钱而硬花钱安尼，反而觉得。更空虚、为花钱而硬花钱的丢哈，就这样挥霍了五年哦，该买的、该要做的、该要花的哈，都爽快的花之后，五年之后，伊干妈讲自己怎么变得更空虚哈？那真正好彻底转念的。是他认识的一位74岁的高尔夫球球友哈啊，松本先生。松本先生盖港冠是单身，没有亲近的家属，而且身价丰厚哈哦。松本先生可应该是比个较有钱的对啊啦哈啊，这个就是这个松本先生改供哈，反正两个人都一样哈啊，身家很丰厚啊，也没有也是单身哈这样子。啊，松本先生改供，伊讲我自己完全不打算把财产全部花在我自己身上啊、哦。松本改供讲，到了70几岁，已经没有特别想要的东西，因此呢，伊开始研究一下，研究值得信赖的捐款机构，或者是计划，然后一点一滴将钱投入，希望能够当作自己活过的证明。挖鬼的证明、然后呢就是怎样呢，他说、这一番话呢雨宫先生听了之后，他本来感觉说、反正我就一口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没有想到呢、松本先生的这个理念呢让他深深感动，他意识到一个人能花的钱也是有极限的、所以就转来开始停机，漫无目的的挥霍，开始研究捐款跟社会公公益哈，好来啊！所以雨宫先生，虽然经过五年的这个挥霍，但是花掉了一大笔的积蓄哈，一共大概还有剩下差不多7000万日币。好，本来是1亿2000万哈，那五年花掉了5000万哈，好5000万哈，所以讲所以决定呢哈，保留一笔哈，他决定保留一笔养老看护费哈，并且认真思考如何将剩下的钱派上用场哈。根据日本吼，诶，这个金融教育推进机构的调查吼，伫2025年呐，以2025年来讲，日本家户金融行为民意调查吼，拥有金融资产的单身家庭当中，60多岁人的平均资产是1364万日币。才这样哦，哈啊，七十多岁的就是多一点点，也就只有1489万日币哈。就这样子，好，就是讲单身家庭，好，拥有的金融资产，好，60几岁人平均是1364，70几岁是1489，安尼的对。那像雨宫先生安尼，哈，雨宫先生这样子拥有到1亿2000多，真的是算是少数，对日本来讲也只有是少数，哈，啊，对的，单靠年金就能够生活，干那靠年金就会当生活，又没有继承人。然后又没有什么 特别需要的一个还要再开销，比如说还有房子贷款什么的都没有，好，剩下的钱该怎么办？好，看是该怎么处理？好，已经是成为因的人生下半场，好，必须要寻找答案的全新课题，好。
1: 意义啦，人就是活着就是一个意义嘛。你管一男公，他的遗产他想要花掉，其实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吃喝玩乐？就是吃玩乐久了也很无聊啊，
0: 空虚嘛。伊讲五年了，伊讲
1: 没有，我感觉伊就是无一个讲吼。生活的一个最主要目标，吃完了 OK， 都会开心。
0: 你纯粹的是
1: 开，大概夸掉你也会欢喜嘛。然后也没有再说想要再成长哦，然后说啊，其实归回啊，归回还要再成长什么？没有啊，其实你可以再去学新的东西，新的交友圈哦。最害怕的是干嘛讲啊？我干嘛讲我老啊啦？哦啊，人给我老那个老头啊，老灰啊，然后融不进去哦。年轻人的这个时代，其实也不一定是年轻啊。你再去哦，人家说只要持续充满着好奇心跟想要学习的心，因为这不用花很多钱嘛。好奇心跟学习的心，你也不用花很多钱。人就会年轻 啊，就是可能退休了，然后就继承了一大笔钱然后过去想要的生活嘛。
0: 过去没通安尼，
1: 恭喜仔哦，他家里的什么意大利的顶级沙发，然后那什么超级好的跑车，他如果没有人跟他分享，他也只是在那边孤芳自赏而已。哦，我以前但是一波朋友嘛。
0: 而且你有刚刚，比如讲哦，买一部你之前哦向往很久买不起的车子，你买了就快乐几个月啦。说实在啦，顾的芭比啊，哦，买了一栋房子哦，亿万豪宅啊。你就买了也是开心几个月啦齁。啊中大奖也是中大奖开心几个月啦齁。
1: 对
0: 鬼的龙芭比啊嘛。
1: 其实那个就是所谓的多巴胺嘛齁。那我改天就没有共鬼。你中头奖齁，中大乐透头彩，跟你齁所谓的你可能遇到很严重的车祸造成你的残障齁，可能没法都怕咯。这种快乐跟痛苦沙当料其实都差不多。你问三年后，你问那个中头彩的人，他们很高兴。然后三年后，你问那个因为车祸然后不能走路的人，你有没有很痛苦？其实三年前跟三年后差不多，两个人的情绪其实是都是差不多的。所以人最重要的还是意义啦。想到因问另外一个讲啊，我去做公益还是什么，是他有被。被感到被需要了，其实这个才是当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的时候，要进入感觉被需要啊，我就感觉被需要，就是有人要插你啦，讲到北威啦，真的，如果感需要，感觉被需要的话，我是觉得你就是要去拓展你的生活圈，再去学习，我就再学习，再对事情有充满好奇心的话，你就会重新的。被感觉需要
0: 是哦，所以说哦，这个哦不是纯粹只是花钱花钱啊，花钱花钱，然后意的工为哈啊，这为了花钱而硬花钱嘛
1: 啊，
0: 捏开狗泥料的空
1: 意，什么人该吃的该剩的该吃的该贴门贴门贵了嘛啊，还有那么多钱去见东安要干嘛？再重复一次嘛，他也不会感到特别开心的。
0: 好，来进攻哥，得力酸乳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啊，够护理。严肃，
1: 嘉禾来分享哦，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哦。护理严肃赞哦，
2: 食爱困呢，
0: 护理严肃个，
2: 我查某囝袂，我袂好食吼，哎，头一关都尴尬呢，感谢神，感谢恁呐，
3: 我给你补充一句，你的护理严肃哈，叫来把酒会上扬，真的，
0: 哦，
3: 酒会上扬。社会哈，那就高考对吧？那你吃护理元素哈，就会上瘾。
4: 我出来佚佗时阵啊，那翕相目睭拢剩一条线尔。啊，去咱妈那里，干妈目睭那里变结大粒。
0: 嘿，
4: 那个眼皮哈，就是就揪起的对吧？
0: 嘿，
4: 下垂啊嘞。哎，我之前讲哦，原来就是护理元素的关系。
0: 上扬好吧，就上扬的，就是说目睭啊，那诶，转捏管起来，本来水水啦，目睭水水，啊，起码加护理元素料，两个都说一样的道理哦，两个的体验拢感官
1: 了，
0: 哎，讲哎，目睭那发现，家的目睭安尼个较吊管起来呀，吼，袂安尼啊，水水啊，水水的安尼，目睭安尼看看嘛，那无精神啊，水尾得灵，水尾得灵的感觉安尼。
1: 我就用压力荷尔蒙哦，一个皮质醇啊，就是咱平常。是啊，白天吼在累积的压力啊，不管工作啦、闲话啊，别等等吼。但是咱这个皮质醇哦，压力荷尔蒙哦，一旦消去吼，要消掉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啥？ 困眠。你睡觉好的话，你压力的荷尔蒙就会在睡的时候排毒掉。所以你来看哦，你若隔天你若困眠不好，隔天那个人哦，前一天的压力其实是会累积的哦。压力不是只有心理压力而已，真的，我是说那个东西叫皮质醇哦，压力荷尔蒙没有消掉的话，每一天会很累积。所以你看有人困不好，虽然你一住医美啊，住个整个面很精致，但是那个气色，人说那个气色还是油头革命，那个跟好好睡好的人的脸完全都不一样。所以困啊，真正就是上好的美容圣品，
0: 嗯，
1: 能够消掉我们身体不好诶这个压力荷尔蒙，就是皮质醇
0: 哦。睡眠不但是对咱的外观哈，就是咱的外在哦，所以人讲睡啊，黄金睡啊，美容觉睡美容觉啊，也是健康，对我们健康来讲哦，啊，睡就是可以让你身体各种新陈代谢啦哈，哦，生理的各项机能都在睡眠当中得到修复，
1: 把脏器也修补。
0: 所以古早人讲一皮天下无难事，今嘛爱讲一睡天下无难事。
1: 包括你在健身哦，健身的时候你要肌肉要修补修复长肌肉，
0: 哎对，
1: 然后生长激素长肌肉。也是在睡觉的时候，所以囡仔要抽管困嘛，真重要。
0: 哎，对对，囡仔都如果困眠啊，好将吼，伊自然嘛是会加足够发育，加足好诶。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一困天下无难事啦，
1: 睡真的很
0: 重要，一睡天下无难事哦。
1: 太困进来就糟糕诶。
0: 护理元素，护理元素，
1: 来准备过来，护理元素，富二代，机顶版位，等位各场咱得看，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再加上那的得力珊瑚钙粉哈，加强补钙，这两种哦相辅相成，那真的是超棒的啦哈、嗯！好，来得力酸哦钙粉，阿哥我那的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你的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余味

0: 店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这两天啊，网络足侪人分享的高雄市长陈其迈哈卸任之前的最后几遍的施政报告，哦，这个每一句话都没有这个多余的废话哈，都这快速的速度哈，这个大概就分析啊，大概就报告了这六年来他的所作，还有他的未来愿景，还有哪些还尚未实施的，希望能够继续哈，也当延续下去哈。好来，一共这两天。陈其迈他抛出那个震撼弹，就是讲伫卸任之前，一下令进京吼，伊讲南部。好，他其实他想要做，但是不，这个不是说马上，但是这个也是他的理念中政策里面他要做的，希望可以延续下一任的市长一定要积极的争取，一定要延续，一定要做到，就是说南部要有24小时的机场。好，他听到了很多南部人的声音，再也不用去抢高铁，哈，搭高铁去桃园，哈，好来，所以他点名，一点名，这个是一定要做的，点名下一任接任的市长，你要接招，哦，一定要接招，南部要有24小时的机场，哈，也就是高雄小港机场的宵禁呐，哈，要解除，哈，这个一定要大家努力，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声音呐，说好反对的啦，哦，当然尤其都是机场附近的居民，哈，那个当然反对的就是那些，哦，应该是安尼，但是很多事情是有心人被走，还是可以去克服的，因为这对造福大南方的民众，哈，出国搭飞机真的很重要。昨天呢又宣布一个，哇，这个真的是哈，台积电供应链进驻百埔园区，哈，台积电供应链住进百埔园区，哈，25公顷的招商已经额满，哈，咱个听众比如讲，这个百埔园区，哈，百埔园区伊其实伫高雄的冈山，哈，这个也是陈其迈伊伫任内，哈，一直很快，哈，紧一直伫咧推展的，哈，百埔产业园区，其实伊这个园区总共有88.73公顷，啊，产业的用地是53公顷，那一半呢？哈，53公顷一半有台积电，哈，含包含研发哦，包含台积电，包含研发，啊，个供应链来进驻，哦，来进驻一半，啊，另外一半呢，哦，就是招商，哦，啊，但是那另外一半就是咱都讲20几公顷诶，那一半的招商已经额满了，哦，老早就已经招商额满，而且9月陆续都要动工了，哈。其中有3公顷呢，要新建2栋楼。哦啊，这2栋楼就是要设立啊，这个科瓦斯的这人才训练中心，哈，啊，另外呢就是半导体的先进封装设备供应链的基地，哈，哦，这就是这个百埔园区，哈，哦。
0: 高雄这个百埔哦，百埔园区哦，其实比较已经不是像不是制造业嘛，因为高雄在南子台积电在南子这个是港顶，这晶圆。然后百埔哦，你看台积电只有2栋楼哈，包括这个 CoWoS 就是那个制程的这个研发中心，
1: 训练人才训练还人才训练，
0: 软体的验证跟那个人才培育中心，这个比较是软性哦。其实还有一个重点哦，因为高雄哦。原本的扣件产业就很强嘛，所以有一个所谓的金属工研究中心，其实是在高雄，然后呢，这一个台积电在百埔产业园区这个哈，它其实是手把手，因此刚刚被这米干呀，一杯哈得培养人才，以外呢，各家在供应链哈，还有高雄原有的扣件产业金属工中心推动认证，还有。工研院，好，这个是产，好吧，这是官，这官方哦。然后呢，在地原来的扣件业的业者一起来，这上面艺术呢， 这虽然是现在台积电已经不是我要被设立工厂在那边做东西，伊要把关来的高雄这一些产业抓进来他的供应链里面合作一起研究。那公家米家哥雄哎，这里比如说一个螺丝啦，我们讲用比较简单，一个螺丝在高雄冈山就可以做，我为什么还要请日本帮我们做，请欧洲帮我们做？他要把他的供应链在地化，顺便带动高雄扣件产业的产业升级。最好的例子是什么？不是台积电，是什么？川湖。川湖他就是被
1: 川湖科技，
0: 川湖科技他就是被那个辉达给点名点中，所以这个传统产业的升级，现在一个白布产业去不是说我要设钢厂设工厂，他要把整个产业台积电作为领头羊，
1: 对，
0: 把这个歌用
1: 它的整个供应链啊集中在这个园区，
0: 就是给它揪来一起升级，一起研究，好处就是你看未来台湾的南台湾的扣件产业的利润会变高。
1: 咱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hello， hello，
2: 小君，
1: 嘿，来请说。
2: 咱一组的大组的拢会输碰哦。
1: 嘿，来算卡，嘿，算卡，吼，算卡。

0: 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这点真够开放吼。call in电话咱直接卡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所以哦，这个台积电哦，台积电将要住进高雄冈山百埔产业园区。你点讲啊？台积电不是在南子吗？没错，哈、哦，二奈米的哈、哦，目前预估的、就是5间厂至6间厂哈。另外的这个百埔产业园区的是台积电的整体的供应链哈、哦。哦，这你看哦，整体供应链，咱多少讲嘛？百埔园区呢，哈、哦，伊是88.73公顷，啊，产业用地是53公顷，其中一半就是要给台积电，一半要给台积电，包括台积电好研发，还有供应链来住进驻哈，啊，另外一半加另外招商，但是这些招商都是包括咱都要讲的嘛，扣件好产业精密，还有精密机械产业，起码这另外那一半的招商都已经满了，已经拢满了。九月份开始动工啊，九月份要开始动工啊。
1: 简单来讲，一定是叫业者来的、你会当做吼、我台积电开规格给你、看你有没有办法做。不是台积电，米家其实做歹做呀。现在可能你的良率要提升，你的利润要提升，还有什么？你的四些原来的扣件产业的这些设备的世代要提升。经过台积电的验证之后，你得当这也行力打入它的供应链。你打入台积电的供应链，像刚刚讲，你的敲卡链追求嘛，你一世人，你这个客户你得吃干吼，对不对？
0: 等于台积电就是这领头羊啦，在这个百埔园区吼，就是领头羊安尼
1: 吼。对台积电来讲，伊嘛是。整合嘛，
0: 对啊，
1: 他的所有的上下游的供应商去整合。捧客想那库克为什么厉害哦？库克贵在这卸任的嘛，他厉害的原因，做苹果最厉害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很会创新，他就把这个供应链，苹果供应链由头到尾一条龙抓的很漂亮。现在台积电也在学这一招，供应链的厂商自己培养自己做，然后最主要是扶植咱改打底咱打完台湾的。本土厂商，
0: 对哇、所以讲吼，咱都啊讲的吼，这个陈其迈这两天的最后一次施政报告嘛吼，这個、大家网络大家看了也很多分享了吼，我今天讲的是另外一部分，伊讲我要卸任了吼，伊讲我要卸任了，但是高雄的转型才刚要开始吼，一直接点出吼，伊讲未来啦吼，就是他卸任未来高雄升级的两块神级拼图。神级的拼图，黑龙已经伊伫伊个任内伊的想好要做诶，但是那当已经陆续在进行当中哈，所以第一就是咱都要讲嘛，要打造南部专属的24小时的国际机场哈，好来就是说这样子呢，以后呢哈，咱这南部人呢哦，你如果你要出国，你就不用老是还要再去买高铁，为什么我就还要再花个钱买高铁，还要挤高铁，还不一定买得。到票，所以说24小时的国际机场有很多飞机就可以从南部飞啦，或者是说就反正就这样理性休息，这个飞机航班当然就会 更加的多啦。第二其实还有一个大林埔千村料黄金土地的运用，这近年多久呢，大林埔千村啊，这是都是很浩大的工程哈，这嘛是陈其迈任内啊，伫咧紧一直咧做诶，因为这大拿埔千村了哦，那这整个大林埔的黄金土地要怎么运用？哇，即嘛土地哦，寸土寸金，即嘛哦，你看看，现在哦，都是要好好的运用，好好运用。陈其迈伊强调，伊讲这两步。这两部对南部专属专属理事休息的国际机场，啊，甲大拿部迁出了黄金土地运用，伊讲这两部就是要彻底翻转前阵，还有小港的最关键拼图哈、不但要把愿景画出来，还要直接对未来的市长参选人下战帖。呼吁你想要来接班的人，你必须要对这两大建设交出的具体的 规划构想哈，规划的构想哈，对的南部的朋友来讲，每一边都爱抢那个红眼航班，还要大包小包搭高铁去桃园，真的是累到怀疑人生。如果高雄真的哈能够无缝升级为24小时运转的国际机场，出国的爽度绝对大大飙升。好，这一份精算师人工哈，陈其迈是一个哈啊，这个政策哈各方面的经济的精算师哈，他的期末考题哦，已提出来了，他提出来了啊，但是因为他要卸任啊，因为未来要接班的市长，你给我这两大意思就是讲，这两行恁一定爱给他接的，爱给他做，做噶恁有法都做噶喏，恁今嘛你得给他提出你的规划来哈，构想来哈，具体的哈这种规划跟构想，好，所以讲诶，未来要选的或者是要接班的人，你看看你要怎么作答哈。

0: 所以小港剧场可以先放哦。嗯，二十四小时这个比较哈有困难啦，因为他在这个所谓的哈居民区的起降，那个有民意的压力啊，你能够新人家光被二十四小时起降，就讲你等下新的机场啊，新的机场酸圈子到盖好，可能有15-20年都过去了，
1: 所以这比较
0: 没有，我就
1: 还是要先
0: 可以先做的哈，机场南部可以放一个哈。欧美的长线的航班，因为欧美它长一种出给的时准差不多用载一单载电载电，挂没啊，还没有关厂之前你可以出去啊。如果这个东西航空公司其实也很现实啦，你这个市场养不起这个来，即便你24小时一马被坑航班呐、啊，所以可以先争取我们的国航哦，比如说华航、长荣或新宇，比较不可能啊，华航或长荣来放一个欧美长线的哦，对不对？去美西的，去欧洲的哦，美西啦，因为台湾人去欧美国还是比较多，那先。接电话，
1: 好，你好，嘿，断线来 ，Hello， 你好，嘿，你好，
2: 你好，
1: 嘿，
2: 哎，刷卡去，
1: 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555-99，0800-7755

0: 因为台积电的关系，长线航班哦，要养得起来，人家才会想要把你飞机放在你这边啊，二十小时晚上，开了没人坐就尴尬了，对啊，
1: 或者是先游嘛，
0: 对啦对啦，
1: 先游啦，
0: 先有长线航班呐，啊，你说十一点、十二点飞的哈，关场前飞的，这比较重要。来，你好，
1: 嗨，你好，好，线下请说，嘿，来，请说，嘿，嘿。

0: 好，谢谢。好，你多家己呀？
1: 没有，我住古坑。
0: 你住古坑哦？啊，古坑，古坑是婚礼吗？古坑是婚礼吗？你家己看，你看你卡家己的电话是不是爱签名？嘿啊！
1: 好，
0: 你家己在地人，你搁问我吼？好嘞，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
2: 南部需要跨州航线呐、啊，我觉得跨州航线比24小时机场更需先试办一下嘛。
0: 什么跨州航线？
2: 就是从亚洲飞到欧洲或美洲嘛，因为那金马吉这类歌用机场出发的东西，所谓的阿丘航爽嘛，都没有这个没有跨到其他哦长程航线长就是长航班的5个小时以上的几乎很少，所以可以先去美国。我觉得美国啦，可能凤凰城啊，就是跟高雄直飞，还是跟洛杉矶哦这一些华人台湾人。比较多的地方先飞，那欧洲，对啊，你要固定航班，因为航空公司是很现实嘛，你没有市场，我可能肯直接大航空公司啊，等你来，等你来坐，你啊生意不好，伊得款款来收起来，这是很现实。所以南部人今嘛要去其实吼，说实在的，要从高雄机场出去吼，要飞美国、飞欧洲，你不用再搭高铁，或者行李就直接挂到欧洲城市或美国城市，其实去香港转是最方便，因为港湾航空当香港其实吼的。经营很多高雄跟香港的航班，对啊，你就直接行李一挂，你就
0: 现在也有那个从
2: 没有
0: 泰国有、
2: 啊、泰国
0: 泰国有我最近看有那个旅行社哦，意思是对针对南部公啊你到欧洲的话，你不用再去台北哈，那直接就是从高雄，就是从高雄出发去欧洲的哈，他有特别安排的，
2: 就撇除掉政治意思啦，去香港转其实是对南部人最方便。哎呀，我。我觉得，因为香港要去，
0: 如果香港跟泰国给我选呐、啊，可以去的话呢，可以，好，可以有这样飞的话，我当然我会选泰国啊，
2: 我就会选香港。
0: 香港已经是不是个安全的地方了？好嘞，吼。哦，这带着四川哦，凉山州的雷波县呢，吼，近前有一个秋季教育行政会议，吼，竟然哦，这听众朋友，这真正，吼，有特别的，有 special 的，吼，好，就是这个大陆四川哦，凉山州雷波县，吼，就是发生一宗羞辱事件，哈，给你羞辱，哈，羞辱的事件，就是当地教育部门为的要惩罚教学成绩不理想，哈，诶，教职员，哈，竟然安怎呢？在这个教育啊，行政教育行政会议上面呢，竟然将期末考平均分数低于标准的20多名20几个中小学老师集体请上主席台，期末考平均分数低于标准的，哦，这个老师，
2: 班级啦，他们
0: 班级的老师，而且公科目的老师，就把他们20几个哦，20几个老师请上那个主席台，然后主席台上面的背部哈，背后啦，背后就有很大的两个字，写上两个很大的字贴在那个讲台主席台的后面哈，那两个字是写什么呢？叫做耻辱，哈，耻辱就是哈 ，shame on you，shame on you， 英语 shame on you， 够可耻的对啦，耻辱两个字哈，然后呢叫伊20几个老师的卡在耻辱两个字的前面，然后拍赞哦，然后给大家拍照哦，你们大家拍照哈，袂见袂晓的，等于即几20几个老师的袂见袂晓哈，因班上的哈，成期末考平均分数哦，这低于标准哈。哦，竟然不是叫学生呢，考试考不好是处罚老师了哈。哦，然后这个哈，哦，这个照片后来流出来之后，哇，听讲吼，在中国也是全网震怒哈。挪威官方的都坦诚讲啊，这个做法有错误哈，不要公开之前，有人讲啊，你嘛是对啊，啊，先考不好就是老师的责任嘛，所以

0: 虽然因为网络上受到很多的攻击，所以官方的较紧呢，吼，这个致歉啦，吼，发表声明致歉的掉啦，吼。阿英公哦，因为这个学校呢资源匮乏，学生很多吼，啊，这个有当时啊，就是讲学生，这个基层的老师吼，这扛了很重的责任哦，而且又常常被学校呢双重剥削，吼，安尼，反正老师也有苦的掉啦，吼。啊，加上学生的什么，多语言壁垒哦，吼，什么多语言壁垒哦，因为当地哦，因为当地雷波县是安尼啦，当到2020年哦，这里受灾才脱贫，吼，脱贫，吼，好脱离贫穷的掉，所以当地学生呢，吼，他们是叫做一种是异族，吼，应该是异族，吼，这个异族的学生为主比较多，所以面临有这种语言
1: 少数民族啊，异族是那少数民族，
0: 对，所以有。
1: 少数民族
0: 有语言上的这个
1: 隔阂啦，
0: 隔阂，所以老师要教语言。
1: 阿雄今来咧吸收，他把老师可能跟他讲四川话，或者是因为这个普通话，但是异族人可能。
0: 加上哥伊讲安怎咧？加上留守儿童比例很高，好。留守儿童就是可能老爸老母拢去外地啊，干那囡啊，哦，阿家
1: 无人管呐，
0: 阿公阿妈，
1: 隔代教育，
0: 对对吼，啊，教育底子又薄弱，吼，在困境当地来讲吼，所以哦，当地老师除了日常教学啊，每下记得
1: 爱个巴木啊，
0: 爱个多次上山，爱去山顶哦，劝那个什么辍学的学生叫你回来读册吼，啊，义务教育与学校甚至每一天个得爱用软体帮学生刷脸打卡。监控人数，在客观资源匮乏又多重压力的夹击之下，班级的平均分数过低，不能全怪老师，真的是结构性的问题，如今竟然演变成集体对老师的人格羞辱。哦，原来就是这样，
1: 对，华人很喜欢用羞辱式的方式来教育，所以这个会一代传一代。
0: 你哪这么慢，你哪这么笨蛋，你哪这么硬笑，你考你就考几科啊，没
1: 关
0: 系，人家想都考几分，人家想都得几名，
1: 所以那黄仁勋在讲的嘛，在黄仁勋这个成就还要被好北部个批评。对啊，你看呢，
0: 一共个金毛到现在哦，现在哦，啊，每次爸爸和妈，可能爸爸因可能是爸爸较严啦，每次见面都还会说啊，意思说你
1: 不要讲话，
0: 哪里不
1: 对，对啊，你讲话不要这样讲，你看观众一看啊，可能黄仁勋啊公给他喂，哦，拜托哎，好干嘛？
0: 无，黄仁勋不是讲，伊拢甲应好啦，好啦，安尼敷衍一下，好啦，好啦，知啦，知啦，心内是叫甲要给说的。我拢日理万机，万机，我拢，遮侪人拢在靠我食饭，听我讲话。
1: 其实这个就是反映到，就是说，华人的父母为什么会对小孩子掌控感那么强？因为他们唯一可能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囡仔嘛，啊，但囡仔有一天比他强的，比他能力更强的话，他心里就受不了，所以你的熊班熊班要踩他一下来拼熊姐，然后才能这种心里说，哎，欸，这个我的孩子哦，他还是我的孩子，所以不乖哦，因为亚洲父母改囡仔看心理医生，
0: 也不是说那我父母公没有，
1: 这是下意识的哦，这个是潜意识的，这个他没有，他
0: 是父母都会觉得说。啊，你
1: 觉得吗？
0: 你哪里还不够？哎，
1: 切西兰，我让全世界市值熊大光蟹头啊！不，你来这块吗？
0: 啊，可能
1: 你的道理，
0: 爸爸妈妈看，爸爸了，尤其是爸爸了，爸爸会比较会那个。
1: 你的道理要去市场上被认证才是道理。你今天你如果能够你的道理能够去做到全世界最大的 AI 公司的话，你再来去嘴人家嘛，
0: 不放心啦，
1: 哎，
0: 不放心
1: 啦，
0: 嘿，我那个父母都这样，他就觉得说啊，不放心你，哎，安尼干好，安尼唔在想投资了想大无啊，做了想紧
1: 啊，不，这都是也领地无搞嘛，他的世界可能就是啊，好好念书，然后做一辈子安安稳的工程师，然后他没有参与过创业。你看黄仁勋最苦那段时间，可能公司都快破产。我讲，一黄仁勋迄阵啊，伊迄个啥，伊讲甲这个任天堂的头家讲啊，任天堂嘛，对 ，Sega 头家讲啊，我先哦，我做不出来，可是我拜托你先跟你哦预支我这一笔货的订单，然后你把它听掉，你把它改公司啊，哎，你没做的物件，你敢来讲偷钱？ 哦啊，如果这样的 ，NVIDIA 就倒了。所以，所以就很好笑啊，就是对啊。
0: 当然，他后来
1: 他的世界的认知就是
0: 这样，创业当然爸爸是可能参与不到啦。
1: 对啦，所以参与不到就不用再说，然后担心他什么？你能扛过什么风险？他都不知道，所以
0: 这可能就是真的是
1: 你自己去
0: 华人父母
1: 对啊对啊，
0: 永远都放不下的啦。就是
1: 我觉得，与其放不下是。嗯，与其说放不下，他眼界就是在这里、欸啊，他觉得小孩子是小孩子、啊欸，没有压根性，他是成为把他当做一个成人来看，这样他才心里才会说啊、我这个才是我孩子嘛。他一旦对方是一个成人，而且能力又比较强的成人的时候，他那个失落感会很大。
0: 好了，吼，美工父母工啊，不会说自己的孩子不比自己好，是不是不能接受？
1: 不是
0: 的代际，
1: 我说是潜意识啦，
0: 想不爱家己的囝足搞诶。
1: 那为什么他要去指点江山？
0: 哎，我有时候都是会东思，会替他担心啦、啊。
1: 他没有想过，人家是世界第一的，已经是全世界
0: 世。他不会这样想嘛？他不会想他是世界第一，他想是他的孩子，他也会担心啦、啊。好。
1: 所以孩子嘛，你还是你还是把动作给拿嘛。
0: 所以，
1: 人已经是大巨人了 ，AI 的巨人，还要你去担心？我就
0: 搞不好，搞不好，您爸爸大概也就是这样点一下提一下、
1: 啊。没有
0: 啦，
1: 那黄仁勋会讲成这么重的话，这很重呢、欸，这个话很重呢、欸。他说亚洲父母教育的孩子都要去看心理医生。哎、欸，这个对他平时谈笑风生的话、欸，他这个话其实是很重的。哎、欸，我干嘛？他一定是嘿、欸，金美送他的工具就会
0: 了。好、欸，阿内。哎呀，对于爸爸来讲，因爸爸
1: 我觉得啦，是亚洲的父母才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真的哦、喔，真的、喔。
0: 所以
1: 迪英跟他儿子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0: 所以哦、喔，不要
1: 要长大了，父母要长大放手，
0: 太宠爱孩子了，
1: 没有，这要放手了。嗯。
0: 放手的给他开聊聊啊！我昨天我就看到一个哈，那个当然啦哈，本来囡仔都是囡仔，家里迄落，然后父母都是讲关心是不免都永远会关心哈。昨天我看到一个，那是中国哈，我觉得少年郎28岁哈，他就是得了癌啊、这个得了病，快要死掉的病床上哦，那个是真实的哈，整个的拍片了。这个男的哦，伊是已经两年间到拢完全无联络啊，好啊，就是他就也没有回家，但是他没他有女朋友，他有一个女朋友，女朋友本身是牺牲的啊，这个男的自己本身也就生病，好像是癌症末期哦，躺在病床上，规身躯拢插管，然后就快要就医生也宣布说他可能快要死掉，他就不写，他就。提出改女朋友哈，就用讲的又讲不大声了，现在讲不出来。他想要见他的爸爸妈妈，好啊，然后因女个伊个拜托，意思叫女朋友讲，请他爸爸妈妈来看他，他可能知道自己也是活不了多久哈。哎，因女朋友讲，我跟他在你到底对，到底对，到底对啊，他有去找过，但是不知道详细的地址，好，比如说哪一栋大楼的几楼啊，呢啊几号啊呢，好啊，有透过当地的这个地方人士，而且警方找啊，但是因为。她男朋友给她的资料也不够完备哈，这个整个都有拍那个片子出来哈。后来呢，就是用鼻血，伊讲啊，我等去你拎刀对我一下锤啊，大概就哪里啊，等你更加详细的安尼。后来她男朋友就是用伊用下，伊男朋友已经无法度讲话，全身插管啊，甲伊讲几楼安尼吼，伫几楼安尼，用下写啊，后一几行几行用笔也笔出来安尼吼，然后终于她找到她的家人哈。家里有爸爸妈妈在，还有她哥哥在哈。然后因这女朋友就给他报告说啊，你的儿子已经病危了，快要死了，他要求这个临终之前要求要爸爸妈妈去看他，爸爸妈妈跟哥哥全部都拒绝。哇、哦，个派个警察去哦，阿哥吼，嘿了，哇，真正吼出动了，阿个地方人士去吼， 安怎求安怎讲得无哎吼，因为啊，听起来因，伊讲因这囝吼已经两年间拢完全无，而且已经签了那个什么断绝吼，这个跟家里人断绝关系，包括父母的关系吼，这是兄弟的关系，全部都断绝掉，有签没有？吼，断绝爸啊囝母啊囝的关系啊，拢签啊吼，两年前，伊讲为什么呢？就是两年多以前吼，伊的。这个孩子本来就不乖啦，吼，讲实在就是不乖，就是七鬼东西安尼哦，啊惹事啊，之前有结过婚啊，结过婚了也是这样哦，抛家弃子什么，吼，反正就是乱溜连的掉。然后两三年前，他们家因为吼，就是讲拆迁，所以有得到那个补助款300多万，吼，300多万的补助款，吼，啊300几万的咱家荷兰台票，然后1000几万，全部拢倒来改吼，安尼。安尼蹭，想尽各种办法，等来蹭，家拢蹭了了吼，全部拢蹭了了，啊，提出来都唔知去种哦，去赌博啦，去花天酒地啦，把这些钱通通花光光，花光光之后，竟然最后连父母住的一间房子都把它拿去变卖掉。所以吼，安那个坑，迄阵那头啊，安那个坑吼，拢讲未听，拢讲未听，就是这样的。到最后，整个家产吼，规个拢无啊，吼，那个拆迁补助费也都被他吼这花光光，所以气甲转咧，甲伊断绝关系，吼，断绝关系。啊，伊们好啊，迄阵都甲老爸老母嘛足配面咧，伊要爱钱啊，伊则无咧认你啥物咧老爸老母吼。后来。就这样才去签一个断绝啊这个关系，所以老爸老母听了讲啊，伊要死啊，伊就讲啊就死啊，跟我无关系啊啦，吼啊死也凊彩啦吼，伊讲连他骨灰他也，您就甲等咧烧烧呀，凊彩烧烧呀，骨灰我也不要，都不要啊，都安尼啊，啊不会去看他啦，绝对不会去看他，爸爸妈妈哥哥都是这样吼，所以。所以，所以我当下，因为这个儿子真的是太坏了，坏到把全家哦，整个哦。伊讲这是他自己的报应。伊讲，你看二十几岁呢，结果整个身体吼坏掉了吼。这个。当初迄个对方少年家，如今气势亲像大头家。虽然您女朋友又哭又跪的求伯父伯母，这是他最终的心愿，拜托拜托你们去医院看他一眼就好，就看他一眼就好哈啊！他的爸爸妈妈也是哈，很狠心的拒绝，讲不要哈。我不想再看到他哦啊，他死的就随便，你们随便丢，随便烧一烧，哦，骨灰也不必送回来，都不要啊。

0: 来，你好。
1: 哎 ，Hello， 秀坤炮哥，你好。
2: 既有今日，又何必当初？
0: 哎，好了，好、哦，哎，好，0800775599。
1: 来，公公公公，七七五五九九。

0: 真的很厉害。你只要吼，今麦跟像翠的演算法哦，我最近有在看哦，我在观察，就表示说你若讲看一个物件吼，你只要点进去有稍微，还是讲你这页面稍微停久一点点。哦，一点点，比如说那个，你那个滑滑滑，你老公都没有停的话，哦，都没事嘛。但是比如说啊，那个快乐节的盖也米家，比如说月饼，然后只要中秋月饼，你稍微看一下哦，什么什么什么名家的月饼呢？什么时候开始贩卖？你只要稍微停顿个几秒钟，你接下来往下滑哦，可能都是这一家这间的月饼啊，是讲其他相关的中秋节的东西，他就马上推送给你，好可怕啊！所以哦，先人到家里嘛，看过的，干嘛这个物件未歹，伊就点伊，就去买啊。所以哦，现在的我们一举一动哦，都被这个些高科技公司的演算法给哈。套路在里面了，你的这辈子就是逃不过这些美国的大科技公司。
1: 嗯，
0: 厉害厉害厉害。

0: 刚刚看到一则消息，这期就刚刚没多久而已，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提名代理海军部长的提名，就是新任的海军部长这个职务的人。好，来，这个正式的哈，金马一根，他原本是代理，但是金马一根是正式的哈，提名他为海军部长哈，
1: 转正了哈，
0: 哎对哦，代理变成正的新任新一任的海军部长，
1: 真处了真处哈，
0: 叫做谁？网络就这样看到讲，这个人的名叫做高雄，哎高雄就这个人。刚好啦，名字是高雄啦，熊熊看了讲吼，高雄什么高雄要当美国海军部长，对，美国的海军部长，海军部长就叫做高雄歌雄啊。刚才日本首相一阵高市早苗，高市早苗对吧？啊，他简称拢叫高市嘛。啊，说迄阵那有当时啊，拢高市甲高市，高雄市拢简称嘛，高市、北市、高市对吧？所以老师会说，欸，高市是在说哪个？是说高雄市还是高市早苗？来，这个新的哈美国海军部长叫高雄，叫高雄。好，川普安那讲呢？川普讲非常高兴提名一位真正的战士，叫高雄。哎，伊是迄个哦，他好像是华人呢，
1: 没有啦，越南人。
0: 哦，越南哦，所以他难怪会姓黄，哎，姓黄。好，伊讲，川普讲，高雄是领导美国海军跟陆战队的不二人选，能够确保这两支部队当旗袖，成为全球最强悍、最精锐的战力。嗯。

0: 高雄哦。其实哦，他是1971年8月3日出生，但是不是在美国生哦，他是出生在西贡。啊，因爸爸过去是这个哦越共的官员哦。1975年时阵哦，因爸爸用难民的身份来移民美国。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移民二代之子呢。哦，我干嘛？川普真的是用人为才，被关立功你的出身。那你看，依这个高雄来说哦，这个新任的官员来说，他是越南人呢，但是他搬来美国之后，从小到大都在美国长大啊，进入美国海军一步一脚印。你看，一个黄皮肤在越南出生的外国人，可以在美国当上海军部长，这个叫什么 American Dream， 用人为才，不管你的肤色，不管你的出身，只问你的能力。美国会伟大就是这样子了，哎，就是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的实现。
1: 来，现在去泰国吼，这个签证吼，这个不是60天啊，30天哦，吼啊，就只有30天哦，哦，哇，之前是60天哈，所以我今天刚看到那个谁啊，那个以前啊电视一个主持节目，那个叫做何笃林哈，
0: 哦，
1: 何笃林一节目都没了嘛哈，
0: 对啊，
1: 没有了吧哈，阿姨公啊，他常常去泰国就去短住
0: ，long stay，
1: 哎，对 ，long stay 啊，今嘛袂当 long stay 超过30天啊，哦，已经缩短了哈。

0: 泰国的安内吼，其实这跟中国人还是有关系啦，吼，还是因为有中国人，有足侪中国人利用这两个月的这个啊签证的时间哦，都去遐做生意啦，哎呀、啊，哦，比如讲哦，伊早有两个月嘛，哎、啊、的，咱之前有讲过嘛，啊，比如讲我是新啊婚纱摄影的，我是伊在做啥物的吼，我的先伫网络上给你接单啦，啊，然后哦接单了，然后同意一个时间过去了，就底下哦哦哦排排时间排迄个啊婚纱摄影啦，还是做啥物生意啦，反正两个月嘛，有两个月的会当 long stay 时间啦，然后做一做，啊的用。用观光签给呗，阿吉西西给他做行李探亲啊呢，哦，就是这样子哈，可能就后来就泰国就觉得这样子就不行了哈，啊，而且就很多泰国人跟你奔进的行李就这样被赚走了，被拉走了，被分散了，哎，所以就缩短嘛，哎，就缩短哈。
1: 对。何杜林哦，何杜林哦，大哥不用担心了哈，因为泰国还是有所谓的黄金签证啊。因为何杜林他的在演艺圈那么长历史跟身价，一定没有问题哦。泰国这个高端黄金签证，一个简称一个 LTR 签证哈，基本的当我立上，怎么当哈？五年签发，也被锁定四大目标哈，第就是讲专求的喝雅人哈。你有100万美金的资产，还是说符合个人的年收标准，然后呢，或者是富裕的退休人士，50岁以上，年收入至少8万美金、啊、或者是远端工作的专业人才跟高度人才，何杜林应该有符合第一项、啊、对不对？100万美金的个人资产、哦、跟收入，那所以没问题啦，他去签，他那么喜欢泰国，他去弄一个所谓的泰国的高端的黄金签证，一次就可以住十年，赞、嗯、哦。嗯，
0: 啊嘛不一定啦，嘛不必要，这卖人有时候就是这里 stay 一下，那里 stay 一下、哎，哦，也不要住太久嘛，其实的啊，他也可以啊，比如说你也可以出去了哦，你回去啊，他或者是你转到新加坡，你转到日本啊，去玩一玩几天，你再进去，如果真的那么喜欢。哦、我看现在其实也有我们台湾人在泰国，尤其是在清迈这买房子啊，转在底下生活啊，你知道清迈的都是山嘛，算是比较山区啊，气温也相对来说没有泰国 本地也自己那么热，是比较凉爽的。以前邓丽君就常去清迈嘛，也是都在底下 long stay 啊，物价又便宜啊，然后天气又比较凉爽。其实包括中国人嘛，是啊，中国人嘛，足侪拢去伫清迈啊，哦，即泰国的清迈。嗯，
1: 我看到泰国人讲就搞这行李，头拉公诶，一个黄金签证嘛，你要符合一些资产的标准，出示给他，他就会发给你这样，一检视检核过会发给你。但是另外一种叫啥哈，尊荣省心之选哦，泰国的尊荣签证，简刮胡，人讲刮胡叫特权卡。刚刚讲了，一头熊背，用买的签证有分五年、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基本上入门五年呐，就是买断的了。五年的签证一次要65万泰铢，差不多就65万台币。然后呢，再来的话，顶级啊，最顶级哦，你可以买到20年哦的叫做黑金卡，的跟信用卡这种黑卡一样，你就花500万泰铢，你就可以在泰国这样子拿20年的签证。
2: 这种托给的，
0: 来了，
2: 你中型啊！我70几岁啊，我从一早看到我都唔敢去，因为寺庙都很多。
1: 哎、欸，
2: 那种
1: 人
2: 我看
1: 到惊
2: 太恐怖
1: 啊！好，唔要紧，啊你唔惊惊得麦，惊得麦去哦。其实，哎，做做苏打浪酸点，去菲律宾啊也不错啊，哈、嗯哦，对啊。嗯，
0: 好，谢谢。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1: 哦，哎、欸，这个泰国真的很厉害呢。你如果买这个尊荣特权卡的话，你除了买断之后给你签证之外，它还有什么呢？还有国际机场的 VIP 快速通关、专车接送跟年度的积分福利。哇，已经嘎嘎的这国家变这几间这些公司来经营，哎、欸，不错，花钱就可以当哦去泰国这样子永久居住。难怪泰国的外国人这么多，你看120万哦、就是5-60万。的泰铢就是1-2万块美金，对欧美的这些金喝雅朗来供其实是小钱呐、啊。他们就买一个5年、10年甚至20年，就在泰国哈、哦，这帕塔亚的这个海滩哈、哦，就可以做一个退休的生活，也不错，嗯。

0: 这个吼，有一个迄个老板吼，北海鳕鱼香丝就这样那种价格，
1: 对啊对啊，很有名的哈。
0: 因、哦、老板叫做林逢炎呢、啊，这个高杂贵会啊哈、哦，但是耳聪目明，
1: 对对对对，
0: 啊个食量惊人，
1: 赞哦赞 哦, 哦、
0: 然后天天研究股票哈，
1: 哦，别卖别卖，哎，够够硬主个探金，
0: 这是一个什么谢金河讲的哈，哦，财信传媒而且董事长谢金河讲的，一共一个盖一这会哈，一观察是安呢，一共98岁啊，哈，
1: 没办呀，
0: 对，耳聪目明，食量惊人，我跟你讲啦，一架哈，这种身体用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吃假的，吃
0: 高十八回可以当食量惊人，
1: 啊，佮想要探研究股票，
0: 一共哦，平均啦，哈，一共这个林老板哈，林丰银哈，平均一天股票哈，平均一期哦，一天探30万哈。那前一天赚25万，就讲啊较差，今仔较歹，赚25万安尼嘿。好啊啊，谈到伊养生秘诀哈，伊讲吼归功于什么？他的养生秘诀，伊讲归功于拢食新鲜的食材啦。都吃新鲜的食材，
1: 原型食物嘛。
0: 然后还有呢，唱歌啦，林老板爱唱歌啊，
1: 兴趣跟技能啊，下高嘛，
0: 过来哦，永远逃不掉的一个，睡饱啦，困了罢啦，
1: 对啊，
0: 哎呀，啊，保持愉快心情啦，哦，就是安尼，哦，这都是伊的迄、那、落、個，哦，98岁可以当安尼养生秘诀，哦，就是家拢食新鲜的食材啊。足爱唱歌，98岁哦，那看到咧唱歌，听到人咧唱歌，到了麦克风来就唱嘛哦，睡饱啊，还睡得着，还睡得饱哦，那真的是太幸福了，保持愉快心情，就安呢，就这样，那只哦，哎，分享给大家。
1: 食下来，困下的，困下的啦，笑会出来。啊，够一个技能吼，就研究股票、升股票吼，知影今仔减赚5万，加赚5万。
0: 所以哦，谢金河讲啦，依照农历的习俗，那跳过吼，跳过到的已经算晋级百岁人瑞啊！吼，唔免提乖啊！伊讲伊即马，你看98岁，佫唔免提乖啊！耳聪目明，每礼拜至少有2天至3天，吼，拢去迄落什么啊？山景去山景那边用餐哦，主前公以及山景个人消费第一名哈，第山景消费个人消费第一名的主顾哦，要加拢加啥？加鲍鱼啦，加生蚝啦，加海胆啦，加龙虾啦，加迄个尾鱼啦，嘴边肉啦哈啊，吃到哈什么鳗鱼啦、天妇罗啦、红豆啦、抹茶冰淇淋啦哦，惊死人！你讲该做用餐的时候，都是看伊加只。
1: 啊，真假的，真假最重要啊。他可能身体健康也蛮不错啊。
0: 对啊，就是
1: 有法都可以代谢掉这个东西，哇，真的。
0: 对啊，阿姨讲一杯股票哈，他都是花很多时间有做功课买股票。
1: 他考虑叮当。
0: 三大原则，一杯股票有三大原则，一是老板要正派，经营要正直。
1: 该赶快做出来。
0: 他说他不买国巨，也不买鸿海。
1: 他个人意见啦。
0: 个人二，伊讲哦，这间公司就是伊买股票的，这间公司的产品爱有竞争力，会当永续经营的，
1: 叫护城河嘛，
0: 他才会买。三是近十年哈，近十年你该看，这十年来有稳定配息的公司，他这个他才会买。
1: 对啊，这是以这个祖上哦，这年纪的导出，没办哈，98岁啊，
0: 对，就
1: 这两个话题，今天网上快点上，巴菲特，伊是过96岁生。这两天8月30号嘛，巴菲特8月30号过生日，96岁了，阿英可能也助理上也得给米盖好加中餐，然后呢，中在美国中餐都不是会附一个什么 fortune cookie 吗？幸运饼干。爱的底下咧贴，还咧幸运官重点是咧贴哈，不是来吃的，是里面那个小纸条，那个小纸条哦写什么哈，然后有一些鼓励的话、幸运的话这样子，然后巴菲特打开之后呢，因为他伊卡谁嘛看不太清楚，跟助理说，他上面是什么？
0: 你对这马老硬，
1: 你念给我听。助理就开他玩笑说，你如果好好的打这一手中这一副牌哈，你就会赚大钱。巴菲特好像在。 讲我，没有啦，其实他是讲另外一个祝福的话，但是你祝你的条刚被他亏一下，嗯，哦，对不对？
0: 不用赚了，还
1: 不用赚大姐，
0: 还要赚什么
1: 大姐？你来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数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希望高雄还有南部的好天气可以持续下去。拜拜，
0: 雨过天晴啦，
1: 雨过天晴啦。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贝壳，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哇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城路英雄旗下口房和城路顶。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暗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咱拢时常听到一句话讲。啊，食老无路用哈，袂使讲食老无路用，食老足好用。

好，即卖咧愈侪吼企业吧吼，少年咧听到歹用，拢爱用一挂老的老的呵呵。啊，这个像日本咧吼，一挂企业嘛是安尼吼，一些企业啦吼，包括就甲咱的各地方吼，这个社会局吼来结合，用一挂咧残障人士吼，啊是讲咧吼，即卖吼边境寿命拢遐尼啊长啊吼。啊，少年呢较无定性，啊，老的呢，吼，老的呢，吼，就安尼啊，较稳定啦。所以呢，吼，他们就会去聘请一些呢，吼，已经退休的二度就业，吼，啊，是讲啊，我都吼年纪较侪啊，啊，但呢，我身体足好啊，吼，我还是可以工作的，吼，虽然脚手较慢小块，反应较慢小块，但呢，吼，这老大人呢，吼，真正稳定性会比较高。高好，这个云林吼，云林家吼的报道，各行各业呢拢面临着呢欠工的危机。现在呢吼，真的是，哎呦，欠工欠到这严重，什么缺的最严重？建筑业的吼，咱节目内底吼，好多建筑业的朋友哈，虽然呢吼，做这吼真正是重劳动啦吼，啊，但呢吼，这几年呀。这几年来做建筑的吼，在谈的吼，不离要有钱，甲咱经济

OK 吼，好，婚姻观吼，75年的老离合，吼，75年的老字号吼，叫做元顺食品聘请到呢中高年龄，吼，中高年龄者，包括到呢身心障碍的人，总公司呢有34位，其中呢吼都有19位解决到呢欠工的困境。第三代的负责人来表示讲，有工课需求，为什么不爱互因试看卖一个嘞？吼，只要呢愿意，吼，只要愿意做，公司拢会机会互伊。好，即间元顺食品呢，吼，是以着呢做着米粉起家啊，确实呢面临着欠工，吼，缺工的这个浪潮。经营呢，吼，经营落去呢，一度吼出现着困难呢，哎哟，订单有呢，无人通啊做呢。所以讲呢，吼，这个第三代，伊讲呐，为着要收掉着阿公吼所创下的品牌，好，这个吴全斌10年前。加着呢，好买就业中心来做合作，为着呢职场吼环境吼啊来导入这个职务呢再设计诶主管，到处呢就有着改善工作诶设备，提供着呢吼就业诶辅具。辅具啊，哈，减缓着呢员工诶这个负重压力，和公司内底呢中高年龄吼，即个员工呢会当安稳来做工课。好，这个负责人在咧讲啊，少年吼，少年人呢认为讲啦，这种咧传统诶工课啊吼，哎哟，一点新鲜感都没有，枯燥吼啊，这个升迁诶机会又个少吼啊，薪资呢吼是不如预期呀、啊。但咧周遭吼，邻里内底拢有一寡咧退而不休诶，这个想法啊，到高家退休诶年龄吼，有诶退休啊啊，当初咧吼啊，唔知要创啊吼，规工咧吼，迄条厝边头尾咧吼，医疗啊啊，医头啊咧客吼，卡好。啊，你嘛不是办法呢吼，后来吼，这个第三代讲来讲，这人呢吼，就退而不休，想要呢吼，化危机为转机吼，用到这种人口老化吼再造的机会给他们。虽然呢吼年纪较侪，但是呢工作的态度足认真呢吼，真稳定。即嘛吼，伊个人吼，袂讲真呢，袂念真呢吼，念的吼好吼。少爷我齁，小姐我不干了，哎，不要做就不要做了。啊，但呢齁，这里负责人齁，就是这里第三代的负责人齁，伊就讲啦，34名员工内底有14名，拢总是呢齁啊，中高年龄层的人，年纪呢齁上济岁是83岁，你看83岁可以当去工厂齁做工课，多幸福齁，身体够好用，惊食老唔是无路用，食老足好用诶齁。好啊，佮有请到人齁，这个5名诶身心障碍员工，虽然呢齁，好难讲啊齁，又老又残弱齁，这真正加工齁，咱咧讲不爱做，迄个老弱妇孺啦嘿，但呢齁，伫职场监管呢齁，一样可以找出他们的一片天。工课的态度呢，真认真吼，而且呢，真稳定啊。伫包装部门做工课，这个83岁吼，这个米粉吼妈妈伊就咧讲，讲感谢头家呢吼，看到因家呢中奖吼，即个年纪较济人吼有工课的需求啊，互因有机会吼啊。另外，这个77岁吼，这个高进栋吼，这我那算迄个88级的吼，那我来讲就算88。是的吼，啊，迄个为一寡较少年的阿公级别呀吼，这拢已经做阿公，甚至吼那较好命啊，做阿祖都有嘞。伊讲嘞吼，一世人拢奉献伫个家啦，吼，无想要退休啦，阿妈无想吼要退啦，吼，会当做偌济就做偌济吼。这一位是一辈子嘞都在这一家公司服务的吼。好，这个唔要个讲，食老无路用吼，哎，食老最好用的嘞吼，很多人很喜欢嘞。

另外吼，侥幸真失德了，咱哦。真正人咧做天咧看吼，要当作呢拢无代无志吼。人讲一句话啊，夜路走多了会遇到什么，对不对？啊，人哦，也是安尼啦，要赚哦，爱赚呢良心道德钱吼。这个黑心食品吼，起码呢吼，政府吼稽查那么的严格吼。啊，为什么有的人吼甘愿为着钱吼去出卖着家己的良心呢？对不？好，这个是高雄吼林木一间叫做博生吼冷冻食品。提供着肉品吼，这个肉品呢吼，销利对去，销地的国内吼，足侪间吼，拢总是星级的哦，星级的饭店哦吼，包括着呢餐饮业，遭受着呢吼，检举贩卖着过期的肉品，在呢吼啊，这个桥头吼地检署的指挥调查小组呢吼，去到林务到着林恒的仓库吼，甲公司。查到偌济，查到呢吼，11.4吨吼，11.4公吨啦吼，都是吨啦吼。好，其中有呢吼，这个鹅肉吼，鹅肉呢吼，吼，这只刚今年诶，该当作酒呢吼，越陈越香嘞。这个鹅肉已经过期偌济，已经过期呢14年啊。十四年都囡仔生出来吼，都已经高中咁要毕业啊吼，即个鹅肉嗰啲未红食，真正吼侥幸失定咧哈，对无？好，来涉案的人啊吼，即、這个负责人。艺术用着人吼，上届价的低价啦吼，大量去收购着过期牛肉、猪肉、鸡肉。鸭肉吼，鹅肉各种吼，即个冷藏的肉品吼，啊，重新来混充，搁再来包装吼，啊，来甲伊冷冻，改掉呢吼，这个标啊，迄落啊，改日期啦吼，改标之后吼，搁再换修，甲这个肉品吼，有效期限呢吼，留长吼来。赚取这个暴利，根据着了解呢，吼，这间呢啊，博生冷冻食品公司啊，吼，在地经营已经37年，这尼啊久啊，主要就是来提供着呢，吼，肉品，吼，做这间吼，诶，这个饭店啦，吼，餐饮业者，吼，甚至讲呢，包括着五星级的饭店，面对着这个这个物件呢，吼，要劳力对去，劳力呢，吼，这个市场，吼，拢总是呢啊，不懂吼贵。诶，这个肉品受害者吼，受害诶，这个啊，油诶业者名单内底咧吼，地检署吼正在清查吼，清查当中啊吼，真正吼爱销毁吼，我吼有一个姐妹吼，我有一个姐妹吼啊，他们家吼讲这个销毁咧吼，爱看啦吼，监管啦，监管咧吼，你着过期诶吼，着单调，我有一个吼姐妹吼。他们伊拢咧讲在吼，在着啥呢？吼，国内有一间咧吼，很著名的吼麻薯吼麻糍啊，我们不说人吼，但是伊这真正是良心事业哦，良心事业哦吼。他们每一年吼，包括中秋节，他们都有做那个雪饼呐吼，迄一粒咧吼，一粒哦都拢爱几百块诶，啊，但咧吼伊呐。阿未过期哦，都支持吼，连伊要过期啊，他就连吼整个吼，因为我这个姐妹啊，他们家呢吼，就是咧啊做这种吼环保的工作吼啊，他们咧吼都甲这间公司，他们就会联络他们吼，啊都咧吼载偌济的物件吼，啊去到焚化炉遐吼销毁吼，拢有迄个单据，他阿好做着呢吼凭证哦，我讲吼，他们那个你甲想我吼。啊！你一粒呢？吼，麻糍安尼，拢爱几百块的吼，他们就认可啦吼，维持这个商誉，卖因小失大吼，伊就咧全部拢销毁啊吼，伊娘呐，牙头三笑心明，要当做呢吼，过期的安尼吼，改标之后，你就吼神不知鬼不觉吼，有啦，恶人自有天收吼，有一天吼，天都会看到吼，甲你收回去吼，钱呢，人人爱呀吼。对不对？啊，但是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少年爱财，不过体面，侥幸钱会失得了哈。

好来，另外呢，吼，这是呢国际好莱坞的报道哈，钱哈，钱呢足济哈，人爱啊，但是呢，吼，钱呀，吼，就是安那，咱啊健康用会着，咱人啊无健康呢，吼，真正你着呢，吼，用袂着啊。过来哈，人是亲情啊，钱是性命哈。沙朗斯东哈，沙朗斯东哈，沙朗斯东算国际的巨星，伊咧奖金拥有呢，哈，5.8亿哈，甲要6亿哈，6亿呢应该是美金吧哈。好，诶，这个资产，那沙朗斯东哈，脑中风高刚哦。高岗哦，嘿，不是迄个高岗高木的高岗哦，9天呐、啊，人咧气开了后，哎呦，你也看麦，这叫做人情的冷暖呐、啊。伊的迄落吼，口罩内底钱吼、哦，薄薄啊，吼、哦，拢用掏空去啊。我不知道美国人的冰箱还要使用人哈，爱登记名嘞哈。迄连冰箱哈，拢伫别人的名下。好莱坞这边的报道哈，这个沙朗斯东哈，沙朗斯东嘞哈，因为脑中风丧失哈，消失伫迄个荧光幕前已经很久了，对不对哈？当时呢，伊比金短基存嘞哈啊1%的存活率哈，啊连嘞倒耳哈。当中嘞失去了听力，啊，头壳内底嘞吼，脑波内底藏着23个吼，这个啊波线圈吼，沙朗斯东表示讲呐，伊嘞脑中风吼啊，脑出血9天啦吼，伊的嗅觉啦、视觉啦、触觉啦拢有变化哦啊，所以讲嘞吼，伊即马所看到的这个嘞吼物件，拢这都无完整吼，拢会安尼弯曲啦吼啊，弯曲扭曲的一个现象。所以咧吼，多年拢无阿多去看册吼，外界咧吼，拢认为讲啦，伊已经咧吼再见啦吼，再见伊妈死啊！沙朗斯东在咧讲啦，伊渐渐咧开了7年吼，啊慢慢吼，身体恢复着健康，这段时间咧有人利用吼伊呀，本来吼。啊！伊因为呢，成功的事业吼，这个是台币吼，5.8亿是台币啦吼。好，5.8亿换算台币5.8亿吼，甲要6亿啊！但咧吼，伊咧吼，伊个身体吼，豆豆好开了后，即个讲吼，伊银行口罩内底的钱咧吼，拢总无去啊！甚至讲咧吼，连伊个冰箱啦、电话啦，所有的物件。拢登记伫别人的名下吼，伊正咧讲啊吼，讲当时呢，伊就是咧吼，身躯安尼无半身度过着遮尼啊长的低潮期。沙朗斯东讲啊来讲，哼，我决定咧吼，要活落来，我放下吼，放下着过去吼，无爱搁甲遮个人吼安尼咧吼纠结了，任何吼会白听甲着痛苦，一定爱乐观吼，搁再保持着家己的信用吼。信用吼啊，这个呢吼，借遮尼啊大吼，希望讲呢吼，会当呢吼，安尼活落去，啊，毋是用着伊个个例尔，伊个咧鼓励着大家吼，大家拢会当成功活落去吼。即马呢啊，伊就是为着快乐来活吼，嘛是为着目的来活。你看，哎呦，人亲情啦，真性命啦吼，安尼迄落。中风吼，一个避开什么吼？啊，都银行内底吼，口罩内底钱无半仙，连嘞冰箱吼拢登记伫别人的名下，安尼怨叹未？哎呦，真的啦吼，迄话吼，真正吼，你反映伫咱今嘛吼，平民吼，这个市井小民吼来甲看吼，有嘞吼都钱啦存哈济吼，是大人吼都阿未断开的，是谁在底下开？是咧讨论吼，财产要安怎分啊吼，跟有同款吼，还差不多一样的啦吼。来安排这首歌曲咧，黄义林的歌声，小好听歌，听歌的同时，那是要调查要来询问高官质问的哦。0800-77-66-99，0800-77-66-99，来刷卡来接电话哦。

0: 进攻格哦。大姐，你讲海王浆加青通，你食了安怎？
1: 我食了都好用，我中风背单啊。
0: 嘿嘿。
1: 嘿，阿兰，我改善得很好，嘿，即马较会行，
0: 哦，较会行，
1: 嘿，阿妈手较有力，
0: 哦，真的，哎，中风的人手真正吼较无力，啊，脚嘛无力安尼。
1: 啊，今麦要行路较舒适啊，
0: 较舒适吼，
1: 嘿嘿嘿，
0: 真好真好。
1: 因为我咧食，因为我酸菜嘛，
0: 嗯哼，
1: 嘿，我酸菜啊，我有感觉讲咧食迄迄豆饼的豆。啊，笃安尼哦，
0: 嘿，安尼笃一下，笃一下，嘿，
1: 你通，你通，你通，嘿，蛮不错的，我很高兴呐，哈，
0: 谢
1: 谢你哦。
2: 我是中风的。
0: 好，你是中风的。
2: 我已经两三年了，现在比较脚比较轻，比较抬得起来。
0: 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有一届输在下卡的呢？吼啊，你讲听到吼，咱迄个美珠姐中风背单，啊，你讲你已经中风三单啊，对不？
2: 哎。
0: 吼，啊，你中风三单啊，啊，你阿未只进程是安怎？
2: 脚比较不会走啊，脚比较没力，那一直左脚比较没力啊。
0: 嘿嘿。
2: 现在比较有力，这台鞋比较会走路。
0: 哦，可以抬起来，比较会走路了。
2: 唔免牙乖啊！
0: 唔免牙乖。
2: 嗯。
0: 哦，你还未食海王精前通进前是爱牙乖啊？
2: 对。
0: 哦，啊，今晚唔免牙乖啊？
2: 嗯，唔免。
0: 哎呦，恭喜你！哈、哦，我们造诣大嫂哈、哦，太恭喜了。啊你那个老公啊，啊，你的亲戚朋友看到安尼，有感觉讲足神奇无？
2: 有啊。
0: 哦，真正啊，中风三档啊，搁会当乎你呢。本来爱牙乖啊，啊，今晚唔免牙乖啊。我是来替你有够欢喜的啦。
2: 嗯，谢谢。
0: 好，恭喜你哈、哦，你有福气才吃会到啦哈、哦。还用这两罐啊，青铜两罐哈。
2: 我先拿给我妈妈吃，我妈妈她是装电池的。
0: 哦，他心脏装电池
2: 啊，膝盖在痛，先刚吃而已。
0: 哦，刚吃而已哈、哦嗯，好，不要紧，咱的产品足好的，规家伙啊，大大细细拢会当吃。
2: 一百岁了，
0: 一百岁了哦。
2: 嗯、
0: 好命好命哦哈，好，谢谢你，好。
3: 喂，阿珍，
0: 哎，
3: 我都跟小美讲，你讲，
0: 哎，
3: 啊，听这样讲就是，我都我中风的人啊，是。
0: 啊，来，周大哥，赶紧做一下产品分享一下哈，来，
3: 中风的人哦，爱食也海参也健康，
0: 嘿，
3: 把这个啥？
0: 海王浆，
3: 海王浆，
0: 嘿，中风的吼，你是本身家己有中风过哦？
3: 我中风，我脑干呢。
0: 哦，你脑干出血哦？
3: 对啊。
0: 哦，安尼中风过吼，你咧食海王浆加清通，阿未加进前是安怎？阿即卖食
3: 啥？食进前啊，无我牙结石头啊。
0: 哦，拢无都牙结石头啊？你咧做修理车哟？
3: 我咧修理是，唔是修理包装机啊？
0: 好，
3: 有。
0: 哦，阿你海王
3: 浆，海王浆，
0: 清通，
3: 嘿，健康啊，照过牙结石头啊。
0: 哎呦，恭喜啦！
3: 啊，无拢无啊多呢。
0: 嘿，周大哥，啊，你这中风多久啊？
3: 哦，我真久啊，哦，三年我要四年啊。
0: 哦，三年我要四年
3: 啊。啊，药啊，都是食西医，食都无好。
0: 哦，你拢去食西药啦，吼。
3: 在医院啊，听着你的身体，啊，对吧？哦，想还没治好来。
0: 哦，你真正有够有福报的啦，吼、哦！安尼食你啊，看中风两三冬啊，你未了，其实今嘛会修理机械安尼。哎呦，我替你真正有够欢喜的。
3: 哎呀，这医院的结石头啊！
0: 恭喜！来啦吼，咱和你家己讲啦，你使用着我的产品，开这钱有价值无？
3: 有价值，
0: 有价值吼，无开着我拢钱哈。哎，
3: 我阿未食你阿产品进前哦，我去打卡拉车，载到产卵内呢。
0: 啊，载到产卵内。
3: 不变，吃外道啊，啊，所以食你的食这，你食哦，比较足顺。
0: 哦，今晚骑卡拉车足顺啊吼。
3: 我再骑卡拉车，一旦骑头40公里哦。
0: 好恭喜吼，真正我讲的不是药啊，比药啊较好，足新奇的啊。
3: 药啊讲话。
0: 啊，产品来讲话啦哈。好，谢谢卓大哥。
3: 谢谢。
0: 好。
3: 多麻烦你啊，药啊。
0: 好，来，听就是一种缘分，吼，啊，有福气，遐顿有够高的人才食会到。你有三高的问题，吼，你有呢糖分的问题，千万袂使拖，吼，千万袂使拖，因为中风人吼，就是呢，吼，一辈子永远吼，永远无到弥补的遗憾啦，吼，啊，这呢，吼，真正听到这啊，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吼，在讲，咱拢感觉讲因足好运的，好。来，海王浆清通，海王浆清通，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广告，就算跟咱做嘴暖功德哦。有恁一句好，看下彩针一百句耳乐，海王浆清通好汤头，来以上广告。

后来屏东哈，屏东的乡亲哈，屏东的乡亲来注意了哦哈，屏东关哈被处理掉酒驾大执法，处理掉酒驾哈诶案件呢，公告掉呢1227件酒驾的情形呢哈，有完。足严重哈，冇动作呢哈。现在政府已经冷气啊哈，已经呢哈不怎么在意了哈，还是会抓屏东县政府哈，这里警察局啊哈，专力要来防堵酒驾的恶习哈，民众保障出外安全，专管呐哈，东部来进行处理着酒驾大执法的专案，针对着呢吼比较较容易来做事的啦，啊是讲呢吼较有咧饮酒的场所，即个道路，啊个有餐厅吼、pub 哈，啊一挂 KTV 吼、这个热区的路段，要来进行吼、大执法酒驾吼、酒驾要来抓酒驾的这个大执法专案咯吼、所以我们屏东吼，唔、是讲伊要来抓吼、咱只注意卖酒。平常时也得爱呀，爱爱惜着家己的生命啦，阿妈尊重别人啦。你家己点讲吼，安尼醉驾驾吼，这呢吼，家己的生命吼，得不保啊吼。啊，甚至讲呢吼，不要因为酒驾来伤及无辜哦。

现在剃本袜不再那么吃香的啦，哈，好，公务人员哈，这个报考率呢，十年来呢，哈，啊，下滑一半咯，哈，已经啊，差不多几半呀。好，来公务人员哈，公务人员的报考率十年来哈下滑一半。根据着呢哈，考选部上和立法院报告呢哈啊，指出着呢哈四个大的原因呐哈因素，包括着呢就业的市场蓬勃，工资呢不在呢哈有什么优势啊？过来就是安那，现在呢哈少子化的关系冲击着教育哈，包括着影响着啊这里科技哈人力供给呀。好，各位哈，这里战绩哈层级哈层级的节制哈，这里公布的部门啊，比较呢哈，较无啊多去满足着一世代哈的工作需求啦。国考成本上过高哈，无符合着呢新生代青年的思维，虽然讲是。安内来讲，吼，这个考选部呢，吼，嘛咧强调啊，高普考录取，吼，以国立的大学毕业来讲呢，吼，高下显见呢，吼，重视啊，这个公务人员的报考，吼，的人数来下滑，但咧人力品质咧，有原维持着呢，优质的稳定，也就是讲呢，吼，这个品质啊，吼，并无影响着。根据着咧考选部的统计啊，公务人员吼高普考报考人数，按咧2013年吼。146,209个，到今嘛咧吼，即个2022年本来是140,000挂吼，就剩咧71,284个人吼，这个整个咧降幅啊吼，广告掉咧51.25%，好，即个考选部的人力工咧，公务人员科技咧报考人数吼，每一档逐渐下滑诶。原因吼，咱对只讲诶吼，这个市场咧蓬勃啦吼，工资咧唔是个哦，所谓的剃本袜吼，都占足大优势。个有吼，现在少子化吼，少子化族人呐吼，这个人口数咧吼减少，所以报考率咧吼相对的，是不是也这样子减少哈？个有哈，这个层级节制诶，公务部门啊吼，这对着一世代来讲咧吼，他们不符合他们的工作需求啊，各有吼国考成本上过关吼，这个也是呢，无符合着呢少年的思维吼。各有吼我前几天呐吼，啊都交吼一寡人吼朋友来食饭，伊讲来讲，即卖囡仔吼。科大行哈，他们的科系科别呢哈，因为不在哈，都是选择其中什么回哈，现在最吃香的哪一个科门哈，哪一个科系你知道吗哈？都是呢机械科哈，机械科哈，你看现在呢台湾进入到呢科技王国哈，科技大国，我台积电哈，哎，讲那个啥工程师啊哈，进去呢哈，哎呦，年收入呢哈，拢安尼呢哈，200-300万呐哈，安尼400-500万。然后要人家贼，所以讲呢吼，他们现在吼，讲要考的吼，都是考哪一挂国立的吼，国立大学的机械科吼，这出来呢吼，做工程师吼，多么吃香啊，对不对吼？啊，你吼公务人员吼，公务人员呢不再是一世代他们所的理想当中的吼职业了。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尘，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1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来我们专场嘞哈，还是满线哈，谢谢，感谢，欢迎收听咱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十六斤哈，两粒两粒十六斤，欢迎咱的新同学，欢迎咱的老朋友哈，讲到嘞哈，科技也厉害，咱嘞哈，我真的很佩服我们台湾呐，哈，台湾嘞哈是一个嘞哈这个热带的国家哈，亚热带国家，啊嘞热带的水果来对有虾米哈，包括就讲哈榴莲来讲哈，这个是热带国家的水果哈，够一种就是嘞翁来哈，翁来叶啊嘞哈，哦哟尖溜溜哈，翁来叶啊嘞哈，真正哈，安尼会插人嘞哈，但嘞哈现在哟。要把垃圾变黄金哦，要变成是呢吼绿金，嗯，绿金哦，好，往来叶啊，要把变啥？要变做衫裤，要把变做呢吼是帽啊。有人讲啊，我安尼穿咧，要擦甲要死去，吼，对无？没有啊，哈，来，咱屏东吼会报道，龙梁树哈，龙梁树哈，辅导设置掉咧吼，第一座区域型的吼区域型的这个往来叶啊，主动哈，主动化。来除掉伊的纤维，吼，伊的纤维，循环呐，吼，这个铅循环厂啊，或者是要改去除掉迄个往来来的纤维。屏东吼，九如龙辉已经落成来启用，透过掉来机器来去除掉伊的纤维，100栋吼，100栋的往来桥啊，会当来去除掉1栋的往来纤维，要来做啥？要来？变成是衫裤，要来变成是帽啊，吼，等等的产品，好，农业资源循环吼来运用，将着废弃物吼，这个往来后啊变成是绿金吼，绿金嘛，好，农粮署在咧讲啊，往来后啊主动吼啊，农迄个凤梨叶呢自动化吼来处理呢，这个纤维每点钟会当处理掉呢吼，150公斤以上的往来后啊。好，这个往来叶我来处的纤维啊，吼，只是第一个阶段。未来呢，吼，在呢南部地区，吼，南部地区啊，个种吼，做在迄个金蕉，吼，个种呢，吼，雷蒙。未来呢，吼，迄个金蕉啦，吼，啊，雷蒙，哦，即个农业的废弃物，拢会当来加工来抽丝制成条产品。这个时阵呢，吼，农民啊，都会当干呢，吼，迄个啊。迄个金蕉吼，金蕉的茎吼，往来叶啊，来卖互农会吼，啊，农民呢，除了讲呢，啊，金蕉啦，往来啦吼，这个果实的收成以外，种着叶啊啦吼，它的茎呢吼，佫会当来互农民加赚一寡钱。好，这个机器呢吼，好。铅循环厂吼，就是咧设置对九如，因为咧接近着大树啦、李港啦吼、高丘，即系农业咧生产的重镇。未来呢吼，这个第二高速公路吼，佮开通，交通会当讲非常的方便，有利咧农业废弃物的运送吼，包括着佮再利用，很厉害哦吼。以前咧把它丢掉的吼，不知怎么去处理的吼，还没修。环保的一个问题啊，空污的一个问题，现在呢都可以拿起来变成是衫裤，而且呢这个又是环保材质，你穿呢哇，真的应该啦，想必啦应该是很舒服，而且呢应该是很凉爽的这样。

0: 啊，来吼，讲到在一个淳朴吼的乡下地方，也就是咧森林火尾顶传出着咧人伦的悲剧吼，人伦的悲剧啊。大学都要毕业呢，吼，到呢来抬着相亲，吼，这老母呢已经往生了，吼，阿爷爸爸呢受伤，25岁的西林的男子骑着水果刀啊来攻击着伊的爸母，造成着呢49岁，吼，伊的妈妈，吼，这个伤重不治，53岁的爸爸，吼，因为呢，吼，用手去抵动啊。手啦、面啦，吼，到处会刀伤，吼，无性命的危险。因为呢，吼，说里面这个嫌犯，吼，最近啊，精神呢，无讲介理想，无讲介稳定。厝内底人怀疑讲，伊是不是卡着阴嘛，吼，抬着伊的老母呢，吼，佮话呢，吼，话讲来，人剑合一，哦，真正破气啊，吼，这个在金庸小说内底，吼，电影的情节才看会到啊，画着呢。人间合一了后呢，吼，到呢俩公来形象啊，这个林家呢，吼啊，一家吼四口，四个人呢，吼，而且讲感情非常的和睦啊。因老爸呢是呢退伍军人，吼，啊，今嘛咧做着保全呢。伫面车顶馆呢，吼，时常抛出着呢规家伙啊，吼，出去呢庆生啊、聚餐呐、啊、看电影啦、啊，吼，去佚佗的相片啊，这个西林的嫌犯呢，吼，都是呢细汉后生，拄啊好，吼，国立大学哦。哦、想必呢，以前就是有那一个学霸呢，吼、哦，叫国立大学毕业呢，自细汉就真乖卡，吼、哦，啊，最近呢，讲精神啦、啊、情绪啦、啊，吼，拢总异常，厝内底人怀疑讲是不是卡着音，原本呢，吼、哦，要安排着呢，带去庙里拜拜，吼、哦，想未到，还来不及呢，就发生着这个遗憾的代志。根据着了解呢，这个西林的嫌犯，吼、哦，伫外口租厝地段，厝内。对，诶，人吼都带伊吼啊，嫁着呢，这个西林吼，诶，这个嫌犯的爸爸做伙住，啊，妈妈呢吼困伫一楼的客厅，到家咧半暝的时阵吼，西林的嫌犯庆开吼，大话讲咧人间何意吼，冲落到一楼呢吼，拍伊的妈妈，了后呢，佫去灶卡吼，摕着水果刀啊，啊，你妈妈呢吼，身躯上都堵咧吼，迄个时阵，爸爸想要。动啊，吼，就是要抵挡啊，阻挡吼，抓来受伤啊。根据着呢，吼，森林地检署啊，吼，在咧讲啊，讲咧，落车吼，媒体咧甲伊问的时阵，吼，为什么你要抬妈妈？吼，这个西林的嫌犯的吼，头淡淡吼，啊，行去到地检署吼，这呢，足细声的讲吼，我很爱我妈妈。我很爱我妈妈，听到呢吼，马心生吼啊，一切通通来不及啦吼。不管呢吼是要脱罪啦，还是真的爱他妈妈吼，这个咋？那个杀死呢？吼，直系血亲，吼，已经来形成啊！吼，一切一切一切的一切，通通太晚了。
1: 为了缓和我们最近的关系，跟你道别之后。

啊，来，另外哈，不知怎么办哈，嘿，食的物件哈，想烧也食袂落哈，啊，冷气呢，吼，个无啊，也无介好食安尼哈，不知道吃什么，不知吃什么呢哈，来啦哈，咱来当呢，用着凉拌呢哈，啊，迄天呢，才增加甲咱讲，等一下再过来甲咱讲一个安尼个无哈，好，台中哈，八十岁诶，蛋农哈，就是咧饲着西农鸡哈，啊，鸡啊鸡啊迄。热死啊！结果呢，吼，暗时啊去巡着鸡寮啊，煞呢吼，规身躯拢瘫软倒伫涂骹。好，太平区吼，太平区一名咧姓林的这个农农啊，吼，蛋农八十岁啊，今日吼两家去热死，所以呢吼，伫暗时啊十点去巡着鸡寮啊。顺一个煞呛到咧落大雨啊，煞骨倒去吼，骨倒伫迄个产业道路啊，十点嘛吼，伫迄个产业道路根本都拢无人吼，四下无人呐吼，啊倒伫个遐超过着两点钟吼，叫天天袂应，叫地地不灵吼，所以我就讲老大人上该惊着跌倒，因为咧吼，你个骨头已经咧吼无遐尼啊用啊，你个体力嘛无遐尼啊好啊，你个筋骨络嘛无。好啊，所以呢，吼，少年人有可能呢，吼，骨倒去，跌倒去，家己佫爬开，啊，亲像这老大人，伊就呢，吼，骨倒去就爬袂开啊，吼，倒底下叫天天袂应，叫地地不灵，好加载，吼，好加载，啊，这里巡逻的警察呢，吼，经过发现，吼，才得到救援呐，吼，好，这个太平警分局的咧讲，哦，日时啊呢，温度拢是呢36度以上啊，吼，南部更加传出着呢50。我只诶西两鸡吼，安尼娃娃乱死。这个西林吼诶阿伯啊，就是咧经营着呢吼西两鸡吼，已经过了十冬啊。伊嘛是惊伊个鸡呢吼，是不是叫乱死啊？就是呢安尼行吼，用行要去看厝内底，大约差不多一公里，伊个这个鸡寮啊吼。我这里巡鸡寮的时阵，说啊强调呢吼，倾盆大雨，好呢吼沙粒多，安尼啊无小心。吼，因为雨那落来吼，涂骹倒得比较比较骨一个咧吼，煞跌倒吼，规身躯软格格，坐伫吼坐袂掉吼，倒伫个遐超过着两点钟，到家呢吼，这里、個、这半暝吼在。这个半暝的时阵，警察呢吼巡逻网吼才去发现呐。好，这个姓林的阿伯呢吼，规身躯拢无力，伊就咧讲啊，讲咧吼，爱到买巡鸡寮啊吼，看鸡爱活动力力安怎样。啊，早巡到一半呢吼，雨呢吼煞沙咧倒，为着要闪雨吼，伊就咧吼加快他的脚步吼，伊娘呐，咱来赶紧吼，少年人会堪去走啊吼，老大人咧吼八十岁啊走未去吼，啊路会个骨吼，一个骨倒去呢吼，煞倒底下吼，安尼爬未开呀。这个阿伯啊，同你讲吼，因呢已经骨啊大呀吼，骨啊大拢经营着呢，这个啊西两鸡吼，西两鸡场。按电视新闻看到讲，啊南部呢吼，这个温度遐尼啊高，已经呢吼，迄个50几只吼，一西两鸡吼，敢那亲像手扒鸡吼，煞安尼吼啊，迄个烤箱同款呐吼，烘呐吼。就烤死了，所以呢，暗时啊，伊就感觉讲吼吼，无去顺顺看看，暗时啊困未去，想未到呢吼，暗时啊咧顺煞抢到大雨啊，好加载，好加载呢吼，这里、個、啊，顺路警察发现伊家无底下过门吼，哎呦，真的好你加载，好你加载，就是呢好话啦。

0: 进宫格。你讲你食海王精食一年啊，即马拢唔捌救根啊？
1: 未救根啊！我拄着个小两下吧，我讲吼，即海王精开始袂歹。
0: 嘿嘿，哦，啊，你以前做个救根得对哇？
1: 哦，迄大暗着咧救根啊！我是较奇怪，我即马奈唔捌救根。咁是食海王精的关
0: 系。系啊，对啊，补卵、补阴、补弹性啊！啊，海王精加青通哦，他们两个相辅相成啊。
1: 哦，安尼哦，我是怀疑讲，你海王精是有钙质的，咁拢是欠钙质的样子。
0: 我讲钙质、钙质吼，鸡巴拢顾会到哦，哈。
1: 哦。好，
0: 好，谢谢大哥。
1: 没好好。
0: 好，好 ，OK。
2: 你该精神该有啦，
0: 好，
2: 安就该好啊啦，
0: 该好啊，
2: 九十岁啊呢，
0: 嘿，九十岁啊呢，啊个食该当安尼就好诶，对无？
2: 啊，人身体安尼健康如何？
0: 嘿，阿公你到底对你讲讲，啊你什么人？
2: 我住伫屏东县嘉东乡啦，
0: 嘿，当什么人讲讲一个就好。
2: 我赖和田啊，
0: 哦，赖和田呐，哈，
2: 赖和田啊，
0: 好，谢谢阿公，啊祝你健康，食个利啊利哦，哈，食好吼，厝边到遐再甲咱斗相陪哦。
2: 好啦，
0: 谢谢阿公，祝贺你。
2: 精神该盖无啦。
0: 精神继续好吼，老大人上盖惊就是精气神实。啊，你咧产品咧加精气神好，表示身体吼，啊咧听早有开
2: 哈。我咧囡仔做正念无吼，那万众来啊，照帮忙啊。
0: 哦，九十岁啊，佫会帮忙囡仔照做工课哦。
2: 好。
0: 哦，厉害厉害，好，阿公给你按一个赞哦。
2: 好，
0: 再见。
2: 好啦。
3: 阮大家伫食，
0: 恁大家伫食。
3: 青通甲海王精拢阮大家伫食。
0: 哦，啊，恁大家向个当初是安那会食海王精甲青通？
3: 啊，就只有你有。
0: 哦，只有你有，嘿，只有你真麻烦嘞，嘿。
3: 哦，那个规身躯拢无啥会行啦，啊，拢无肉，就一个骨，遐个皮安尼尔啦，啊，皮拢安尼零干干安尼落个落个安尼
0: 啦。嘿嘿嘿。啊，我想着啊，你第一届你是不是卡在那来买？你甲恁大家讲吼，你着买回来吃啦，欠遐钱无路用，是不是？你
3: 对啦，对啦。
0: 我即马想
3: 欠遐钱无路用啦，
0: 嘿嘿嘿，
3: 哦，遐个是家己个啦，
0: 对，
3: 啊，大家遐哎呀，你有搞遐钱是要创啥货咧？
0: 系啦，我记得你讲啦，这新妇安尼足好呢，吼，有诶吼，新妇感觉讲呢，大家那老老诶，以后拢用得分呢，啊，你个会用甲大家开破？
3: 无啊，迄伊啦好，卖遐哎，我着看我。
0: 对，真诶，是大人啦，健康吼是世上最大诶福报啦，吼。
3: 哎呀，伊那卖遐哎呀，无自己干。就听遐哀吼，你就压十，你就烦啦。哎，伊若卖遐哀，啊钱都搁赚得有，啊都，互伊较轻松的就好啊。
0: 好啦，好啦，好啦。
3: 伊搁食麻药安尼，哎，已经开麻药无，伊遐拢无啥效咧。啊，即摆食你这吼，查出侪啊，
0: 查出侪
3: 啊，电脑有生出来啊，
0: 毛有生出来啊。
3: 有啊，因为我拢伊都袂洗身躯，我咧甲洗身躯啊，啊，迄毛吼，真正吼有生出来。诶，弹性有出来啦！
0: 哦，
3: 啊，即摆个嘿，啊，即摆伊家己会安尼行，本来拢无啥会行。
0: 哎呦，
3: 啊，即摆家己会行啊，啊，会家己洗身躯啊。
0: 嗯哦，无怪你家讲欠钱无路用，真
3: 是。欠钱无路用。
0: 嘿，哦，啊，所以讲，我咧讲啊，海王精甲青通唔是药啊，但是真正比药啊较好点点。
3: 真正我感觉吼，伊真正食食真正超够侪精神方面嘛，真正超够侪伊。伊脚乌啊，弯过啊，啊，龙骨嘛开过啊，啊，就是拢无啥会行，就是一直无力，一直无力。啊，伊其实伊唔知伊是几有哩，我一直甲伊讲，伊就拢唔爱听。
0: 嗯，好，好，好，无怪你今仔日吼叫安尼四罐海王精，四罐青铜加好
3: 头。我今仔日叫第三遍啦。
0: 我知哈。好，谢谢哈。食好哈，咱会家己感受会到哈。尤其是咧顾的人啊，哈，尤其是咧顾的人。你要看哈，我们这边呐哈，安尼呢哈，讲来讲，哎呦，救紧哦哈。啊是呢哈，咱这个九十岁哈，咱的这个赖和田阿伯哈，食加足好个哦，精气神足赞哦，阿妈。叫阿姆吼做伙食，啊！你像咱这个大姐吼，有影，诶，高诶人咧吼，真正真辛苦吼，啊，红高诶人吧，足艰苦，伊嘛无爱安尼，有这种人吼，肌无力、肌少症的，吼，你真正吼，迄个骨头吼，你若讲退化，啥物话，肌无力、肌少症吼，佫较严重，迄个严重到尾安尼吼，从啊瘫痪咧吼，连食都食袂落，爱撑着迄个鼻胃管吼，规身躯都白了了吼，害了了就对哇，还用。 经清通，海王经清通哈啊，唔免安尼瓶瓶罐罐，好你咧买买一大堆吼，再接买五六行、六七行、七八行，唔免哦。海王经清通就当解决身躯上啊足侪问题啊。0800-77-6699啊，来买煮食的哈，煮食的呢吼，白凤刀天然发家。好汤头，上盖赞上盖个吼，热天嘞吼，安尼青菜沙沙嘞吼，啊要家做凉拌，要热炒，要煎啦、啊、卤啦、啊、炖啦吼，要咸巴胆嘛好，无防腐剂，全素食的哦吼，三罐1000块，0800-77-6699以上广告。

来哈，中医的医理有你讲究的，就是呢阴阳。讲究的呢哈，就是精气神。讲究的呢，就是气血哈。所以讲呢哈，有五行、五色、五脏、五味、五仪哈。那中医呢哈，它在诊疗的过程当中哈，伊是呢哈望闻问切哈，按你落去看，但是呢哈，竞争哈，真正足准呢。第呢哈，过了千年前，无呢哈，超音波扫描啦，无 X 光啦哈，更加呢哈，没有呢哈，这个电脑断层啦，更加无核磁共振，你也看哈，刻一个红丝线哈，迄个平灰啊哈，红胶啊，刻一个红丝线，还要隔着那个红丝线，伊就会当来诊断哈。但呢，今嘛以前哈，卖讲以前啦，今嘛人嘛同款啦，都是呢哈，大家拢哈。迄、那个有私心呐，登山过台湾吼，登山的老师傅吼，有功夫的，唔是无功夫的，啊，都侪人暗一步啦，暗家人吼，即马现代吼，无半步。所以为什么吼，咱讲咱唔好暗步，啊，咱唔好呢吼，惊人知，即马的人吼，咩？不到四分钟，三分多钟，吼，都有人咧得到癌症，吼，得到癌症。伫咧西医的理论上，吼，因为学历就是安那，你的细胞慢性发炎，但是中医的医理有理，吼，内底有得甲咱写，就是咱的五种阴阳失衡啊，吼，阴阳失衡，吼，啊，就是会症下掉。肿瘤的病根，咱人人体内底吼有分吼阴甲着阳两种的能量，就敢那参像咱的太一、那个迄、那个啥啊、太极同款吼，又分吼阴阳，又分两极吼两极呀吼。好，包括着呢吼，咱的任督二脉，足侪人呢吼经络会酸痛，吼经络会酸痛，这甲着咱的任督二脉吼拢总有关系，等于阴阳呐失。平啊，吼，失去平衡，那你五脏六腑伊咧调节，伊就陆陆续续出现了问题。我来讲一个吼，生活上吼诶道理，互咱听一个吼。你若一台车吼，一台车啊，奥多拜好啊，头前链后壁链破链，啊，你骑会知未？吼，你骑吼，就歪哥兼起喘，你就强要跋落。啊，咱的这个车吼，车有四个链啊，其中有一个链啊破去，消防，你咧开吼，这台车你的很多路都看未知。啊，咱人的身体都是有分阴甲阳两种的能量，一旦咧吼，你的阴阳啦失衡，你的五脏六腑伊咧调节伊的。出现了问题，身躯上诶，这疾病呢，吼，会使讲呢，吼，成千上万种啦，成千上万种，吼，你无看一个身体安尼样样吼，六十条诶细胞也产生着呢，吼，安尼，迄落成千上万的这个病出来，啊，有诶有名称，有诶无病名。吼、哦、啊！即嘛足侪医生吼、哦，莫名其妙吼，诶、哦，这个病伊就甲你讲咧吼，叫做罕见疾病，吼、哦，罕见疾病，吼、哦，因为伊都无病名，伊就无法度讲啊。伫西医的医材，还有伊的医学记载当中，伊就无这个病名，吼、哦，无这个学历名，吼、哦，他甲伊讲啊，有诶咧吼是有症状，有诶咧吼是咧无名称。吼、哦，唔知呀，吼、哦，啊，就安尼，啊，这拢总是有呢，吼、哦，时常看到的症状，啊，伫中医内底呢，吼、哦，就叫做啥，叫做疑难杂症啦，中医叫做疑难杂症，啊，那西医呢，叫做罕见疾病，没有病名，没有名称呐、啊，对不对？有足侪啦，吼、哦，不管呢，吼、哦，疾病有偌侪种，吼、哦，有偌歹治，按中医。内底伊就是用调整诶，用着呢养生学、养生学吼啊一角度，病理只有一个，就是安怎阴阳失衡。你诶疑难杂症就是阴阳失衡。你诶呢吼，这个呢五脏未调和吼，你诶两力不合诶体质，这叫做阴阳失衡。它就是呢吼，病理当中吼，就是安尼样样吼啊。所以讲，你若既然呢阴阳失衡，爱安怎？伫迄个阴甲着阳当中吼，该调整抓到呢那个平衡点。啊，你要抓到那个平衡点，一定会产生着呢好转诶反应。
咱人的存在就是阴加阳两种能量，阳呢吼就是代表着无形的气，吼咱人体内底的动能。如同呢吼，亲像讲咱的车同款吼，你呢吼爱改启动吼，迄、那个锁匙呢吼爱改用启动吼，阿了后唔只有法度吹油，对不对？音呢吼，就是代表着呢吼，这个有形的吼，有形的物质，就敢那亲像你咧加油同款吼，你安尼吼，火烛啊、引擎拢正常，你启动了，你无油那会走吼，所以讲呢，音用吼会当代表着。气会吼，阴阳会当代表着有形加着无形的阴加着阳吼，两种能量，这就是呢组成着咱人体吼一个形态。阴阳水火吼，阴阳水火，阴阳不合吼失形吼，咱哪个听无？你捌听过着水火不容无？吼，水加着火不容啊，所以呢吼，这同款意思吼，同款道理就对啊。两个一定爱呢吼，安尼互相协调，互相呢吼为用啊，和咱的五脏六腑会当正常来运作，启动咱人体吼一寡呢非常奇妙的修复工程。好，你的阴阳哈，那平衡的话，咱的哈五脏六腑会当正常运作，你就会当做一个修复的工程。为什么哈？为人吃嘞，哎呦，迄个人哈，迄个二十档、三十档、四十档、五十档的，以后搁咧调整。迄个那个囡仔屁的时阵哈，所带来的毛病，啊是讲嘞哈，过了十年啊哈啊。迄个内伤的啦吼，还是讲咧吼车祸意外啦吼，这拢拢改款裂开，啊爱惊无唔免惊啦，伊咧甲你做修复啦吼，就敢那亲像吼咱老厝同款，老厝你买来咧吼，迄个水啦、电啦、公路爱停车啦吼，啊厝咧洗壁岩吼，爱甲迄袂迄个壁岩咧剃掉吼，搁再做防水的，啊新的暗门头搁搞起哩，一间厝伊就搁来变成是新的呀吼。啊，当然，咱的人吼，无阿多吼，像安尼，去拍边来，甲你拍吼，啊，无阿多呢吼，近路一条啊一条，甲你挑吼，迄个血路呢吼，无阿多呢，全部拢甲你洗血，才去注入心得。啊，所以讲呢吼，你就是一步一步来，三分病七分药，三分病七分药吼。啊，你若原因道理吼，那知影了后，你就对着你的身体更加认识，啊，你就袂乌白买，啊乌白食，安尼吼病急乱投医，知道吗？

0: 来进广告哦。
1: 开始听，开始生毛发夹掉的时候，我家己进来看，但是一个机缘当中，听到你专业去买来吃，生咱唔捌生过的人吼，唔敢讲，迄个生腰生甲脚麻的时候，迄种痛苦，我都进来看你。啊，今仔多一个机缘去听到你节目，我赶紧第三天我就去买来吃。啊，吃几工啊，吃几工了，哎，感觉小可有差，我就继续个吃，吃到今仔来吼，哎，家人咧客户咧讲话的时候，几工的时候。
0: 啊，唔买咧
1: 生，唔买咧平，
0: 真咧吼，就安尼，食一个咧吼，像世界讲的，人食五六十年无可能未破病、无酸痛、无可能的代志吼。但是你食一个较轻松，食一个较快活的吼，人别人咧未惊，啊，咱佫会惊吼。啊，咧吼，别人咧吼咧坐轮椅，啊，无咧吼，咱了个牙怪啊嘛是啊，佫会当行。所以我讲啊，咱咧开王健甲青通咧，无分甚物体质咯，老工资拢会当来食，囡仔当请做重。重要，食当请。大人咧做工课咧，吼，你嘅精神体力最重要。食一个啊，精神体力、精气神、八点。老大人咧，吼，行动不方便，食一个啊咧，吼，咱咧唔免牙关啊，佮伊行，安尼就简单。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以上广告。

感谢就咱所有朋友啊，录节目了，会记哩财政各地刷卡来甲咱做服务，等于继续卡。咱节目呢全部收到，海洋精、清通、好汤头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收提供，再会，拜拜。

一命由阮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册，南名七相八敬神，九九贵人十用心。那是路途着时，谁人甘愿做兄弟？那是出门。

0: 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2: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0: 嘴桑是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琪，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你林国金、关友、维他。

虽然但是爱秀恩哈，大家好，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哈，嗯，落雨啦哈，啊水灾，但是咱规家伙啊拢做伙拢平安安的做好啊，对不对哈？嘿，我阿长哦看到一些影片哦，伊是足短，这个影片哦，足唔甘的，就是因为是情侣，好啊，但因就是这个做迄个日本糟糕，嘿嘿，日本糟糕哦。以前卖下就叫做日本糟糕嘛，有无？因男朋友吼，算讲伊就因这日本人派伊来说服伊女朋友，吼啊，因为伊就但是因两个要讲话对话吼，迄个日本糟糕吼，应该叫日本糟糕啊，即摆叫日本啊，应该日本糟糕。伫隔壁房吼，用电话咧监视咧控咧监控，啊，伊袂当讲话。因为迄时阵是无监视器哦，那监视器就看一清二楚啊吼。但因为伊就是两个吼，互你听到谢谢。伊就是因两个哦，伊即马坐两个坐小对面，但是这查甫是坐人家比，比讲哦有这收音机吼，啊有人咧听伊监听，伊个比这个耳机的这型吼，有人咧监听安尼，嘿，伊家己比安尼。啊，这昨夜用眼神来讲伊知影，啊就开始两人讲一寡言不由衷的代志哦，系啊，伊讲哦。因要用这查囡要用捏，伊要坐电椅呢，查某呢吼，哦，伊就是算，伊算伊就算伊失败啊，哦失败吼，间谍安尼哦对，啊派这查甫要来甲这查某甲收入去吼，对日本走狗行，啊查某就无爱，啊但是因两个虽然嘴爱讲话，这讲话话是要互走狗，要互日本人听，啊因两个眼神咧讲的时阵吼，言不由衷哦，足厉害哦，迄个眼神就是我知影你讲的是要讲对方听。安尼吼，啊，伊就查甫来讲哦，啊，要用掠，因这查某要用掠进前吼，因就见拄啊见面，爱当作吼，爱装作吼，因无做实在，啊无做好诶安尼，啊所以日本人一直伫隔壁吼咧监听，吼咧监听因两个吼，诶即个声音，因两个咧讲话声音，迄日本人耳机摕咧咧认真咧甲听，嘿啊，啊伊甲讲吼，伊甲讲我吼甲你讲啦吼。你来归属和阮这个吼日本人啦吼，啊这查某讲我无爱，恁一顿吼臭汉奸，嘿，也讲坏汉奸，臭汉奸吼，伊就咧骂，啊但是因两个讲的眼神是流目屎，因两个讲了言不由衷的是要日本人听，嘿呀，啊这查甫就是得当作这说客，日本人派这查甫吼来甲这查某当作说客，我要甲伊讲哦你哦来加入阮啦。啊！伊讲哦，我就是未改啊！伊讲，哎，十八，你就是这世人性拢未改啦。叫你哦，来投入我，你无爱，讲对啊。我就是这四个性未改啊，安尼啊。伊讲哦，我永远都无想要未记你心内底迄个人。因两个咧讲的话，因两个拢家己知影啦，哦。啊！但是因两个讲啊，假讯哦，两个目睭拢对看，啊是目屎拢咧流的哦。啊！但是这日本走到你边啊，认真咧听听哦。系啊，啊！这查甫又讲，我是真心足想要救你呢。我再次吼试图吼要说服你呢，放下你个人的温婉啦，因为两个感情嘛，好无？放下咱两个个人的温婉啦，来啦，来加入阮啦！啊！这查甫卖个讲废话啊啦，恁一顿臭汉奸啦！嘿，啊！因为这查甫要用处死刑啊，啊！因两个总是爱救一个嘛，对吧？吼，这查甫甲讲，你搁讲，我搁问你一解。你来加入阮好无？迄查囡要加因好，但是我有一个条件。迄啥物？伊讲查甫啥物条件？就是你吼，你即个人吼，你要阁出现伫我的眼前啊！安尼啦，甲讲安尼啦吼。伊讲好，你若即摆答应我，我就答应你，我从此吼袂阁出现伫你的眼前。啊，我会求吼，我的顶世原谅你，甲你吼，甲你从轻量刑，安尼啦吼。安尼啊，甲伊重新发落就对安尼，你看安尼好无？伊讲好啦。啊，所以咧讲迄查甫哦，怎甲伊个伫胸坎吼摕一个袋仔出来？迄、那个袋仔内底就是安那，迄、那个袋仔内底就是迄查囡仔当初因个咧谈恋爱时，伫这河边吼，迄、那个查囡仔又捡一个枫叶，啊，伊就甲迄枫叶送互迄查甫囡仔，迄查甫囡仔自头个拢炸掉个。啊，所以因个咧讲先，这查甫甲迄个枫叶摕来，这辈是因个最后一次个见面。啊，两个吼，迄只演戏足够演的，迄、那个眼神吼，两个爱相对看，啊，讲了言不由衷的话，因要讲我这糟糕听，啊，但因两个眼神交织出来是真情，是真情，
你看多厉害哦！目睭小看是因的感情，嘴讲的是口是心非。好，迄、那个你看，你了看有人哦，你的心肝有要对伊讲，我来撕心裂肺。迄、那个查甫也一个转身讲哦，你只一声讲袂听。好，爱着活着要走，迄查某人坐电椅哦，安尼家看，啊，迄查甫个额头咧甲看哦，因两个眼神是，迄查某的眼神是讲哦，即世人我足感恩，我有你。我有爱过你，咱有相爱过，安尼呢，拢无讲话哦，是眼神变是拍字幕呀。迄查甫话一心在哭，但是伊袂当哭，伊讲了伊要出来啊嘛，走到伫外口啊，日本走到伫外口啊，伊即个甲目屎擦擦的吼，想做镇定，佮行出去，伊就播一首歌吼，这首歌吼配了真正有够拄啊好呀。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呐、啊。

所以我感觉即阵啊，无像迄个安尼落安尼规山崩地裂啊，死千几个人安尼，是毋是哈？即死千外个人安尼，我所以做珍惜咱今仔，咱当然是饮这水尔吼。啊，你若要甲变安好，甲咱平平安安就好吼。水是会退，水有一工是会退，但系人若倒去袂阁倒来啊，人若走袂阁倒来，对毋对吼？嘿啦，可能即个天气吼有点感伤啦。即个天气医生呼吁讲哦。不足症的大热啦，因为连续落十几天的雨，要半个月安尼高阳啊，落要落半个月雨安尼，半个月较低啊。啊，医生讲这忧郁症的热起来，伊要剃头啊，要剃头就是忧郁症上爱大伤的伤害啦。所以呐，忧郁症的人啊，但出热时出白块剃头，啊，对你好处加足济，好吧吼？嘿啦，吼，啊，这都足食啦，这所以讲咱足珍惜吼，卖甲厝人冤家多济啦。哦，你都若有当时，我都安想起啊，无爱甲伊讲话啊，啥物话咧？会当讲先爱加讲一寡，啊无咧讲一届减一届啊，对不对无？哎呀，讲一届减一届啊，吼，食力。来，啊我短短甲伊进一广告嘿。中秋月圆，庆团圆。咱的老的老鸡，红泽黑的满1800元，咱要加上咱一包 Q 底的红泽底卡，然后款这组中秋富贵组，内底足澎湃。咱的红泽烟尘摕两包，大鸡太监盐鸡腿加一包，咱的红泽鸡翅有一包，红泽鸭翅咱也有一包。深海鱿鱼条毛一包，那你金鸡那里提一包，啊个重啊姜啊起来1810元，搁送一包 Q 弟弟的红泽猪脚，中秋富贵粥，祝大家平安富贵。

0: 哦，谢谢大家哈，因为咱今嘛吼，老多老记咧办的活动，咱今嘛办活动就是啊，老多老记的这系列吼，红枣系列，满1800块，吼，咱来送一包大包的哦 ，Q 弟弟，咱的红枣底卡，吼，你啊把我甲扣我起来，啊啦，咱今嘛咧，哦，上届今嘛最夯的嘛吼，咱的红枣烟钱，这一斤重是400块，摕五斤大五包，吼，五斤2000块。安尼满千八嘛吼，哟，这都唔免运费，搁加送一包吼，咱的这个红枣的底卡，啊，咱的土王来说，一克430，迄硬壳挂破手袋啊的吼，迄挂硬袋破手袋，你要做破手是上盖赞的吼，啊，一克内底有十袋，吼，430块，迄拢100%顺王来哦，顺王来，这无人卖个，无人这落啊，迄落冬瓜糖、冬瓜糕无人买，那要无价值啦，吼，咱的顺100%，拢是咱土王来。哦，甲咱个蜜糖蕊鹅蕊控起来，食好食有够食，即真材实料，一克啊十袋，430块。哦啊，所以各行个红枣料理在你夹在你斗，那我甲你斗起来嘞，就是咱个即组中秋富贵粥个，多啊1810块。哦，佮送一包 Q 弟弟，咱个红枣底卡，总啊共啊摕8包吼。啊，那即组要甲你定讲个，9月15收，9月15。9月15就咱的农历吼，8月15啊呢，目一个呢要过中秋啊，所以要做伴手礼啊，要送礼自用2箱以内吼，那要跟点讲诶，请电话都拨利用诶，再主动来谢谢大家哦。好嘞，谢谢啊！以上广告，好嘞，继续收听咱的 BBS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和咱卡卡单，这款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过年过节吼，就吃吃喝喝啦，啊，食爱食品牌，食卫生诶。前两天啊，昨无过一个鸡肉饭诶，哇，群聚然后大家食，大家闹有无？就是安尼，所以食材包装足重要吼，食材包装足重要。咱就是要食好食、食口感的、食卫生、食品质的吼、食信用的吼。食食食，买等下食。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 BBS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和咱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包括全台湾宝德湾便利店，拢总会当为咱做服务。都拿这吃吃喝喝休息工嘛，哦，中秋节休息工，9月25号，啊，就中秋节，咱即马和咱收者9月15号和咱收。你包括要送礼、插花、插进前的，哦，你要送烟钱叫朋友食，哦，要送伴手礼、通来做朋友食，还是咱要咱的这中秋富贵粥要订起来，哦，拢总顶马个订讲9月15收。9月25就中秋节啊吼，安尼算做礼物对不对吼？谢谢哈。啊那咱的这个吼，8月份的八八节雄霸天下吼，买商品上商品的，咱应该9月70，吼应该9月70吼，再次谢谢。好来，咱过来个听歌哈，听咱这首歌《病惊歌》，病惊歌都想要食这啦吼，啊你要食什么？我买乎你食。等下下等食一两个食吼，现在是0800-33-55-99哦。来，你好，你好。
1: 喂，我要叫安晴。
0: 好，安晴，你稍等下嘿。好，谢谢你，谢谢吼。哟，要加叫就加叫，啊，要加食个要怎食，方便里边。迄一斤400-500斤2000，吼，安尼哈，哦，安尼1500袂使。你若1500就是4斤安晴哦，1600，啊，阮优待1500，唔免运费，这就无送底卡，搁免运费哦，1500就免运费，走恁动车哈。4斤安晴1500块，啊，若5斤安晴2000块送底卡嘿。谢谢，来听歌听白鸡歌，现场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

嗯，阁袂歹吼，你要食啥物，我买予你食。咱若会食就上好啦，袂食你爱烦恼啊，对不对吼？会食甲会大，会爱食会活，就是爱会食吼。哎，那所以咱若会食啦，时食时时条吼，时食时晒时摇，迄顿就慢呀吼。咱即马会食，咱国家古早讲人生在世，食啦，食排第一啦，穿第二啦吼，游山玩水排第三啦吼。哎呀，食穿两字。哦，我游山玩水，你看人生偌好，卡定爱做好嘢，做好嘢人会烦恼，你也无定唔知影，你也不定知啊，对唔？那一人烦恼一样，无人烦恼小亲像啊。所以人会食上解赞，会快乐上解好，会食会快乐是上解欢喜代志，吼。而且昨晚在医生是咧，那我足少会拢带你走安尼吼。这皮肤科的名医啊，陈世伦啊，处事详细的呢，详细。诶，这诊所吼，那个台中大家。然后台中大家好朋友吼，这个台中大家吼，这个、知名的皮肤科的名医啊，陈世伦啊，伊伫七月廿八号吼，凶凶死去呢。嘿，啊，伊在生哦，搁落重金哦，开设这间福来全方位的皮肤诊所，开幕一年外，如今因为伊过用去吼，啊，怎就停业啊？安尼，伊七月廿八死的嘛，吼。安尼过一个月过吼，这诊所员工拢领无着薪水啦，啊嘛领无资遣费啊，还佫有病人提早吼支付医美疗程的款项吼，啊佮现主席还袂退费，还袂退费吼，退费用互你安尼啊，退费吼，即、這个受害人超过30个人，台中卫生局吼在咧讲，已经函请了伊家属吼，爱妥善来处理。经过了解，家属吼会伫即个治伤事宜，那过一段落了后，会公告伊落尾阿达达安排安尼啦，迄个啦。因着斗阵斗去办丧事，那我着去办迄啊吼，啊着无医生啊、护理师来遮上班，要上啥物货，对不对吼？总是爱有出人一个时间嘛吼。即、這个皮肤科的医生陈世伦，伊曾经伫大坑病院担任着皮肤科的主任，伫二零二五年，哦，还算旧年尔呢，哦。离开大病院，伫个大家吼开一间福来全方位的皮肤的诊所，啊，因为伊伫这個社群软体内底吼，甲民众的互动，啊，亲和力真好，在伫个地方哦，嘛累积足好个口碑啦，啊，想袂到诊所都开业只一冬尔呢，哟，伫个七月廿八号，陈世伦伊就伫个诊所内底呾倒哩，上落，伫诊所内底呢。上落呢？28号上落，29号公告休困，是啊。你甲看，迄心机做来足恐怖呢吼，猝死。即互病人吼，病患嘛是足万死的安尼吼，系啊。啊，所以因有大公告出来嘛，代志发生啊，前主席一个月过啊吼，因为七月二八嘛，啊七月二九开始就无看嘛吼，啊那个这八月二九安尼多一个月吼，但是有传出这个诊所的员工吼领无薪水，吼阿爸领无这个资遣费啦吼，这资遣费因为伊是死的，也唔该洗头路啊，吼，啊是安那阿仔，吼啊个有提早支付医美疗程这个病患吼，但无着退款，啊目前受害人差不多30个，啊因来讲因讲，因为依山水问题啦吼，经过甲因询问了后才知影。因为依山水的问题，这陈世伦的名下资产哦遭冻结啦，吼，啊，因为官方迟迟未给出明确时间啦，吼，啊，这民众烦恼讲提无钱安尼啦，伊这嘛唔知啥，伊搁咧看诊的呢，伊伫病房，伊伫个诊所上了四天呢，吼，你想拢想袂到，啊，那这今麦咧开记者会，哦，罗一军啊，疾病管制署罗一军今麦咧开记者会吼，因为啊新北市。先把这间诊所吼，讲哦，去注射啦，主要因伊着吸干哦，诶群聚啦，迄舌头是因手诶啥物件无清气，未来未过去，着像迄讲迄个伫安养院的迄个妈妈，伊着倒入门才去着菜花啦，迄个是迄个咧甲着菜花患者清创迄护理师，伊诶手套无换啦，甲这個菜花换完了来种一股田，一股田搁种一股田，规个安养院拢着菜花，你来看安尼吼，嘿啊！啊！这新北市这嘛是安尼啦。新北市邦桥这间诊所爆发吼急性的吼病毒性的C型肝炎群聚的这事件，卫生单位初步吼意调吼发现，那像诊所吼咧注射吼这针剂啊吼，的时阵
无做好吼感染控制的，怎地数点吼，怎规种群聚拢着死性感染。靠，这个这么低些，而且金属的看安尼嘞。这个疾病管制署的署长罗义军哦，伊即马咧开，即马是2:32，伊2点开始开记记者会哦，伊要说明到底是安怎样安尼。哦，这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今日就表示，顶一届发生哦类似的群聚的事件是咧2017啦，高档啊啦，哦高档前，迄个时阵接到这个病院连续哦通报有五个急性诶病毒性诶新型肝炎哦，确定诶病例，经过卫生局哦疫调了，发现这五个个案拢是伫桃园区杨梅区吼，杨梅区诶维联呐吼，维联诊所吼就医，啊，这间诊所吼缺失足侪啦吼，勒令吼限期改善吼，啊，过来依法吼裁除，安尼代志经过高档啊，哦，重演诊所新型吼新肝群聚事件。这个疾病管制署今天召开这个记者会通知，由这个署长罗义军哦来亲自来对我说明，吼这件代志安尼，哦，啊，这个根据这个疾病署的通报吼，诶，这个会甲这个包括卫生福利部哦，诶，这个传染防治疫病诶，吼安尼，哦，啊，这因则得今日要讲看到底是确实是安怎样安尼啦，吼，嘿啊，所以注射够恐怖，这诊所嘛足恐怖，你安尼太过垃圾的嘛介侪呢。是不是要喊喊喂了喂过？时间这么写好，但是你要治疗2-3-4个月啊！你爱一直食药，食3-4个月安尼啊！哦，好啦，平安两日达千金哦，你啊，啊，咱有你感觉继续平安哦，处理饮水啦，但是咱是健康养家，是不是吼？嘿呀吼，平安得啦！都话讲病惊，我这么是八哥山啦哈，八哥山集团。

在拖仔来你也去的四月七日，我去百果山挽果子，在椰子树下忽然间来熟悉你，才知影你姓杨名陀，杨陀就是你的名字。迄当时你穿一领甘仔色的短裙，甲柳丁色的上衣，两边嘴皮是敢若红漆，目睭阁敢若连镜子，樱桃嘴脸无边，予我一见钟情，每日都伫怀念你。自安尼，我献乎你的爱情，就带有苹果甲柠檬的酸甘味，也带有往来西瓜、梨啊、木瓜甲枇杷的综合果汁的气味。我爱你的真心，是可比山仔子甲草甘仔子，永远甜苦苦袂软落去。我也知影你真爱食果子，酸梅仔枣仔一摆食金梨，也若金蕉一摆拢食几皮。假使你若看我有介意，我绝对果子要来种种规厝边。无论是讲色惊、甘仔味、焦鸡、脆鸡、葡萄、奶汁，保证予你食到欢欢喜喜为止。安尼你若听了有介意，就请你写批甲我通知。

平安两字哦，达千金，是不是？嘿，拢祝福大家。好，来，谢谢哦嘞，啊，我要来改进一个广告哦。

0: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德利的优良产品，德利人果精送人果精，德利人果粉送人果粉，德利的雪利旺送雪利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秘密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利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甲做见证哦，
1: 对啊，
0: 那遮好诶人啦。
1: 较早吼，拢一个心脏皮缝菜，像弄过啊，哭哭哭哭哭安尼啊。
0: 几岁人就安尼？
1: 迄阵啊，敢那唔知40几岁快。
0: 遮少年哦。
1: 啊，讲行起来喘哦喘啊，肩开袂止后开啊。
0: 哦，足恐怖诶哦。
1: 对啊，因为我是在做帮忙嘛。
0: 哦，啊，压档不怪。
1: 算讲，我有一个朋友在听，啊，我无在听，爱报我吃嘛。我拢早暗两粒，一个进来也未喘，也未弄过啊。
0: 你甲看无电话，看偌好用。
1: 到三楼尾。拜拜，今麦拢未喘啦，
0: 有够好吼。
1: 系啊，
0: 未喘，咱咧行落脚继续快活呢。
1: 系啊系啊，啊继续轻松咧。
0: 有够赞，你也免停免转，你甲看，啊你也甲你个朋友甲咱来斟一下哈。
1: 系啊，我嘛不敢下耶。
0: 系啊，真正是以前要甲你报吼。
1: 系啊，啊今麦我听调咧
0: 啊。啊真的啊。
1: 我个家真想做伙食咧，关药啊安尼啊。
0: 关药你食，干个关，咱关药哦，关键咧健康勇敢，认真拍拼
1: 啊。系啊，我今麦咧。想讲买咧，特别多已经去买三组啊！
0: 哦，安尼，买第一项啊？
1: 买 Q 啊！
0: 哦 ，Q 该顾着着，爱食爱食吼。
1: 你讲加迄个苹果酒，我咧想讲买过来买大组的。
0: 啊，谢谢你安尼找着方法顾身体啦哈。
1: 系啊系啊，我嘛真感谢恁咧。
0: 好，谢谢。
2: 边食半罐就好起来
0: 了，都心脏无落落叫啊吼。
2: 别人就无落来安尼啦，
0: 心脏无力。
2: 去别人红包，别人个人就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就无力嘞。啊，我就去足侪病院检查啦，
0: 心脏
2: 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叫我去诶沙六遐，互人扛肩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怎听恁诶电台，我就要去。米来食半罐就好起啊，
0: 最好用的吼。
2: 哎，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呢啊？
2: 哎，无电，
0: 只要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2: 我即马，阮头家我嘛是互伊食一盖尔，一工食一盖。啊，但是要阿妈是我用迄雪梨旺透的人工精互伊食，安尼一摆啦。
0: 哦，较好。
2: 哎呀，安尼伊一工食两摆安尼啦。
0: 哦，安你也看，安两阿伯咧顾，安尼勇敢做好吼。
2: 系啊。
1: 啊，心脏拢咧疼，
0: 心脏
1: QMB 阿蛮好起啊。
0: 够赞个，好阿好，加在你要食呢。啊！你本来过来规身躯吧，安那食真型安那好诶。
1: 我食真型就好起啊，啊，即马就是心脏咧疼吼，啊，去买救援米来食，米食了真好啊。
0: 都好都，啊，较袂爱喘。
1: 嘿啊，
0: 啊，较袂像之前讲安那会疼，疼了会惊咧，佫咸会惊。
1: 我疼是安那常常佮你疼起，常常佮你疼起安
0: 尼。哎呦，唔敢咧，都恐怖。
1: 啊，即马嘛咧食保养咧，哦，我昨暗时食一顿两粒呢。
0: 哦，安尼吼，啊，真型咧，真型本来头壳戆啊是安那，会麻是安那。
1: 真型哦，真型头壳疼啦。
0: 哦，是头壳疼哦。
1: 哎
0: 呀，他听带偌久啊？
1: 我食你的真香食啦，我唔得40-50罐啦。
0: 哦，食较济罐啦，啊，即摆拢袂戆啊啦吼。
1: 嘿
0: 啊，啊袂戆啊袂疼啊吼，袂啊麻啦，啊袂像讲应该遮严重啊啦。
1: 嘿啦。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1: 啊。啊，好好好。
0: 好 ，OK， 谢谢你啊，玉娇啊。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利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嘞，厝安尼阴干嘞。家路安尼最阴间嘞，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八八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要到9月7日，9月7日，咱就完满这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 要得你人工粉送人工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他送哦。嘿，咱的八爪鱼 Q&B 送八爪鱼 Q&B，咱的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继续继续继续再继续，健康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在厝恩堂九月七十，咱叫王曼杂志天公伯啊，那要对官卡电话，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好来，谢谢，电话卡拢身体健康啦吼。咱的0800335599，可要身体健康够勇敢。还是这个中秋节要做伴手礼，吼，拢欢迎卡这通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哦，咱那是做伴手礼，当这九月十五收，九月十五吼，啊，九月二五就中秋节啊嘿。

0: 戆人码头。有当时吼，咱啊食一回，学一回吼，到这时也得记对不对？啊，咱若无到这个回吼，你无得去想到，哎，坐火人吼，因咧走路啥，咱拢会跋跋的。因啥目睭会处处，哎，这个神父熊伊就加讲啊，伊讲咱的顶身甲咱脚吼无配合啦，嘿啊，无配合啦，吼，这力不从心啦，嘿，啊怎跋跋的，切到规片老平会老袂停的呢？伊八十七岁，吼，八十七岁，伊都跋跋的。啊！伊就咧讲吼，伊咧讲，这个八十七岁吼，这个沈富雄，意外跋倒嘛，面塞一个呢鲜血直流吼。啊！这张麦雄这部当中，伊公开吼受伤的画面，哦啊来介搞阮上这部这来宾吼，就看到伊个相，哎呦那真严重，迄片头甲灰片刚刚好灰碎碎顶安尼吼。而且沈富雄伊家己感叹伊家己啊，伊八十七岁讲哦，真正老啊。真正老啊！而且伊哦亲自来还原当时吼，即个惊险，而且经过，伊讲哦，伊家己即摆跋倒哦，是因为年纪大，啊，即个脚步哦，会动重心对袂着咱的顶心，脚步的重心啊跟不上吼上半身呐、啊，所以这两个重心嘛就脱离，无共调啊，吼、哦。怎一个人吼，怎直接往前趴落，安尼，啊，就磕着平头啊。所以伊形容迄个时摔落迄个吼，好有够恐怖。啊，所以因大家看到人讲，啊，我这安尼真正有够危险的危险哦。所以即马家回想起来有无？哦，伊在咧讲，因为吼，家己曾经捌接受过腰椎移植啊，伊捌互关过腰椎过安尼啦，嘿啦。用即届跋倒去的反应吼，甲一般人无同款，因为伊解释。一般人啊，跋倒落去哦，即、这个下意识用双手，好、哦、去保护你的面，有无？保护面安尼，啊，反而可能造成手吼、哦、骨折。但是当当伊迄个时阵，为了要保护椅子的腰子，所以双手足本能的，抓靠你腰子的位置。腰子位置毋是后边吗？啊，咪跋手靠后边了，啊，怎规人怎拍落啊？好、哦、讲，因此虽然规身躯拢无骨折啦。但是伊个面哦，怎遭受着重创？伊两只手无摕咧啊，怎规个上来喊落啊？哦，怎喊落安尼啊？哦，这伤势足恐怖，这起来规面血塞塞安尼。啊，所以至于平常是逐天运动啊，为什么个突然间跋倒去？好、哦，这沈富雄八十七岁，沈富雄伊就讲哦，事发咧东港哦，发生在个东港哦，拍乱着伊平常时啊生活的作息，伊原本应该是先去运动的啦。哦，但是伊说把这做完园丁的体力的，吼、哦，伊先啊这做园丁哦，剪花修草的活啦，做完了了后，吼、哦、了伊才去运动，爱都无体力了，佫再运动，伊是倒兵做啦，嘿啦，哦，可能是因为哦体力已经透支啊啦，即个地输了这场意外，脚无来怎跋的安尼啦，啊你好个好家在无，前这伤势已经好起啊，所以神父上伊把照处哦提醒家己。年纪侪岁啊，确实我爱更加注意哦，体力，搁有身体状况。我就讲，你若感觉你行到脚软哦，软，你就唔通硬倒强吼，要搁出去运动，一定还有人陪伴。你安叫长照的，长照二点零，迄陪伴你讲行半点钟搁行动，迄也可以有人陪伴。啊，搁一种，你若脚倒硬无力啊，无啥会行，你咧行到会酸软啊，酸软吼，你唔通骑乌倒摆啊。因为你骑倒，你一支脚重心哦，还是两支脚重，你要吐迄台乌刀麦吐你，都还吐袂掉，会跋跋倒呢。嘿，你要想啊，我拢惯性安尼骑，但是你的体力已经下降，无惯性啊。这点的认知你爱有啊，像安尼认知你爱有哦。啊，无啥骑倒就跋跋倒，哦啊啥行跋跋倒，脚倒硬软软行脚倒，哪行哪酸软。哪行哪生了就跋跋倒，伊拄啊无椅啊，坐无爱停咧。你脚软呀，一个脚软，稳落就摔落啊。啊，为了跪落呢，怎跪会他个坐落呢？有诶，行怎跪软，怎跋跋落呢？啊，这名叫做意外，对不对？嘿啦吼，所以身体家己哦，咱一年一年坐会啦，然后啊一年老哪来哪烟头吼，这都。但这你诶勇敢为前提嘛，对不对？爱勇敢为前提，安尼较对哦。啊，无你就袂惊袂走，你要过来学人会惊走哪块多，是不是？嗯，我短短讲过吼，爱食啦，吼、哦，这种食怀念的话，世界好食呢。我讲一届，
1: 世界好食。 世界好食。我拢过年买，啊个中秋买吼，
0: 足、啊、
1: 好食。
0: 真正不只
1: 知影。我
0: 咧
1: 汉堡哦，我为我先食食。
0: 有影啦，啊都软丝好食。
1: 世界好食、啊，你有含个红枣，做囡仔我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很好食，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谢谢你。
1: 我菜市啊买食就拢袂合，我用过年则过买啊。
0: 中秋，
1: 很
0: 有影，偌赞嘞！啊，
1: 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
1: 是我证明世界好食。
0: 啊，你播赢无？
1: 哎、
0: 欸、
1: 哦，
0: 哦，赞嘞啦！
1: 八十几个毛毛球，足好食，世界好食，有影。
0: 做两料啦，
1: 嘿，卖问题，
0: 嘿。
1: 用红枣足好食，
0: 好食，好食吼。做软
1: 的啦，
0: 做软的，啊，真正爆浆的吼。欸
1: 嘿，
0: 好啊，谢谢你，
1: 蛋梨花，
0: 哦，蛋梨花，
1: 世界上好食，
0: 啊，有够赞，
1: 世界好食，
0: 谢谢你，谢谢，啊，祝你佳节愉快哈，
1: 好，
0: 好，拜拜，好，拜拜，来，你好，你好，你讲周家，好来，
2: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哈、哦，啊，迄茄瓜，茄瓜要送人是唔做大方诶，
2: 哎呀，
0: 哎呀，
2: 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啊哦嗯，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谢谢，真的很香，
2: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你吃到翁来，吃到翁来哈，
2: 嗯，很好吃、嗯、啊，那个金鸡啦嘛，今仔都喝起，
0: 我你刚刚做只金鸡啦，
2: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
0: 一定爱吃金鸡啦，哦，哎、欸，迄今仔咱话咧咧偷偷外地啊，哎、欸，去蒙原来金鸡是一只只包对不对？
2: 嗯，哎、
0: 欸，去蒙就心情足欢喜的，足很开心的、嗯，
2: 谢谢你哈，
0: 啊，祝福你家。愉快哦嘿，
2: 啊谢谢，
0: 谢谢，来谢谢来，那个呢宝德旺便利店哦嘿，好，咱买开，来好食的物件，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服务。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的微名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宝德旺便利店为咱服务吼，卡电话都爱食啥物，去遐个买啥物，看偌方便哦。啊，若爱食啥物来遮欢呼吼，9月15收哦，9月15收。好来，0800-33-55-99，咱要交予电台进广告吼，包括咱的爸爸节吼，感恩回馈活动，买啥物送啥物，咱应该9月70。哦，咱才搞要来甲咱做点讲，有帮甲咱送月无咧收运费吼，啊个个包括咱像迄好食去食物啊，乌鸟送月乌鸟收钱，哦，我拢无咧收运费哦嘿。再次谢谢大家，到电台广告，广告了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进广告。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0: 咱冇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4: 0800-0068-777。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3: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嗯，就是我是李秀全老师所唱的张三的歌啊哈。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球广播帮太阳能线美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的，但因为咱的这么办活动，和我先改吼进一个广告一条嘿。哦，谢谢大家哈，因为咱今嘛哈。老多老记咧办的活动，我咱即马办活动就是老多老记的红枣系列，满1800块，吼，咱来送一包大包的哦 ，Q 弟弟，咱的红枣底卡，吼，你也把我甲 Q 我起来，啊啦，咱即马咧，哦，上届即马最夯的嘛吼，咱的红枣烟尘，这一斤重是400块，摕五斤大五包，吼，五斤2000块，安尼满1800嘛吼，哟，这都唔免运费。各家送一包吼，咱的这个红枣的底卡，啊，咱的土王来说，一克430，迄硬壳啊挂破手袋啊的吼，迄挂硬袋破手袋，你要做破手是上盖赞的吼，啊，迄一克内底有10袋，吼，430块，迄拢100%顺王来哦，顺王来，这无难卖个，无难这落啊，迄落冬瓜糖、冬瓜糕无难买，难买无价值啦，吼，咱的顺100%，嗯，拢是咱土王来，哦，甲咱的蜜糖蕊、鹅蕊控起来。才好吃有够的，这真材实料，一克啊10袋，430块哦啊！所以各行的红枣料理在你夹在你斗，那我该斗我起来嘞，就是咱的这组中秋富贵粥的，多啊1810块哦，搁送一包 Q 弟弟，咱的红枣底卡，总啊姜啊提8包吼、哦，啊那这组要甲你定讲的，9月15收，9月15就咱的农历吼，8月初5啊嘞，目一个年要过中秋啊，所以要做伴手礼啊，要送礼自用2箱以的吼，那要跟点讲的，请电话都拨利用的，再主动来谢谢大家哦。好来，谢谢啊，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球广播。公布帮太阳能算哈，哎啊，电话给咱卡哈，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天分享这篇是虚云老和尚在120岁的时阵啊，观世音菩萨现身来为伊受记，而且佮甲这个虚云老和尚吼，佮预言未来三件大代志吼。在一个云居的山上吼，一座这破

报社的响音哦，伊建立于哦1959年呐、啊，农历2月7日哦，这个佛界哈、哦，佛界哈、哦，佛教界哈、哦，记忆犹新的日子，一个经过沧桑的老僧哦，伊在伫个茅棚内底哈，闭关禅修哦，闭关咧禅修的时阵，伊就是虚魂老和尚，这位。已经活到整整整整120年，而这个禅宗的态度，当天的暗时，虚魂老和尚伊甲伊以往同款，坐伫哦这个坐垫吼的顶管家，忽然间上房内底吼，吼、哦、光明大放异彩，变五花十色，变彩色的，水气千条啊吼，金光闪闪的水气千条，金色的哦。金色的光芒哦，都那像一条迄落，即个像迄些瀑布，啊，怎映入来？映入来上房内底，而且这空气当中哦，哇，足奇异的，而且檀香的香。我捌两届哦，咧困的时闻着檀香，佮包括前日早嘛，我坐伫咧我座位哦，我位置咧坐，像那一阵足香的檀香味，我目睭一闭紧看，无物件，足香的檀，啊，敢我一人伫遐尔，吼、哦，檀香啊！这个时阵，老和尚哦，哎，怎把酒盏烧烧金金的？因为本来在坐禅，对不对哦？伊就看了眼前祥云凝聚啊，彩色的云啊，伫个禅房内底啦，搁一阵像那个瀑布咁啊，映入来吼，金色的光芒啊。这时阵，一位做端庄慈祥的圣者，缓缓转显现起来，观世音菩萨。伊个手哦，摕杨柳的净瓶，一手摕净瓶，哦，啊，伊四周围个吼，散发着柔和，而且光芒啦，柔和的光芒，伊身躯个光芒啦，伊个面哦，就轻轻甩在老和尚的面头前，善哉善哉，用菩萨吼金口轻启，哦，伊就讲哦，老比丘，你个宿舍的原力吼，足深重的。今仔日已经120载，吼、哦，20载，你历尽哦世间的苦难，而且唔甘众生啦，我今特别来为你受记，而且要甲你讲未来三件大代志，关系到这众生的苦难，关系到这法脉的流传，哦，这个虚魂老和尚哦，这阵双手合十，哦，啊，神情做肃穆的。菩萨哦，就出的手哦，就比这莲花指啊，这莲花指比起来吼，转你老花想这眉心呐，哦，两个目白中间哦，甲点嘞，刹那间，无数哦，无数的画面当中啊，像迄流水哦，转映哦，映入这老花想心田呐，迄是关系到未来世界哦，会使这个三个惊人的预言呐。这个曾经三步一拜，调列五台山啊，在中南山洞内底啊，入定49天的高僧，为什么在120岁高龄的时阵呢，才得到菩萨亲临来个授记？这三件足以哦震撼人心的大代志哦，而且预言又这隐藏着哦，怎么样足以哦警示？世人的天机啦，这背后阁是安怎样的因缘际会呢？要理解观世音菩萨为何对虚魂老和尚的授记，咱必须要先来了解这个近代吼，而且中禅宗的巨匠不凡的一生。虚魂老和尚也俗名一圣萧，哦，萧古岩。1840年诞生的福建厦门，以原籍的1959年哦，跨越了三个世纪呀、啊，已经过了清朝哦，跟民国哦，一个见证量哦，这个社会哦，而且巨变，跟这腐化哦，而这个沉浮啦、啊，虚魂老和尚一做细汉的时候，老母就过往去啊。19岁时阵，为着要撇的嘛，要撇开因老爸为伊安排的婚书啊，伊怎出家？
发号嘞，演策号虚云呐、啊。伊的这修行之路充满着世人呐、啊、吼，世间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够坚韧呐。39岁迄一年，伊发愿要来调咧五台山的文殊菩萨道场，对这普陀山出发，一路三步一拜，经过三年过三个月。这个脚头磨到破，结然破，结然老血破，结然已经唔知几拜过啊！终其尾，伊到达了目的地。伊曾经伫终南山哦，面壁高尼呐、啊。伊曾经伫云南的这鸡足山呐、啊，闭关三年呐、啊。53岁时阵，伊前往印度去调理这个佛陀的这个圣迹的时阵。这个路途当中，伊饱受吼饥渴之苦呢，腰啦、寒啦、热啦，无水通好啉啦，甚至被误认为是间谍失败呢，甲伊遭受着拷打，吼，九死一生呐、啊。伊登来国家了后，伊先后咧，伊就住持吼云门、南华、仰光、高山等等多名，这里就做几座名刹。以重振重领啊吼，使这个衰败的禅门和这个衰败的禅门焕新哦，焕发新生啊。伊食老的时阵，虚魂老和尚哦，伊住西云居山呐、啊，的真主子啊，迄个时阵已经是这禅门的态度啊，一代宗师，伊的开始足简单呢，简朴而深刻，但是呢。伊有着直指人心的力量哦，唔管是达官贵人，也是平民的百姓，伫个面头前，拢会当找到心灵的归宿啦。伊定讲哦，念佛是啥物人？哦，他常说念佛是谁啊？这四个字看起来那种简单，但是包含了经阁禅宗的精髓哦。虚云老和尚的修行成就啊！唔嘛，讲表现伫伊嘅开始当中，更加体现伫伊哦日常生活内底。迄、那个佛就是咧讲生活当中爱融入佛，唔是干啦去读伊嘅即个表面上只字啊。你爱融入你嘅生活，到虚云老和尚更体现伫日常生活当中内底。即使已经年过吼百岁啊，伊赶快哦直接当中啊吼，依然日中哦一时加一顿。哦，四大威仪从不懈怠。每一摆呐，有人问起你中修，而且闭关嘞，伊总是笑笑讲哦，心如止水啊，万缘放下。在1959年，是虚云老和尚120岁高龄。按照来讲，这年高龄的老大人，早就已经在准备哦，顺其自然来离开人世间啊。但是嘞。当地这个120岁这当嘞，伫个佛陀圣诞的这天啊，云居山上发生这件好人啊难以置信的一幕啦。迄就是观世音菩萨伊来亲临啦，观世音菩萨怎来个现场啊？嘿，亲临受记呢？那么这背后究竟哦有怎安怎不平凡非凡的因缘？这是一个很正义的暗示啊，月亮很漂亮，透过了这个窗帘哦，所以夜在哦，这个虚云老和尚上房里面，这个老和尚带着像一样同样，坐在这个坐垫顶端哦，双眼微闭，呼吸细若如丝啊，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修行哦，他的身心已经达到哦诶，常人难以企及，而且境界啊，因为气息哦，也很没足当诶。伊的心呢，那一个明镜哦，不起这纤毫的波澜。到底这深夜的禅定之中啊，这个意象哦，突然显现哦，修身的一个光线，金色光芒啊，到那种流水感款哦。对这虚空当中，全流入来，流入来这禅房内底。所来一阵一阵哦，足清香的檀香的香味啊，弥漫开来。这不
是世间任何烹料所以当做出来的味啦，这是一种超越尘世，而且清净的香。希闻老和尚虽然跟我伫禅定之中啊，但伊的心已经了解哦，心啊却已了然啊。有信者，有圣者来临吧，哦，信者来临。这上房内底这金光啊，吼，渐渐凝聚，变成一朵足大朵的莲花。莲花顶冠的观世音菩萨形象，渐渐显现。这个菩萨又很如常，伊的头壳顶啊有挂着有戴一顶啊宝冠，伊的身躯穿白色的衫裤，伊的左手诶提着溜机，伊的正手诶提金瓶啊，面容足慈祥诶，足祥和诶，这个目光啊，都那像水赶快清澈。这时阵，虚云老和尚伊在坐禅当中，目睭渐渐闭开。伊怎圣者来个现场？伊怎双手合十呢？恭敬吼向菩萨顶礼。阿弥陀佛，老僧哦靠近吼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这个虚云老和尚的声音虽然有老啊，120岁，但是异常的坚定。伊也无讲哇，看到菩萨中华也拢无。哦，伊的态度足坚定的。哦，啊，这菩萨就做慈祥的笑笑，现在，老比丘啊，你唔通加这样坐咧，你一生苦行，你乞丐哦，精研三业的清净，为这个末法的众生啊，树立榜样。今仔日我特别来为你受记，而且我要甲你，让你知影讲哦，未来有三件大代志。虚云老和尚恭敬安尼认真的甲听，唔敢有丝毫的这个懈怠。这时阵菩萨啊吼，手着比莲花指，这莲花指轻轻提起来，点伫老和尚的这眉心呐，嘿，两个白白中这眉心呐、啊，你今世乃是东土的大智者，你的愿力。清淡发心吼，伫个末法时代吼，你要度化众生。古今生历经历过，古今生历经哦，120载的春秋啊，清净啊吼，那清净无法吼，无声的法忍，清净哦，清净的无声法忍。阿利东域吼，你当于吼来自哦世集哦。这个尘愿再来，就讲你哪吼，你过用去了啊，原籍了啊，你的心愿过来哦，不舍众生，这便是观世音菩萨对虚云老和尚的授记，确认伊的精世身份，肯定伊今生的成就，搁讲伫个来世归宿，对一个修行人来讲，无啥物比吼，这个佛祖啊吼，佛菩萨授记。更加殊胜的代志啊！受记了后，这个菩萨的神情转为庄严，开始啦来讲哦，讲未来三件大事啊。伊第一件大事啊，吼，这末法越深啊，邪师的说法得如恒河的沙数啊，正法难辨啊。然后正行呢？加动机一大堆啊，会引起足侪戆地主啊，就是邪术的说法啊，都像恒河的沙，这尼啊侪啦，所以正法难辨啦，是真是假唔知影啦。白衣妄成青白纱，你得讲你上师，你不持正戒，却广收信徒啊，不修实证啊，却贪名逐利啊。不明经义，却广布邪说啊！众生业种深重啊，分别执着啊，贪求神通感应啊，追逐表象的佛法，舍本逐末啊，就是安尼啊。
会讲即卖人哦，贪求要神通的感应啊！你讲我即世是安那，啊我即世都爱安那报死，我即世都爱安怎？伊就讲啊，你即世都爱安那安怎？你就等，你就升天啊，你就去坐莲花啊啦，有无？所以你拢去追逐表象的佛法，舍本逐末啊！所以无数人啊，执着哈、哦，越深色身报死啊！广建寺庙，庙一直去，一直去，是正神、假神，插插你啊，有神就拜啊。大住佛像啊，却不观自心，不修戒定慧，这徒有其表啦。菩萨声音虽然柔和，但是蕴含无上的威严呐、啊。每一句，每一句，直指人心，这拢是有末法时代劫难呐，也是众生的考验。这众生当依楞哦，楞严经哦，先净其心呐、啊，后修其行啊，不为表象所惑，不为名利所动，持守清净的戒律，明辨邪正啊，方能入佛之见的。啊，都正神假神，咱唔知啊，都神都拜啊，后尾就讲佛来讲。佛家讲，甲囝讲个死个，讲哎呀，恁家啊无得来双修啊，来甲双修。佛祖去招你双修，要用对墙甲你修啊。恁哪要相信这啊？这个是瞎搞嘛？庙宇起起足大经嘛？啊，结果敢有真正安尼样？无啊，安尼变怎样？安尼你嘛是信啊？对不对？对啊。爱、啊、就是烦恼，安尼乱咧讲嘛，嘿呀、啊。所以希望老和尚听完了，伊就点头。用他一心弘法，上个疼心的，就是世俗人哈、哦，这个着相修行，舍本逐末啊，末法时代啦、啊，这种的现象啊，只是更加严重啦、啊。人讲起心食佛，一世人高苦，今麦人无咧惊这呢，人讲现世报，伊嘛无咧听呢。人讲前世因即世个未来世，伊嘛无咧听这，无咧信这，我就该怪有钱得啊，我差你后世安怎样？我就该怪你钱来该来寄付我倒啊！我插在你咧后世人要安怎样，对不对？后世人做牛做猪做狗，上怎样？我你甲看，因为因无信啊，所以敢做歹代志啊，敢用假的心胸底下叫你来拜，叫你贡献，叫你捐献啊，是不是？对啊。希望老和尚讲一生弘法，上爱疼心的就是世俗人哦。这个吼、哦，就是世俗人啊吼，着相修吼、哦，这个就是啊。这个舍本逐末啦，所以末法的时代哦，这种的现象只是更加严重。修行的人，你哪无正知正见啊，你足容易吼、哦、去有种种的表象迷惑，落入歧途啊。菩萨阁继续讲哦，第二件大代志。第二件大代志吼，就是刀兵劫。个义劫哦，这机警劫刷来的很细哦，很细。这众生穷业所感呐、啊、吼、哦，这个苦难深重，非天降灾祸啦。咱的苦难遮济，唔是天降灾祸啦，迄实在是众生哦杀盗淫妄之业所遭啦。世俗人逐利妄义哦，杀生害命啊，毁林开荒啊，污染哦江河的湖海啊。好，这万物失去掉吼，这个正常啊吼，令万物失其常性，风调不顺呐、啊，四大不和啦，风雨不调啦。菩萨的眼神流露出哦无限的悲怜呐、啊，哦悲悯吼、哦、悲悯。那人跟万物哦本为一体，损彼即损己。你哪去害伤害到这天地物件？你把咱就伤了咱家己啊！所以众生单明因果，广修慈悲，放下屠刀，戒杀护身，敬畏自然，甲这万物和谐共处，就当消除这灾劫啦。希闻老和尚心头吼一震吼，伊做一个过来人，伊经历着太济战乱哦，饥妖，这见证无数的生灵涂炭。然而伊深深知影。这一切并非偶然、啊、而是众生穷业的显现。
每一个人一个一念的执恶吼，而且累积起来，变成整个世界的命运啦。一个人的一念呐，吼，哦，一念恶，一念善，累积起来，变成整个世界的命运啦。所以菩萨声音更加吼柔和啦。哦，啊，个这第三件哦，我看今嘛来，吼，那。那第三件哦，那一第三件哦，就是马仔甲讲啊，嘿，哦，马仔甲讲，因为第三件咧上当啊哈。

好，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叫做哦《感谢天》。这首歌好，我伫遮，伫遮，伫遮，我看一下，我们甲摕去对去啊。好来，伫遮，感谢天。

0: 好，我来，我要来进一个广告啊。中秋月圆庆团圆，咱的老的老鸡红枣系列满1800元，咱要加上咱一包 Q 底的红枣底卡，然后款一组中秋富贵组，内底足澎湃。咱的红枣烟钱摕两包，大鸡太监盐鸡腿加一包，咱的红枣鸡翅有一包，红枣鸭翅咱也有一包。深海鱿鱼条毛一包，那你金鸡那里提一包，啊啊重啊姜啊起来1810元，搁送一包 Q 弟弟的红枣底卡，中秋富贵祝，祝大家平安富贵。我摘草莓啦，哦，你草莓，啊，你收着，啊，你啊，敢有甲蒸起食？
1: 我就是好食，只来
0: 食。迄只推口好食无啦？
1: 迄红曲口味最好食。
0: 啊，而且一包嘞卫生无啦？
1: 有啊，啊，阮只唔捌咧迄落，无人即猪肉店无人咧做红曲口味。
0: 好，阮这只口感无同款嘞啦。
1: 好，我只爱，我只爱煮着，我随个蒸落
0: 呀。嗯，学了干恁你也看吼。
1: 好吃，你再看看，
0: 好啦，好。
1: 好，到家再过来买。
0: 好啦，好啦，学了啦哈。好，谢谢。啊！食要金桔啊，无啦！
2: 妈妈，
0: 快一斤！
2: 金桔啊，要十几包。
0: 吼、哦，啊，安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2: ？Q Q， 够好食，够，妈妈嘛食肉粽，安个咸两粒啊！我一届食一包。爱食啊！
0: 伊也未，唔是死咸，嘛咪咸，嘛咪咸的，也咪死甜的啦。
2: 哈啦，
0: 迄足天然的，啊无，
2: 也拢好食啦。
0: 啊无，防腐剂也无失素。
2: 哈啦，佛跳墙衫拢嘛买，肉粽拢嘛买。
0: 哦，迄个话，迄个买。
2: 洗洗面的拢嘛买。
0: 哎呦，谢谢。
2: 包拢嘛买。
0: 食了安全，啊，像我讲的，做信用的啦。
3: 对、哦。
0: 啊，伊白包甲做卫生的啊。
3: 对、哦。
0: 哦，啊，你我食两三届过啊呢。
3: 是啊。
0: 啊，你用安那食，用安那煮啊？
3: 迄个，我嘛是用，我用迄个煎啦，啊那无，阮新妇就用烘的啦，用
0: 迄
3: 电煮炉烘。
0: 电煮炉烘就对，即嘛电煮炉做方便呢。
3: 是啦。好，啊，伊买个大牌做好用。
0: 哦，做好用的啊，烘的啊，烘的香滚滚，啊，规家伙做伙食，佫安心好食。
3: 是哦。
0: 哦。好，啊，我就爱甲订啊啦。
3: 好，
0: 好，啊，佳姐愉快哈。
3: 好，
0: 谢谢你，拜拜，谢谢。嘿啦，哈，恁讲一句好看，我讲一百句，人真正拢突然间学嘞。佳佳佳，甲要倒来食，卖食输人。迄走冷冻车的啦，迄品质较薄，较有够赞的赞。迄无食着做无菜。哦，等下啊，佳是用烘肉是安那？
4: 啊，我着知用酒、米酒啊来煮安尼
0: 尔。哦，用米酒来煮的哦，是来烘来煮饭啊？
4: 无。咱用咱平底锅啊，用米酒倒来啊，小火安尼，
0: 浸较
4: 熟的做好食。
0: 哦，而且
4: 味
0: 原味，而且就 Q 弹呢，哦，远远的盘贵啊，啊，好吃。啊，谢谢你，啊，我给下起来嘿，我祝佳姐愉快。这往外做像我讲的安尼好食，无牛奶咸无啦。
4: 有啦，我朋友都讲好吃。
0: 真正好吃，因为外口就做酸的，做香的啦。
4: 系啊。
0: 啊，咱咧真正食往内肉的啦。
4: 对啊。
0: 哦，啊，控过糖只高功夫都无同款吼。
4: 啊，恁小档诶，用诶无迄落啦，
0: 无好伊无咧颠倒诶啦，
4: 系啦，
0: 拢信任诶够诶啦。
4: 有那食足食，有那三四十档啊。
0: 哦，都对啦，我诶产品对唔对吼？
4: 系啊，
0: 嘿，啊先啊，祝你食一块，你小档咯嘿。拄啊食啥物啦？
5: 我拄啊咧食迄落土豆糖啦。
0: 哦，啊有足芳足皮。
5: 啊，腊肠嘛叫食，嘛好食。
0: 腊肠足好食诶啊！
5: 啊，搁王来苏嘛叫两盒，我是讲即马要搁叫送人。
0: 啊，你王来苏敢有食着啊？
5: 有啊。
0: 啊，像我讲诶话，你讲啦。
5: 有啊，有好食哦。你好食，要怎要叫送阮查某囝？
0: 嘿，啊你食迄外皮有像我讲迄芳芳酥酥无？
5: 有哦有哦。
0: 嘿，伊口感唔错啊。
5: 那就算咱咧卖物件，我拢逐项都买啦。
0: 拢信任的啦。
5: 拢足信用的。
0: 足信用的啊！那足少往来酥，就像咱的往来糖才好食啦。
5: 我唔捌食过啦。
0: 唔捌食过安尼吼。
5: 我是讲今仔听今年听，我们甲买食看嘛。
0: 啊，你食了就会吓你安尼吼。
5: 我正系想讲要搁甲你叫吼，往来酥沙的迄个土豆汤
0: 啦。好啦，说一下食食啦，甲买单。来，你好，你好。
6: 我系啊，你上人。
0: 哦，要找要，讲要用贝壳哦，
6: 嘿，
0: 贝壳凤梨酥安尼哦，
6: 啊对，今个想要食，
0: 好，啊恁两恁硬壳啊，搁挂在条手提袋盖方便吼，
6: 嘿，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安尼我订啊，订用贝壳啊，
6: 哎，特别买三盒啦，啊一只款的迄个土豆糖啊，
0: 哦，
6: 你讲薄啦，
0: 食王来酥旧年食好食无啊？
6: 别歹啦，好，谢谢，
0: 好，拜拜啊，
7: 喂，这个人好，
0: 我恁忙来，
7: 你那。要猪脚无？
0: 会啊。
7: 哦，安尼用买十包啊。 啦。
0: 你啥要食猪脚？食到一包。
7: 啊，都爱猪脚。
0: 啊，好食无啦？
7: 好食啦，去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7: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我要买猪脚。
0: 那足济人，我教阮甜丁的吼。嗯。我两妈孙啊，咱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7: 就是够好食，唔知是我甲买十包啊。
0: 哦，真正好食。
7: 嘿啦，
0: 哦，你真正太爱食猪脚啦，
7: 嘿啦，
0: 我甲乘以十二啦哈，
7: 嘿嘿，
0: 哦，安尼1920啦，
7: 好啦，好啦，
0: 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7: 好啦好啦好啦，
0: 感谢你的猪脚方便啊，退冰就当食对唔对？嘿
7: 啊嘿啊，
0: 好赞啊，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7: 好啦谢谢，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因前捌甲阮食过无？
8: 捌啦，
0: 我捌食过啊，
8: 哎好食啦，
0: 啊甲我讲的同款哦。
8: 哎，好食，
0: 唔
8: 知要
0: 搁买。好多店咩？好食个要到安尼内行诶。
8: 嘿嘿。
0: 四斤1500的啦吼。
8: 好啦好啦。
0: 好啊，祝我你佳节愉快哈！我知你住 B 头的啦。
8: 哦，谢谢。
0: 好，对对对 ，OK 啊。我今日叫我来灌肠哦。
9: 你食了第三届啊？哦，我食第三届啊，很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9: 很好食，
0: 真的是安那。
9: 我拢用国卡诶，我拢先改滚。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就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9: 哦，足好食。
0: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食腿骨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9: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9: 迄个味道啊，袂食就足香的。
0: 真的，啊，佮跩咱咧食猪肠啊，惯的无同款。嘿，一只猪肠啊，吼。
9: 哎呀，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
9: 四斤。
0: 哦，四斤，咱咧又来1500啦，吼。
9: 啊好。
0: 好，啊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本来谢谢咱的红泽眼前一斤400。哦，啊，买4斤1600，啊，咱优惠1500，走恁东西唔免运费。哦，啊，若买5斤吼，买5斤较会好，5斤2000，佮加送一包太感恩，咱即个红泽猪脚，吼，佮送一包红泽猪脚，吼。再次谢谢大家哦，食甲要等食，吼，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互咱即款是0800-333-5599，0800-333-5599，啊，咱阿爸爸一个感恩回馈吼，买产品送产品，咱的活动还搁咧行嘿，到9月70，吼，到9月70嘿，啊，咱来报咱宝德旺便利店，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伫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好，咱方便个利便吼，吼，咱的电话在0800-333-5599，0800-333-5599。前两日哦，有多听到迄、那个哦，这个角度，这个迄、那个蜡笔小新，蜡笔小新哦，啊，因阿爸今日去甲看，看伊上课吼，啊，今日生迄个家长会，按老爸去看。吼啊，老爸去看伊啊，人有诶囡仔吼，拢讲老爸哦，讲啊做好诶吼，讲啊做好听啊，甲老爸讲啊做诶。啊，我想讲哦，那即颗蜡笔小新无可能讲好听，嘿嘿，这真正哦。因为我老爸啊食酒蛋吼，叫阮老母吼，安尼五六天吼，阮老母拍了，今日吼过去上班，阮老爸足厉害，凶讲诶，健康无话，蜡笔小新，哎，结果伊播这首歌阁袂歹听咧吼，诶，这首歌叫做咧《北齐玉》吼，诶，布鲁斯。北齐玉的布鲁斯吼，蜡笔小新，嗯，我要看伊敢听得到，哦，有啊有嘞，有，这这句歌，北齐玉的布鲁斯，音质全部改好吼。哦

我看这条会较好未？我看这条会较好未？周胜，我伊咧讲因爸爸，我感觉周胜，我看这条较好。嗯，拢差不多，因这古歌，拢差不多。

北齐豫的布鲁斯哈，这首歌蜡笔小新做成的，你那日子会到你看，但是啊，会甲看蜡笔小新做成来。你知影陈松勇哦，应该知吧哈？陈松勇伊过用去了，伊留400万的遗产给迄个看护，因为伊甲迄个看护当作查某囝咧疼。爱四百万给伊了，爱死吼，400万给伊，这看护怎啊等伊？等伊越南？啊，我开胖店也是开山，结果今麦阁等来做看护啊。嘿，钱伤早开啦，钱若摕到手啊吼，大把大鱼配烧酒啦，大把开啦，甲开呢？哎呀，这个今年哦，都甲开陈松勇给伊400万的遗产，这个看护阁等来台湾做看护啊。当初是这个家属灵堂顶上一哭，那有啥物路用？哦，哎呀，这都，嗯。钱家己开较快活，这金马影帝永伯啊，陈松勇，伊五年前过用去嘛，啊，安尼一过用去五年啊，伊先80岁尔吼，伊在世时阵登基哦，这看护吼，嘿有哩，家做照顾，啊两个人那像爸阿囝，陈松勇更加吼，曾经公开表示，家当作查某囝咧疼。根据报道吼，陈松勇过用去了后，伊特别留落来400万的遗产，吼吼，这看护有哩。啊！不过最近煞传出的，因为理财不慎啊，我讲袂晓做好嘢人，你钱摕到一开一开一开一开一开，袂晓投资啊！来投资来投资，唔是安尼，好嘢人唔是安尼好嘢。钱啊，摊下像哦，都一家一家一家一开一开一开一开吼，无一个钱摊好开啦，是不是？哎呀、啊，所以即阵啊，佫传出着伊吼，即、這个理财不慎吼，买厝了后，即条钱开了了，如今伊只好咧。中心等下台湾哦，做看护，安尼做个看护，敢伊敢做一下？我来讲，可能今做无啥下，因为来加上陈松勇会双倍给，会双倍的月薪，但伊要谈嘛袂使吼。陈松勇在新的在生前对这优良相当的大方，都要提供这优渥的薪资啊，每一个月薪资会当讲会双倍啦，大部分的薪水年终的佫会上金条啦。伊曾经笑着讲哦，伊拢叫我爸爸哦，啊，我阁给伊遮侪钱，剩的钱随在伊开。安尼讲呢，啊，陈松勇过用去了后，这些个别性哦，主要是由这幼儿吼，啊，甲因第三小弟啊，啊，甲这孙啊，哦，啊，甲客囝哦，共同协助在处理。这个、第二小弟吼，陈翁清呐吼，伊后来吼，伊就献身在礼堂。啊，有理咯，更加坦言，伊家己过去并唔知陈松勇也有这小弟啊，嘿，啊想袂到吼，这兄弟之间嘛，因为吼爆出了这财产吼分配的争议啊，应该你若无搞无娶某吼，你的财产会当吼，哎，你小弟上嘛，即摆免闹，你咱的法律已经通过啊，唔免闹，哎，你当看你要上要上，无一定爱有小弟上嘛哟，嘿，啊这条通过啊吼，安尼。啊，所以讲，这个陈翁清呐、啊、吼，伊个时阵伫咧灵堂吼，做难过、流目屎，而且向媒体表示家己吼无收到遗产分配通知啊。那对这件代志，有理伊就讲吼，根本都无目屎啊，而且现场来，即马才来咧考有啥物路用吼？有理甲讲安尼，你赶快先了无来啊！而且透过这财产分配吼，而且遗嘱的内容，陈家兄弟拢毋捌看过。好，伊家己，伊表示家己确实知影讲遗嘱的内容，但是无方便透露这眉角，一切拢交律师去处理。啊，根据了解，陈松勇伊食了时，原本吼无拍算要特别找律师哦公证遗嘱啦。伊认为伊家己也毋是好嘢人啊啦。后来伫个医护人员多处的建议之下，伊才决定透过律师哦正式哦写这遗嘱。而且曾经向尤里承诺吼，讲爸爸，我会保护你。你的那一份已经都在里面了，所以有你过去也曾经感动表示爸爸真的对我很好很好很好啦、啊、原本外界以为他拿到钱的遗产会等他们家就退休了，想不到如今传出400万已经开了一年而开了、哦、甚至要在台湾继续做看护的工作、哦、让外界相当唏嘘啦、哦、那钱、哦、你如果有这个艰苦诶，啊！你想变足好个有无吼？吼、哦，要有钱要开哦，南山开，乌白开，那么开两针钱也开无起啊！哦，这种嘛足侪，是不是？嘿啦吼、哦，好来听歌，哦，开钱真快乐，好来，这首歌是红红所唱的《真快乐》。
开别人的爱杀。

0: 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呢，厝安尼阴干呢，街路安尼水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叫我们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完满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零果精、得力、雪莉旺、关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在你心扉，只要你心中有。
3: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5: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4: 犯规，
5: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4: 犯规，
5: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枕头恰恰恰。
4: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酱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5: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4: 工匠娘子，你也别卡来订，
5: 都、就是你犯规喽。
4: 0800068777，
5: 0800068777。
6: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德国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 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熬夜伤肝，人易老，
1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6: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全国新闻，传播时间得力两个钟，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所药制造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所药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
1: 哎，大家好，我是丁莹，新历九月初二，旧历的七月的因吼，哎，七月吼，各村差不多前礼拜，哎，过一两天吼，特别去耍个外景啦，讲哦，七月时啊吼，过安尼买一个月安尼吼，真紧吼，今仔拜山，同款拜天哇，那听着落雨，一个南部的朋友吼，大家家就袂冷啦吼，保重，可能会过，听讲明仔载啦。明仔拜四开始吼，真正

好，三更经呢，应该三更经哈，得礼拜三堂嘛，拜拜三堂哈。南道观相关信号，这里观出面相关哈，为了要救犯错，大家大吧。对呀，生求人准犯错哈，我会叫做大罪恶的病哈，准三个掉体内面病嘛哈，结果准毒死嘛，这里相关哈，当然各界拢个慰问啦哈。啊，一挂补助啦，伊个囡仔啦，有诶无诶吼，拢应该政府一挂单位吼，拢负责个搞这个抚恤呀，就是安尼。但是经过了解，这个家属，到这个相关的妈妈啦，伊个做妈妈吼，做妈妈吼，对生存呐，到犯错诶人吼，相当未谅解啦。事实，即几工大家拢咧听，得当得。甲了解出来吼，即个天气，你为什么该买好天？正礼拜、正个月吼，日头晒，雨个咧落吼，你是日头嘛晒起来吼，咱大家嘛知影即个道理啊吼。你该即个心去生犯错吼，所以讲即个家属对犯错人个相当不谅解吼。希望讲啊，如果全部救出来，全部救出来啦，那到咱即个直升机吊两个嘛。直升机吼，用调调两个吼，都上尾剩两个嘛，调出来吼，安尼五个全部出来啦，这五个犯错的吼，因希望讲，防救这五个吼，会当来搞迄个来个念香啦，念香啦吼，安尼扛鬼的啦吼，希望讲，你也知影，因为你这种

道德上的错误啦，这不是法律，事实讲是安尼哦，不是法律，但是道德上的这个生活哦，有人替你牺牲啦。当然啦，如果家属委员哦，伊会当合作安排，因为吼、哦，你边啊买人顾咧啦，人的情绪哦，做歹讲，我的后生为着求你死，结果你来搞我念香的时候，迄人个就用脾气也给我发起。我是要把，所以在场这个老师方就是内政部长嘛，嘛讲哦，伊来安排啦。如果家属，所以家属就是讲受害家，不是受害啦，就是这个罹难的家属，就是这个关注民相对家属哈啊，包括同甘犯罪五个人嘛，五个人哦，安尼伊来安排啊，当然边啊可能有人啦哈，这个妈妈可怜伊关注民啦，因哈。到底中心新村大家知道，南投中心新村吼，伊讲伊家这个后生啦吼，啊个有囡仔吼，这个到这个后生孙啦，生孙啦吼。那么后生孙啦部分，当然这有真侪基金会啦，什么到大学就变成答应啊，绝对无问题。就是这个上完先哦，这个上完吼，伊囡仔部分吼，教育到大学绝对拢无免钱啦，绝对无问题吼。但是伊个生活吼，可能。有淡薄啊，问题吼，因为年岁无够遐，伊个年岁吼，差不多啦吼。你讲要正经即个补助靠低收入户什么个吼，这吼实在真歹申请，因为有厝嘛，有一间厝啦吼。希望讲吼，有关单位大家斗相共起来吼。当然，这要看政府啦，这有当时啊，有个代志咱唔敢讲吼。好，我想要先讲即件。来台湾住已经一段时间吼，这个美国的人士，伊算欧人啊，看起来真是吼，这个美国网红啦，伊嘛足济拢伫咧FB 嘛吼 ，YouTube 啦，哇，拢安尼咧讲伊意见，因为家己本身对这方面相当内行，就是礼拜三个人落水街并存，其实五个人，但是两个人较好运，伫这边蹲水收起来嘛，这边就套路啊。就收起来吼，等，但是另外这三个人就地来变变啦，啊，就比较强嘛，总归成不行哦。当然，这人咧讲话，就是就客气啦吼。伊希望所有人做不安全啦吼、哦。你也发生这个问题，讨救兵是人的心理，我人可能会发生生命危险啦，对啦对啦，变准啦吼。而且我伫来变变这边唔敢过啦吼，都希望别人敢救嘛吼。这是人的心理，我们对。但是，伊在讲吼，咱台湾对这种特殊的训练吼，完全无，不是足欠咧，是完全无啦。这两个李小飞啊，的伊家和台湾名，个个李小飞吼，的美国人，一个欧人吼，伊在讲，伊讲伊进前吼，捌甲南投消防局提出讲吼，伊会当伊有办法，伊会当去申请美国那边，就是。属于国际上吼，像这种的，当着大水流啦吼，这不是普通水啊，大家知啊，山顶水啦，什么那个溪水流吼，这要救人要哪救？伊讲要救人，第一条在自救啦，就像这样，伊就要问过啊，伊讲你要救人，相对嘛，伊讲一句话概括水，伊讲吼。伊在台湾待一段时间，伊甲看台湾的消防员吼，蛮灵的啦，大行都会当叫消防员。阮都要掠了去，然后搞早吼，掠网掠啥，我这个，伊讲台湾的消防员是被要求大行都爱会啦，就是蛮灵的地方吼。伊讲伫美国吼，伊讲卖讲别个国家，其实日本嘛有，较进步的国家其实足侪拢有，日本嘛有，美国嘛有，碰到这种的。地溪啊，大水流这种真急的水吼，伊绝对袂当派一般的消防员，伊绝对是派啥呢？特别训练的吼，就激流啦，激流就是像这种水安尼真尼啊，这种特别训练过，这种消防队员，还是甲民间配合，民间某种人数啊，民间伊我无爱做消防员，但是我叫做救援人员，但是我家己本身在干股会当配合吼，像这种这些特别的。唔是讲凊彩讲，都非得变来救人个，都叫消防员都无唔对，消防员蛮好功夫啊，消防员是人啊，伊
训练是一般训练，消防炮的啦，有诶无吼好。但是当着这坐救生船吼，伫这激流啊，这足强的水啦吼，要救人我有诶无吼，伊就捌甲问一句话啦，就是南投县消防局这个所在吼，伊讲如果啦，你要救人嘛，如果你要救人的同时，你的船嘛会变啊，够可能，绝对有可能啊，个无可能，因为迄同一条溪啊，同一个气流，同一个迄种吼。你当时第一时间要救人，伊船啊就变啊。你要救你的身，你船啊嘛有可能变啊。你船啊变，恁敢有在度救家己啦？无人敢讲话。就是当时的南投县的这个消防局搜救小组，完全无人敢讲的。事实有影，我唔敢讲。咱要救人无唔对，咱一心想要救人，但是咱家己的船卖变啊。伊第一个时间就降这条溪嘛，降这个水流吼。家己船变，伊就问讲啊，恁敢有在条拿船变先？恁免来救家己，才有在救别人嘛吼。无人敢讲的，就是安尼讲。因当时吼，捌来讲过体，但是无消息啦。就是讲，是唔是我你有一笔经费啦？我一笔经费出来吼，啊，伊会当等于美国啊，甲美国这边落去叫教练来台湾这个所在吼，就教讲像这个时阵啦，这唔是普通水啊。这不是讲伫游泳池啦吼，伫迄个普通水安尼，平平吼救人吼，唔是，伊这是激流嘛，激流的哦，顶款水咧冲来啦，落大雨啦吼，山顶水，啊你无救袂使，你第一时间呐、啊，你第一时间无救袂使，你有哪得用吼？难免啊顾家己去救别人啦吼，就是安尼啦，哎，所以吼，这样啦，免啦讲，当然我咧讲啊，大家嘛拢看啊。电影啦吼，电视啦吼，包括一寡广告啦，大家咧播啦吼。台湾真好，咱讲事实，我绝对承认，因我有若捌去外国生活过的人，我知影台湾真好啦。但是台湾需要进步的所在还阁足侪啦。咱讲事实吼，咱唔忙大项代志吼，咱讲咱上高吼，咱有真侪所在需要学别人啦吼啊，这个有真侪需要进步的空间啦，首先吼，就这件啦，就是三公前嘛，礼拜我想伫迄、那个这条溪落水溪啦，我讲啊，台湾几条落水溪这条尔啦，落水溪足长啊，落水溪都围啊，哦，一直流落，流到这边南投吼，我来算真长落水溪吼，结果船死者。所求的相关吼，哇，有哪可能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食头尾一礼拜啊有差呢。
1: 啊有差吼。
0: 哎、哦欸，心脏较未强，我较未强。
1: 哦，不你较早强了足忝吼。
0: 会强。
1: 啊，佫喘呢，对不对？
0: 哦，足喘吼。
1: 我食一礼拜。
0: 哎呀。
1: QMB 哈。
0: 哎、
1: 欸，
0: 食较袂啊上啊，我今年有闹要食。
1: 啊上好呢，上好。
0: 啊，我有分开食。
1: 分开食哈。
0: 哎、欸，我先食个啊食 QMB 吼。
1: 好、哦、好、
0: 哦。啊，廖天坤系较食今年。
1: 安尼吼，啊，即马继续袂喘啦吼。
0: 较袂喘啦，啊，是要今年咧食吼。
1: 嗯嗯。
0: 我迄脚吼，脚拢还过会安尼，顶头啊拢会抽会疼安尼。哦，
1: 迄好抽一下，阿三好抽，嘿，迄就是你家己整啦。
0: 啊，我咪想哦，腾云来管的啦。
1: 你就是有腾云卡安尼。
0: 哦，卡一下，
1: 对，
0: 卡安尼。
1: 伊即马在咧管遐阿杂会啊。
0: 啊，想爱 QMB 安尼食吼。
1: 嘿。
0: 咁有糖尿病，够要紧。
1: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
0: 啊，药剂也不要紧。
1: 药剂特别好呢，会佫较好呢。
0: 安尼哦。嘿，
1: 咱 QMB 顾会着呢。
0: 啊，安尼哦。啊，我咧烟草，我想我打食几日，唔敢讲，你食讲有效嘛？
1: 好安尼哈。
0: 要不啊，我今仔日也顾伊讲。伊、嗯、就要教我问，问我看看食了有效无啦？安尼、哦，啊，我讲、哦，我要来讲，你莫讲，那唔简单咧，打食安尼就没有差。
1: 其实小可都有感觉
0: 啊，一礼拜。阿公阿有差哦，阿廖阿过来买。
1: 安尼吼。
0: 阿公安尼。
1: 哦，食了就好。
0: 啊，我是讲，我安尼吼，想糖分哦，阿有迄个药剂吼。
1: 嗯嗯。
0: 药剂也足歹安尼。
1: 迄种有帮助。
0: 啊，我是心脏咧食有差。
1: 安尼吼。
0: 嘿，
1: 那种帮助，阿桑，嘿，继续加这种帮助
0: 啊！
1: 对对对，
0: 好啊，我了啊，过来啊！
1: 好好，
2: 美国警告佮你讲，咪咪安尼八八十针吼，无经过人，伊唔知讲哦，真正艰苦呢吼，唔茫家做成安尼。你若你食起完咪吼，就较无这个代志发生，意思是安尼，唔则叫大家吃啊，一个在保养啊。啊，那乎你已经经过这吼，就爱看医生啊啦。哦，赶紧紧急，拢未穿贵，还得看医生啊。吼、哦，迄阵啊，食药都无啥物效果啊，赶紧看要手术，啥物创啥哦。我讲这大家知吧？紧急甲平常时啊，不用无同款吼。咱咧美国进口金币，你着靠边咧，杂杂八八啊，行几步啊，穿平平，穿平平，哇，愈穿愈大粒。在咱的美国进口金币，特别做诶，从上尾算九杠啊，八杠吼，不要紧。飞地，我讲时间，到后礼拜四，特别甲大家演一个十天吼、哦，就是到后礼拜四吼，九月七十，特别全部结束吼，一定爱把嘛，阿爸阿姆，各有各有，本来到这礼拜一嘛，本来到这礼拜一，咱就要结束啊吼，但是特别搁在演到后礼拜四吼，九月七十吼，阿个有咧情况，你绝对会加欠一两组啦。伊那无个阿妈讲，大概那结束了，我拢想讲，哎，我安尼吼，那再得个加管一两组啊吼，安尼哎去做许，熟悉得就是安尼，唔则讲哎，甲大家加因十工的时间吼，到九月七十吼，后礼拜四吼，就是希望讲，哎，那真正不强吼，咱补会加补一两组啦，特别做诶，咱特别做诶四级产品，美国进口 QMB， 干那活力民宿。跟咱的德利联合精、德利雪地旺拢有特别做诶吼，咱特别甲大家因到后礼拜四，到九月七十唔通无在，但是到时阵结束就结束啊吼，因当因一边呀，绝对无可能去因吼，八嘛吼，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以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哦。咱稍等，报关时间这个卡啊，报关诶，听来说，有一寡要电工作文吼，操作机台个较慢啦吼，啊，不要紧，咱稍等报关卡卡吼，好嘞，等下现场来，咱过来讲这件发生在尼泊尔中国。了解吼，哇，冰刷去要放落吼，你甲看即嘛，已经几工。当时我想大概嘛，就是八月二日啦，就顶礼拜啦，顶礼拜八月二日吼，我想吼，尼泊尔中国交界，哇，这个当讲是世界啦，世界大灾难吼。目前那找到的尸体，听讲差不多。超过几千人，这一定是安尼啊！咱东港不是干那挂啦，大家都知啦，大家吼都看得出来。这绝对不止什么三百五百人，绝对不止啦。你看看这个，你倒来吼，好。那到目前所求吼，找有尸体的人吼，差不多超过几千人，但是失踪就是找无人的，联络无到，就表示讲这个人绝对无影啦，是找无到你啦吼，就是。外国人数嘛足多啊，就是外国观光嘛足多，两个国家的尼泊尔甲中国加起来差不多比较五千人啦，比较五千人。所以讲，那这五千人哦，那真正是失踪，就是完全找无人，就是去到这大水土啦吼，全部暗里土干吼，就等于死嘛，是找无人了吼。那加起来吼，有人讲绝对超过六千几人啦，惊到人呢，这个。顶管的冰山崩落来吼，大水安尼冲吼，惊到人吼。那尼泊尔吼，这两个交界嘛，但是听讲无解好啦。都中国来搞交界，国家拢无解好，足奇怪。给石头小给唔敢开战啦，唔敢。中国甲交界国家，那特别印度，你看进前印度有啦。两个小交界，一、那个所在无好，其实到朝鲜吼嘛无，这个规程了好。那么尼泊尔甲中国的交界伫这所在，这好。那么这个所在，发生安尼吼，人咧报吼，这个尼泊尔拢足实在，对，这个所在应该有几个人，为什么这几个人联络无到，安尼算失踪，就是叫水。甲暗地多加嘛吼，失踪好好。那么尼泊尔即马确定吼，最后尸体差不多一千空三人啦。干那尼泊尔哦，干尼泊尔诶这边吼，讲得一千空三人，有人讲啊，中国人干比较少，绝对袂啦。中国直接设一个电厂嘛，伊就是为着要利用这条溪啊，一个电厂吼，用一个电厂直接吼。中国到目前为止向外公布。中国死亡的人数十六个啦，我讲你看到迄哦，阿咩啦讲，所以讲有当时啊，这个消息咧回传吼，我能讲中国真正是雕工暗干还是唔敢红灾？这靠什么唔敢红灾咧？这是天灾地变啦，这靠这边啦唔敢红灾，对不对？尼泊尔这个国家目前最有尸体，到即马涨嘛，到会死。所统计，安尼差不多五工嘛，五工大概所求做吼，确定找有尸体是一千空三个人吼，过来失踪的三千几人，要到四千人啦。干来尼泊尔，尼泊尔这边发布的吼，都要到四千人失踪吼，包括观光客差不多六百个，因所等下就是欧美国家人足济，足爱到这所在尼泊尔，这都足水嘛。相当甲别人无同款的一个所在吼，尼泊尔吼，所以尼泊尔人确实吼，那外国欧美国家直接去到外国人数差不多比较六百个，直接失踪啦吼，直接失踪里面吼。那么中国到长同款，人家问讲，即个发生安尼吼，尼泊尔讲千外个吼，中国，阮中国干那四十六个尔啦，讲伊中国多四十六个。我讲我真搞真搞吼，边来讲吼，这人数相差相多啦吼。但是尼泊尔讲话是无该批评啦，尼泊尔政府吼是无该批评中国，是因为讲啊，对你算你算啊，非得咱这也不是讲数据暴露出来啥，我是照实在报吼，才讲这个奇怪。那么联合国，我觉得人权组织。就是人性命，你照顾人吼，对吼，伊在讲吼，奇怪咧，中国，你
减报人数减报遐多，死亡人数可能46个哈，是唔是人会引起联合国甲你下命令讲你袂当阻挡，你得外国人赶紧入去，就是外国人赶紧入去，人家会当熟悉，即马全部封锁呢，就是我唔免哦，我中国这边无需要外国甲我斗相共。我家己有在条人处理这些困难就对了，所以讲目前因还佫是无希望讲外国的数据，外国数据能力讲好听是要斗相共，其实是要顾因家己的人啦。我美国人也伫啊，英国人伫啊嘛，足侪观光客。不，我入去了，我直接啊，当然我唔是讲讲来针对我国家的人咧救啦吼，我来入去救就对总救嘛。一个搜救人员哈，还是有什么问题哈？但是有一个摆住，就是我的国家，那我像这个代志，我若答应东西开放，外国人士拢会当入来搜救，我就别坑啊，对别坑。所以唔只讲，你不好讲，咱是别当批评啦哈。每一个国家家己本身有家己的能力，一个算数嘛，哦，好。那么你不好说公布，人家看起来，这确实差不多，真正像安尼，就是在尼泊尔内面。失踪包括死亡人数差不多比较5000人啦，就失踪4000人嘛，死亡最后死的差不多情况哦，差不多4000人哦。好，那么我中国你朋友，我基本都46个呢，我讲有够够哈，别哪讲，当然继续我来讲哈，唔在几个钟头啦。但讲差不多4-5个啦，4-5个砖头啦，吼，对啦，有诶无诶吼，偌济大楼啦、设备啦，有诶无吼，毋是干中国这边，尼泊尔同款吼，后壁边要重建吼，是一个相当大诶困难啦，毋是人命问题，人命问题上严重啦，差不多要较，那照你讲起来，照实在报，要较几万人啊啦，是干那尼泊尔都报6000啊咧，啊你这边干那40几个。你绝对无可能，这个代志吼，那实际上要甲算起，差不多几万人啦吼，人命上重要，几万人死亡无大紧，上无嘛6-7千啦，那无几万人嘛6-7千吼，后壁并未搁在建设啊发电厂啦，什么哇几钟头，差不多10个钟头啦，10个钟头吼，全部动变啦，你甲看，像较早人讲迄个庞贝镇好无，伫个澳洲迄边一个庞贝镇吼，规个地当中规个。城都沉在海底，大家拢讲，迄种话白讲，真正人去吹掉呢。迄真正规个城吼，迄地壳震动、地震，规个城、规个东，沉落海底吼，就像安尼，即个像个砖头，就像安尼啦。即规大水，差不多10个砖头全部冻灭啦，哇，惊到人吼。所以天灾地变，有人讲台湾算真好运，真正有影，唔忙洪灾啦，啥物话吼？就讲，我个洪灾好落袂停，我讲来甲别位比较，咱算。实在就好运了啦，属性。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人面真正做好，
1: 做好哈。
0: 穿开足轻，
1: 安尼哈，无你是
0: 安尼。较早我拢穿大开呢。
1: 安尼哦。
0: 嗯。
1: 哦，啊，较早穿大开。
0: 啊，我少年对，安尼我有食，安尼食一个有好。啊好，最近嘛拢都安尼啦。
1: 安尼哦，哦。
0: 哟。
1: 啊，你讲，哎，你讲迄穿大开，穿大开是安那穿？安尼，人家像白白安尼笑。
0: 嘿，白白啊，足硬啊，就爱安尼穿起来。大开，哦，安尼就轻松。
1: 哦，安尼哈，哦。你讲食那叫米姐姐嘞，姐姐安那。
0: 姐姐轻松，开足轻。
1: 足轻啦，哈，对啦，迄就是人咧穿开较轻松吼，就这方面就较好啦，咱的心脏啊，种种都拢较好啦。
0: 啊，迄含在边吼，免切两边，分一边，毛感觉有差呢。
1: 有差，较顺啦，哈。
0: 哦，迄感觉还拢有关在嘞。
1: 当然咯，规身躯的。
2: 美国。性格记得记完味吼，特别咧白白杂杂啊，石头地地，你无这个感觉上好上容易，但是千万莫有这个感觉吼，人老回来吼，你若要甲搞到底个啦，迄个退化吼，莫会变做安尼。但是若有这个感觉，人你甲问讲，迄个咪艰苦？伊讲吼，你也感觉你就知影艰苦是哦，迄人爱像个石头白白吼，迄要穿一个竖大裤呢，哦，若要竖一个大裤吼，两要穿无贵。啊，那凊彩行一个路，安尼楼梯头变成层路，穿平平吼，到美国增加 QMB， 美国增加 QMB， 阿爸阿妈阿妈一定爱吃啦，听咱话吼，茫讲死狗里狗，死狗里狗，当下白无得有啦。我咧讲这台上台，心肺更多状态，袂当甲伊病吼，袂当互伊死狗里狗吼。那你 QMB 吼，甲别特别做位啦，食登记，食登记入家。这个所在的路用吼，一个一个吼啊，别安尼紧啦、慢啦、大细啦，然后穿平平啦吼啊，这个石头地地吼，安尼闷闷闷吼，在咱的这个碰布啊吼，美国整个个的起源比吼，特别做诶，咱家的烟草刚好咧拍死啦，本来吼应该结束啦吼，但是为着露天啦吼，大家多白土吼，唔且特别烟草刚吼，所以真正利用机会呢，这是公司人家要求，安尼一直卡上来讲吼，烟一个那无拄啊，等着露天落架呢吼，大家派出点吼，到后日派是，今麦够你上嘞，咱来特别做吼，尽量甲要特别做，加加补一两组啦，加少个人吼，咱特别做吼，得两罐钱啦，咱的 QMB 两罐钱5600，得加上一个清洗锅伫内面特别做，咱的活力民宿我来感官特别做吼，咱两块钱我来感官5600，有加上一个清洗锅伫内面吼，得力两块钱得力雪地方特别做，有加上一个1000块温伫内面，这阵一年基本来特别做，买商品穿商品吼。特别因到后日拍戏，到月初十，但是月绝对无过完，一定结束，大家一定要把握哈。那无上侪间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给上我对，好不好？好，谢谢，以上广告。

红山伫早起八点外，哇，火烧一个坎地厝诶，家主啊吼，内面带三个啦，哦，烧甲烟蓬蓬。有人讲，下早八点外，当日落雨对啊，外口落雨，内面火烧啊，足济安尼呢，下外口当日了，今仔早时啊吼，屏东、高雄、台南三个所在拢落架啦。下台时啊吼，哦，落咖哩变变起吼，外口落雨啦，内面火烧，一个月三个人先过啦，哦，一个火烧才打光管走出来吼，已经烧烟蓬蓬啦。人上脚靠位，赶紧拍火，有诶讲啊，着落雨咧拍火，啊内面平火也落袂着，都要用水来转咧吼。才发现讲，又个是电动脚踏车，都斗电池个啊，电动我都买电动脚踏车吼，伫咧充电。奇怪，你看最近偌济件，你看最近种电池，偌济偌济充电的电池，所引起的火灾，哇，有诶嘛拢烧死人咧，爱注意咧。佮甲恁讲一遍，咧充电的电池吼，毋茫人吼放伫遐困吼，啊，充到天光天毋通啦，都爱人先死，较充电得好。今日早起八点外，平常报案，你讲伫洪山林海路一间坎地厝，你家主啊吼，哇，已经咧烧啊啦吼，好，出动十台啦，三十个消防到现场，一个月三个人火烧东西，好个才走出来啦，到家主啊咧，到走出来吼，现场吼是一个坎地厝的家主啊吼，平常时啊听讲是咧做生果，但是有。淡薄休困的所在，就是做房间啦。虽然做仓库吼，我若做房间，唔敢讲上这你砍铁做的吼，会用铁架的吼，这吼绝对袂当做房间啦。你若台面做仓库，那个挂做房间就唔对啊吼。啊，就有咧休困，伊讲无啦，这里休困，然后房间其实就是你出你去困的款啦吼。或者是小不可收拾，内面拢在放衫裤啦。原来伊咧说啥，人迄个行衣啊。哦，行医患病哦，一种成果哈哦，血压硬崩崩了，差不多八点半啊，消防队甲火控制哈都无代志，人家讲内面有人呢，这唔是袂当拖人啊，都内面有人啊哈，甲看吼内面三个嘞，唔是过一个尔哈，甲看唔是干那有人，啊个奥托拜啦，原来是电动奥托拜，一种电动式个。卡来车库都歪去吼，底下咧充电池啦，上个严重的电池周围小卡臭味污，就是上严重的气味点啦，尤其是充电啦，一种电动的卡来车，我都歪充电，哇，真正注意吼，红山啦，红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内部详细请多多使用。

咱特别做产品上咱面前上吼，买二送半嘛。等咱的美国进口 QMV， 咱的活力民宿、德利天国间、雪莉旺吼，咱吼佮加延十天，得到后礼拜四，即马佮有咧送嘞。阿爸阿姆赶到宣传出来吼，那补充无够，咱甲加补几组吼。咱的特别组吼，到后礼拜四，佮有车站吼，特别因为落雨天，大家派出去吼，啊延一个时间吼，唔通无在，干来因这边呀。到后礼拜四，各位七十过，绝对结束哦。安尼特别做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任何问题，多多使用。啊，咱稍等，再个继续。

0: 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钱，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嘞，嗯，等下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8-999，会去甲抄起，那有需要就咱卡哦，0800-8688-999。我来讲，咱电视有一条，其实无介大件，但是台湾那一段时间都有啦。什么问题呢？就牛威啊！我讲这个代志，较早免讲呢。牛威就是少年家坐伫公车、火车、什么车，不管哦，只要是公共的这个交通工具吼，那看到这位人吼，是绝对牛威嘛，吼、哦，一定是安尼吼好。昨吼又个发生啦，不过发生了吼，就是迄个较侪岁，差不多60几岁，要较70。可能翁仔某两个人嘛吼，因人身体无介好啦，因人较侪岁哦，这个大只其实无介侪岁，那照理讲差不多就62岁啦，62岁还好啦吼，像个大只金吼，但是因人差不多70外嘛，吼、哦，因人较侪岁，我那身体未介多，昨日坐啥坐公车，唔是坐火车，是台中客运吼、哦，就坐公车啦吼、哦，好，啊，就两个无。给你的阿伯啊，教这个大车人吼，给你了吼，就有一个查某学生甲关起吼，差不多高中生还是高中生，唔知啦吼。那无高中无可能喺高中啊吼，甲关一个班吼。我讲反正嘛，甲大家也无可能啦，因为这囡仔都歹看，有当时高中大下迄个时阵歹看吼，到迄个做囡仔吼，呆呆呆坐伫遐，伊就看这个大车啊。小瓜差银人，到这个银人较侪岁嘛吼，啊就啊公车你听，公车都摇下下吼，到底卡不上一条，啊人较侪岁啊，70外吼，准徛地面头前啦，人足侪，一规台公车人叉，我那不加侪吼，已经无位啊嘛吼，啊徛吼好，啊徛一个时间啊啦，就差不多每个几秒钟吼，这个走音啊不动如山啦，就是走音啊感官最低。位顶管，那即嘛，这个位叫做优先席，唔是较早叫做不爱坐嘛？我来讲这大家知吧？较早咱本来用足久的时间叫做不爱坐，不爱坐就是讲老大人会当坐，少年家你唔当坐啊吼。就是因为回来我以为哦，回家一大堆了，佮讲阿婆即嘛，迄个名称吼，佮改做优先席。优先席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讲有需要人就当坐啦。不一定得老，另外的老辈子吼，都有需要优先的。我人身体不爽快，我读册大家真忝吼，啊，无得恁做嘛袂爽啦，我得袂瘾徛啦，迄个都拢袂爽，我得当优先坐吼。这个大姐吼，出水这个命啦，都袂掉。我徛伫只三秒五秒啊吼，你一个少年家做囡仔，读册囡仔高中生。啊，那不就大声啦吼！你开无牛位，何弯？就是伊要去何因人坐，因人看起都较侪位嘛，70几位啊，都下底摇摇摆摆，公车咧驶，佫徛不上一条吼，实在挡袂了这个命啦！这个命吼，其实唔是讲真正大声甲命干嘛吼，但是细点，但人听有对啊。你真正无驾驶，厝内面可能无爸母，你是恁爸母是死呀？啊，那无可能，无人解教吼。哇，这有人就报警察了吼，这已经多一个时间，当然我那边没一个时间了吼，就等到买落车，车牌也到吼，买落车，人家就报警察，伊就讲看袂过，看袂过什么人呢？这个人家看袂过这个大姐啊，面较真歹听啦，拢没迄个噪音啦，迄、那个高中生迄个噪音啦吼，当然我开小妹啦，不行吗？我坐这里怎么样？我都今麦囡仔是安尼啊，今麦囡仔吼，你改工啊，你这个是不爱，这个是怎么做？老大人在你前面啊，看他这样，你拢袂牛的意思，伊安尼，我大家听吧。啊，一做今麦囡仔做干呢？今麦囡仔是家里小人呢？啊，怎么样？不行吗？我读书很累啦，啊，我很冷，我也不舒服啦，吼，安尼吼，啊，就哦，安尼，啊，就人客就看袂过，就甲翕起来。用手机啊，弄影吼，啊，这个的铺嘛，啊铺大概讲吼，啊，都买落车人家，啊，都铺出来了吼，我那报警察啦，啊，报警察吼，警察我那到位嘛，
一定要处理啊！既然咱有报啊，我见着来处理吼、哦，好啊，警察了解情形吼，就请先请一对阿公婆，就即刻坐会，阿公婆相当于派出所吼，坐一下，啊，做些小我一个笔录，咱家你过嘛，因为你讲咩啊，未歹听话啦，话无啦吼，就是安尼吼，好啊，即名大姐啊吼，六十几岁这个太太啦，就沿路一直念啦，这个公车开始开啊嘛，爱都无让位啊。啊，就给你念啊吼，无家教啦吼，无爸无母老母，老爸老母个像死同款吼，也不要教囡仔吼，安尼安那样吼，我也无一撮腿啦吼，我这我当然就这个、昨天个因啊，我嘛在那里讲话，啊，这个、昨天的改因吼，啊不行吗？啊怎么样啦？哦，我也无一撮腿吼，啊，人客当然，人若讲歹听话，一般人拢同情弱者啦，啊，你昨天啊吼，叫美家虽然有较硬，但是问题是有呐，较黏啦。囡仔就是安尼吼，所以讲人同情弱者吼，准继续安尼。啊，买到车进前，独这个人客，虽然较聋哑，我来甲报啦，甲报迄、那个警察，警察来处理，警察嘛了解，这个有啥物代志啦？啊，本来无啥物代志啊，就是为着一个为要小妞尔嘛，吼、哦。本来是对方先坐无唔对，但是问题是你少年家啊吼啊。看老大人起来，是不是？应该在认为什么会有问好？伊即马一个爆料，就是因为大姐勒了伤过忝啦。大姐啊，你无勒卡呢啦，你讲勒卡伤过忝，我咧讲代志反正你对啦。那所有道德观念，我咧讲道德观念，无一定在法律啦。吼、哦，足侪人唔免在教教法律，到道德这个观念的时候，反正你对。但是你来讲勒勒安尼吼。就变得你唔对吼，因这大姐啊，自头到尾就开始累嘛。哦，我无家教啦，你是老爸老母死啊，这足歹听嘛。你该敢讲你是老爸老母死啊吼，是无人甲你教，啊无看到老大人袂晓让位啦吼，啊人差你遮济岁啦吼，有无指导对啦？我讲教吼，啊这做囡仔，我若无啥会爽吼，准该应嘛，该应吼，唔知够你读册，一该听讲够你读册。这噪音啊，若无高中就大学吼，我若大汉大汉啦，好好，啊，就代志解决了吼。什么人需要通知就因老爸啦，就这噪音的老爸，甲通知出来吼。伊讲爸爸以你为荣啦，吼、哦，这个爸爸就讲安尼，就这个大家叫骂嘛，坐伫伊个老人坐，本来较早讲叫老人坐顶悬吼，就叫骂吼安尼。我来替因查囝就不落有无啦，吼好。我即马讲到遮，大家知发生什么代志啊？就是少年家做囡仔读册啊，规工这个坐伫迄个老人坐，这个较早叫做这个敬老座啊，怎么个刘先生吼、哦、好？那么两个老大人起来吼，一个太太个少年差不多十几岁吼，但是因人较侪岁啊，七十几岁，个身体也徛无啥会在嘛吼啊，从公车你就知，公车你驶就是安尼吼啊。伊也无让位啦，伊连让都无意思，要让位就赶快坐底下看手机啊啦吼！现在唔正去了，这个太太，我安尼硬咧，话咧咧吼好啊！所有这个代志吼，拢一面倒啦，就是这个太太，这个大姐啊，没了伤过严重啦。哦，你是死爸死母啊，伊无老爸老母啊，伊拢无人甲你教是，无人甲你教包啊，当然这歹听啊，这好。咱排除这点来讲啦吼，那我个人的观念哦，无管公司，无管电台，无什么什么，今晚不是拢讲安尼吗？拢是个人的观念啦吼。那我吼是认为讲，你卖讲较只歹听，但是自细汉可能这个囡仔，反正真正笑命命啦，囡仔都伤笑，伤过疼，伤过疼笑，你人家教，人家。免那个教育的机会，你都无啥教，你唔知影吗？即马真侪做爸母的，为着要让囡仔欢喜就好，囡仔吼，袂甲我翘嘴啦，袂甲我硬长啦，袂甲我安怎样吼，都囡仔来欢喜就好吼。任何代志，伊都唔敢甲教，像这真正教呢？你要讲啊，你着人来好好去少年家囡仔吼，不管哪讲好，我比较了解听。你讲你身体？足忝啊！逐个讲，这个阿伯啊，身体原来无啥，该拄啊，都七十几岁，坐伫公车顶管下来去嘛吼。恁两个平平身体拢不舒服啦，都拢正点吼。你讲什么人应该坐？当这阿伯爱坐啊？我是讲两个人也平平身体好，拢无代志嘛。阿伯爱坐，恁两个平平身体拢无好，阿伯身体也无解，你也身体无解好。到底什么人需要坐？嘛是阿伯啊呢？
你少年家做得开空扛起来，你茫讲啊！我少年家身体嘛袂爽啊，我天天嘛，我得要读读得读几工，我大哥牛力也变低，你两个身体拢无好，好两个平平身体无好，应该坐嘛也变爱坐啊。唔是你少年家，你少年家身体无好嘛，咱下顿徛一个吼，咱两个平平身体无，那你两个身体平平好，你嘛得爱牛人得了变低好。我吼看过足侪遍，其实这是个人的观念啦。个人的教育啦，哦，事实，所以讲这个爸爸，人无甲讲无大劲，这个做囡仔爸爸啦，人无甲讲无大劲哦，伊个出来哦，讲甲，因为当时囡仔头一个出来，拢是去当兵嘛，大家就一边倒啊，大部分人上到安怎样呢？就同行弱者啦，而且做囡仔较细人，较少年，所以讲叫。较侪岁大姐啊吼，这个太太六十几岁啊，甲骂骂甲哦，有哪无为人应啦吼，啊，大家一定同情较弱小嘛，对不对？其实你要看迄个代志源头，全部啦吼。啊，这个爸爸人就来甲讲，伊讲，阮仔囝点点在了骂吼，干那个应规嘴啊呢吼，我阿哥一直骂吼，我以我女儿为荣啦吼，阮仔囝呢也无也无改，迄个改羞怕啦，无什么啦吼，我一定会替阮仔囝讨一个公道吼。这个爸爸佫甲讲安尼呢，爸爸，恁仔囝你也教呢，迄唔免人讲呢。这是我个人意思，我讲一遍咯吼，这无关电台，无关节目，无关。我做个假的，你那别讲个人意思的我啦，我讲下家的意思吼。那我吼，等下我就拍摄，对啊。台湾我有一句话吼，是唔是成功家己啦？你也了解正常，查囝你真正有人无爽快，无啦，我无你若有人无爽快，你冇看医生，你也冇甲爸爸讲，你到底对无爽快，也冇看医生，我也冇看你食药吼，你是读着读几工，可能天天咪看吼，啊，你为什么？看到你面头前一个七十几岁阿伯阿公啊啦，但对你来讲是阿公啊嘛，徛在你面头前，公车咧开，害来害去啊，你阁唔让人，你唔知教安尼教恁查囝，你阁讲我以我女儿为荣啦、啊，我即马就咧讲安尼啦吼，因为这件代志我即马错过，大家居民都拢咧骂这个老大人嘛，意思讲吼，这种伊啊以为唔是老大人专利啦，对啦。大家讲安尼，你若要讲安尼，我袂要紧啦。这是为着遐个歹规矩人咧讲的借口啦。本来敬老座，即马个改做优先席，其实拢同款意思。迄就是没有老大人，伫公车较袂看见人咧坐啦。少年家，迄是你为着恁家己的借口，底下咧改名数吼。你茫讲什么的，什么优先席吼，应该数，什么人个咧应该需要，当然是老大人较需要啊。平平身体嘛，老大人绝对比你较歹啊。少年家甲老大人对者身体较好较歹，你当然得再去烧钱咧，对不对哈？我甲你讲，真正身体歹到袂当坐公车，你就叫计程车，你就叫救护车啦，又无可能坐公车啦。你会爬去坐公车，身体绝对拢会康起来。大家听有意思无？你会去坐这个公车客运，大家身体一定有一个康状，会康起。绝对袂讲完全袂感觉，你若家己身体已经完全袂感觉，你就家己叫客人车，家己叫救护车啦，无可能坐公车。你也别去坐公车，就是有一个程度的，这个阿哥会使嘛吼，平平年岁坐公车，你讲会当坐这为什么？当然是老大人啊，一定是老大人啊。后壁变个改这改当改西，有诶无诶，一路对吼，大家想啊好啦。既然都大家讲讲咧吼，无就改改做虾米咧？即唔爱改改做虾米进啦进，不爱做啦，虾米做吼？你若不爱做进老做，大家想讲啊，得老大人当时啊，熟悉就是老大人在这。后壁变个改做虾米咧优先席啦吼，虾米大人囡仔都会当坐啦吼，虾米会啦有诶无吼？啊那老辈只起来吼，甲看讲少年家无要让大人，佮甲你骂得你当个过啦，过老大人就对啦。讲吼伊。我白讲，骂啦吼！啊，我囡仔姐姐咁未使吗？会使吗？少年家，迄是恁家己咧找借口，你们自己在找借口，都无爱用管啦，吼！啊怎样啦？本来这个代志唔免人讲呢，这根本能讲，咪免人讲，你就家己主动起来讲啊！阿伯你坐，吼、哦，你坐这里吼！阿妈你你这边，你个离你三步，唔免徛伫你头前。无徛伫你诶椅位头前，搁三步，恁咱妈伊甲搭一个肩架，讲阿妈你会加一个位你坐，咱让去坐嘛。即得个人讲，人甲你讲啊，你搁唔听，啊搁应甲一大堆，即摆囡仔是安尼。所以大家拢咧讲，
讲为什么这个囡仔，大家吃毒欺骗，有诶无诈骗，有诶一大堆。我跟你讲，唔茫怪别人，怪家己。父母吼是天性囡仔，天性到这个程度啦，伊都唔敢教囡仔，你唔敢教，就变做安尼。你们讲他也不是坏孩子，上面人讲伊坏孩子无啦，这个不是坏孩子，这个道德，这个道德观念。我唔是讲伊是做差做歹，杀人放火，唔是，他不是坏孩子，但是问题是伊都无教。做老爸人甲伊讲，你嘛少我检讨一下，讲哦啊，干安尼，你嘛少我了解一下。一个老大人七十几岁，徛伫恁仔仔十外岁头前，恁仔仔嘛好，伊嘛好，但是伊老大人七十几岁，公车咧塞，你嘛主动，人咧甲伊讲啊，唔听，等下人甲伊讲，恁仔仔无娘为娘，倒去用骂伊讲，安尼哦，安尼我以我女儿为荣。我是讲安尼啦吼，唔知大家意见安怎样啦，不管啦吼。虽然有虽然的见解啦，对待这个看法吼，啊，因为这件代志出来哦，一面倒嘛，全部拢骂两个，就是因为迄个大姐啊吼，伊六十几岁太太骂人骂了伤过严重啦。老爸老母死啊，伊是无教养，伊是当然伊是心内是想安尼啦，伊主要是要甲讲后边迄句啦，吼啊，当然人生气都人讲。想起小妹的阴谋、阴谋话嘛，就是安尼吼啊，所以讲一面倒，全部拢大家在咧批评迄对老王公婆啊吼啊，为诺不尊啦，什么话什么话啦吼吼，哎、啊，免啦讲，所以这个社会吼、啊，来变做你感觉讲奇怪咧，唔是安尼呢？啊，电脑病呢？啊，为什么今嘛啊唔去做工课呢？啊，竞争头脑唔错呢？大家诈骗哦。那讲一个讲要诈骗哦，对规堆，大家要食毒，大家要卖毒，无要流汗，大家规堆。啊，若要叫伊正经做工课吼，流汗流滴啦吼，一种实在工课，一种个无人买伊，迄个电脑病，唔茫怪别人，怪你家己，就是你唔敢教囡啊，你为着要听成囡啊，你唔敢甲教，你惊伊甲你配面，你连教都唔敢甲教，就后盖变成安尼啦，就是。有也无，我是唔知。我是唔知啦，但是我家己嘅境界是安尼啦吼。好啦，

0: 火力民宿啊，
1: 哎，火力民宿对，哎，
0: 我上个月21号开始吃的，因为我有打电话给您，
1: 嘿，
0: 好，我问你讲，迄对位对迄个有迄个无，有帮助无？你甲我讲有，我是迄个，
1: 嘿嘿，
0: 啊，我即马要请教你一个，就是讲，我即下时阵头几生都无虾米的。高级关爱时阵刷迄个巴肚遐无哈，那也看不到那存咧拍光，直接咕咕安尼哦。
1: 哦，啊，就是伊益生菌底下咧加迄个歹菌底下咧消菌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吼。
0: 哎，好。可以。刚我话咧惊死我，如果遇到要紧无。
1: 迄边来，莫惊，迄就是。
0: 啊，一直放屁，啊，不过即几工啊，就干那较迄个啊。
1: 就较消透啊，吼，较消透
0: 啊。啊，我是拢固定，你说要固定时间嘛，哈。
1: 对对对，你若一
0: 天，我拢固定要九点的时阵，要困的时阵。
1: 安尼好啊，安尼好啊。
0: 我拢食暗时啊，我拢一天一包。
1: 安尼好啊，安尼好。
0: 哦，啊，我即马就是讲要甲大家讲，唔好听到两千八讲好贵哦。我头起先就是闻啊这种思想。
1: 安尼哈。
0: 不过嘿，你啊想一天一包，都会等于2800，一个月才1400。
1: 好，安尼好，对啊。
0: 只要对自己的身体吧。
1: 嗯。
0: 哎，有帮助。
1: 啊，你即马有较消透啊未？
0: 有，我今日就较无存安尼，叽叽咕咕啊。
1: 安尼吼，
0: 我今拢一定早上嘛，
1: 对，
0: 嘿，两次。
1: 哦，两次这样子哈。
0: 换排便。
1: 你说排便呐哈？
0: 嘿，两次，以前拢敢那存咧咩啊，安尼用咩啊在。
1: 哦，啊，今嘛较水吼，较水吼。
0: 较水呀。
1: 哦，好加载。
0: 所以我要甲人讲讲，唔好惊惊。
1: 这个益生菌哈，那你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哈。
0: 因为我捌食。八组的，
1: 安尼哈，
0: 八只鬼，
1: 安尼吼，
0: 结果就是不好，我总啊失去信心。
1: 好，安尼哈。
0: 后来你咧讲，我现在拢听你诶迄条新闻机，我拢默默在听啦，很少再打给你。
1: 好好好。
0: 啊，就是因为这回你咧讲，我就是
1: 活力民宿，
0: 嘿，有这种困难。
1: 啊，
0: 我就想讲，我食你的新鲜，都拢无虾米反应。
1: 好，安尼哈。好好。
0: 为什么吃这个有这种那个？
1: 它这个好菌跟坏菌在那边跟它嘿，啊，起码就是你起码你身躯好菌越来越多了啦。
0: 对
1: 啊，排便给就顺了呀，吼。
0: 嘿嘿，起码较顺啊。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一定早上一天两次。
1: 好加载，好加载，哦，真好真。叫做活力民宿，先外话，我来了。贵宾的宾，假说的说，绝对袂变唔对了哈。叫做活力民宿益生菌呐哈。咱来等啊，好人愈多，个叫做好菌呐。活力民宿的好菌，好人愈多吼，人就袂遐快老。这是最近人的美国。迄个大学已经经过近十年的追踪了吼，人吼快老的意思就人吼，足够退化，人若较慢较早退化，就加做保障，退休啦、健康什么会较有保障，人就较白快，然后就长啊多，这个所在爱保持很好的好菌吼，你无那个更好菌。歹菌就生大啦，佮在火里面出歹排便啦，三更五更用电啦，电解平衡讲讲，对的。排便困难嘞吼，那不得吃物件，特别装便做装杂无做的啦吼，那不得吃物件就一生啦肚肚啦吼，那你活力民宿就好用吼，各有一种的电管的，像大家来像买一包卫生纸的吼，那你活力民宿一定爱吃，如果愈减少吼，搁这活力民宿吼，咱活力民宿嘛有特别做呢，特别做两块钱吼。会给了两块半，加上一个清洗锅，半块在内面吼，特别甲你延到后礼拜四吼，即马阁有咧，本来到拜特别结束啊吼，但是到特别延一个时间吼，延早间的时间到后礼拜四，到月七十后礼拜四吼，即马这个时间阁有咧清算，特别做买二送半啦吼，唔通无菜。加加款一两组啊吼，那无够款吼，加款一两组，加款两组吼，那无使咱延这个作工吼。为大家拍算啦吼，到后礼拜四，到月七十，就全部结束，绝对无个人吼。0800-868-999，0800-868-999，无详细无了解，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公。

台中一个姓谢姓李人吼，诶、欸，不是姓谢吼，这吼、個、是歹道啦，歹道吼，招姓吴两个男子入去搞姓廖啦，这个姓李人好嘅人吼，是姓廖啦吼，伫台中。哦，台中那边做好个人哩，拢住迄个白庄啦吼，对吼好。溪岛港昆北伫厝内面，干那伫厝内面咯，都超差不多你甲360万来行岛人。你看这有钱人吼，连伫厝内面咧钱现金吼，啊，凊彩超都差不多要400万吼。佮溪岛提款卡，溪岛甲阿条咧，袂买偌济，你无讲甲会使。我溪岛甲你开暗棍吼，安尼手甲你拔起来，甲你问袂买。去银行共偷了250几万吼好，那两个人欢乐讲，那真正告别卡办，就这不讲吼，准归死有死啦，决定未到，但是唔敢往倒台，准加小火团，随迄、那个小瓜，迄、那个北里吼，倒小火团吼，好加太这个生意人命太硬咧，迄小火团烧到一半，叫降温去，唔知起什么物件好食。爱困了吼，准醒起，醒起无事，准家己用白白出来嘛。这报去才救着啦。开始抓着两个人抓着，细声细吼吼好。这案件伫顶礼拜台中电话第一线啦，加加当，我讲加当。啊，着人无死啊，所以我咧讲吼，人若无死，拢半袂当啦吼。外国要爱人死，唔是安尼讲啦。但是问题你不，你唔得个判个重呢？这个死人呢，已经准备要甲白口里啊当作杀人罪呢。伊准备甲饲药啊，甲降服你嘛，甲烧火团，就是要死啊嘛，要白口吼。迄个准备杀人啊，你袂当讲啊，人都杀无死，那当杀无死判个重嘞啦，人都无死，人无死是好加在，伊甲判9年10个月啦，这安尼叫做加重啦。加重强盗罪啦吼，当然到尾人有甲讲安尼伤紧吼，甲加一个3年啦，12年啦各位吼。好，那么这个案件今仔看你讲，到这两个歹徒，咱公司了男主厝内边有一挂这个现金，安怎知？我讲奇怪咧，阮到厝内边吼，哪有钱啦，现金哪有诶无诶，就伫伫遮。塞金库、塞金啊，啥物话吼，较有人知吼，都、就是去食饭啦。伊去食饭诶时间吼，都、就是有人伫遐咧讲咧，咧讲当大当诶，所以我咧讲人有当时伫外口边讲话较细声咧，关一个后尾门，忙点伫外口食饭啦吼。即马一个知影了吼，大家对开始对差不多过来讲诶时间，大家讲即个大头家住啥物所在，台中西屯。这个所在半暝3点外，探空出来，大门关门吼，准撞入去啦。撞入了，揢一支刀啊吼，倒入去房间内，开始讲白，而且厝内面都剩伊一个人俩，无其他人嘛。这个厝内面当时做大头家都剩伊一个人吼，伫内面身台币啦吼，美金啦有诶无诶，加加咧差不多要甲300几万吼，啊个手表啊啦、破人啦吼，无大件阁无够贵，揢刀甲过暗棍。甲问讲提款卡袂买，又无讲也袂使，准客咧伫提款卡这个所在吼，安尼领200几万吼，结果钱又客掉啊，下底到底有几百万啊，惊死人咧，两个参详，就是为半暝来嘛，半暝来3点外好开始一直客一直敲，无大件，隔顿工规工个光头白去，就甲。骑到阿家迄个门面买吼，安尼舞到暗东暗的8点外呢，两个人想讲钱摕着啊吼，好，姓廖的想讲啊钱都拢甲你讲啊吼，伊嘛赶快要死啦，准甲关伫小房间这个所在，甲小火团用药后只甲讲好过年吼，好加再讲家己请起这個大头家啦，请起用白嘴，再关报报案迄个家教嘛吼，唔则无死呢，所以你甲看。这个案件你来看，第一顶礼拜判决讲哦，没个真歹听，你两个不是人啦吼，啊，知影人别人有钱吼，想歹无，家己咪拍拼啦吼，硬要用迄个抢劫无大钱，佮别讲啊杀人灭口吼，迄叫做迄个人骑着钱，那佮表示嘛吼，没歹听，安尼12年6个月啦，12年6个月吼，有人讲吼，你来看，这叫做家当啦。
啊，没好个，但我无死。啊，我们来死给你看，你甲判会当？伊是要我死呢？是好运，是我好运，不是好运呢？伊是歹心肝，甲伊要下药啊，甲我讲五分年无大劲，佮烧火，但是要我死啊呢？你嘛到尾法官咧判这讲、個、吼，法官啊，都无死，就是这无死啦，好，无死是我家己好运，不是好运。伊是要我死的人，所以讲你袂当用这個。讲啊，都既然无死，就判较轻的啦，真咯吼！台中哇，上在重点，我就要甲大家讲，人吼身躯边有一挂钱，也是安怎厝内讲什么物件，千万唔通大细声啦。你啊在讲厝边隔壁对吼，甲你坐隔壁到底食物件吼，咱耳仔吼，一来来，你想讲大拢好人，有一半的歹人啦。伊就是去听到，听到这细料的，就是伫进前唔在对，听来看哟，听讲这是大头家咧，那无伊开人讲，伊厝内面凊彩吼，那要去吼三五百万无问题吼，大家记起来啦。唔只甲对啊，甲对甲知影住什么所在，你要甲抢啊，才点啊钱了阁无大件，人就死啦，大中啦，哇，真正趣味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去给他无我严重，我比个主厕所那高兴呢。
1: 哦，安尼啊，有较顺啊袂？
0: 进一干两次都规定了。
1: 安尼都有够顺嘞呢，有够好用处啦。啊，你即马排便真顺啊，吼、哦，哇，真好真好。
0: 排便还不错。
1: 安尼人就很舒服了呢，哈，叫做舒服哈。
0: 啊，即马就是爱针对这个拍卡枪。
1: 当然，当然嘿。
0: 我还得倒倒来，我这回又个别去做啊。
1: 嘿啦，嘿个产生，嘿、个产生好菌出来了，你放心
0: 好。对啊，我就是一直要去跟他培养起来。
1: 对对对对，是啦。
0: 我下面那个能啊呢，
1: 啊呢容易嘞，
0: 要有耐心呐、啊。好，
1: 搿个活力民宿派白边，甘果嘞一定爱吃啦，绝对有效吼。时间长短的个人体质稍微有差吼，但是一直加吃。咱的肠啊吼，那较侪好困好人，底下吼人就较袂快头。袂快头的意思，就人吼较袂抓退化啦吼。阿伯啊，大家想安尼，我嘛安尼啊吼，大家嘛想安尼吼，人吼卖快头吼，慢较慢淡薄吼，就是你肠的所在有好菌。好人，第二在解派人挂船吼，袂安尼派排便吼，定啦定个呢，闽南讲讲吼，啊三工五工，有诶一礼拜，你甲看，啊有诶唔要拖下久吼，啊派水水先唔知变哪办啦吼，食咱诶火力民宿，那无就食物件着，两尾装面做诶，那无着大工着唱，唱要几包会先做，到咱诶火力民宿，先话话，我来咧咧。贵面的面，食素的素，我的民宿哈，有特别做的，尽量买特别做的啦哈。两克啊钱哈，咱克着两克啊半，加上一个清洗锅半个，互你特别腌十天到后礼拜四，到月初十，这特别腌的十天，即马过日上哈，那无哈，这个都要结束了啦，八月三十日哈，啊，咱是为了大家客户搞啦，吼，露天拍出去嘛，唔只特别搁在腌十天哈，所以到后礼拜四绝对无去腌，所有。特别作为奖赏，咱的活力民宿，咱的美国进口的气温比德利年糕精、德利雪梨旺哈，所有特别作奖赏全部送到后礼拜四，到月初十过都无啊哈！大家把那无上台卡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当开冤枉钱，0800-868-999哈，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啊嘞，我本来想讲，即条看唱片特别耍吼，但是唔大讲，哎呦，这时间过较济吼。啊嘞，我第一凊彩讲一个呢，阿伯阿姆，嘿，有当时啊吼，那听我咧讲这连销话，我即马咧连销话，即马下边连销话。因为我也并不讲是我政治的问题啦哈，你连笑的你怎么动作真的哈？咱国民党哦，全台湾第一名，迄、那个上个人话呢，叫做姓薄啦，我卖讲伊名哈，应该有人唔知伊名哈。在国民党迄个总召哈，姓薄迄个哈，啊，带贵下日本哈，迄个鞠躬道歉躬。一港三预算嘛，大家猜吧吼，就是伊总招就是算抓到嘛，就是甲总统府今年的预算吼都有钱啦，钱吼买什么物件做什么代志，全部总删嘛，删掉吼。那么当火系列，话讲火系列就是知唔对对啊，你抓人出来火系列就是知你唔对，你再回去无你火系列要算啥，对唔对？你是假先哦，你要当作台湾人头壳都内面咧底啥？你也带人出来回事咧，迄、那个姓薄啊，姓薄迄个国民党迄个总召吼啊，你既然回事咧，你就回事咧就好，你回事咧就是当你唔对，唔再回事咧。伊讲总统府放杀咧，只有总统府放杀咧，因国民党全部装修得滴啦。你讲我咧讲这个话，真嗨，无大劲。伊讲明年嘛够医生啊，无唔对啊。明年伊绝对搁做立委，因为吼伊搁在业，明年就爱做到后年啦。因为立委在做到后年，2028年到定选嘛。哦，立委吼，立委委员吼，伊讲明年的意思吼，伊会叫总统加三倍，伊明年预算可能袂加三，一定是袂加三，唔知安尼。我明年预算好哩，但是我明年伊会叫总统用三倍的量去。改，都起码大家遐可能囡仔伫咧做迄个什么庇护工，正咧做什么中秋月饼吼啊！伊讲善预算，大家无当。我咧讲这，大家应该拢知啦吼。讲伊要叫总统，明年买三倍量就对啦吼。伊要叫总统啦，我来讲啊，你是做啥呢？伊是总统的款啦，加两个总的款吼。伊讲伊明年要叫总统买三倍量就对啦，伊要叫总统做安尼啦吼。哇，起码全台湾都伊上大啦。伊偌济票算出来，你敢知？伊是20000几票，全台湾2300几万，伊是20000几票的人算出来立委，又再倒去某人，你全世界，不是全世界，全台湾2300万人，所以讲有人讲目睭白有金啦，啊，真正有影吼。当作我咧，今日头壳歹歹咧，起笑，连笑话唔茫当作真诶啊。后来咱学不到遮，老尾反复电话继续加，讲吧，讲，8689999，讲吧，讲。8689999，明天见。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安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高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咩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你要笑死，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街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嘴上下雨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南苏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利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快乐天堂哈，好啦，大家平安上街去哈，平安两日达千金。大家阿们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哈。啊，因为咱即马开始老机哈，啊，咱已经咧办活动啊，所以这时阵呢哈，和安琪先来解哦，进一个广告诶。

好来，我来进广告哈。啊，咱即马个捡一个富贵组诶，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哈，都要摕九包。哦，挂送你哈，即、這个红泽底下都要九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捡起来满清白，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啊，俩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泽烟钱一斤是四百，吼、哦。啊，你那个捡四包起来都要千六，啊，咱邮袋千五都免运费。好、哦，你若摕五包，哦，都要得两千，免运费，搁上 Q 底底底卡安尼。哦，啊，那咱的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四百三十块，内底有十袋。做下河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八九百块，拢是安尼顺往来、正往来、百分之百往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往来所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往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膨开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芳哦。啊，咱搁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甲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落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干面变会膨开啦。哦，这鸡、個、卵酥会膨啦。哦，咱的这個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盖赞啦。哦，啊，咱的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四百三十块，内底有十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那今嘛那如果咱那个捡规组起来嘞。哦，贵州啊，捡起来吼，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滴卡吼，然后这泰甘的盐鸡腿，红泽的鸭翅，红泽的鸡翅，吼，咱的红泽

恩情，然后土王来说，也个咱呢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哦，生干不甜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元。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猪卡，拢总共提九包哦，拢总提九包哦，1840元，安尼大碗兼碗去啊吼，祝大家嘿，这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汤是200元。哦啊、金鸡啦200元，咱的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元。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元。哦，啊，咱的鸡中松的起司卷嘞180元。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元。哦，啊，咱的鹅脖酥嘞150元。红枣烟肠400元，4斤优待1500元。哦，啊，那5斤2000元，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哦，啊，过来。那咱这这土王来说，一克430元，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甘盐鸡腿嘞250元，哦，啊，咱的这个猪脚嘞，哦，那要食猪脚是160元，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元，红枣鸡翅啦200元，加加加，拢甲买等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以上广告。哦，啊，那唔知要对买，咱卡电话好。电话加多巴多利用方便跟利便，那呢0800-33-55-99哦，0800-33-55-99。嗯，好，谢谢。啊，就是这个年节时啊，吼，这个中秋节，那那今仔嘛，今仔个定岗的吼，你若像那通来说，一个红枣烟肠，你要卡啥啥收嘞也可以。哦，啊，你若讲我拄啊讲的，即你讲啊要卡晚收嘞，9月15收。9月15，啊，那9月25差10天哦，就中秋节啊。所以你要做盘手嘞，提早收。你即马定讲15收，哦，你这15即个后礼拜，你当提做盘手嘞，跟送互人啊。哦，安尼好吧哈，好啦，啊，都有订到他食啦。啊，那有食台吼，朋友人来客气哦，有咧做惊台，总是有较好啦。哦，朋友若有人来客气哦，后咧惊台，你再惊再惊，总是卖空手好回去。哦，提只盘手来目口看，对不对吼？好、哦，现场电话，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神秘的恋情。

咱那如果你是土黄来说吼，迄一克是430，啊，你啊买三克吼，1290，啊，你得我免运费，吼免运费，因为那是冷冻车爱1500，吼啊，所以你那就安泽烟尘吼，一斤，像咱一包啦吼，一包400，吼啊，你啊买四包都1600，啊，1600咱邮袋你变1500，吼啊，就免运费啊。因为冷冻车即马起价即马300呢，今年几啊个即马300吼，你啊看。安尼，你1600，还优惠1500，好了，啊，个300运费都唔免搭啊，我今天提1500，安尼啊买五包吼，2000，唔免运费，啊个送吼球底底底卡安尼，好多人啊，坐着加球馆，咱啊食底卡，正做去食吼，好，啊你若是讲托往来所，今摆俾你订个像多小姐吼，吼敢订讲个，你若三个就是1290，1290，啊都一克430。哦，哎，走一班车，咱就当送过你遐安尼。迄种挂挂手袋啊，吼，总做一过。所以你若要送清平好用吼，你挂手袋拢凹较好势好势。啊，你啊天后开刀啊，硬起来哦。含即个咱这客是硬客啊，啊挂手袋嘛是硬客啊。哦，哎，做大班做大方，你要送人做好看，主要是做好食好食。咱咧无即个冬瓜果嘛，无冬瓜糖，即100%顺往来。生的生往来，吼啊！蜜瓜糖了都做好食，咱袂伤酸啦，袂伤甜。都通人讲食过就是样，啊，甲人讲者啊，人迄个咧卖土往来酥啊吼，咱老多老几个咧卖土往来酥啊，食你甲知影，真正做食，无食过你唔知影吼。来，你甲咱看迄个印尼的咧拍阿嬷喎，其实目前也有好的看护啦吼，系真诶，无拄着你唔知影。迄陈松勇伊安过用一冬尔吼，哦啊，伊不是也是甲400万吼，伊迄看护，迄讲甲当作查某囝迄个无。哎、啊，看我即摆搁等台湾做看完，因为伊400万吼，等一下落南山开啊，买厝啦，买啥啦吼，啊投资啊，叫无现金啊，下摆搁等来看台南嘞，啊，搁等来台湾趁做看完了看，哦，就是安尼，啊，你看佮真正这威力财要甲7亿嘞，无人去领嘞，啊，要买强嘞，爱买尔，买也唔对奖，听唔听哦？啊，今个另外一张威力财第一小工啊，也800万嘞，无人去领嘛，成功啊，吓啊！一6.7亿的威力彩头奖无人去领呢，所以台彩就用今年有5笔啦，有5笔已经过期起来，无人领吼。7.04亿全部充公，你们爱买呢，对不对？你想啊，我无靠运，我未谈，未着你买，你咪咧？一掉头奖啊，全无去领，哦，恐惊这把这巨额的奖金啊擦身而过。这台湾的彩券公司统计。115年已经5笔哦，电脑型的彩券哦，头奖超过兑换的期限啊，用电脑选号的啦，嘿呀、啊，啊总金额7.04亿啊，因为时间到拢无人来领，所以落奖机尾全部拍入公啦，嘿，拢拍入公安尼啊，其中金额上盖高的是今年2月12号伫新竹，伫新竹开出来吼、哦，6.7亿，哈、啊，这无人去领、哦。好啊，你唔领你袂卖签哦，别人签你，对不对？你唔领卖签，啊签签点紧领，6.7亿吼，诶，威力彩头奖，啊，这张6.7亿的威力彩头奖哦，兑换期间都限制在5月12日嘛，下晡5点嘛吼，自头到尾拢无人去领嘛，无定伊要叫人报洗衫，去胖胖去，不会停啊，对不对啊？这变成台湾公益彩券有史以来相当让人做惋惜哦，而且被过期头奖啦，因为超过法定的期限哦，而且这大条哦，6.7亿哦，啊只好拍工啦吼，拍入广告安尼啦，唔嘛威力彩呢，迄今年诶精彩539赶快出现着足侪笔的吼，诶着头奖拢无紧呀，即个台彩就讲哦，拢总有4笔，今年若到期的这。精彩539吼，诶，头奖无人去领，包括去年10月11日伫南投开出来800万呢，哦，啊，去年12月7日伫高雄开出来800万呢，甲今年2月27日，诶，恁这人爱买尔呢吼，恁这买台彩精彩539爱买尔呢吼，啊，拢着800、800、800，啊，唔去领呢吼，啊，搁今年2月27日伫桃园开出1000万呢，嘛无去领呢，甲今年6月7日高雄开出来800万呢。嘛无去领呢，拢总3400万的奖金吼，拢过期起来，拍入公啦。你甲看这爱买呢，你即马讲听到啊，我今日超恶出的，袂赴啊，拍入公啊袂赴啊吼。诶，统计就即个公益彩券第三届吼，民国97年
哦，发行以来，上亿以上的头奖吼，因为这中头奖的人，拢伫咧期限无来领吼，充公的拢做偌济，咱知影？14亿哇！14亿吼，14.29亿，你甲看，哦，爱签俩，14亿过3000万呐吼，对不对？14亿过3000万，啊嘛爱签俩吼，所以台彩吼提醒吼。这电脑型的彩券兑奖期限哦，就是开奖哦，一第二天算在3个月内底。啊，平常你去买吼，这彩券你要爱妥当啊，保管哦好势，爱养成主动吼来核对，吼，而且习惯。一旦若发现中奖吼，一定爱马上吼去兑奖吼相关的这个规定安尼。伫个期限内底，啊，你买唔去签，唔买唔去，都嘛是咧奇怪吼。嗯，来咱来甲讲一个。这个印尼真正袂歹吼，有当印尼都咪拢歹人。迄讲印尼咧拍迄个93岁，你眼看吼，因迄影片叫迄影片新孙仔用的，尾仔叫孙仔发现着，因阿妈是互安尼糟蹋的，吼，伊拍卡咧惊死人。啊，这火烧厝，哎，97岁阿公啊，吼，安尼紧走，这嘛是印尼的。印尼这看护哦，啊，住伫个三合院的，啊，三合院小人歹呀，吼，今日紧要找一楼吼，会租厝安尼啦。我迄厝真正足旧个吼，规个小个吼。台中后里啦，后里公馆里一间这三合院个吼，顶礼拜发生火烧，38岁印尼个看护吼，啊食做尼娜吼，伊上届先发现着火势，吼，爱着足英勇哦吼，甲这97岁阿公啊吼，啊甲按起来，紧休厝边隔壁，啊这阿公啊因61岁这小儿麻痹个查某囝吼，目紧个紧爬出来吼，安尼。哦，啊，就受伤，紧就送病院。两个人正搁咧住院，但是三合院全部拢烧害去啊！三个人即马无厝通去住。即、这个公馆的里长啊，吼，伊伫咧今仔日就咧讲，目前即个楼价吼，还未找到租厝的所在。如果若住咱吼即个后里吼地区有一楼的吼，也是病厝要出租的人吼，甲即个里长联络下，甲即个公馆里的里长吼。即、这个彭永准哦吼，吼甲伊联络个嘿，吼即彭里长哦，彭啊，吼彭里长哦，甲伊迄个阿冯啊，冯啊吼，二马冯，冯对嘛吼，冯哦，二马冯吼，冯啊对，吼即冯里长吼，甲伊联络一下哈，咱啊即卖咧听收音机，拄啊住伫即个台中后里吼，后里即个所在，拄啊会当甲即公馆里诶里长甲联络一下嘿，吼你若厝要租人诶话哈。因为在顶个月8月30号半暝，后日哦新店庄哦有一间这庄啊起的吼，这个三合院火烧，好咧家在三人拢家己走出来吼，无人因咧按出来啊，走叫人白出来咧，啊这老家白啊囝轻伤啦吼，生病，啊查某囝因为一直白吼，使食点啊白吼。这个脚有受伤着，但伊是就做清楚的安尼吼，嘿、嗯、啊那这个啊。即、这个90几岁，即个逆伤哦，脚手也无力，嘞啊，伊是足清楚的，哦啊，互即个救护处哦，会当即个啊吼，消防者吼，啊，咱咧有咧病啊，无要紧，吼咧病也无要紧，啊，即个后里镇吼，即个公馆里，哦，即个冯里长，伊讲若有人要介伊吼，有人好朋友，你若有人要介伊迄落联络的话吼，吼，互伊知影一下话吼，互伊即有厝通住，吼，即袂歹。这发生代志，你要甲阿公爱你哦，哦，紧走紧走紧走，嘛是有好人啊，对不对哦？嗯，好来听歌，暖暖家人山。

0: 谢谢，吼，咱的客户伫我边啊，讲啊，卡电话讲收到啊，吼吼，明海大哥一款吼，好，明海同海，明海同海，明海大哥吼，收到啊，谢谢你哦，嘿，谢谢大家哈，来，我吼短短给进一个广告哦。哎，我摘草莓啦！哦，你草莓就、okay. 啊，你收着，啊你啊，敢有甲整起食？
1: 我就是好食，只来
0: 食。迄只推口好食无啦？
1: 迄红曲口味就好食。
0: 啊，而且一包咧卫生无啦？
1: 有啊，啊，阮只唔捌咧迄落，无人即猪肉店无人咧做红曲口味。
0: 好，阮这只口感无同款的啦。
1: 好，我今下我今下煮着，我先甲蒸落
0: 来。嗯，学了干恁你甲看吼。
1: 好食，你再看看，你遐看阁有
0: 哇？好啦，好。
1: 看有特价再过来买。
0: 好啦，好啦，学了啦哈。好，谢谢草莓啊！
1: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我刚才在，你要食咩金桔啊？无啦，
2: 妈妈，
0: 快一
2: 斤。金桔啊，要十几包。
0: 吼，啊，安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2: ？Q Q， 够好食，够，咱妈妈食肉粽，安个咸两粒啊。我一届食一包。爱食。
0: 伊也未，唔是死咸，嘛咪咸，嘛咪咸的，也咪死甜的啦。
2: 哈啦，
0: 迄足天然的，
2: 也
0: 无防腐剂，也无色素。
2: 哈啦，好跳墙衫拢嘛买，肉粽拢嘛买。
0: 哦，迄个话，迄人买。
2: 洗洗面的拢嘛买。
0: 哎呦，谢谢。
2: 包拢嘛买，
0: 系哇。咱用关系拢做伙物件吼。
3: 那我昨暗甲煮下烟千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烟千饭的吼。
3: 嘿。
0: 啊，迄饭有影加足加足芳的无？
3: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烟千饭怎食？
3: 迄
0: 眼前佫足酒席。哦，你讲酒席，就我讲，哎，只啊不知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3: 系啊。
0: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哦，迄有食过落去要，啊，你用冰箱冰咧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3: 系啊，我甲囥喺冷冻，啊，要煮饭，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落落
0: 啊。系啊，无就好啊。
3: 系啊。
0: 好对唔对哦？
3: 有够简单。
0: 足方便咧，啊，佫好食。
3: 简单懒人饭。
0: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佫好吃。
3: 对啊。我内底有煮鸡啦，
0: 哦，有煮鸡啊！我下来啊，我该啊啊！你有敢敢订过啊？你
2: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两斤。
0: 啊，好食无？
2: 袂歹啦。
0: 啊，你保养无？哎
2: 啦，我有喙齿的。
0: 好，你有喙齿。啊，你保啊，你用安那食？
2: 有啊，我饼还肥肥的呢。
0: 肥肥啊！
2: 阮饼还是安尼啦。
0: 哦，啊，肥是爱淋油无？敢买？
2: 免啦。
0: 怎安尼当空饼呢？哦。
2: 温温啊，慢慢啊肥吧，慢慢啊肥啊。
0: 哦，安尼练足久的呢。
2: 无要紧。
0: 足高工的呢。安尼
2: 烤，
0: 安尼足芳的呢。
2: 那较
0: 实料啦，讲真在实料吼。妈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2: 好，
0: 谢谢你，谢谢吼。迄食鬼拢在好食。好，来你好，你好。
4: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刚收到呢。
4: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食，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想要买十，你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货啊，无货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4: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哦哦，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会脆塞、嗯，你要相信啦哈。
4: 唔要啦，唔要啦，真的好惊啦，好惊啦。
0: 啊，无啊，
4: 叫你吃干安尼啊，
0: 哎呀，
4: 叫你吃干，无你买哪边？
0: 好，加在你今年有加吃，你怎讲真正就
4: 我讲享受。啊，都无好，我都无啊，佮买买都无啊。
0: 啊，是咪做享受的？吃咱的往来做是做享受的，对唔对？
4: 啊！你即摆无啊？遐拢无啊？
0: 现在拢无啊，拢人敲电话回失的啊啦。
4: 哇！
0: 嘿，美女，过来。
4: 啊，当然美女啊。
0: 拢没，拢无啊。我若要上关，敢都共卖卖去啊。
4: 哇！拢无啊。
0: 拢无，拢无，安尼哈。
4: 好食，真个都好食啦。哎呦！
0: 有食到王奶肉无啦？
4: 有啦。
0: 哦，真欢喜哦。
4: 生冰啊，生冰好食。
0: 真正，哎，你外阿做酥的。
4: 哦，做酥的，有影真个赞，
0: 真个赞，谢谢你。
4: 我嘛按他两个赞，真的是很赞。
0: 啊！祝福你啊！甲妈妈问候啊！
4: 好啦，谢谢、
0: 啊，谢谢，谢谢大家啦！今天做赞赞哦，现在同仁额都赞，来啦，进来个吃，来个顶。过年过节卖欠几米哦，啊，你那休困休四工，那个穿落起来，穿落嚼哦，要食土王来酥，一克430，内底有十袋吼。要食咱的红枣盐前，不知不知，一只温体猪肉对后腿肉所做起来。一只低等啊，灌起来，卫生可口哈。来，啊，这一包一斤400，买四斤1600，优待1500，买5斤2000，送 Q 弟弟红枣底卡，吼，安尼好不好？啊，咱今麦只包就做个传遍遍叫富贵粥诶，吼，咱这富贵粥诶咧吼，都我挂送你诶底卡，都找高包1840，内底吼，我咱的红枣盐前，吼，啊，咱的红枣鸡腿。红枣鸡翅、红枣鸭翅，搁咱土王来酥，搁咱深海鱿鱼条，哦，搁咱金桔啊，安尼来单满1840，搁加上一包猪脚，单摕9包转去吼， 这个吼中秋庆团圆的，咱的富贵族的吼富贵族哈，富贵族1840元，吃啦！啊，囡仔若等下就买等下吃，啊，同人去食个这尼啊欢喜，啊，听讲食个这尼啊快乐，安尼就好嘛。食的物件就是安尼，哦，等下咱会当吃，啊，咱就自家吃。哦，你看咱妈妈讲哇，啊，要搁订了订无哦，吼，含咱的金銮来讲啊，眼前真正有好吃啦吼。这老中波师又来了，你跟我说啦，咱的烟尘好吃无？烟尘爱和你讲哦，你这内行的，你讲够影啦。
5: 好吃啦，
0: 安那好吃啦，有
5: 用。拢无筋啦，
0: 拢无筋啦，
5: 也有啦。
0: 今仔安那讲，今仔是腿骨对不对？哎，腿骨关的肉仔无同款啦，
5: 无同啦。
0: 哎呀，好吃个。
5: 哎呀，迄个红曲的嘛无同。
0: 红曲就芳肥吼，哎，迄酱老糯糯的就芳肥。阮这老中波师的鹅你个第一款吼，
5: 啊，搁定一组啦，
0: 搁定一组好啦，甲写个，啊，好啦好，啊写个。
6: 我要订迄王来说
0: 好喏，啊，要甲摕几克？
6: 5克。
0: 哦，要摕5克，咱朋友才坐的哦。
6: 哎，
0: 啊，我甲写5克。
6: 嘿，
0: 啊，送个代理好不好？我知你了，你彩云姐啊啦。
6: 哎呦，你还不知哦？
0: 电脑甲我讲的，讲代理的彩云姐啊来啊啦。
6: 啊，我买别行的啦。
0: 嘿啦嘿啦。
6: 弟弟啊啦。
0: 安尼有影就对，啊，彩云姐等我写起。
6: 那袂歹食的款啦，
0: 嘿。做
6: 食。送人
0: 嘿。哎，送人做好看哦哈。
6: 系啊，
0: 好啊，祝个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6: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7: 安琪吼，
0: 系五个的呢，
7: 系无？
0: 我来接头。
7: 哎，我问你吼，
0: 你问来，
7: 你那是二是几地？
0: 十地呢？十地。
7: 哦，这多地哦。嘿，
0: 啊，要搞一包迄落2包土豆糖啊，2包金桔，拢全起拢往来爽。
7: 啊，对。
0: 啊，
7: 好啊，
0: 哦，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7: 都好。
0: 系啊，啊，你好，你好，来接头。
7: 你好，啊，我迄个往来爽一克啦，
0: 啊，好啦，
7: 金桔啊。
0: 啊对个，哦，啊你捌，你捌
7: 食，我嘛食恁个，
0: 啊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7: 妈妈，
0: 太一
7: 斤，今仔日买10几包。
0: 哦，啊，安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共。你去年第一摆食在安吉，就是食咱个凤梨酥个哦。无，
8: 啊，我甲恁订2届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8: 系啊系，要订3盒，安尼
0: 实在袂。哦对对对，啊你要订3盒无？
8: 系对。
0: 哦，哎，去年食了，欢开心啦。
8: 嘿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送一
0: 盒无，阮就济啊。哇，啊，咱客啊，包啊，足好势吼。
8: 嘿啊，
0: 个硬硬客啊，
8: 啊，一盒袂老好，囡仔食。
0: 哦，
8: 啊，食
0: 火
8: 啊，食老一盒。
0: 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8: 嘿啊，啊，恁个客啊嘛足好食，我
0: 见。嗯，阮食物件，等下通人间娱乐啦哈。好来，谢谢吼。啊，你看要当时收吼，要9月15、9月16，拢都可以哦。嘿，谢谢以上广告。来过年过节吼，食物件款落起来，因为中秋节哦连续休4天吼。啊，若要订单电话，卡咱即款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无咧收运费，你若满1800无运费，佫送你食猪脚哦。来，咱听歌，听下这首歌，南方的凤凰桥。

诶，今仔日新闻无，台中台里无一间新的皮肤科医生，伊吼，伊27号点，伊诊所吼，啊怎跋落，上落猝死，家人讲着死啊！你来看吼，嘿呀，这个有的人拢以为吼，胃食道逆流有无？哦，暗夜食胃药啊，一吞胃药啊，叫急诊吼，遭中急诊，竟然是心肌梗塞。是安尼，啊，我的心肌做咧那胃那会疼，因为心脏的疼叫做放射性的会生痰，干涸啦。所以咱古早讲目睭疼大目白无，下海疼大肚大喙齿疼大下海，啊，腹肚疼大肚仔哦，啊，目睭疼贴大目白无，迄就是放射性干涸啦。尤其这心脏做了干涸啦。牵你倒手筋，因为心脏一条筋通倒手筋，所以心脏无艰苦的时阵，你这支倒手会无力，啊个你高亢会疼，你下颌会疼，你喙齿会疼，哦，这种拢甲你心脏拢有关的，啊，拢卖家己乌白药，你去找专科心脏科医生倒。咱即马吼，每一科拢足明显嘛，哦，脑科看脑科，眼科看眼科，骨头看骨科，心脏科看心脏科，你爱找调科，安尼对不对？好、哦、来。这个啊，胸坎哦，定闷闷的，不一定就是胃食道逆流。哦，这个科伯特诊所的院长啊，哈，这个刘伯仁，伊就今日分享一个原本哦，伊就胃食道逆流的患者，哦，啊，以往也无爽快，就是惯性食胃药啊，啊，食胃灵，啊，就是改善哦，有较差哦，低落哦。想要到有一天哦，胸坎搁再次足痛，无爽快，伊连续食三粒胃药啊，吼，唔多卖。甲结较重嘞吼，连续食三粒胃药啊，拢无较好。吼、哦，心肝总感觉足艰苦的，厝里人看了吼，无办事，竟然甲送去急诊嘞。经过检查甲发现，即摆吼并毋是胃食道逆流，即摆是心肌阻塞所引起的。所以提醒吼，高血压的、糖尿病、胆固醇等等吼。诶，七种的族群的人，你若感觉无爽快，人无爽快时哦，无，甲应该无同款，应该都头戆者啊，即个规波规都伫遐戆，啊，都头壳无肯定无确定，啊，那疼啊，干咱啦，无原因会疼，即注意就要中风哦。尤其即种无原因的疼，头壳都疼啊，咁要憋热，头壳都疼足艰苦的，建议找医生，啊，即种可能中风嘞，吼、哦，就像安尼。所以讲，伊哦，这并非胃食道逆流，这是心肌阻塞。昨一个啊，台中代理迄个医生今日新闻啦吼，伊伫27号吼，啊伊诊所才开一档尔呢，嘿，伊个皮肤科才开一档尔，啊伫诊所诊间怎上落安尼，唔知人伊，上一病哦无效伊啊，上一病哦无隔两工因着脱广告停诊啊，因着无开啊。你也看吼，嘿，都是安尼，所以讲，都是你也看吼，所以爱提出咱有三高的人，你若感觉你的竞争比应该较无同款，应该都弄了一点的，即摆咪弄啊足艰苦艰苦，即心脏足疼，像咧针毛咧插咧都足疼呢，即种对不对？即种都要叫医生紧甲看，吼、哦！你种哪咧疼，你莫家开车，你紧叫救护车，你一定爱提高警觉。可能不是胃食道逆流，是心脏出问题，而且心脏袂当开玩笑子，一旦无常，万事休啊吼！所以这个刘伯仁院长哦，伊就咧讲，这个查甫人，这个患者一过去哦，只要若胸坎闷闷，啊有这灼热、火烧心、无爽快，伊就马上食胃药啊。通常若一阵仔过了，伊会好去。所以年久月深了，伊自然认为这胸坎闷闷，这就是胃食道逆流。结果不是，迄是心脏的艰苦，心脏牵卡拉拖。有人较早变高亢歹听，这是心脏吼。所以一直到有一天哦，胸坎又搁开始无爽快啊，连续食三粒胃药啊，这个胸坎嘛吼，不但这闷这个疼无消失去，这等到愈来愈艰苦，愈来愈无对等。厝里患者安尼唔对呢，莫阁等啊啦，莫阁等啊啦，紧急送去急诊呢，去做这心电图，呀，心脏电，所以做心电图，改抽血检查，才发现这摆唔是胃出问题，这摆是心肌阻塞啦，吼、哦，惊死！好，甲在厝里人做，赶紧来送去病吼。
所以说这个医生就讲哦，胸腔内闷闷哦，无啥感觉，甲应该就无啥感觉，唔通谈出家己腰啊，唔通家己腰家己想啊，安尼袂使吼。嘿，做一部分、大部分胸腔无爽快，最后无一定就是心肌阻塞，吼，嘛无一定就是胃食道逆流，吼，啊无就这胸壁啊，胸腔哦，这肌脉痛疼，还是焦虑。细胞问题，拢有可能造成类似的型，但是真正要拼命就是安那，这危险的心脏的问题，你嘛当作是老毛病，吼，尤其是胸腔痛、胸腔闷的所出现的，和甲平常时啊无同款的时阵，哦，今日较闷，今日继续痛，这就袂使啊。紧叫医生看下感冒好不吼？祝大家健康、大勇、健勇，身体家己的。啊，绝对是保重靠自己，吼！啊，唔当啊，家己乌白想家己丢，安尼好，好来听歌，听午夜的灯塔。

0: 又话住冷病咧，打拢工未坏。唔要。哦。诶，啲肋骨条真正好啊。
1: 啊，真正扎拢扎咪扎未掉啦。诶、欸，明仔大哥啦哦。
0: 哎、欸，你安记哦？
1: 哎、欸，我安记呢。哦哦，这都未掉啊！你啊，你哦。
0: 我讲，我这智商哦，食这辣椒条哦，食了过了，食是足蛮好诶。
1: 有够赞的啦！啊，我你也买啦，你也买还够啦。
0: 拢大家拢表上拢有食。
1: 有影吼。
0: 哎呀，啊，我心中啊都啊无欠无用啊，我有迄个，我即马是你往食较少，你往。希望自己拢固定食一杯尔。
1: 好，安尼就好啊啦。安尼你个比你个食比我等我人浪讲一杯，浪讲一杯咧。
0: 哦，这六大条，我若卖食这六大条哦，我看无得你啊。
1: 无得你安尼哦。
0: 哎、欸，对啦，我食这大锅啊，你太太味老，你食啥物瓦锅？
1: 嘿，都点。
0: 我食保养品啦。
1: 你甲看你，咪讲迄个啥物，迄个人来要来要查破。
0: 哎呀、嗯哦、
1: 来边泡茶茶泡咧呢吼，
0: 大招真正好，
1: 人家赞哦，
0: 贵贵有价值啦，
1: 好有价
0: 值啦，
1: 啊都爱国才勇敢啦，
0: 哎呀，
1: 啊都奇怪
0: 你，我八十外，你讲我活你八十外，一身体啊遐好，我都无得老，我唔要老啊哟，
1: 啊都想讲叫你闹这個观念安尼要食啦。
0: 哎、欸、
1: 呀，我买好诶，你头，
0: 我买食无咯，我买你，
1: 嘿，啊你是时阵闹这個观念吼。欸好、哦，安尼用
0: 来佚佗啦。
1: 好啦，好啦，啊，祝贺你咧。
0: 我到底，你也到死我啊，娘哩。
1: 好，安尼啦吼。
0: 哎啦，我到底迄个五凤人人地卡路啊，正娘哩。
1: 哦，迄、那个五凤遐哦。
0: 哎呀。
1: 啊，五凤咪拆掉啊吗？
0: 哎啦。
1: 啊，拆掉啊吼。
0: 有啦。
1: 哦，你啊，要去阿里山，我对阿贵。
0: 你啦，要去阿里山，你也
1: 弄对阿贵。
0: 你啦，对阿都。阿里山公路行是经过四路啊，你啊，
1: 对啦，
0: 哎啦，
1: 吼，好咯，啊，祝贺你，啊，继续勇敢嘿，
0: 好，好，谢谢
1: 你啦，谢
0: 谢
1: 你
0: 哈，好，谢谢，
1: 嘿，人，甲咱食产品过勇敢嘛，欢迎我保佑你听，伊做甚事哦，伊八十几岁啊呢，啊，迄个来查破人讲哦，你叫恁爸来，伊讲唔，阮爸，你来听伊讲，伊做甚事，这是咱大多这明海大哥吼哈。拜拜三万，我甲款起来安尼哦。系
0: 啊。
1: 哦，你拢话拢款我变起来呢。
0: 啊，我你食足香啊，我一六条拢有食。
1: 有影吼。
0: 系啊。
1: 啊，你即马大便足顺畅，免恶啊吼。
0: 唔免啊啦，我即马过了足好个啦。
1: 啊，心脏泡泡菜咧。
0: 即马未喘啊啦，迄阵啊是去切肠着，啊等下只边个款啊迄落哩。
1: 好，心脏加力啦。
0: 啊，我等下随便来食。啊，我就煮。我冇往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苦啊！你
1: 哦，了解了解。
0: 我食四顿外啊！你
1: 哎呦，食四顿外呢？
0: 哎呀、
1: 啊！啊，我勇敢，听你讲话声足大声呢，够赞的呢。
0: 我是真正好啦，迄个一个工作来这边问，这边吹风，啊！你叫恁老爸来啊！我靠高呀！我老爸都带你不差，要老爸。
1: 我看你乱笑嘞！
0: 我讲啊，我要找伊本人，我就是伊本。你要找陈明海都我啊，你干啦？伊讲他有可能。
1: 安尼哦。
0: 我搁提醒一路，嘛讲啊，许个就有影嘞。
1: 安尼哦，安尼放看下，千五六十岁人了。
0: 伊敢讲我差不多只退休尔，我八十几岁，我你看我真唔真？我三十四年出来哩。
1: 搞搞。
0: 食你的产品唔要食赞啦，因为六大条我拢食足安尼。
1: 唔呀，安尼顾起来，用件身体，用件心情对你好啦。
0: 系啦。
1: 好。
0: 哦，因贵啦，贵做包出图啦。
1: 好啦，好啦，啊，祝贺你呢哈。
0: 好，谢谢
1: ，恩导上，谢谢啦。这个明海大哥真是恩导上啊，都对吼。哎呀，你看伊心情的起伏，真啊大把足欢喜。因后生做友好，因后生吼，佫专门对北部当来出来佚佗。伊就太太四当前过用去吼，啊，因后生拜出来基丁佚佗。啊，主要伊是要来咱丽池博物馆，讲啊，我唔知甲下晡五点尔，甲阮囝大个搁伫基丁咧佚佗，呾咧趁时间想讲，结果来讲，讲啊五点尔啦，吼，五点尔，咱咧丽池博物馆到六点，因甲五点因后生用惊老爸无伴，啊，等下找老爸，你啊看，啊就爱勇敢，咱咧囡仔是实，等下甲咱看吼，咱咧勇勇行行，要食来甲食。哦，讲对哦，是排队名店哦，咧偌好食，食少食，恁咱来甲食有无？啊，讲要来佚佗，来甲行，咱即马甲过，即中秋节了了就到完嘞，足紧嘞嘞，中秋节了了就要到完吼，今日初二啊嘛，对唔对？25号就中秋节啊，搁23天就中秋节，讲你看偌紧， 人家十九啦，年家中秋啦，中秋那画一个西糕，又个要过年吼，过年好啊，你红包来买，对不对？过年好啊，你再咪加几岁，加十岁，无要紧。你的心态勇敢得，你像咧八十几岁啊，人个查破来啊，讲你叫你老爸来，老爸来，对不？哎呀，哎，这你看到人啊，那才少年，哎，做少年，真退休，真退休都嘛五十几岁，六十通岁尔，差不多就安尼人尔吼，好啦，哎呦，谢谢大家。台湾服务吼，啊，拢变健康，安尼变勇敢，你看偌好。你像这北港吼，天府银楼这啊，这蛮欢喜个咧，这嘛祝大家勇敢咧，你来看。
2: 就是吼，买几啊十几啊间，啊，食到阮先生伫台糖，伊是台糖的员工哦。啊，结果伊食几啊啊哦，拢无效啦，无效我骂，我来甲你找好，我等下按起咧讲啊，跟益生菌个讲到几啊八，我想着足苦恼，我想可能也是吼，哈啊我。哎，买头只，食只个，较无安尼老哦。啊，即马一日是两摆啦，两摆哈，啊，无正常吼，要放唔是唔放，佮急急急，啊，你都唔敢出门啊。哦，迄老大了，你就知影老诶，吼，无啊多迄个，工作就已经闲落去咯。
1: 哎呀，即马你有咧食益生菌咧调吼，爱食活菌就好啦。做好咧，你顾妈妈，你嘛做好。
2: 天福引路啦，祝安子天天有福报啦。
1: 好 ，OK 啊，好，拜拜。好，你看偌欢喜，你看，大家食个粿往行间咧，恁连工若去北港哦，朝天宫都正中一条路，啊，若北港哦，朝天宫甲看路啊，就因都伫正手边吼，天府引路吼，迄两爸囝咧看穿这粿往行间咧，家己囝婿伫迄落内台糖咧做，啊，台糖无一种酵素无吼，规条迄吼吼，迄爱活的酵素。哦，恁安尼话真无同款吼。好啦，谢谢大家，拢谢谢恁，祝福恁愈来愈勇敢吼。来这时阵哦，要到电台进广告哦。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 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阿嬷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美男美男我爱你哦。啊，大家好啊，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 秋广播房太阳连线快乐 BB 秋。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讲是一个小小。

观世音菩萨现身来为伊受记，而且佮甲即个虚云老和尚吼，佮预言未来三件大代志吼。伫迄个云居的山上吼，一座这破石的禅院吼，伊建立于哦1959年呐，农历2月7日哦，即个佛界吼，佛界吼，佛教界吼。记忆犹新的日子，一个经过沧桑的老僧，哦，伊在伫个茅棚内底吼闭关禅修，哦，闭关咧禅修的时阵，伊就是虚云老和尚，即位已经活到整整吼整整120年，而这个禅宗的态度，当天的暗时，虚云老和尚伊甲伊以往同款。坐伫哦，这个坐垫吼，一顶管家忽然间上房内底吼，吼，迄光明大放异彩，变五花杂色，变彩色的，水气千条啊吼，金光闪闪的水气千条，金色的哦，金色的光芒哦，都那像一条迄落这个像迄些瀑布啊，怎映入来，映入来上房内底，而且这空气当中哦，哇，足奇异的。而且檀香的香，我捌两届吼，咧困的时闻到檀香，佮包括前日早嘛，我坐伫咧我座位哦吼，我位置咧坐，香那一阵足香的檀香味，我目睭一闭紧看，无物件，足香的檀，啊，刚我一人伫遐尔，吼，檀香啊，这个时阵老和尚哦，怎目睭怎小小金金个，因为本来咧坐禅对不对吼，伊就看了眼前祥云凝聚啊。彩色的云啊，伫个禅房内底啦，佮一尊像迄个瀑布，佮咱映入来吼，金色的光芒啊。这时阵，一位做端庄慈祥的圣者，缓缓转显现起来，观世音菩萨。伊的手哦，摕杨柳的净瓶，一手摕净瓶，吼，啊，伊四周围的吼，散发着柔和的这光芒啊。柔和的光芒，伊身躯的光芒啊！伊的面哦，就轻轻甩在老和尚的面头前，善哉善哉。用菩萨吼金口轻启，哦，伊就讲哦，老比丘，你的宿舍原力吼足深重的，今仔日已经120载吼，20载，你历尽哦世间的苦难，而且唔甘众生啦。五金特别来为你受记，而且要跟你说未来三件大事情，关系到这众生的苦难，关系到这法脉的流传、哦、这个虚云老和尚、哦、这时候双手合十、哦啊、神情就肃穆，菩萨、哦、就出的手就比这莲花指，这莲花指比起来转、哦、在老和尚的这眉心啊哦，两个白白中间哦，甲点嘞，刹那间，无数哦，无数的画面当中啊，像迄流水哦，怎映哦，映入迄老和尚的心田呐、啊。迄是关系到未来世界哦，会使这个三个惊人的预言呐、啊。这个曾经三步一拜，调列五台山呐、啊，在个终南山洞内底啊，入定49天的高僧。为什么在120岁高龄的时阵呢，才得到菩萨亲临来个受记？这三件足以震撼人心的大代志哦。而且预言又这隐藏着哦，怎么样足以警示世人的天机啦？这背后阁是安怎样的因缘际会呢？要理解观世音菩萨为何对虚云老和尚的受记，咱必须要先来了解这个近代吼，而且中禅宗的巨匠不凡的一生。虚云老和尚也俗名一姓萧，哦，萧古岩，1840年诞生的福建厦门。伊原籍的1959年哦，跨越了三个世纪啊。伊经过了清朝，哦，跟民国，哦，伊个见证了吼，这个社会吼，而且巨变，跟这佛法吼，而这个沉浮啦，
欺负老和尚，伊做细汉的时阵，老母就过往去啊。十九岁时阵，为着要撇的嘛，要撇开因老爸为伊安排的婚书啊，伊怎出家？发好嘞，演策号虚云呐、啊。伊的些修行之路充满着世人呐、啊、吼，世间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够坚韧呐。三十九岁迄一年，伊发愿要来调咧五台山的文殊菩萨道场，对这普陀山出发，一路三步一拜，经过三年过三个月，这个脚头磨甲破，结然破，结然老血破，结然已经唔知几拜过啊。终其尾，伊到达了目的地，伊曾经伫终南山哦面壁高尼呐。伊曾经伫云南的这鸡足山呐、啊、闭关三年呐、啊，五十三岁时阵，伊前往印度去调理这个佛陀的这个圣迹的时阵，这个路途当中，伊饱受吼饥渴之苦呢，枵啦、寒啦、热啦，无水通好啉啦，甚至被误认为是间谍失败呢，甲伊遭受着拷打，吼。九死一生啊！伊回来国家了后，伊先后咧，伊就住持吼云门、南华、仰光、高山等等多名，这里就做几座名刹。伊重振重林啊，吼，使这个衰败的禅门和这个衰败的禅门焕新哦，焕发新生啊！伊食老的时阵，虚云老和尚吼，伊住西云居山呐、啊，的真主子啊。迄个时阵已经是在禅门的态度啊，一代宗师，伊的开始足简单呢，简朴而深刻，但是呢，伊有着直指人心的力量哦。不管是达官贵人，也是平民的百姓，伫个面头前拢会当找到心灵的归宿啦。伊定讲哦，念佛是啥物人？他常说念佛是谁啊，这四个字看起来那种简单，但是包含了经阁禅宗的精髓哦。虚云老和尚的修行成就啊，不只说表现在他的开示当中，更加体现在他日常生活里面。那个佛就是在说生活当中要融入佛，不是只去读他的这个表面上这些字啊，你要融入你的生活，就虚云老和尚更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底，即使已经年过吼百岁啊，伊赶快哦，直接当中啊吼，依然日中哦一时加一顿，哦四大威仪从不懈怠。每一摆呐有人问起你中修，而且闭关嘞，伊总是笑笑讲哦，心如止水啊，万缘放下。在1959年，是虚云老和尚120岁高龄。按照来讲，这年高龄的老大人，早就已经在准备哦，顺其自然来离开人世间啊。但是呢，多在这个120岁这当呢，在佛陀圣诞的这天啊，云居山上发生这件让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啦。那就是观世音菩萨，伊来亲临啦。观世音菩萨怎来个现场啊？嘿，亲临受记呢？那么这背后究竟有怎安怎不平凡、非凡的因缘？这是一个足正义的暗示啊！月亮足水的水，透过了这个窗帘哦，所以夜蝶哦，这虚云老和尚上房内底，这个、老和尚带着像一样同款。坐在这坐垫啊顶冠，哦，双眼微闭，呼吸细若如丝啊。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修行哦，伊的身心已经达到哦，常人难以企及的这境界啊。因为气息哦，也很没足等的，伊的心呢，那一个明镜哦，不起这纤毫的波澜。就在这深夜的禅定之中啊，这个意象、啊、突然显现哦，首先就是一个光线，金色光芒啊，就那种流水同款哦，
对这虚空当中全流入来，流入来这神房内底。所来一阵一阵哦，足清香的檀香的香味啊，弥漫开来。这不是世间任何香料所以当做出来的味啦，这是一种哦超越尘世，而且清净的香。希闻老和尚虽然感官伫咧禅定之中啊，但是伊的心已经了解哦，心啊却已了然啊。有信者，有圣者来临吧，哦，信者来临。这禅房内底这金光啊，吼，渐渐凝聚，变成一缕足大缕的莲花。莲花顶端的观世音菩萨形影，渐渐显现。这个菩萨又现如像，伊的头壳顶啊有挂一有戴一顶啊宝冠，伊的身躯穿白色的衫裤，伊的左手诶提这流机，伊的正手诶提金瓶啊，面容足慈祥诶，足祥和诶，这个目光啊，都那像水共款清澈。这时阵，虚云老和尚伊在坐禅当中，目睭渐渐闭开。伊只圣者来个现场，伊只双手合十呢，恭敬吼向菩萨顶礼。阿弥陀佛，老僧哦靠近吼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这个虚云老和尚的声音虽然有老啊，120岁，但是异常的坚定。伊也无讲我看到菩萨中华也拢无，哦，伊的态度足坚定的。哦，啊！这菩萨就做慈祥的笑笑，现在，老比丘啊，你唔通加这样坐咧，你一生苦行，你乞丐哦，精研三业的清净，为这个末法的众生啊，树立榜样。今仔日我特别来为你受记，而且我要甲你，让你知影讲哦，未来有三件大代志。虚云老和尚恭敬安尼认真的甲听，唔敢有丝毫的这个懈怠。这时阵菩萨啊吼，手着比莲花指，这莲花指轻轻提起来，点伫老和尚的诶这眉心呐，嘿，两个白白中这眉心呐、啊，你精神乃是东土的大智者，你的愿力。深当发心吼，伫个末法时代吼，你要度化众生。古今生历经历过，古今生历经哦，120载的春秋啊，清净啊吼，那清净无法吼，无声的法忍，清净哦，清净的无声法忍。阿利东域吼，你当于吼来日哦世集哦。这个尘愿再来，就讲你哪吼，你过用去了啊，原籍了啊，你的心愿过来哦，不舍众生，这便是观世音菩萨对虚云老和尚的授记，确认伊的精世身份，肯定伊今生的成就，搁讲伫个来世归宿，对一个修行人来讲，无啥物比吼，这个佛祖啊吼，佛菩萨授记。更加殊胜的代志啊！受记了后，这个菩萨的神情转为庄严，开始呢来讲哦，讲未来三件大事啊。伊第一件大事啊，吼，这末法越深啊，邪师的说法得如恒河的沙数啊，正法难辨啊。然后正行呢？加动机一大堆啊，会引起足侪怣地主啦、啊，就是邪术的说法啦、啊，都像恒河的沙，这尼啊侪啦，所以正法难辨啦、啊，是真是假唔知影啦。白衣妄尘穿白纱，你着讲你上师，你不持正戒，却广收信徒啊，不修实证啊，却贪名逐利啊。不明经义，却广布邪说啊！众生业种深重啊，分别执着啊，贪求神通感应啊，追逐表象的佛法，舍本逐末啊，
就是安尼啊。会讲即卖人哦，贪求要神通的感应啊！你讲我即世是安那啊？我即世得爱安那报死，我即世得爱安怎？伊就讲啊，你即世得安那安怎？你就等，你就升天啊，你就去坐莲花啊啦，有无？所以你拢去追逐表象的佛法，舍本逐末啊！所以无数人呐、啊，执着哈、哦，越生色身报死啊！广建寺庙，庙一直去，一直去，是正神、假神，插插你啊，有神就拜啊。大住佛像啊，却不观自心，不修戒定慧，这徒有其表啦。菩萨声音虽然柔和，但是蕴含无上的威严呐、啊。每一句，每一句，直指人心，这拢是哦末法时代劫难呐，也是众生的考验。这众生当依楞哦，楞严经哦，先净其心呐、啊，后修其行啊，不为表象所惑，不为名利所动，持守清净的戒律，明辨邪正啊，方能入佛之见的。啊，都正神假神，咱唔知啊，都神都拜啊，后尾就讲佛来讲。佛家讲，甲囝讲个死个，讲哎呀，恁家啊无来相修啊，来甲相修。佛祖去招你相修，要用对墙甲你修啊。恁哪要相信这啊？这个是邪教嘛？庙宇起起足大经嘛？啊，结果敢有真正安尼样？无啊，安尼变怎样？安尼你嘛是信啊？对不对？对啊。爱、啊、就是烦恼，安尼乱咧讲嘛，嘿呀、啊。所以希望老和尚伊听完了，伊就点头。用他一心弘法，上个疼心的，就是世俗人哈、哦，这个着相修行，舍本逐末啊，末法时代啦、啊，这种的现象啊，只是更加严重啦、啊。人讲起心食佛，一世人高苦，今麦人无咧惊这呢，人讲现世报，伊嘛无咧听呢。人讲前世因即世个未来世，伊嘛无咧听这，无咧信这，我就该怪有钱得啊，我差你后世安怎样？我就该怪你的钱来寄付我倒啊！我插到你的后世人要安怎样，对不对？后世人做牛做猪做狗，上怎样？我你甲看，因为因无信啊，所以敢做歹代志啊，敢用假的心胸底下叫你来拜，叫你贡献，叫你捐献啊，是不是？对啊。希望老和尚讲一生弘法，上爱听什么？就是世俗人哦，这个吼、哦，就是世俗人啊，吼、哦，着相修吼、哦，这个就是啊。这个舍本逐末啦，所以末法的时代哦，这种现象只是更加严重。修行的人，你哪无正知正见啊，你足容易吼、哦、去有种种的表象迷惑，落入歧途啊。菩萨又继续讲哦，第二件大代志。第二件大代志吼，就是刀兵劫。个义劫哦，这机警劫刷来的很细哦，很细。这众生穷业所感呐、啊、吼、哦，这个苦难深重，非天降灾祸啦。咱的苦难遮济，唔是天降灾祸啦，迄实在是众生哦杀盗淫妄之业所遭啦。世俗人逐利妄义哦，杀生害命啊，毁林开荒啊，污染哦江河的湖海啊。好，这万物失去掉吼，这个正常啊吼，令万物失其常性，风调不顺呐、啊，四大不和啦、啊，风雨不调啦、啊。菩萨的眼神流露出哦无限的悲怜呐、啊，悲悯吼、啊，悲悯。咱人跟万物哦，本为一体，损彼即损己。你哪去害伤害到这天地物件？你把咱就伤了咱家己啊！所以众生单明因果，广修慈悲，放下屠刀，戒杀护身，敬畏自然，甲这万物和谐共处，就当消除这灾劫啦。希闻老和尚心头吼一震吼，伊做一个过来人，伊经历着太侪战乱哦，饥妖，即见证无数的生灵涂炭。然而，伊深深知影。这一切并非偶然、啊、而是众生穷业的显现。
每一个人一个一念的执恶吼，而且累积起来，变成整个世界的命运啦。一个人的一念呐，吼，吼，一念恶，一念善，累积起来，变成整个世界的命运啦。所以菩萨声音更加吼柔和啦。吼，啊，还有这第三件哦，我看今嘛来，吼，那。那第三件哦，那一第三件哦，就是马仔甲讲啊，嘿，好，马仔甲讲，因为第三件咧上长啊哈。咱先来听歌，听江辉唱歌唱《无言花》。

0: 好来，谢谢，我要来给进一个广告哦。
1: 哎，我
0: 两个阿妹
1: 正在
0: 收暖，一个头发蓬。哎，
1: 咱多好收啊，
0: 水水
1: 理理理呢。哎，老暖老贵的嘞啊，都是
0: 啊。啊，我这专地咧收暖的啦。
1: 是嘿。
0: 你若吃一遍，你学了个。
1: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0: 是，对。
1: 我捌做二十年啊。
0: 哎呦，
1: 这个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0: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
1: 好，
0: 啊，中秋佳节有个，
2: 想要个买啊，是哦，
0: 系啊，你多收着够有食，
2: 都是送礼啦，啊，想要家己个食，想要订两盒，一个家食，一个要个另个送啦。
0: 你着像我讲，拢订着，啊，唔敢食，咱要，哦，啊，今仔要订要家己食呢。
2: 一个要家食，一个要送啦，啊，我要订两块啊，往来烧，啊，要订一桶的土豆汤
0: 啊。好，安尼个，啊，着你。
3: 哎，
0: 李先生哦，
3: 往来烧我啊。
0: 哦，我啊，佮写起来。
3: 金鸡来五包，
0: 定金鸡来个提五包，个写起来，
3: 吼，写起来，啊，
0: 台北一个人讲李李先生啊，吼，
3: 对，
0: 啊李先生先祝你的中秋佳节愉快哟嘿，
3: 哎，大家愉快哈，
0: 啊祝福你，谢谢，
4: 安吉啊，
0: 嘿那安吉家呢，
4: 啊我要爱往来收啦，
0: 往来收要个提几克嘞，
4: 啊就那三克好，
0: 三克好啦，这盘手来家吃偌享受呢，好不？该在咧台中迄个北区啊，
4: 放个地老脆软，
0: 啊老脆软正正常的啦，
4: 哎呦，
0: 嘿那听着迄老脆软正常，啊那收了吃就好利利啊啦，嘿嘿嘿嘿嘿嘿嘿，哦，阿佳姐愉快哈，
4: 是是，
0: 哦，谢谢，拜拜。阿妈无个阿妈当听，一直在透起阿妈食，阿妈咧擘者擘者，食到欢喜干咧。恁爱对食团较好咧，哪怕伊是无个，哪怕伊是当听，你嘛爱会食好食的物件，啊对不对哦？嘿啦嘿啦，你好你好，帅哥你要食啥物？
3: 哇，大红来酥，
0: 好啊，
3: 食两盒，
0: 哦两盒好。
3: 啊啊，你食，
2: 我阿妹订迄红来酥，
0: 好喏，阿不甲提几克。
2: 五
0: 块，哦，要提五块，朋友才坐的哦。
2: 哎，
0: 啊，我来写五块，啊，送来代理好不？我知你彩粉姐啊啦。
2: 哎呦，你还知哦？
0: 电脑甲我讲的，讲代理的彩粉姐也来啊啦。
2: 啊，我买白糖的啦。
0: 嘿啦嘿啦。
2: 都是甜的啦。
0: 安尼有影就对，啊，彩粉姐等我写起。
2: 那袂歹食的款啦，
0: 嘿。做食。
2: 送人嘿啊。
0: 哎，送人做好看哦哈。
2: 嘿啊。
0: 好啊，祝个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2: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5: 安琪
0: 吼。嘿，五个的呢。
5: 嘿，
0: 我来接糖。
5: 哎，我问你吼，
0: 你问来，
5: 你那一盒是几袋？
0: 十袋呢，十袋。
5: 哦，这多袋哦。嘿，
0: 啊，要到一包迄落两包土豆糖啊，两包金桔，拢装起拢往来爽。
5: 啊，对。
0: 啊，
5: 好啊，哦。
0: 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5: 都
0: 啊
5: 好。
0: 嘿啊，啊你好你好，来接糖。
5: 你好。啊，我迄个往来爽一克啦，
0: 啊，
5: 金桔啊三包啦。
0: 啊，对个，哦，啊你捌。你捌食，
5: 我嘛食恁
0: 个。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5: 捌啦，
0: 食
5: 金桔啦，买十几包。
0: 吼，啊，安那好食？你讲，甲我讲有同款无啦
5: ？Q Q， 阁好食，阁咱那若食肉粽，安甲咸两粒啦。
0: 嘿，
5: 我一过食一包。爱食，哈啦。
0: 迄足天然的，啊无。
5: 食拢好食啦。
0: 啊无防腐剂，啊无色素。
5: 哈啦，好跳墙衫，拢嘛买肉粽，拢嘛买。
0: 哦，迄个话，迄个买。
5: 洗面的拢嘛买。
0: 哎呦，谢谢。
5: 包拢嘛买，系哇。
0: 咱用关系拢做伙物件吼。好，啊，中秋佳节愉快哈。钱有达当敢食无？
6: 我拢伊卖啥，我着买啥啦。
0: 那食好啦，食了有信心的啦。
6: 袂歹啦，
0: 好食吼。
6: 赞的啦，
0: 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6: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7: 哦，都好食咧，含饭菜含咧饭嘛，都好食。我要做一摆，拄仔都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番贵的啦。
7: 嘿啦，
0: 好。我稍等下，我再谢谢大家，好你讲的，拢再有拢谢谢大家嘿。恁今嘛吼？就咱讲这个中秋佳节吼，中秋哦，月圆庆团圆哦，啊，咱这个红枣的料理满1800块哦，唔免运费啊，招恁拿招恁同位吼，啊，别去送一包 Q 袋袋吼，而且底卡吼底卡落啊做一杯做好食，你听开就听我食吼，啊，那咱的即嘛，咱的红枣眼前一斤是400，迄只腿裤灌起来，底后腿肉所灌起来底底肉吼。啊！再用咱只地灯啊，灌起来吼，专程低温设备所灌起来烟尘，安心兼放心。一斤400，你若讲电工4斤1600块，哦，咱个邮袋你变1500，我唔免运费吼。啊，你啊买5包，多啊2000，2000哦，咱个加上一包 Q 袋的底卡，哦啊，赶快唔免运费哦嘿。啊，那土王来说，这个盘手咧就一定爱，啊，这单路足好食。咱的土王来做是生王来，你蜜过糖的，你空起来去咬起来吼，真正口感无同款，真但是了啦，食坏了没啦？ 你若平这气味，哎呦，真正咧奶酥瓜鸡巴，鸡这个鸡卵会喷开，吼喷公公啊，公公喷那这尼啊酥，外皮是无甜啦吼，内啊是酸甘甜啦，有够好食。一克内底有十袋，哦啊430块，我咧挂硬起做一过吼吼。好来，啊那那即马甲伊捡贵州捡我起来吼，咱咧即个富贵州诶，富贵州吼抓挂好你诶即个底卡抓摕高包，1840。哦，你当然人到你家己爱食吼，啊那即刀会富贵州的咱咧红泽泰感盐鸡腿吼一斤，哦啊咱咧红泽烟尘一包，啊土王来说吧是一包，红泽鸭翅、红泽鸡翅吼，啊咱咧深海鱿鱼条，啊个咱金鸡啦，啊咧起来抓八行，哦八包抓1840，搁送一包猪卡，抓挂挂起来抓九包吼九包哈。那要订港的，甲咱多巴多量。即马那订港要较晚收的也可以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谢谢大家。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霓虹舞蹈。

0: 咱若是要做盘手咧，因为这年这些就是安尼，嘿，啊，若送来通来往来说，你做有面子，你把你的你送伊，伊明年伊想要搁食，哦，因为即卖人吼食卡啦，无爱搁食足甜的物件，你应该月饼足大块哦，啊，甜不食起来食袂完。坦白讲，你即卖叫我食蛋黄酥，我食袂完啊，啊妈足甜的啊，吼，啊足甜啊，我就食袂完啊，哦，啊，但咱即地你一定爱食。哦，迄、那个感觉会好食吼，芳脆，足芳诶！你的奶酥吼，啊，甲这土鸡啊卵，都甲搅搅做外啊！啊，这是咱关庙，这另外要做吼，规大区就是要做这土啦，所以往来有够酸，真崩酸。你市面上你买无酸往来，我都买无酸往来啊！啊，这酸往来甲蜜瓜糖你空诶，迄空啊足芳诶呢，空啊糖诶芳出来，空啊往来诶芳出来，所以酸甘甜啊，酸甘甜芳脆有赞无赞？咱无咧放冬瓜粿的哈，无咧放冬瓜糖的，这100%全部拢是咱的往来，拢是往来，往来蜜糖安尼俩，足简单，但是足好食。哦，你若是较功夫的，像我讲用气炸锅吼，我搁来烘一时啊，因为你家烘一时啊吼，你家咧食，迄个口感就咱像人食出炉同款，吼、哦、有够芳，有够好食。哎，啊你若要送好朋友，你就提早订。哦，你若要我无9月15到，9月16到，9月17到，9月18到，拢可以。哦，9月18、9月15、16、17、18印你，哦，包括16都印你，哦，19都印你。但是你搁来这21、22、23、24、25中秋节，迄足歹印的，迄大塞车。哦，恁就是你逐摆甲叫咱的物件。那中秋节、肉粽节、搁挂过年，这三个大节拢大塞车，所以拢希望你提早收，对不对吼？所以要较晚收的要紧，你要17、要18、19，吼，17、18、19，通通都可以，因为25就咱正中秋节休息天，迄大塞车、大塞车吼。啊，所以若要订干要赶食电话都把，你若要看要送你好朋友哟，你就提早送。哦，你人人火啊，爱差进前，提早上唔通死到二九，甲你酷酷撞安尼嘿，嘿，唔啊，唔通死到二九，甲酷酷撞个对毛，啊，食，啊，拢个要等下食，大家食欢喜，啊，就是过年过节嘛，即算中秋是算大节啦，人拢会等来，囡仔是侪拢会等来，啊，咱个六大条你来做使用，你胃肠啦过了有好势，困个正有落去啊，你只要做食少、食冷、食甜、食咸，拢无问题。你看偌好，做人就是安那，人生在世，食穿两字也搁怪忧伤万岁，安尼就走啊吼。啊，这个沙德尔走去对啦，上界紧的阴暗都减弱，变成这热带低压尔。马仔哦，台北哦，北台湾换你要落啊吼，搁用落13-14天，搁冬季间，伊讲再撑几天，拜五开始，全台湾的雨势会渐渐啊较停啊，嘿，较冷雨棚啊哈。这个中央气象署就在讲，这个沙德尔风台强度已经减弱啊，哦，预估阴暗，甲明仔载清晨可能就会减弱，变成热带性的低气压。哦，这个沙德尔寿命足长的呢，真轮命呢，倒反苦呢，吼，哦，哎呦，夭寿啊，吼。啊，但是伊外圈的诶，这环流吼，所带来水气，所以各人即马咧受这水气吼，安尼，各地天气无稳定啦。啊，那桃园以北嘞，宜兰的好朋友爱注意哦，大雨、豪雨，拜五开始雨势较浓啊，哦，啊那这个拜后日拜日哦，渐渐哦，得变典型夏季的天气，不是秋天啊嘛，个夏季哦，个要热啊靠北边站啦，安尼是热好啊，热好较好，热较好，干嘛没有热？
1: 我要
0: 生菇，我要生菇。哎、欸，今天要生菇足艰苦的呢，安怎我拢臭呀呢？哦，我内衬哦，生菇我甲拆起来，过去要终于要再买一个新的。哦，今天生菇，干那迄时候满嘛拢生菇，臭扑鼻干呢啦，啊三年也袂打啦。哇，哎爸爸不是就安尼哦，家人啊吼，家人不是就安尼吼，辛苦。这哪个高阳吼，也是适合热天啦。迄只安尼只雨落甲真正。夜市也无通生嘞，足生嘞，哎呀，夜市也无通生，啊，菜市也无通生，吼，安尼收，要开车吼，车坐啦，逐搭要开车，啊，要翘倒摆嘞，南雨安尼啦，足无方便嘞，日头若热，上无日头曝曝，搁来吹冷气，对不对？吼，啊，吹落凉，对不对？吼，嘿啊，安尼落雨，啊，若寒人落雨，搁兼吼寒上艰苦， 我要寒死啊！手啊冷叽叽啊，搁咧落雨，你看偌寒哦，可怜。咱人真正论命吼，人即个，咱人我论命啦吼，搁冻几工啊吼。啊，咱桃园以北吼，甲宜兰的好朋友吼，即、這个大雨甲豪雨吼，啊，若拜五开始吼，即、這个雨势渐渐啊，渐渐会变较冷安尼。后礼拜日了后，后礼后尾下周日后吼，后礼拜日了后，渐渐就转做典型的热天啊啦。即、這个气象署预报员在咧讲哦，沙德尔的风台哦，伊咧刷叮当足慢的足慢的，所以持续向这个偏东北啦。哦，偏这东北哦，咧刷叮当，所以伊强度哦减弱，吼减弱足侪，所以预估今年甲明仔吼清晨可能会减弱，变成热带性的低气压尔。啊，那么这个科罗旺哦，诶，搁一个叫科罗旺，诶，搁一个叫科罗旺哈，这个科罗旺的风台发展了有限啦，所以未来可能是琉球的群岛海域哦，迄持续在打转。哦，阿姨就往北，往北口啦，卖往西啦，往西来咱家往北走日本去，哎啦，哦，今年风灾吼，夏季风灾出事啦吼，啊那这个次数过了完吼，开始风灾真咧大济啦，咧大大出。今仔日是，明仔军人节呢，九三军人节呢吼，哦，明仔九三军人节，后礼拜就白露啊啦，白露我都看你过热，白露。白露过来就春秋分啊啦吼，天气渐渐咧变形啊安尼，所以后礼拜日天气就变较稳定啊。后礼拜日北台湾吼都有即个局部的即短暂落雨，那么其他地区就侪云啦，啊中昼过雷阵雨。后礼拜一、拜二、拜三，迎风面的北海岸依然吼有无定时落雨，啊嘛是要搁落。哇，即个是足够落，我讲天若无雨，人无雨啦，对不对？哎，我都伊拢无该落，你嘛袂堪面啦。哎、啊、呀，伊家咧落咧，唔停咧，你嘛无会发抖啊，你哪会发抖？伊就天公伯较搞你发抖，伊对唔对哦？

0: 好，安尼爱甲足艰苦吼。这首歌是林珊唱的《写相思》啦，吼，爱你是苦也是甜啦吼，对啦。啊，要找你无找无住址啦，吼，食美食食美食，食食无留住址，拄着目睭聋了，无同意。好啦，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嘿。
1: 我要订迄王来说。
0: 好喏，啊，要甲摕几克？
1: 5克。
0: 哦，要摕5克，啊，朋友才坐的哦。啊，我要写5克。
1: 嘿。
0: 啊，送个代理好不好？我知你了，你彩粉姐啊啦。
1: 哎呦，你还出
0: 差哦？电脑甲我讲的，讲代理的彩云姐也来啊啦。
1: 啊，我买别行的啦。
0: 嘿啦嘿啦。
1: 都叫弟弟啊啦。
0: 安尼有影对对，啊，彩云姐，咱我写起来。
1: 那未歹食的款啦，
0: 嘿，
1: 送人嘿啊。
0: 哎，送人足好看哟哈。
1: 嘿啊。
0: 好啊，祝我你了中秋。哎，送人足好看，吼，礼轻情意重。啊，那食着了爱个足重，因为今麦人是食卡，不咧食饱。啊，今麦人食物件足顶真诶。啊，今麦人食物件吼足卫生诶。啊，无像应该吼，人若送啥就食啥，所以即摆做者流浪吼，而即个礼盒就是安尼，你即手摕我哈，日头暗吼送过，迄我无摕去送别人个无，哈，又搁即条安尼中秋月饼，又搁送别人，所以变流浪的即饼盒啊，无人要爱啊，无人要食迄啊，但若去收到咱的土公来做，大家欢喜干呢，足期待明年你搁来，啊你无来，别紧，你甲讲要做买，我来买，足侪人是安尼，呵呵，因为咱这硬客啊。硬起来，内底个包装啊，足好势吼，足大板足体面的啦。咱个挂手袋啊，不是硬起来啦。挂手袋啊，甲即个内底硬起来拢是同一个系列啦，同一样系列，拢是往来颜色啦。哦，安尼青色的吼，浅青色，哦，啊个即黄暗色的安尼，都一只往来一只色，最拢伫即个挂手袋啊内底。哦，啊只啊只只，你若是头家要送员工的，即足会赞，会足赞的赞。哦，安尼也要留咧家己食，我更加好。家己食较好咧啊，对不对？哦，上类啦，主用啦，两相宜啦。大家快乐哈！
1: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1: 安琪吼，
0: 嘿，五个月呢？
1: 嘿，
0: 我来接糖。
1: 哎，我问你吼，
0: 你问来。
1: 你那是二是几地？
0: 十地呢？十地。
1: 我遮侪地哦。嘿。
0: 啊，要到一包迄落两包的土豆糖啊，两包的金桔，六三克拢用来爽。
1: 啊，对。啊，好啊，
0: 哦。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1: 都好。
0: 嘿啊，啊，你好，你好，来接糖。
1: 你好。啊，我那个。往来所一空啦，
0: 好好啦，
1: 啊、金桔啊三包啦。
0: 啊对搞哦，啊你捌你捌食，
1: 我拢嘛食恁
0: 个，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1: 捌啦，
0: 太一斤。
1: 金桔啦，要十几包。
0: 吼、哦、啊，安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1: ？Q Q 够好食，够那那那食肉粽安咁咸两粒啦。我一过食一包。
0: 哎，钱有达当敢食无？
2: 我拢去卖啥，我着买啥啦。
0: 那食好啦，食了有信心的啦。
2: 袂歹啦，
0: 好食吼。
2: 赞的啦，
0: 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2: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钱好食无？
3: 哦，都好食嘞，含饭菜含咩饭嘛都好食。我要做一摆，拄仔都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番贵的啦。
3: 嘿啦，
0: 好。我稍等下，我再谢谢大家，好你行。嘿啦，做好食。我呢红枣烟钱哦，拢食口碑啦，食华联，食少联的。你顶有送人爱甘好，
1: 好食啦，
0: 好食吼。
1: 嗯，
0: 迄、那个芳葵啊，搁迄个往来只土往来酸味酸味吼。
1: 系啊，金桔啊，我去年嘛有订啦。
0: 安尼哦，
1: 哎呀，啊，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
0: 吼、
1: 哦，好啊，好啊，好。好
0: 好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4: 诶，烟枪吼，我唔知讲诶，落去煮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吹起安尼煮起来吼，哇，嫩嫩嫩呢。
0: 诶 ，Q Q Q。
4: 做只 Q 吼，哎呦，袂有筋，
0: 嘿，对，
4: 哇，那么做只，哦，做好诶，
0: 嗯，哎呦，谢谢，
4: 哦、啊，我那 QQQ 哦，啊，赞啦，我
0: 赞啦，谢谢啦，吼，来个点讲。哦，啊！这过年过节做盘手嘞，吼、哦，卖到贵，卖到贵，来吃，真正好吃，无吃过是你无菜，吼、哦，吃一盖你就爱哦，吼、哦，谢谢老爷，啊，咱时间到尾声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5: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里面做路面宽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先生啦，昆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中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身边有无者来讲重点？讲重点，
2: 嘿啦！重点哦，目睭哦，去几哦啊，仲爱抽水，即卖都唔免叫人目睭人去几啦，无哦，担心担保紧食。
0: 哦，唔免抽水。
2: 好，啊个啊，食较袂够了啊。哦。较早加在查，暗查在四百，即卖查两袋尔。哎呦。暗查放只安尼，安尼啊。
0: 哦，真好。
2: 食食三片担保足好。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安尼犹太够七十哦。好，阿上来见哈。好，感谢你，谢谢。来三片，我姐请讲重点的，来请讲，谢谢。
3: 我这三片肩膀目睭红影无去啊！
0: 哎呦，哦，好棒，
3: 嗯。啊，个脚底擦擦蛮好去啊！
0: 哎呦，好，哦，好好好，哦，你稍等下。好啊，那感谢你哦，阿桑诶，感谢你哦，感恩感恩哥嘞，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是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产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掉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当半哦，要甲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呐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那么呢，咱为着要哦，咱的喝冰方便呢，咱个另外哦，甲公司拜托哎，好咱延长到高尾车站，好咱延长哦。那而且呢，還有一个第二个好处，什么好处？一旦个人登记，啊，登记到什么时阵呢？不要紧，啊，咱到九月三十号，那九月三十号啊，是九月二十号都不要紧，反正到九月底啊，拢总会当和你上九月都不要紧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安尼有好无？那你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家较别安尼钱个哈尼哈尼啊，不方便啊，哈咪手头较别哈尼安安尼啦，和咱方便大放松啊。所以咱的感恩犹太，延长到九月七十五。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的大存一讲，你要去登记买单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4: 就是啊。
0: 哟。
4: 还是我对我非常关心的盖过去。
0: 哎，就这些咯。所以呢，好朋友当经过有帮登记，你那是九月七十以前啦，登记拢有，拢总会当延长吼。和咱的好朋友方便的，看要二十号上，还是二十五号上，还是三十号上哦。所以咱要登记，咱的好朋友两早起来登记哦吼。还是咱要加码，咱的好朋友要加码的人，要登记的人，拢当卡里拜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469来，谢谢。
4: 嘿，
0: 来，洪大姐，请过来，三片有无接嘿？讲重点么嘿？
4: 今礼拜我就去挂五组啊，啊，我下昏阁挂两组。
0: 谢谢安万阿姨，谢谢。感恩好老朋友啊，安万啊，张万，安万。好啦，感谢你哈，谢谢大嫂。啊，咱即马到到位车站哦，有你当个过登记哦，不要紧哦哈。好，谢谢你，谢谢。
5: 细管，
0: 哎呦，好哦，谢谢哦，感谢阿姐哦，谢谢哈，感恩啊，哎呀，那隔壁个贵登记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嗨，喂，哎，车工喂，你好，
6: 喂，
0: 哎，是你好，你好。

0: 无聊，个人个看你呗哟，谢谢。你讲你挂十罐，哎呦，帮无教会呢。
1: 阿诺，
0: 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你加个吹，加个吹，加个吹。哎，即摆有介济，咱去边来看啦，甲咱讲哦，讲个药房介济，介济药房恁若过关啦，无细管的，咱去边呢，那么你也叫请药房甲阮公司催货哦，因为我知影敢若有即个过来跟无细管的吼，所以咱去边恁来紧催提，那你九月七十以前紧甲药房讲，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啊，咱去边恁若是要登记，要先登记麦当啊，过药房个登记，也是要看个商店甲咱登记拢会使哦。来，即摆开始要点歌，人个等看你拜哦，来谢谢，因为你。好，
2: 哎，嘉玲你好，
0: 阿西你好，
2: 阿你讲啊，
0: 嘿，
2: 三天先不给建两罐，
0: 三天我就来，要去做就对了哈，来接表一线哦，哎，谢谢。来哦，咱的现场困电话来要点歌人，即马开始当卡里白哦，咱的现场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今来跟咱讲了，这个大概欢乐，这个沙德，我们在写回头沙呗，回一回头的掉，然后啊，得走就走人，还要回头，真的是有够无聊的哈。可是哦，何家仔，何家仔，这个沙德并无哦，一波一百，一点外环而已哦。哈，来，稍等，你们听什么关系？你好，
2: 你好，修仙大夫你好，我曹准道先生，
0: 你们听什么关系？
2: 无啊，我去加码，我去办出转过来加码，买金买贝州啊。
0: 贝州哦，哦欸、大哥，你刚好起了税关啊？
2: 有啊，
0: 税关了有呢。哦、
2: 啊，
0: 好啊，好，好，好。啊，你要请你关。
2: 南邦的故乡。
0: 南邦的故乡哦。我等下找看麦啊哈。
2: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3: 哎，秀珍小姐。
0: 嘿，来，你
3: 好。我嘛去给恁挂恁的。
0: 嘿。先
3: 生，该过时的。
0: 哦，谢谢。啊，你挂几座？
3: 我关两座，去顺安呐。
0: 哎，不要紧，咱上紧关啦。啊，咱有开的水管，有水管的无？
3: 有啊，有啊。
0: 有啦吼，咱有开到啦吼。
3: 谢谢你，谢谢你。
0: 啊，咱贵姓？好，咱贵姓？无，咱贵姓？
3: 我好哩苦。
0: 无啦，
3: 我好哩苦。
0: 咱贵姓？请问咱贵姓啊？
3: 林太太。
0: 多少岁？林太太。
3: 南投啦，
0: 南投
3: 大学啦。
0: 好 ，OK， 好。
3: 嗯。
0: 好，等你个两百。
3: 好我好你苦的哦。
0: 好，啊，不过这首歌哦，到我今天去无来，我就无到，我请歌星哈。
3: 好啦，
0: 好 ，OK， 好，好，拜拜，
3: 谢谢，
0: 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
4: 秀华哈，
0: 哎，你要听歌呢？
4: 我点歌点那个，就
0: 是咱的
4: 九一丁，
0: 咱的九一丁，
4: 单太太，
0: 到底对单太太，
4: 清水单太太，
0: 清水的单太太哦，
4: 嘿，要点那个九一丁，
0: 好，等你吹哈，
4: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5: 是啊，你好，
0: 姚先生哦。
5: 我姚先生。
0: 啊，你去挂几组？
5: 我点着挂。
0: 我是讲你去挂几组啦。
5: 当然我看嘞。
0: 我是讲你去挂几组。
5: 哈。
0: 你去挂几组啦？我你哪去？
5: 我挂三万外块。
0: 啊，你有个挂嘞？有细挂嘞无？我你哪去会记啊？
5: 哦。
0: 你哪去会记啊，姚先生？哎呦，那就吉安，你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好，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6: 秀爽，你好，
0: 你好，
6: 我保鲜黄太太，
0: 啊，那是这个是老天佑啊，
6: 啊，我给你点歌，
0: 好，我知道你有去歌，我知道，
6: 有，我会改过一点做，啊，隆重搞做，
0: 哎呦喂，
6: 啊，我唔知，
0: 啊，你有血管的无？有血管的无？
6: 有啊，
0: 有你吼，好，啊，你要听什么？
6: 咩？借问爱情？
0: 借问爱情？好，我等你吹。
6: 好，谢谢。啊，你还要听，好你唱。
0: 啊，我袂晓啦，我更搞。我有做一歌嘛，袂晓唱咧。
6: 啊，无，我听你唱的歌。
0: 好，等两摆。好，拜拜。好，谢谢。来，要点歌啦，当几位进两位哦，咱即摆当卡里摆哦，来谢谢。可见咱即摆药房哦，有啦，拢是有血管的啦。啊，那是无可能一半间啊，那是咱那个边啊贵药房客啦，无血管的吼。啊，就请药房甲咱公司叫回就好啊。所以在我有接到两个拢是无血管的吼，不要紧，请药房叫哈。啊，佮有咱的这个树那的协安药房哦，人贵管四十罐应该是。有我叫叫回，然后因为我你跟我叫回都唔对啊，只甲公司叫回唔只对，那甲我叫回我也无回啊。所以呢，这个咱的药房应该拢知啦吼，唔是甲秀爽叫回啦吼。啊来来，你好你好，嘿。
5: 嘿，我点啥样拢看
0: 啦？有啦，我下起来啦。
5: 你有接电话
0: 啊？有啦，我下起来啦，有啦。
5: 好，谢谢啊。
0: 好，谢谢你好，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4: 是庄家哦。
0: 哎，是，你好，阿桑你好。

0: 哈，你好，什么贵属？
1: 啊，我买来家买两罐。
0: 你赶紧买几多你来，谢谢医生哦。哎，谢谢。来哦，咱继续开，继续开哦。我讲过，咱即卖沿等咱的犹太，感恩犹太沿等甲九月车站。第一点，要互咱大家好朋友方便的当过夜房客。第二点有啥物好处？第二点的好处就是会当互你登记，然后看你要登记到当时收费，比如讲二十号收费，二十五、三十拢不要紧啊，欢迎方便大放送。希望好朋友你会当利用，多多利用这摆机会。那我咧家人加叫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拢两单半才上一摆吼，两单半才犹太一摆呢，所以当然啦、啊，你来加叫我，无你啊，无你犹太袂掉啊。你若叫一组两组吼，当然咱就较犹太较少啦。啊，我希望你犹太较侪吼，因为咱嘛在看钱啊，手上啊，嘛看钱行啊，不要紧，方便则好，则买啦吼。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2: 哎，哥，
0: 哈。
2: 秀山哦，
0: 哎，你好，
2: 你好，哎、嗯，我想要教会，我，
0: 好、
2: 哦，我想要弄弄一样。
0: 来，等一下来，上线接接，我叫人来听邓姐，等一下来，谢谢，好，谢谢你哦，好，来，那么咱继续看，继续看，要加恁呗，啊，是咱的好朋友，你要起来给恁登记哦，我有讲过哦，九月七十以前来登记的人呢，会当登记到二十五号、三十号、三十号以前的教会拢没有关系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利用这摆机会，啊，咱的加关关、加买关哈，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哎，大姐，你关几关？
3: 欸，我三重店报十二罐，啊
0: 嘿，
3: 再过一十二罐。
0: 哎呦，哎呦，好棒，好棒啊！你哇，你就是顶的是
3: 十二装起来啦。
0: 啊，对对对对，安尼你跳，我你有跳得掉，安尼掉啦。哎呀，谢谢谢谢，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姐哈，谢谢你哦。我来个吹过一个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这个我和你可哈，咱那这首歌呢，应该是彭顺哦，甲着什么人呢？应该是甲我黄西田老师合唱的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你好，你好。
4: 哎，秀山你好。
0: 哎、欸，是你好。
4: 我是在红山区。
0: 哦，什么贵书？
4: 我想要，我要在里面。
0: 这干咩啊？来，先接接哦。啊，我来个曝光啊，谢谢。

0: 好，来谢谢我好立刻。那么这是黄西典老师课的本心我说起名哦，我带林太太说电话来谢谢。来立刻你好，
1: 你好，
0: 来请讲下讲重点。
1: 我在方便申报哦。嗯，耳朵老啊好去了，
0: 皮最倒了。
1: 嗯，目睭有乌影也无去啦。
0: 哦，好，安尼好。
1: 啊，跟那个皮人哦，
0: 嘿，
1: 我诶，五倍线做好诶。
0: 哦，半线啦哈。
1: 嘿，
0: 小邓来，先来感谢大姐，阿丽姐哦，咱的犹太讲高位七十，嘿，好好，爱接过关过，过登记哦哈。好来，感谢你，谢谢贵友帮关哈，谢谢。来，李哥你好。
2: 喂，哎，喂。
0: 嘿，来，请讲下来。嘿，李哥嘿。
3: 那我吃了水晶豆吼，
0: 嗯，
3: 啊，水晶豆啊，我肚闹衰，啊，我肚疼，啊，都胃疼，嗯，吃这种好的，
0: 哎呦，
3: 啊，我那个大姐，
0: 哦，
3: 大姐做好嘢咧，
0: 好，安尼继续看咧，好，大嫂一记吼，咱犹太教教会车站哈，好，感谢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就算呀，
0: 哎，请讲起来。
4: 我吼，
0: 嘿，
4: 要甲你做见证。
0: 请讲起来是。
4: 我吼胃疼，食你的三心心补，食了胃全好。
0: 哎呦，胃袂疼啊！
4: 我两摆安尼食迄消炎药，食到胃拢疼。
0: 哎呦，
4: 啊，我都不时打电话问恁的，
0: 嗯，
4: 帅哥甲爸讲，我讲胃疼甘好食，伊讲无要紧无要紧，啊，我真正一日个食一日个食，啊，食了疼，胃全袂疼。
0: 哎呦，阿你阿妈好，谢谢，好，阿你谢谢哦，感谢，继续看你哦，好，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金宝，所以呢，咱今麦不讲犹太哦，但是咱延长到九月七十吧，咱的好朋友呢，你当利用这摆机会，延长的机会呢，甲登记，啊，来甲登记哦，当你登记到咱的到月底以前上回拢不要紧哦，所以这就是要大放送啦，表示要咱方便啊，那为人想讲啊，我的七十叫你啊钱，为人二十号叫你啊钱，不要紧，啊，咱今麦方便好朋友呢，到三十号以前拢不要紧哈，所以你来用早登记哦，啊，那你那六月七十以前无登记就不可以了。啊、不管是药房拢，咱家拢同款哈。来，记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5: 你秀爽呀呀！
0: 哎、欸，是你好，
5: 你秀爽呀！
0: 嘿，
5: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5: 哎、啊，我要买物件。
0: 哎，邓姐来先哦，好，谢谢。来，我拄则讲到这个气象哦，咱的好朋友呢，一摆吼沙德尔本来是咪回头对不对啊？阿妹啊呢，一转，一个转啊！哎、欸，又转向了，转向哪里？转向一个中国，好个仔，好个仔啊！伊那一摆呢，真正都掉啦，掉南部。哎呦，这摆南部，迄落雨落个真正生菇啊，啊，臭埔啊，土壳拢澹澹啊那样。那么呢，咱的中央气象局讲今年啊，哎呀，真正是风台有够侪，已经累计几个，你敢知？22个啊，贵创下呢？这个有。1958年，那阵那是三个多而已吼，咱那阵那较少啊。1958年啊，那么咱这摆今年今年只有22个呢，真的很可怕的。所以呢，希望好朋友来讲哦，这个要小心哦吼。咱呢啊，一个是咱那个朋友拄到一种较土石流的所在呢，尽量哦不要去爬山哈，给咱建议哦。来哟，咱总统哦要发钱哦，要发什么钱呢？确定的，确定的。除了是10000块以外，10000块也要被确定日期。但是现在确定的是，每年都行政的津贴、成长津贴，每年被发放0岁到18岁，我这每一个人每一个月当领5000块。哎呦，这么好呢！哎呦，会当减轻咱每一个月，每一个月哦，每个月哦，不是一年一拜鸟是。每一个月拢5000块，一年或者60000块，安尼对咱的家庭有帮助无？有啦，大大的帮助。恁咧等咧饲囡仔辛苦啊，对不对？所以伊个这个名称叫做啥？0到18岁的成长津贴， 那你总统已经宣布了，确定怎样？确定要花钱了，把钱给开下去，欢喜就好。哎呦呀，这真的是爱国家有钱啦。你国家若无钱要哪，对不对？因为咱的经济成长，我这点在十一呀，十一呢。你敢知影？我去跟我看了，我们哪一个国家是七点多就很开心了？咱今年十一呢，所以咱们只讲要加发一万块，明年都要发一万块，就是这嘛是总统讲的呀。所以咱明年都哇，好朋友，恁有钱哦，明年都有一万呢。阿哥，零到十八岁，恁的阿孙呢？这个当达过一年五千呢，那恁会当减轻恁的负担，嘿，安尼你会当顾身体啊呢，对不对啊？来，即摆咱卡里嘛要甲咱订的人，咱的好朋友，咱要甲咱加，要预订的咱的好朋友呢，即摆拢会当卡里吧吼，要预订啊好，啊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卡哈，啊即摆呢讲哦，咱的哇这个卫福，不，这个是哪里？咱的这个劳动部哈，劳动部呢即摆讲要推展一个叫共生之家，卫福部啦，不是劳动部，卫福部哈，什么叫共生之家？这个去。七班的计划拢总要两当，我感觉这个有必要。有啥物讲有必要？你敢知？因为咱即马是咱台湾是进入到隔离两站，那么有的人哦，厝内底无人会当照顾，哎，即马要讲吼，比如讲有种四级以上的中度的年岁大人咧，这个可以做为大。啊，这位大呢，当然一定有一个照，一定有照顾的人嘛，对不对吼？我们四个人到六个人共同居住，啊，每一个人都有家己的房间，啊，各有客厅，各有厨房，各有公共空间呢。那么这种的邀请，伊拢会到时有啥物呢？一种长照的啦，拢会去啊，甲恁照顾。哦，所以呢，哇，够好啦。这个每年都吼，我们预定哦。如果伊真的是有进行的，我感觉对咱台湾的年长者，你会多爱老，尤其是需要人照顾的人，真的哇，这个有加分呢，真的有帮助很大。叫做健康长者为主的养生村呐、啊、哈。那么呢，这是一个大型的住宿的长照机构。那么说，咱这个讲的徛伫厝的居家甲机构合并的对啊，所以是一种啥福利，咱台湾人的福利哦吼，所以希望这个活动这个计划哎可以成功，来谢谢。
2: 你是什么？
0: 嘿，
2: 好、我要给你买啦，
0: 没关系哦，来接一线哦，哎谢谢。来哦，较紧嘞！咱的邮袋哦，到九月车站爱当先登记。啊，你若是讲要延长到咱的这个月啊，看20号、25号，这30号才可以上九月。咱的好朋友呢，你也当起来登记哦。起来线顶登记哈。啊，你若无登记，当然就不可以。哎、啊、呀，买单贵有帮登记都可以的哈。来，我先来刚拜的关键哦，这首歌是沙用的卡呢，咱的姚先生说店的啊，我来唱哈。啊，咱继续卡。那么给咱登记的人，今晚上卡礼拜哦，来听我唱歌。沙用的卡呢，来谢谢。

0: 谢谢沙友诺卡尼，那么继续关系咱的姚先生电苗来，谢谢。
1: 哎，是啥呀？
0: 是嘿，
1: 我要订三层电波，
0: 我要搞咩呢？来等一下，姐姐，嘿，小等一下，我叫人听哈，等一下，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加码无？你有登记无？因为咱这个犹太哦，佮特别延到九月车站，所以当然啦，咱来利用这个机会啊！啊，我要等两单半呢，咱不是一单犹太三拜，人你挂两三组不要紧，啊，你啊两单半变闹搞，对不对？哦，当然啦，我那就是爱看咱的钱哦 ，money 有方便无安尼啦？啊，成绩阿三讲要甲钱参详看麦啊，伊讲我来甲钱参详看麦啊吼。看要我要买几组安尼啦吼，啊，搁一个阿三哥如何？哎，等吼，伊哦，因囝卡来给我点歌啦。我讲，哎，好像没有听过你的声音呢。伊讲哦，弄我妈妈咧点啦，啊，我妈妈讲要买产品啦，啊，我就顺续给你点歌。好来，丁哥你好，嗨，
2: 喂喂，你好，都听好了，叫一组，叫伊麻烦你讲，十月二到十六上爱讲好，
0: 十月袂使啦。
2: 哈，
0: 看我十月到位了
2: 哦。没，我到位已经有定啊，我这么多。
0: 哦，来，稍等个，听起来，一线接起来，还对不起哦，哈，来，谢谢，感谢，哎，谢谢你。来呀，那你好朋友，咱的那咱贵有房哦，你要改定个，当时你改有房参详。啊，那阮公司规定是到九月三十号以前啊，会当。一旦订到九月三十号以前吼，啊，当然咯，你订在九月七十以前去咧登记呀，啊，你无登记，当然我就无法度啊吼，所以呢，啊，好便利的当方便啊，是去有帮忙没有关系哈。但是我要来跟你讲了什么呢？咱的骨头的问题真的很重要。咱的关节痛叫做急性的，啊，那是咱的骨质疏松叫做慢性的。哪有我讲过慢性病一定会对咱一世人袂长筋？包括高血压，包括糖尿病，包括腰酸管，包括的腰肌无好人，但是佫包括一个骨质受伤。小姐们，骨质受伤跟关节疼到讲无相容不一样啊！受伤还唔是拢骨头吗？无啦，你的关节，咱人的关节是150个呢，啊，咱的骨质受伤是啥？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无够，叫做骨质疏松。所以骨质疏松是一个慢性病，是慢性的。那么咱的关节会疼是啥？急性的、急性的。那么咱慢性病骨质疏松，伊毋是成高血压，以后你感觉头壳晕呢？啊，你血糖压悬吼，会感觉人晕晕呢？啊，嘛毋是成感冒，你虽知影有感冒呢，伊袂啦，拢无声无息，像咱的肝同款的，完全无疼神经。那么你嘛会当照常工作啊？照常，你会感觉你健康啊，你会感觉你人无问题啊。啊，你骨质疏松，你若无去量，你哪会知影？但等到有一天，我去跋倒，骨断去啊，还是歪腰啊，压落去啥？压落去莫动的物件，哇惨啊！两骨含烧去跌着，脊椎去跌着，压迫性的骨折，你才会发觉感觉啊惨啊！原来我的骨头内底拢是空空怕怕，所以呢，骨质疏松的医学上的名称叫啥？沉默的疾病。点点吃三碗公半，所以呢，咱们讲过无有一个有钱的先生啊，企业家，伊就是安尼啊，伊拢有投资真济，这个投资赚钱、赚钱，股票也好，不动产也好 ，AI 也好，拢赚钱。伊干那无投资的啥呢？保养，就是骨头，结果伊跌倒，哇，髋关节骨折，这个故事咱定讲对不对？严重甲变成啥？伊爱头啊坐轮椅啊，无得徛。卖讲起暗背了，背袂起来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人一定爱注意啥。啊，咱平常时呢爱家己讲啊，要求咱家己呢，四十岁开始，我拢定讲过，因为咱人四十岁开始啊，对新陈代谢的无好啊，表示啥？新的吸袂入来，啊，旧的泄袂出去。那么是咱的骨头哦，内底面的钙质，咱逐天的骨头内底钙质要补偌济？1200米粒骨拉姆到1500，啊，你拢无敢保养哦。不是干那骨头需要呢？咱最近弄个特别讲了啥？腱肌吧，啊，腱肌吧需要的什么？蛋白质、油脂的蛋白质、钙质，过来 D 三，啊，过来一个钙重要是特贵运动，伊才能形成腱肌吧。那你腱肌吧，你若无改补充有够，你阁无运动呢，后摆无力啊，何止啥好？你连爬楼梯也爬袂起， 啊，更加路更跋倒，跟他讲关节小块动的无法度啊，爬不起来，苦了去兼爬不起来。有这种现象，人走路定定跋倒，走路速度变慢，苦了无都是爬起来，坐伫椅啊呢，无都是徛起来，无都关动的物件，安尼你得爱注意啊。甚至你去感觉人吼，啥物件做砸掉。啊，佮甚至呢，真个疲劳，你得爱注意啥？有可能你的腱子吧，一直慢慢的流失当中，就是真单纯的啥老化，老啊啦，啊老的，咱得不要紧啊，老的买老，咱拢会老，对不对？无老这是妖怪啊，要唔过就啥？要保养就是爱保养啦、啊，简单一句话就是爱保养啊。无你得先去用检查你的骨质的密度吼，看到底是欠偌济啊，对不对啊？虽然平常时的保养四十岁开始，对不对？答对了。安尼知无？啊，你若无保养嘞，迄当然咯。啊，人讲无钱袂骗钱，啊，若无啦，真正嘛是袂骗钱安尼吼。啊，我拢定甲恁建议好朋友嘞，忙吼讲中风啦，是脚袂惊咯。即拢爱客人照顾呢，尤其是咱台湾已经进到高年龄层，跌倒引起的骨折死亡的，曾经的新闻佫报一个阿嬷，伊哦，干那扁扁哦，伫眠床扁扁哦，哇，无细力去摔落来，惨嘛，伊骨骨骨啊，骨骨头呢，结果脆去啊。安东啊，喂阿妈喂，所以咱的好朋友要注意无？要哦，一定要注意哦。
3: 哎，你好。
0: 哎、欸，王先生你好。
3: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
3: 我没改你名。
0: 哎呦，哎呀，这股我想要听来接接一线喽，嗨，谢谢。小姐你好，你好。
4: 喂、
0: 欸。嗨。
4: 哎呀，先生哎。
0: 哎，请王先生你好嘿。
4: 哎、
0: 欸。哈。
4: 哎、欸，问你讲哎，困未起？
0: 生病了。哎呀，困不起哦！来，等姐，我叫人听来，谢谢，等一下来，谢谢。我开接接哦，嗨，谢谢。

0: 梦的故乡啊。那么下面两出请的是詹雅文说请哦，喜兰这位是个周先生电美来，谢谢你。老弟你好。
1: 哎，秀爽你好哈！
0: 你来请讲重点。
1: 我新北市啊，我食你的钙固剂，本来脚未背，倒脚未背楼梯，食两罐落，总共食二十几罐啊！啊，你都讲爱啃一个，啃一个，
0: 啃一个，啃一个，对。
1: 哎呀，啊，我即摆嘛是继续食，啊，即摆足早落背楼梯，食两罐落就好些好些啊哩。
0: 好，阿妹，那继续看你哦。哎、欸，阿玲又谈我告一个，哎，十号呢？哎，对对对对，啊，继续看你哈，好，谢谢你。
2: 喂，秀爽哈，
0: 没事，请过来来嘿。
2: 我想你的钙固执哈，啊三种肾宝哈，哦钙固执差真多。
0: 啊差哪？
2: 差诶，你背楼梯做好背，基本上直接就背起啊。
0: 哦，一旦背楼梯，哦一旦背楼梯啦
2: 吼，哦好。脚拢系真迄个。
0: 哦，脚嘛，脚
2: 袂疼。啊，走路嘛真好。
0: 好好，你说，安尼等啥哦？会记诶，看咧看咧哦。啊，咱又在个跟我先生哈。啊，老师啊，这个天气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是啥的哈？
0: 来，来，请讲起来。
3: 我跟你讲好话。
0: 请讲起来。
3: 我本来拢袂久吼。
0: 久袂落。
3: 啊，食钙固执吼，我拢伫好台北。
0: 啊，食了呐。
3: 食了真了啊，会久会徛开啊。
0: 哎呦，哦，安尼你要继续食哦哈。
3: 有啊。
0: 好，看嘞，看嘞，啊，咱有台够跟我接招哦，阿妹。好，爱接贵房天气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4: 谢谢。
5: 喂。
0: 那就会记先关，那就。你那就先关。
5: 好。
0: 啊不，我无多跟你讲话嘿。好。来，请讲起来。嗨。
5: 我要改四刷。
0: 好，请讲。好来，三品老伯姐，请讲重点起来嘿。
5: 哦，我以前哦，阿未食三星健保哦。
0: 嗯。
5: 哦，一个月跋倒三盖。
0: 啊？是盖过一吧？你是食三片健保干啥？
5: 食钙固执，
0: 啊个
5: 抹糯糯皮羊。
0: 你是食钙固执干抹糯糯皮羊哦？
5: 啊个三片健保。
0: 哦，个三片健保吼，啊，即卖好无？即卖食了好无？
5: 有。即卖个单无跋倒啊？
0: 吼，袂惊到跋倒啊呢？阿妹，要跋倒呢？跋倒危险呢？吼，啊保重哦，啊钙质来补充啊。好，谢谢。来个听者哦，嗨，等一下我讲来听你等一下，电话麦挂哈，多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爽。
0: 嘿，来讲重点嘿。
6: 我迄个食钙固执，脚头我袂爬楼梯，即摆拢会爬啊。
0: 哦。
6: 我用个钙固执啦。
0: 钙固执爱继续食哈。啊，再给阮倒些包，好，谢谢。对，如果那是咱那边，你得惊着咯，软卡软卡，电来跋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跋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执咯，食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加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可能吸收钙质好 D 三，个可能更加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食咱这款。钙固执，那么咱即马个咧犹太呢？咱有咧犹太呢，就是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摆，就是咱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啊，你送去半罐，咱送钙固执啦。当然啦、啊，大家嘛要送钙固执，对不对啊？呵呵开盒啊！啊，你那时代那个变啊，是因为咱要登记的关系哦，咱会当咱即马延长，特别延长到九月车站。第一点，不要让方便；第二点，不要大家大方，不要给恁大方送。希望好朋友恁有需要的人，会当登记到20、25号、30号拢会使。会当登记到9月30号以前，再给恁送回拢无要紧。所以恁经过有帮登记，是看你要锁定哦。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请问你是秀爽吗？
0: 哎，我是你好。
7: 哎，我是周妈妈，我是杨梅周妈妈。
0: 哦，你好，你好。哎、怎样？什么事？
7: 就是说，那个过骨轮是不是？
0: 过骨轮哦，我来接接哦，一线哦。哎，邓姐，谢谢。哎，你好。
7: 我秀爽哈。
0: 还是嘿。
7: 嘿，我被改变。哎，改过几日？
0: 三遍了解。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来哟，这把摸爽摸爽，那么咱电话呢？卡别几百，咱的会便利店个卡咱另外，各乡的电话是0726888888。所以咱的好朋友可以哎，咱卡这个电话哦，来谢谢。 这个演技呢，演到九月七十吧，咱的好朋友听到无？啊，那有个人经过有帮登记，还是开个商店给咱登记呢？通通可以的哈，为着要大家方便然后，啊，所以咱特别清楚哦，可能一旦方便干呢，上到诶月底以前该上到位拢比较紧哈。来，谢谢。啊，我要来个唱这首歌，这首歌就是我的个性，我的个性。我老骨气，我的压力哦。这首歌叫做压力哦。那么咱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要跟咱加加码，要跟咱登记，拢继续卡来，谢谢，谢谢你。

0: 片我的压力哦，小白无落片久，也无情的久，输人唔输阵啊，输阵就歹看面啊咧。我若顾到我的压力安尼啦，其实我做较早我有这想法，我拢感觉讲哦，无一个输的理由，为什么？因为咱表示咱无够努力嘛，好对唔对？啊，咱拍拼无够嘛，啊，咱是努力，哎，认真拍拼，当然咱都袂输人嘛。啊，咱来找出的原因，为什么咱输人？问题出伫对，出伫家己吗？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1: 哎，秀爽呀，
0: 哟，
1: 我要来一点，
0: 要搞咩吼？
1: 哎，对，
0: 好，谢谢，一线接电，嗨，谢谢，感谢大姐，谢谢。哎呦，这句我上爱听呢。白丽好，你好，
2: 好，
0: 嗯，冇事啊，白丽好。
2: 我要搁干你呗！
0: 阿伯谢谢，阿伯干我喏，来，这个干杯，然后先接接，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3: 来，你好，秀长，我家里我小小英，我
0: 家里，
3: 哎，我食三千斤都食几十担的啊！我感觉我较早有种老毛病哦，拢改善了啊。
0: 啊，那什么老毛病？嗯，
3: 哎，个拢有些拢会变青瓜安尼，
0: 变青瓜，
3: 还有些会干那是。哎，干那用久啊，加一个会吐啊，个会食肚安尼。
0: 哈，会吐。嘿，
3: 哦、我感觉唔知那做每一种做改掉，我感觉干那食这三千斤都食了
0: 改善。今麦未啊你？
3: 还今麦拢未啊？系啊，不然当拢无啊。
0: 好，等一下来。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安尼有提到高血压不？也有过有帮编辑哈。好，谢谢。哎，我是转你个，你好。
4: 秀川你好，
0: 请讲重点来，三片有几个来嘿？
4: 我们吃那个三鲜哈，
0: 嗯，
4: 吃的非常好。
0: 怎么好？
4: 我先生哦，他动手术哦，啊没有力气啊，现在都很健康，很溜，已经吃四罐啦。
0: 肾功靠亏大的丢了。
4: 对，啊，拢伊只头啊吼，拢走路会安尼偏的偏，基本拢都要用嘞。
0: 哦，走路会偏的
4: 话。嘿，阮两个翁仔某拢在吃。
0: 好，安尼祝恁两个健康。好，爱保重哦，两个拢爱保重哈。好，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5: 耶，是说了哦。
0: 来，车工回来嘿。
5: 诶、欸，我陈春山。
0: 车工重点。
5: 我吃迄种许三鲜金宝吼。
0: 嗯。
5: 对迄种放疗效果真好。
0: 安那好嘿。
5: 我本来一暝吼，拢爱放六摆。
0: 哦，啊，免困啊。
5: 嘿啊，拢免困啊。
0: 啊，今麦。
5: 啊，食仅仅剩三摆尔。
0: 哦，进步，好好。
5: 嘿，啊，食迄个钙固醇吼。
0: 嗯。
5: 我三鲜金宝吃七八罐了呢。
0: 我见他钙固醇的嘿。
5: 啊，解过是食这脚吼，脚头有较，你走路继续轻嘞，
0: 较有力，
5: 较有力啦。
0: 好好，来小等，好，安尼感谢谢谢。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咱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这么咧油台你也关灯个食，你要干那听呢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干那开药我家己带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看恁食个瓶瓶罐罐呐。所以咱定讲过，咱咧好朋友这罐一定。爱关灯的食，不管大人囡仔有毛病无毛病，拢会当食。像阮这种健康的人，拢会当食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三千钱本来当个教咱的钙固醇，哇，这叫做黄金拍档。啊，睡眠无好，甲教咱的阿雅德那哟吼。啊，趁着咱今毛在犹太，咱的鸡冠瓜，每年的产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那么咱这个活动特别延到九月车站，而且个第二点，互咱方便什么，会当我哩登记到九月底。安尼真的是有大方送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是谁啊？
0: 哎、欸，
6: 我没个叫三品的。
0: 来，谢谢。哪有啊？困眠啊，讲到困啊，真的是苦恼啊，苦恼啊！我个这样真的困眠不好啊。难免呐、啊，有了烦恼的是，真的是困眠啊，该影响该大呢。啊，不过咱这困眠啊，困无好呢，真正影响得对脑啊、阿胆啊，啊，过来，咱的五脏六腑，咱的三焦五毒会拢影响到哦。来，请这问，困眠较好的人开大哭，还是困眠无好的人开大哭？给您报告，困眠无好的人的大哭。哈啊，为什么？这有原因嘛？就是因为呢，而且哦，今仔个一个新的医学报道是虾米？我之前是不是拢甲咱那个边讲哦？恁尽量呐，要困的时阵唔要开电话，无咱这脑会叫便宜啦。咱的脑当作是你时阵无爱困安尼啦。你看咱人做一个研究报告呢，迄、那个检查用七三十岁到七十四岁人平均追踪几档互恁有？ 5.7五点七档的结果啊，对中这困眠无好的人啊，竟然五档内底体重增加或者五公斤的人有17%哇！哈，安尼哦，所以体内增加这么高，而且个也 BMI 呢吼，个增加啥13%，所以可见咱困眠也无好，讲哦，甲电费开电费冇关系。所以呢，当然咱的好朋友呢，阿哥来哦，困眠也无好，来愈困袂起啊。那么咱的好朋友，你若这个开电费呢，当然你若讲半暝要去便所一下吼，爱开电费，这是一定爱哦吼。你唔好用摸黑的，用摸的去呢危险。但是咱若是要困的时阵，爱甲关电费。其实咱困眠无好，影响唔是干那头壳，因为咱人咧困啊，会当。帮助咱消毒脑20%氧气，会当帮助伊呢，会当消毒疲劳。但是如果是呢，咱若困眠无好，唔是干那脑，佮包括咱捌听讲过，包括牙坏去啊，恁敢有感觉？还困眠若无就牙坏去啊呢？哎啦，喙齿话的葡萄腺，来牙的胃坏，啊来牙的肝坏，目睭涩，你敢有感觉困眠无好，目睭就涩。恁脑呢头壳就疼，尤其是疼你头壳中心哦。啊，困眠啊，无烟火气，个压着啥？心功会得心跳加速，血压的欠管啊，血糖嘛会降较袂落来。这拢是因为跟啥物有关呢？啊，困呐，啊困哦，啊都困袂起啦。啊，我一冲啊，做小高鸟啊。啊，因为困袂起，做小高鸟啊，暗时落落雪哦，吼。啊，恁兜哦，一冻半暝去边，我都困来去照卡，恁兜当作有人有查那来。所以呢，困眠对咱介重要，因为咱困眠啊，无咱对照讲过，咱无都修补一干疲劳细胞呢，卖造成了什么呢？引起的自律神经失调，管理咱人的五脏六腑的是这自律神经。那么，到时你用得到精神方面呢，比如讲脑发炎，叫做忧郁症。阿妈干啥？哎，焦虑症拢有连带关系哦吼。虽然一定要困眠，甲困到饱哈。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咱进入第二阶段，刷卡等你哦。
7: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8: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9: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哦，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8: 0800068777。
10: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咱今嘛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和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5: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嘿、hey, ，
1: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1: 我三神经保持一下，对、那个血压也比较正常。
0: 三神经保。哦，
1: 对对。
0: 好，你等一下来。
2: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嗨，谢谢你，感恩你哦，阿妹哦，保重哦，谢谢。
0: 听到不姐，你讲食我的阿爷得哪哪好？
3: 足好啊，足好困嘞，起码袂想啊，敢那哩冰鱼啊、蒸鱼啊、冰来冰去啊，
0: 冰来冰去呢。食阿爷得哪呢啦？
3: 是是，食阿爷得哪。
0: 哦好，
3: 啊你别。我伫阮遐万里信路关。
0: 好，阿拉咱即边有台讲个节奏哦。大哥会去几个房间去哈？好，谢谢。来，感谢你很多。咱的阿爷得哪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个卵磷脂。啊，佮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佮加上三神经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买三神经宝佮加阿雅德纳一组，啊，你也当佮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的会经过个房间哈。啊，而且咱佮延长呢，咱特别延到高尾车站9月10号哦，所以咱延长的原因就是希望好朋友呢，落雨期间无方便，咱延长哦，咱的好朋友去逛商品咯、哦、吼。第二点，希望大方送，和咱的好朋友登记，你也当登记呢，等到9月30号才给你，再给你送回不要紧，看你要20号好，25号好，和你方便，领钱的时间再来再给你送到位就可以啊吼。所以当延长到9月30号哟、哦，啊妈咪记哦，那你好朋友呢，咱也是。有主文的人当然你也当加嘛，因为咱两当半才犹太一拜啊，两当半呢才犹太一拜呢，所以咱的好朋友要经过有房间是看见山顶给咱登记哦，山顶来给咱加嘛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呢多准的讲，谢谢。好来，我是小李，你好。
4: 啊，你好。
0: 啊，你好。
4: 这下真没困是呗？
0: 哎呦，接连线哦。哎，谢谢。来，我是小李，你好。
5: 啊，你好。
0: 是。
5: 对了，我小妹妹三
0: 好三来接接线哦，谢谢。来哟，我听到无，咱的新朋友，我其实我拢希望我新朋友哈，你若信任咱秀山甲大户呢，那么你曾经有吃过咱的这个橄榄油拢钙好啊，有钙质，咱的好朋友吃橄榄油吃了吼，对咱信任钙好呢，所以咱的产品伊嘛相信，起码大家拢吃了钙好，阿妈有人是用这个其他啊抹嘛抹了钙好，然后所以咱的产品。那你商品绝对是讲究了啥？一定讲究了信用的问题，物件一定要实在，而且呢，真真正正来对新闻一定要像我讲的，有影新闻才当讲，不可以说乱讲啊！啊，不然伊的新闻啊乱讲啊，那不可以的哈。所以咱你和别人讲，咱的商品当安心哦。你请问的商品够保着这个产物险？长物险保我这5000万呢，啊！你刚才我那边广告，咱每一个电台我拢爱申请了啥广告礼盒，所以你也当安心。卫星局嘛在监听 ，NCC 嘛在监听。哦，我最伤脑筋的就是哦，人家跟我视同主持人讲的这句话是最伤脑筋的哈、哦。所以，但是他嘛是要守规矩然后，希望和平天的信任呢，啊，那用心嘛个价拢无问题。那你商品你也当用心价。你不要跟我吃一大堆哦，偏远啦，那当然是不好哈。可能建议好朋友，虽然即马要登记的人，要即马登记啊，然后高位第一证才给你上高位，弄个蛋卡里边，啊，是咱要给咱加码的人，弄卡紧卡里边哈，空白空空。469，469。那么，如果是你们收听这波，咱可能话下晡时的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的当转下晡4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市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0: 还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6: 哎，秀爽你好，赶紧背哈。
0: 哎呀，再见。谢谢，我要来个讲了一个什么呢？感谢我和朋友传给我的，我是觉得这个蛮好笑的，而且但是呢很有学问，好笑但是讲了有够文雅，讲这个话呢，这个会回答这个话真的是有智慧的人在回答的哈。讲有一个是这样子，然后有一个在巴基斯坦一个著名电影坛，就是电影里面的老将叫做雷利呀，这个人呢。受到这个主持人的访问啊，哦，介一个人咧看呢，介一个人咧看嘛吼，然后伊拿着拐啊呢，
2: 啊，慢慢啊，行行去台下顶咧，坐了呢。嘿，主持人就开一个门啊，讲哦 ，Ready 啊，请问你，你是咪点来去看医生啊？阿姨就甲回答讲，是的，是啦，我点来去安尼啦。啊，为什么呢？这主持人甲问讲，为什么？啊，因为病人啊，我是病人，我必须要点去看医生啊。啊，无医生是伊唔才当挖落去啊。为什么？医生嘛是生理人啊。伊若无手机，变那挖落去点掉啊！哇，大家看哦，一大堆人，哇，因为这句话就听了有吓呢，大家就拍手吼，感觉这个老人吼真乐观呐、啊，而且个头壳盖个回答的非常的好，大家替他喝彩，甲拍破安尼啦吼。而且主持人来个问啊，讲啊，请问你吼，你敢有甲请教病院药剂师有关系的药啊，迄个安那吃方法无啊？伊讲当然有啊，啊，我常常大概来去拢个有这书哦，搞签到讲有关于药物的假药啊假发啦，因为药剂师伊嘛是爱赚钱啊，伊嘛是赶快爱挖落去，嘛是挖落去哦，因为这句话哦，啊又是掌声的，为什么都是为了活下去哈、哦？那么伊的主持人哥哥问讲，啊，你有常常吃药无？伊讲无呢。我不吃药啊呢，哈，阿伯嘞，我拢把药啊淡掉了，哈，因为我也要活下去啊，伊惊吃药啊出问题啊，啊，那我看到这我嘛爱笑啊呢哦，啊，结果台下的人大家笑个怕怕啊吼，啊，这主持人最后个讲哦，啊，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这个 Ready 的讲哦，嗯，别客气，不用客气，啊，我知道你也要活下去啊。伊讲我知影你嘛是爱挖落去啊吼，为什么？因为工作是主持人呢、啊，阿无碰到这边的挖落去，这大咖哦，大家笑噶，吼拍破啊啦，欢呼啦，吼拍破有够久的，规变那个摄影棚的，真的是哦，非常的热闹。阿姨个敢问啊，记得最后这个主持人的敢问讲，你刚好点点的，恁的群主来的聊天嘛吼，啊，这个 Ready 的敢讲，是的。嗯，我常常在我的群组里面挖下去活下去啊，我爱在我的群组挖下去，所以我如果没露面了，没出名啦，如果没开讲啊，大家会以为我走了，所以我的群组会把我踢出去，所以我要活下去。啊，那这个笑话有没有好笑？好笑哈、他最主要就是大家都是要怎么样？三个字，活下去。就是这句话啦吼，可是伊回答了非常的有机智，阿妈员工是很有那个艺术的对啊吼，所以大家拢爱健康，大家爱快乐，爱点点吼，伫朋友头前咧，偶尔咧露个面，表示你个活下去吼，亲戚朋友啊联络，安尼才知讲啊，你还活着，人吼，咱人是安尼啦吼，其实呢。那愈来愈侪回吼，为朋友的愈少啊，所以呢，咱少年阿公阿妈哦，恁少年的时阵，唔知有交几个啊较知己的朋友无？真正介重要呢，这个脑当然老伴是上重要啦吼。要过脑有朋友会当开讲一下，讲话一下啦，聊天一下的朋友呢，会当交一两个啊吼，安尼对你的人生呢，会感觉真精彩。那么这个朋友哪个会当增加和家里的交往当中呢？会当增加你生活的地形，甚至会当和你有增加你本身的这脑的开朗呢？哇，更加乐观呢，安尼个更加如何？所以交朋友嘛，介重要呢。你莫当作不要紧呢，因为当然重要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有交几个朋友啊？你起码交够几回？你有几个好朋友家里的聊天？你的群组里面有几个好朋友，你有没有要好好的把它活下去，活下去吗？要活下去哦，哈。来呀，我
0: 要来个唱歌啊！咱来个唱这多听呢，是有苦妈妈呢，来听我唱歌。这首歌唔知干了第一关哈。来哟，咱的好朋友，我咧讲咱的感恩的大犹太，咱有恩登到高位，车站恁有听到无？咱的心动不如行动，唔要干了听呢啊！啊，紧动手来卡起卡起来！咱的好朋友，你若要登记，人我拢好你登记，咱登记到高位三十号拢无问题哈。这你好，当然是对你们有帮助了哈。希望好朋友的大家身体拢够好，都要把它活下去，拢爱个活落去。啊，我来个唱歌哈，你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多听哦，四六九，慢慢你来做点歌，谢谢。

0: 来说说感谢你，感动。来继续关。時の過ぎゆくママに，欸，这个台语歌名叫什么歌名记啊？忘记了哈。男友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哟。”啊，恁的贵有帮关产品无？啊，有帮我欠的税关的无？所以，咱你好比你来贵有帮关啊，欠无的税关的，请有帮的交往公司催回哦哈。啊，那贵有帮关产品的人，再卡里吧，跟咱讲一下哦。啊，咱你好比来要登记的人，咱的恩等，咱的感恩的活动。哎，延长到9月10号，方便好朋友呢，一旦去上金玉坊开会以外，那么咱可以当登记到9月30号哦。来，谢谢。我是传，你好，你好。嗨，喂，你好。嗨嗨嗨，你好。
1: 嗨，我是小姐吗？
0: 哟，我是你好。
1: 你好。
0: 嗨。
1: 哦，好荣幸哦，让你接到电话，唱歌好好听哦，快快走。
0: 谢谢你的鼓励，谢谢谢谢。
1: 台湾的人就上水啊，
0: 哎呦，台湾上水的，嗯，
1: 对，
0: 台湾是
1: 台湾人的秀贱嘛，盖世哦。
0: 这台湾好所在，我喜欢台湾。
1: 对啊，我也喜欢台湾，
0: 我爱台湾，嗯。好
1: 好，
0: 谢谢你哦，感恩
1: 哎，
0: 保重
1: 呢，哎，没有，还是要保重。
0: 你
1: 我妹妹托，我妹妹托我买买物件。
0: 哦，妹妹买买物件呢，好来，等起来，来，现在直接，嗨，谢谢，嘉玲妹，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哦，你也要，你来直接哦，二线哦。嗨，谢谢，来啦，咱的好朋友就是安尼啦，身体够好啦，迄钱哦，唔是讲个赚的有，唔是安尼，是咱钱哦，会当省的时阵，咱就爱个省。像咱嘞，即马的犹太啊，你即马的上省啊，你若干来买一组产品两罐，你就当省1250块呢。啊，咱平时敢有无啦？对，犹太才有啦吼。那么呢，咱要甲咱的好朋友建议哦，你敢知影哦？有人吼，平常时食物件拢足重口味。比如讲哦，一在时啊，食迄个啥，这个食物件啦，迄个去食迄个米粉羹吼，啊，这个用醋啦，用导游的用辣椒啦，啊，那是食干面也是一样，都是辣椒啦、酱油啦、醋啦，这物件拢总是啥，迄个佐料啦，拢总是咸的物件。所以咱台湾人为什么这么讲《西游记》，拢是这个温料的问题。啊，不只是安尼哦，咱台湾为什么在600几？为什么咱台湾600几万人高血？因为咱食食料拢食较重口味，恁敢有感觉？咱台湾哦，较重视迄个啥？迄种快炒啦，还是讲迄个路边摊，咱种一般的小食店迄种遐啊，迄种的话人哦，你若因若无改咸，话人个啥习惯个问一大堆呢？我捌曾经去食阳春面，看过一个小姐哦，哦，安懂啊？伊甲桌顶所有的有辣椒啦，有啥物物件，全部拢淋咧，个胡椒啊，淋咧酸咧，迄醋也加了呢，哈！啊，现在个加一项啊，我咧可能安尼个食落去看啦，所以呢，这种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但是对咱人油脂无好，过来对咱的血也无好。为什么呢？咱食伤咸，咱的血就会落啊。啊，咱的血糖落，你的高血压，你的中风啊！啊，来，过来，咱食伤油、伤甜，咱的三酸甘油会高啊。咱你刚有讲过嘛？咱台湾已经有偌济人高血脂、三酸甘油高，过高的超过150万，拢总偌济500几万人呢？安懂啊？喂，这么济人哦！啊，这三酸甘油高有啥物坏处？坏处真济啊！你若是到暗时，咱咧困的时阵，咱的肝会甲咱制造啥？坏胆固醇。会当会接着胆固醇，高血压胆固醇的啥会偏高，就会高了吼。所以有人讲奇怪啊，我咧食素那样咧胆固醇啊高啊，三酸甘油啊高。因咱真侪人食素吼，迄、那个素料吼，拢是啥物点在加工制品呐、啊，啊，过来口味拢改重啊，较重口味较咸的对啊。啊，当然呢，一定啥较油嘛。所以咱咧喝便利的杂工程呢，人在美国心脏协会伊就讲啊，伊讲即马介侪人啥呢？少年人的三酸甘油甲胆固醇高，拢是甲食有关系，唔是台湾了，美国也是。嘿，美国人爱食啥？汉堡、哈根豆、还有 dog， 诶 ，hot dog， 热狗 ，hot dog 啊、哦，对，唔是哈根达格啦，哈根达格是迄个冰淇淋啦吼。所以当然呢，各食啥？汉堡。那咱台湾即马垃圾食物上侪是啥？大刚的广告一大堆是麦当劳，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偶尔我拢讲过，唔是讲叫你卖食，咱偶尔食不要紧，尽量是啥，卖去中风，因为为虾米中风？ 啊，当然就是你的会员会客，就是你有高血压啊，啊是你有你本身有这个慢性病，比如讲糖尿病啦、啊、腰酸管呐、啊，啊你个有什么其他的慢性病，长期食药啊，这药外物件买造成咱人的会员的，啊过来呢，第二是价对的会员会客会啊管有关的，过来是介重要的啥，是你的情绪。咱的情绪，为人的个性就是歹改。哎呦，你要叫我改个性真难啊，就是安尼啊。哦，因为呢，咱的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大部分呢心跳拢会紧。你有感觉无？迄心狂会倒啊，会是啥？心脏啊。啊，人气旺不如命，气虚的得性命。气旺哦，你就是精心脏啦强，咱的灯会收啊。你心中若虚呢，咱就得会受安尼啊。所以当然，咱的个性歹改，所以咱的个性啦，基本人呢，心跳加速啦，血压会欠管呐。相对呢，咱的血嘛开始较弱，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比如咱食食来注意哦。而且跟血弱有关的一个是啥？水果的甜呀，三酸甘油关，不是跟咱拢食肉呢，甲水果甜有真大的关系。因为咱台湾的水果，真正咱的台湾的农民哦，有够够种水果。我倒无下什么物件，干那放肥料安尼，尔嘛甜不不啦。所以这就是啥三酸甘油关。所以我上该烦的，我每一年啦到五月份哦，我倒往来，我倒来去呢，拢是害我三酸甘油哦，有点偏高，但是无超过啦吼。但是我拢食伤济啊，所以呢，暗时可能建议我不讲过啦，暗时尽量卖去食啥。吃上甜的水果，啊，无你暗时啊，三酸甘油管打过存卖管哦。虽然一定爱牛血啊，牛三酸甘油，我都讲过啊，尽量卖去拄着啥中风，因为拄着中风呢，真正介麻烦，咱规身躯出问题，行动无法度家己来，因为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中风的人，平均十个内底有五个至六个人，必须要靠人照顾。哇，啊，毋是安尼呢，你家己无方便呢。你能无法度家己行，无法度家己行动呢，这就是麻烦吼。所以尽量保持咱的血压在六十到八十以内，三酸甘油在百五以内，胆固醇爱在200以内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山小姐哟、
0: 哦。喂，你好。
3: 你好，我请教你一下
0: 吼。不敢当嘿。
3: 我迄脚底吼，啊，甲脚板顶内拢会安尼冷冷爱流汗。
0: 冷冷流汗。你心脏感好吗？
3: 不好了，二斤半，三斤半脱
0: 水。二斤半脱水哦，啊，个三斤半哦，哇、哦，那吃啦，来，等一下我讲听，来先接听哦，嗨，谢谢。

0: 来试试休息丁，这是谁？轻松请问是咱这个陈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姐你好，你好，
1: 喂，是啥呀？
0: 来请讲，来，
1: 是我，我要跟你分享啦。
0: 来讲重点，
1: 请讲。我食迄个三星堡，一个心脏拢喘，今麦拢好，拢未喘呢。
0: 哦，好，安尼好啊。
1: 爬楼梯拢爬到三楼，拢未喘啊。哎，就盖过一我只脚，我拢未屈，屈变数屈未落，啊，即摆食了拢足正常诶。
0: 好，哎呦，大嫂安尼好诶，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咱犹太到九月七十哦，经过房登记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2: 喂，
0: 来，请讲重点哦。
2: 我食迄个，
0: 请讲重点嘿。
2: 食少补，食少补，
0: 嘿，
2: 即摆。血压加糖分拢都讲都稳定诶，
0: 有去检查吗？
2: 有啊有啊。
0: 啊，今麦血压偌济？
2: 血压120，
0: 120哦。嘿，有啊，那个标准啊，血糖呢？
2: 啊，血糖94。
0: 哦，本钱诶吗？
2: 对。
0: 有啊，你哦，啊你标准诶，谢谢大嫂保重我哈。好，咱应该赶快去查哦。好，经过登记哈，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我要买找秀山，
0: 请讲起来，我秀山你好。
3: 啊，我下昼吼，我有食你个三全新补啦吼。啊，再过阵，
0: 啊，食了
3: 好。啊，我下食了都手麻好呀。
0: 手麻好哟。
3: 嘿，
0: 啊，个有啥物？
3: 啊，个精神也较好。
0: 吼，啊，个有啥物无？
3: 啊，头壳戆也好呀。
0: 头壳戆也好去哦。嘿，
3: 啊，伊汉字也较无遐搞笑啊，我有糖分啦吼。啊，我会倒去。
0: 啊，上班去你上班有房间关得好啊啦。嘿，好，啊，咱犹太哥跟我去接无？好，谢谢你。请讲重点来。
3: 我心情很好啊。
0: 嘿。
3: 啊，食了都好啦。
0: 啊，好啊，那请。
3: 我讲话我未喘啦，我本来讲话拢会喘啦。
0: 哦。
3: 啊，嗽啊，嗽到喉咙好个。
0: 会喘较少呢。
3: 哎，喘到喉咙好个。
0: 好。
3: 啊，有食个解释啦。
0: 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感谢你啊。好，感恩哦。好，谢谢。三平老姐来，你讲嘞。
4: 我食你的三全金宝哈。心脏会呛哈。啊，即卖食几啊罐啊，会改靠改善。
0: 哦，看好你。
4: 啊，搁频尿，嘿，频尿啊，足够了吼。暗时啊，啊，即卖较袂。
0: 哎，好，安尼嘛是食了改好呢。哦，啊，咱云登到九月七，犹太到九月七站哦。好，谢谢。你好，你好。嗨。
5: 喂，先生。
0: 啊，你车过来。
5: 哎，你好，我食迄个。诶，迄个什么？
0: 三千钱包呢？
5: 诶，
0: 好，安那好。
5: 诶，啊，我倒手哦，先一条迄个脂肪瘤哦，会有较细粒面呢。
0: 哎呦，哎呦，有消气哦。
5: 嘿，有较消啊呢。
0: 哎呦，好哦，安尼好好，啊个继续吃哈。好，啊，咱犹太到九月七十哦。嘿，经过房登记哈。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星金宝，这款你要挂灯来食，上侪人食，上侪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款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金宝，啊！你呢？咱那是两一组的，是当你省了1250块，咱来买两组细管的，当省了啥？2500块，你当个细管那个起啥？盖过去啦，你呐？所以咱那是过一年份的人，咱来当省了15000块呢。这钱偌好用的，你敢知？啊，那省那是过两档的人呢，当省了30000块。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们省钱来趁这阵啊！啊，咱个好朋友方便哦，咱特别当我咱登记。九月七十以前来，起来给咱登记呢，当我哩九月底以前上九月拢不要紧，你个贵有帮登记嘛，拢不要紧哦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川。
0: 哎，
6: 秀川你好嘿。
0: 你好。
6: 啊，我请教您哦。
0: 没有。
6: 那个高血压哦，
0: 嘿，
6: 那个高血压的人，那会啊到底哪吃恁的早点敢袂降哦？
0: 哎，这句爱说卡嘞，张姐来一线哦呵。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喂，秀川，我请问你哈。
0: 没嘿。
7: 我即摆血压高吼，啊，我来吃你。
0: 血压高哦，来注意哦，来，先接掉。嗨，谢谢。 来，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0: 哎，你好。
8: 嘿，
0: 嗨，
8: 你秀山遐？
0: 嘿，我秀山呢。嘿，你好。
8: 你好，
0: 你好。
8: 我要一罐。
0: 要罐没？好，来接招，嗨，上线喽。卡起来呀！咱的好朋友，要咱要甲咱秀山加码，要甲咱登记拢个当卡里边吼。咱因为咱延登到高尾车站呢，会当我恁登记哦吼。咱的现场的控制电话呢，0800469469啊！我要来个唱，这个是来，我请恁食二油，我做食雷锋二油的，来食。二油会当消暑哦吼。啊，恁敢知这二油全世界只有台湾有。全世界无一个国家吼有这二油的糖，一种糖叫做什么糖？我袂记啊。它就很特殊，有一种虫吼，只有台湾的环境才有。所以咱台湾的二油呢，日本人感觉真神奇，因竟然摕咱的蒸汽去因遐种呢，种袂活，因为无一个糖，无一种二油的糖吼，所以无法度分泌啥这个产生这个。这个一个恶友出来，所以很特殊呢。啊，伊拢讲这个口感，我要请我公司伊不能食。伊拢讲这个口感哦，很好吃，比空呀苦个较好食，比啥比鸡肉个较好食。哎，来，请你食雷锋恶友啦。

0: 牛，恁有闻到，恁有吃到无？我感觉啊，甜甜也胖胖也酸酸。你敢知我爱食这帮恶牛，爱食到什么程度呢？我有种一个一个香水柠檬。那么我常常去甲食迄个阿慧姐吼，伊恶牛拢家己洗做好食。啊，我甲我那大概呢，我呢我种的香水柠檬呢，是只要呢有生呢，啊，我拢甲加加的全部拢送给伊。啊！伊拢无爱跟我收钱哦，我二舅伊拢唔跟我收，我不要，不行，买卖算分，伊个买卖算分哦，啊，朋友情还朋友情，不可以的。你咧做生意，你辛苦不可以。所以呢，我拢一件伊来底咧卖，一种雷蒙二舅的雷蒙东西，大部分都是我提供的。啊，我够见给啦，我唔给啦，马虎伊啊！我爱食二舅，爱食干净程度安尼吼，来。这首歌主唱人是什么人？江蕙哦，来谢谢。虽然讲到这个恶油啊，是夏天消暑的好佳物件，但是咱那边不要忘记了，还是要喝白开水。饮茶对咱有重要无？介重要啦，真正介重要。男性的体重内底有60%是水。那么女性的体重内底有啥？有这个女性是70%是水。啊，你个想讲，咱水那补充无够嘞？啊，到时嘞，哦好，到时哦，怎么变成了引起了啥物呢？横纹肌溶解。曾经咱新闻的报了一个先生啊，伊长期拢是伫啥剔除铁皮屋内底面的工作啊。啊，当然啦、啊，一种工作啊，长期落来嘞，天气个热呢，伫剔除诶底面上班工作。啊，过来哦，当然老干老济无，老介济呢。但是这个先生的是水温补充无够，伊突然间感冒，手奈无力，啊压袂起来。然后哦去看医生啊，啊可能无较好。啊，经过着6天了呢，恶化，含不只是手无力，含伊个脚嘛拢无力，含徛都无法度。安同阿伟一个去医生要检查，才找出的原因是啥物原因呢？伊水温啉无够，引起着伊钾元素伤少。咱的钾元素过高袂使，伤过低嘛袂使，引起的横纹肌溶解。什么叫横纹肌溶解？就是血内底脱水啦，伊就是安尼啦。啊，过来钾离子吼无搞个关系啦，真较紧嘞，较紧个治疗呢。无这个人有生命危险无？有，会引起的啥急性的肾脏衰竭，严重人会无救呢。因为呢，伊个这个人诶。肌酸激酶呢已经关到偌济呢？22,700 UL 哦，啊，咱正常是偌济啊？300尔呢？伊20,000+呢？所以伊腱肌包受伤无？有，所以就变成了伊身躯的一大一大乌青安尼啦。所以咱食物件爱注意当然啦，我听讲过，咱的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那么你莫乱食，偏你莫乱食药啊，莫听信着别人讲，有一个60岁太而且。太太啊，那么伊是慢性腰椎病第四期哦，伊听人讲哦，食白饭加配青菜就好，安尼你腰椎就恢复啊。哇，真正是安，伊真正是照安尼食哦，结果三顿拢食安尼哦，啊腰椎更好较好无？结果伊安尼呢，总造成了啥物呢？伊啊半担哦，35公斤，也间接吧严重的流失，而且佫出现了啥贫血，所以呢？伊腰椎无好，够增加起来，颠倒无好，所以伊个朋友给他介绍安尼讲对唔对？因为拢食啥青色个钾元素钙管了一下，要钾元素的青菜，所以咱那边唔要听信的评论啦，唔听人乱讲啊！伊讲讲伊敢要给你负责？伊无伊哪有能力给你负责啊？所以啊，受苦的人是虾米人？你家己啊。那么咱一般来讲的是尿蛋白人哦，咱就是尽量卖食豆啊、类个啥红吧。啊，咱咧讲的。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是虾米？点在豆腐、蛋，啊，过来鸡肉，过来鱼啊，啊，过来牛奶，这物件你会当食。但是，那么形成的腱肌肉一定要透过有 D3 个运动个钙质，所以当然跟伊的肌肉跟啥有关系？跟油脂有关系啦，当然有关系啊。所以咱那边油脂也无好，人要乱食油啊、哦、吼。啊，咱嘛定甲咱那边讲过，咱一般哦，咱那是平常时呢，咱要啉茶，咱拢定甲咱讲爱啉有够啊。啊，啉茶就是爱改变的啥，慢慢啊啉哦。那我先生你好，你好，你好喂。
1: 哎，
0: 嗨，是你好。
1: 哦，啊，这个左人搞着吼。
0: 左人搞着，来先个姐姐哦。等一下。

0: 来试试就问爱情。那么这里是安说情哟，喜咱这黄太太说点名哟，来谢谢。
1: 我食的三明天宝哦，足好诶。
0: 安那好，讲重点。
1: 到了一天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还一醒，
1: 拢免爬起来，
0: 算免起来放油呢啦。
1: 没，
0: 算食三明天宝袂搞油呢啦。
1: 没哦，
0: 安那好啦，阿桑诶，安那说无好，安那好呢。当然好啦，嘿嘿，好，安尼好保重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还是你好。
2: 我讲好话啊。
0: 哦。
2: 我食三常中补食了吼，较袂较搞油安尼。
0: 哦，暗时啊，先呐。
2: 哈。
0: 暗时吗？
2: 嘿嘿。
0: 暗时较袂搞油呢。
2: 对，啊，食食了有差，拢本来两三遍，即摆一遍就好啊。
0: 哦，安尼大嫂好，啊，咱即摆油台到火车走诶，好好，啊，你经过也方便去哈，好，谢谢。重点来，三品好不接来，请讲嘿。
3: 我们中刘生哦，本来七点几哦，食即摆是六点几。
0: 你本来有刘生啊，食我那三品节目本来七点几，即摆剩六点几哦。
3: 哎，
0: 6.1哦，哇，那好棒啊！大姐安尼好呢，啊，继续看嘞看嘞，啊，咱油台到的车站哦，哦，经过的房关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秀川你好，
0: 哎，请讲起来。
4: 我不讲你的三星情报哈，控制顺子桥过日子稳定底下，我存37年啊，稳定底下。
0: 哦，啊，你看到是讲了呢。
4: 个较早拢一直嘿，拢一直讲一直讲。
0: 啊，你冇乱接，冇乱接伊话呢哈。
4: 我知。
0: 哦，好，阿伯中呢，偏你冇乱接哦哈。好，大姐好，谢谢。你好，你好。
5: 就耍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5: 我食你三瓶金宝，食30几罐。
0: 啊，食了那好嘿。
5: 食了哦。
0: 嗯。
5: 哦，拢未了。袂安尼，遐人啊，白尿啊，
0: 较袂搞尿吼。
5: 嘿、哦，对啊。
0: 暗时啊吗？较袂搞尿吗？
5: 暗时啊，是拢同款。
0: 好，安尼大嫂，来继续看你哦。啊，咱即马犹太到的车站哦，会当互咱迄边贵诶贵有房登记哈。好，感谢经过房登记哦，谢谢你。哪有咱贵县古拢甲你过透透的，我拢讲过的，就是咱这款三线肩膀呢，这款你爱挂灯来吃，因为咱这款真的是贵县古甲你照顾着。吃一罐第二个罐，你开门吃个瓶瓶罐罐，开门吃个吃一罐，吃一罐面哦。那么但是咱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吃咱这款钙固质。那呢钙固质呢，当然咱这是最影响的。啊，咱呢继续多个好，当然咱呢好比你来当三千全部加价，盖过去做一只智能管，叫做黄金配档，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的挂档个价，啊，那困眠无欠少火炉棒加价。阿雅德纳，那么咱即马八八节刚完的犹太人特别沿到高位车站呢，和咱的河边方便咯吼。第二个好处是虾米？一旦和咱的河边登记，然后呢登记到高位30号上高位拢不要紧，啊，所以你要经过有帮登记，啊，无那是看来商店跟咱登记拢感官都可以哦吼。啊，以上广告，等下即马就咱的大准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0: 哎，我秀帅你好。
6: 我秀帅啊。
0: 还是什么贵叔你好？
6: 我新听友，
0: 好、哦，你好，什么贵叔嘿？
6: 我棒油婆婆要吃啥？
0: 哎，等姐哦，一心哦，好，大哥等一下，谢谢。那你好，你好，
7: 你好，
0: 还是你好？
7: 那你好，你也敢是秀山呀？
0: 我秀山嘞，你好嘿。
7: 哎，我是要请问讲，一个人哦，
0: 嘿，
7: 棒油的时阵拢有配啦。
0: 哦，阿伯等你两个先去接接，我给人听。好，小邓姐，谢谢。没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客人电话呢。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买产品，你买单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啊，那要找我去耍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1663，要不跟咱这个电话拜托吗？也就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加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 现在我秀爽站起来给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阿妈感谢公司呢，特别和咱的好朋友当犹太教高伟车站啊，有人都叫你刷卡讲哦，搞我助理讲哦，谢谢。阿呢也当登记到25号哦，因为伊20号叫我领钱，所以这就是讲哦，咱马克路就讲，大概拢是假头路人啊，因为咱趁钱呢，拢爱有领钱叫钱啊，成功嘛是耶，我有领薪水叫钱啊。所以当然我们就是要互相体谅，有感受到大家需要，所以我们尽量，我会尽量把公司争取，也感谢公司呢可以替我们想，谢谢。所以呢我都说过，我们人一定要活下去，像我刚才在说的那个啥雷利啊，那个巴基斯坦那个影坛的老将啊，他回答的真的非常的棒，很有艺术。所以呢我们人什么都要活下去，所以我们为了赚钱是啥，希望活下去啊，咱咧食的营养品，就是要身体够好，希望咱活落去。咱咧逐工食饭嘛，是希望活落去，哎，活下去很重要。啊，继续活落去啊！啊，无你无要活，哎啦，要活下去。既然甲要活落去，就是一定爱健康。啊，那健康就是爱投资，爱保养的啥身体。也过来，咱该食爱食的物件，但是咱无乱食，真的不要乱听信的偏方哦，吼。啊，那你喝冰的嘛，唔要甲别人报偏方，因为呢。你敢敢负责？卖讲啥？你敢有能力敢负责吗？无啦！你免咧敢负责人的性命，唔要敢报平安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刷卡等你，谢谢你。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9: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10: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9: 犯规！
10: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9: 犯规！
10: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最后恰恰恰。
9: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10: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9: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10: 就是你犯规喽。
9: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0: 0800-068-777。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7: 这个时阵，
18: 你在创啥？
17: 上班？
18: 开车？
17: 唱歌？
18: 广告？
17: 听台湾搭水？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嗨，各位大家，我是杨言。9月2号哈，古历7月21号，咱这部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烤地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开学第三天，慢慢进入了正常的生活轨道哈。来聊一下健康。一个60岁的跨国企业高阶主管哈，这几年哦，排便的习惯点。落巴肚啦，落下啦，却一直以为是工作的压力跟饮食不规律，直到他发现齁瘦了，一当初讲，欸，哥啊，你怎么一年瘦成这样子，一个磅齁，一年68公斤，所以咧体重急剧减轻，安排了大肠镜检查，发现是直肠的肿瘤，就是直肠的腺癌，癌症啦。所以一年68公斤，你有这款的爱注意哦。那么这个缓假期常年因为工作往返海外，工作忙碌，三餐都在外面解决，所以这一年常常的落巴肚，排便习惯就是改变了啊，都没有去就医，所以短短一年瘦了1圈8公斤，就是这样子来的。来，大肠癌是咱台湾人10大癌症第2名，而且死亡人数居第3位。大肠癌早期没有明显的症状，等到身体异常才就医啊，可能错失早发的时间了。所以如果能第0期到第1期来发现，5年的存活率是90%以上，希望大家要注意一下。很多人误以为直肠癌一定是先放晒误会血便剧烈的腹痛，其实早期的症状可能相当的不典型哦，包括了排便习惯突然改变，持续腹胀、腹泻、便秘交替啊，那个粪便变细了哈，而且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出血和贫血，这都是有可能的哦。如果你的症状持续2周到3周以上，而且出现体重下降、血便、贫血哈，不要只有自己加胃肠油啊哦，40岁以上的有大肠癌的家族史的，就是你的祖先，尤其是直系的哦，有得过这个病的，曾经发现肠道息肉的，这些隆重可以安排大肠镜的检查。大肠镜可以直接观察大肠跟直肠的黏膜，也可以直接在部分的息肉检查时直接切除掉，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对不对？所以国健署目前有提供哦，45岁以上、74岁以下民众，而且40到44岁的大肠癌家族史的，每2年1次的公费定量的免疫法的粪便潜血检查，大家要多多利用，不一定，如果你发现阳性，不一定是大肠癌，可能是消化道出血，所以一定在这个时候要在3个月之内安排大肠镜的检查，以来确认病灶的原因啊。来开始。

0: hey, 你好。
1: 喂，哎，王一鸣哦。
0: 你好哦，是哦。
1: 我要爱考地油一道。
0: 谢谢你哦，好啊，我算卡给你好不好？
1: 哦，我把叫过去。

0: 后来进了一段广告时间，好朋友，现在开学第三天了，语言我有咱就过来个吃，囡仔人好一吃去学校，你讲讲啊，回来啊，上学两天了，今天第三天了，黑板看得到吗？你若看不到，赶紧的爸爸妈妈买语言我有给你吃哈。暑假的时间大家拢啊，晚困嘛，晚起来啊，所以啊，拢没有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活习惯，滑手机啦，打电动啦。你即马都爱好囡仔食，啊那无伊啊，连咪都是假性近视等等，迄都有诶无诶拢来啊吼。来，咱家己大人嘛，赶快老人嘛，赶快有陪伴啊诶吼，还是无讲诶，家己定定出大涉诶啊，看未清楚诶，即款诶问题。哦，我们 DHA 啊很好 ，EPA Omega 3，尤其是 DHA 对的脑部非常大的营养补充。咱若是讲要预防痴呆，啊无就是讲孩子们到学校去学习。去学习，去开学，拢是爱听老师讲课，较会集中伊的注意力。大人囡仔拢爱食，上班族嘛爱食。少年的你唔通靠秀家己少年伫外口哩拍拼。你记忆力要集中啊，而且你情绪要稳定啊。语言我有就是有这么多的好处哈。第一，两类灵魂鸡汤；第二，顾着咱的思考，袂互伊痴呆，预防痴呆；第三，兼顾着碰谱；第四，哭会累，佮爬起来，咱哭得去爬起来的人啊，先哭凹弯的所在，嘛应该顾好掉，就是咱的鱼眼窝油哦。需要高钙 DHA、EPA， 好高含量、高单位哦。有需要打电话，1500一罐。啊，过来就是讲，咱的烤地油，感谢咱家人的妈妈，甲咱买一组烤地油，买一罐，搁送一罐，谢谢哦。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王玉君，你今麦所收听的是王一鸣的《台湾大脆歌》。
0: 0800883355，王玉君既然是安尼。

顶礼拜类流感吼，急诊的101628人次哦，新增85例的流感并发重症哦，14例死亡哦。哦，公司好恁听是爱知影讲哦，流感近嘛就诊的百分比达到10.5%，占一成以上哦，就是接近流行值的11%，也就是预估最快这一两礼拜哦就会进入流行。比去年提早一两周。那么今年为什么会比较早呢？因为啊，流感的病毒在交替流行，咱台湾的流感疫苗保护力的下降，人潮的流动，各级学校的开学，尤其开学以后增加流感跟新冠的呼吸道的疾病，在校园或家庭就三波风险，学校跟家长要注意宣导哦。如果孩子哦现在有发烧、嗽、流鼻水、喉咙痛、呼吸道的症状，赶紧戴口罩，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要再去学校。好，大家来怎样解嘞？哈，希望大家在流感下周进入流行期，上个礼拜新增14死，一定要把自己的免疫力给加强一下，免疫力很重要哈。咱若是有综合维他命，都爱个加哦，较袂去丢丢。咱讲实咧哈，最近我一直在宣导大家要结婚、结婚、生子、生子。生囝，咱来听一首啊，张宇哈，常常在婚礼上面，很多人会播这一首，甚至于新郎新娘今嘛较敢唱歌、较敢表现，拢会家己来做歌手。虽然唱的哩哩啦啦，音也不准，但是起码那是他们在结婚，他们的心事给你们。好听的歌曲，0800883355。咱若是爱综合维他命诶，再卡一下电话入来，好不好？免疫力是王道，打电话0800883355。

0: 好，进广告哦，说给你们这一首歌是结婚的歌嘛，很多人想要生子生男的嘛，想要天丁嘛，哦，我介绍这个咱广告的肽素丰容蛋白啊，对这个中研院的研究来说啊，那个男生吃了以后精虫的量会增加很多，而且那个受孕率会提高很多齁，那哪公斤呢啊，不要说年轻人受孕啊，连我们老人啊，这一种上了五六十岁的齁，一般都比较青春小鸟不见了，但是那个飞走了你可以把它找回来齁，怎么讲呢啊，早上起床你那家太素为人公，诶，我很久没有那个晨勃了，晨间勃起了，你那假料料干嘛公，诶，又可以硬邦邦的起床，这个就是它肽素丰容蛋白，不是只有吃这里哦，包括了你长肌肉，还有晚上好睡觉，十八种氨基酸，高等的蛋白质，高单位的蛋白质啊，蛋白质，这些东西较好的物件，你若补充了后，对着身体就较好诶。哦，所以呀、啊，好朋友啊，你第一要长肌肉啊，你较无力的人哦，啊坐落去爬不起来，啊无就是跍落去爬不起来，你想要家己爬起来，你想要行楼梯爬楼梯爬山，你想要会当运动，那敢那较早较有力的同款的时阵，你就食咱的丰容蛋白，因为长肌肉，所以就会变厉害，而且男生会变厉害，女生也会变漂亮齁，那个肌肉会比较紧实，不会下垂，没有地吸引力的问题齁，这个整个的腮帮子不会下垂，肌肉不会下垂，不会掰掰手蝴蝶袖，不会端一端一端的，你干嘛讲齁，地吸引力让我们都觉得自己老了，老了你可以把它什么变结实回来齁，咱的这丰容蛋白啊，肽素齁，来的肽的元素，咱讲我做齁干细胞的，外面卖很贵哦齁，一万块拢买会到，啊，咱呢是1800块，哦，都买到啊，哦，就买到了，真的便宜很多啦，哦，等于比打两折还要再便宜，哦，打18折，比外面的来讲啦，比外面的医美诊所跟直销商，哦，等于便宜18折，打18折。好，朋友啊，咱呢肽素丰容蛋白，想要会用诶，身体会好诶。长肌肉的哦，啊无肌肉已经流失啊，渐渐咪无力了，你给家己一个机会，开1800块就好啊。另外，咱的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中秋得要到啊，中秋要送礼，咱有礼盒提袋，有一个礼盒提袋，这个都可以买哈、哦。来，以上算广告，先来接电话。你好 ，Hello， 喂，
1: 你也是，
0: 嘿，我是你好。
1: 我敏英老师呀，哈，
0: 不敢当，我是王一鸣，你好，
1: 嘿，对对，哎，我请教你哦，我
0: 还是
1: 买去有3家医院的哈，
0: 好好好，
1: 会使甲有领导登记无？
0: 哦，来，我算卡给你服务哈，过来。

0: Adi suara, ni suara lak tua tu wi.
1: Eh, paksi.
0: Oh, paksi头遐哦。
1: 啊，阿恁，你是平龟嘛？
0: 哎、欸、哎，你对，问你树边街迄个天公庙、天公坛，车坐对面。啊，你捌去遐佚佗无？遐耍落街啊？
1: 哦，我咧，迄阵也无一定的时代嘛，去天公庙也拜拜啊。
0: 哦，逐日去吼、哦，我今仔拢伫遐佚佗呢，伫遐咧拍干落，伫遐咧佚佗诶。
1: 啊，迄阵啊，恁咧囡仔还细，也未出世哦。阮九十外岁
0: 啊。对啊，阮爸爸那是伫咧为阮爸爸二十九年出诶啊。
1: 啊，我二三年出的。
0: 哦，你二三吼，哦，你比阮四辈佫较大一岁，你上高的。
1: 哎呀、
0: 啊，啊对嘛吼，我拢知啊。
1: 哇，你慢呢。
0: 啊，你大阮四辈一岁嘛，所以伊上低，你就自然上高嘛。
1: 你老爸嘛好野人啊。
0: 阮老爸唔是啦，阮老爸是爱耍啊，敢博啊，怎啊，到尾有赚到钱啊？啊，但是袂晓收啦，啊，到尾嘛是浪流连啦。
1: 啊，不要紧啊，到你这见够赚就好啊！
0: 哎呀，有人恁五囝，咱家己爱做榜样啊！我即马袂用讲，阮囝比我更够赚，我都无来主持呢，对无？同款啊！
1: 我讲你即马真够赚
0: 啊！不，妈妈哦，我普通尔嘞，我干那一代尔，我无足够赚呢。
1: 啊，恁全日暗拜一个啊，互阮听，阮就拢听咧半暗。
0: 是啊，我嘛希望讲，阮头家吼，互我一个机会啊，讲看因连到台中去无安尼啊。啊，但是伊爱去想较济啦，伊爱想的是十七代的规个吼，要安怎排兵铺对规个集团会较好啦。咱爱互伊时间啦。啊，那缘分到啊，咱自然会去台中连线吼。系啊。
1: 你叫我听
0: 啊，是，你已经要九十啊，还搁听迄半暝，我嘛足歹势。啊，无你安尼啦，你十点听到十一点，你就去睏，你莫搁熬夜啊。你莫搁底下你暗时啊唔睏，我嘛唔甘啊。啊，你听早起的 A P P， 你知无 ？A P P 的哦，未晓哦。啊，无你奈即马卡入来，你就知影我早起主持现场的就对啊。你永安你听得到自己的声哦，你永安十点半进前，十点二十外，你注意咱两个声，即马你开讲拢会讲出去哦。
1: 阿妈食歹食呢？
0: 没啦，你的声足亲切的啦。
1: 哎呦，我在老遐声。
0: 没，你你今日你真正听看没啊？听自己的声，你看会认会出来无安尼？
1: 好啦，
0: 啊！
1: 你
0: 大
1: 学生
0: 要搁
1: 讲
0: 偌久
1: 啊？
0: 大学生搁讲三个月以来应该要刷吧，因为，伊咧要刷一个故事刷，我才有法度先。我大学生讲三四年啊呢，讲三年话呢，这嘛应该差不多要一段路啊吧？
1: 无啊，以前啊，大学生要离开阿妈，迄阵我就开始听。
0: 哦，安尼吼，对，哦，离开阿妈你就开始听，哦，不简单，是啊。啦我一天弄个摆一段，一天弄个摆一段，好不好？好、哦、啊，尽量较早嘞。哎呀，潘姐，好，你听个十二点，
1: 哎呀、
0: 啊，好啊，谢谢哦，哈。啊，你那个鱼我会给你加哦，哈。
1: 哦，
0: 再见哦，哦，再见哦。
1: 好，
0: 拜拜，哈、哦，就好。咱台中刷那个阿妈啦，大温爸爸六岁，温爸爸已经往生四年哇，但是这老空间呢，我都讲过吼，咱人啊，家己的身体保养啊好啊，我九十一百吼，这算普通的尔，真的，恁那大家啊搞保养好不好？搞保养，来，需要产品防护膏，代表甲一名做主文呢，拢欢迎你继续甲卡入来，甲子会的，和我最爱的人，0800883355。

我就爱甲咱来听友，尤其是爸爸妈妈这辈开讲吼，恁感谢拢教我的节目啊，记甲会记哩，会记哩，讲啊爱听大学生，爱听哦，我讲过，谢谢你们吼。啊，你呐，干嘛讲把我当作家己的囡仔哦，加。常常打电话啦，吼、哦，咱开讲一下。啊，你若你听重播的吼，我跟你听。啊，你讲了了后，迄暗的暗时，啊，伫咧台中8、9点、1、10点到12点晚上的时间啦、啊，你就可以听到家己的声音。好吼，一边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咱的保护体康吼，美国综合维他命，我刚才有讲到吼，流感要进入流行期咯。抵抗力很重要哦，而且那个 COVID-19 啊，也是开始流行起，尤其现在学校开学了，开学啊，了后大家去喂喂的，佮抓打回来，所以你这个问题吼、哦，咱就一天，囡仔、大人、规家伙啊，一人一天食一粒。拜托一下吼，这保护体抗是美国综合维他命，内底维他命 A、B、C、D、E、K， 还有锌、钠、铁、钙，这拢是营养素，还有镁，吼，这拢是咱的必要的营养素。你的营养素那是有够吼，老岁的人较袂感觉讲哦，我细心下气忝，疲劳，规工无精神、无头神、无元神，袂吼、哦。你食了了，你会感觉精神加较好。啊，你食一阵啊以后，吼、哦，规个人体力蛮好，以外抵抗力蛮好，较袂去惊着讲外口人咧流感，对不？咱那是讲家己树底拍好栽，唔惊树尾。树头顾好栽啦，唔惊树尾咧做风台啊！吼、哦，咱的抵抗力足重要诶，就是保护体康，一天食一粒，安尼一罐能食两个月呢。因为60粒装嘛，啊，一个月食30天嘛，啊，两个月60天，一天食一粒，一罐两个月，一罐1500块，一个月才开750块，有俗无？吼、哦，即个一边照顾一下吼，咱家的时段吼，那感觉讲我节目啊，你听了会哈啊，咱的这产品绝对袂互你失望的吼、哦。我拄则讲的鱼眼窝油嘛是1500块，要看了会金的青的名，拄则刷那个阿妈吼，甲、哦、一边讲鱼眼窝油，讲伊会用食吼啊。了后咧，哦，就讲再是一个暗时一个，伊拢会给你先刷提醒我的讲大话声。哈哈哈哈好、哦，所以鱼眼窝油就好诶吼，这是有 EPA、DHA， DHA 是咱的哦脑部足需要的应用，咱若是讲较常常容易健忘的哦，较惊老人痴呆的，家家己顾好哦，咱要搁食几啊十年咧哦，唔通啊，互伊痴呆哦哦，所以咱的鱼眼窝油，你只甲敲电话入来哦，会用互你两类看的金，舒克袂痴呆。兼顾着碰普吼，即、哦、马夏秋交接吼、哦，有时候碰普会越来越，然、哦、后会得登气候嘛，咱人嘛是会登一个安怎爱注意的所在，都、就是这碰普爱甲顾好好。吼、哦，鱼眼我有你一天甲食两粒，早时一粒，暗时一粒甲食饭后诶吼、哦。啊，那太素蜂蛹蛋白要长肌肉的，你应该食饭前诶，安尼好不好？吼、哦，来烤地油同款，中秋要送礼，准备要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好听的国语老歌来自于张清芳《卫士绮罗香》，0800-88-3355。

0: 有需要我的服务现场的电话0800883355。嘿，你好，喂。
1: 你名
0: 字啊？我是你好哦。
1: 啊？
0: 哎，我是你好。
1: 哦，我要咨询你的那个
0: 鱼眼窝油，你要几罐？
1: 啊？
0: 你要几罐？
1: 两罐啊。
0: 两罐好，我挂卡哦，你卖挂灯。

0: 哦啊，谢谢你啊，那三罐呐、啊、哈，三罐一罐太素两罐鱼眼窝有奥利拜三赏，谢谢你哦，好，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拜拜哈，来一雄圣公公哦，有需要咱的三片黄胡膏带弄个卡点位哦，来打电话，同时健康币呀、啊、的政策马上要在十月上路了，卫福部长石崇良一滴讲，咱的。听友，你若去接种疫苗，参与成人的健检、健诊，就可以累积健康币。那预估两年内最高可以得到13150点，哦，一个币就得一元啊，抵一元就是你可以得到13150元，最高两年内最高可以到超商卖场折换健康的食品，哦，甚至于可以折抵医院的健康检查，哦，把这个健康币啊好好的利用啊，大家都有哦，吼，你讲这石崇良，哦，他表示说啊，健康卡跟健康存折是串联的啊，就可以累积健康币，所以我们的民众在符合规定的健康行为。上传资料就可以累积健康币，从十月一号开始，健康存折是设立健康币的专区。啊，目前有规划了成人健检、跟癌症的筛检、跟疫苗的接种的健康的行为啊，都可以累积健康币。比如说，譬如说你若去接种流感疫苗，就可以得到450点。也就是说，你可以得到450块，哎、欸，去种疫苗公费耶，搁免钱，一个给你450，啊，新冠疫苗你若做了900点，900点就是给你900元。哦，啊，你若接受乳癌或肺癌的筛检，可以各获1000点，各获、哦、你若两行拢做，都2000块，要合理的，要合理开哈、哦。所以两年内累积最高可以得到13150点，就是13750块啦哈、哦。所以超商啦、啊、卖场啦、啊，都可以来一元抵一币，安尼哦，大家知吼、哦，10月1号要开始啊，大家来顾健康，累积点数，赚好康诶。来听一首我陈怡婷的三。0800-88-33-55，需要咱的产品，欢迎你甲敲电话哦。

0: 来，谢谢三十鬼哈，陈怡婷的歌声。诶，今嘛极端气候啦，所以啊，这渔获越来越少。渔业署的统计哦，古年的渔业产值啊，964.6亿哦，不到1000亿，比前一年的1016.7亿啊，减少52亿多哦。所以啦。减的这么多就是我们减赚的钱啦，所以渔业部你表示每年开始要来开始签开始业开始业有四年的计划，就是透过 AI 啊，结合海洋的洋流要来找鱼啊，要找鱼啊，要到位抓鱼啊。你好哦，请说。
1: 王老师你好。
0: 不敢当，你好。
1: 我要爱两罐蜂蛹。蜂蛹啊啊，一罐那个鱼眼都有。
0: 哦，啊，你吃了安怎？
1: 有加改善。
0: 安尼吼，好啊，恭喜啊！啊，你这个电话较早捌买过啦吼。
1: 嘿。
0: 好，安尼我明仔载甲你送，好不？
1: 安尼，你早9:30至10:00送来，无我今日较晚无滴。
0: 要是我是9:30到10:00哦。哦。好啦，我安尼写啦，啊，拜托伊甲你注意一下，安尼啦。
1: 哦，好啦，我用今看我今无滴。
0: 哦，安尼吼，好好，啊，那无滴咧，你就出去，伊会卡电话互你，伊才过甲你订约，好不？
1: 好啦，好。
0: 拍摄拍摄，我尽量照这个时间吼，谢谢。你讲两罐鱼眼窝，哎，两罐泰素一罐鱼眼窝有吗？
1: 嘿嘿。
0: 好好，安尼我知，谢谢你哦，哈。
1: 好，
0: 大哥，
1: 拜
0: 拜拜拜，好啦，以上广告吼，谢谢，感恩。啊，咱即马就是要买加卡电话入来吼，很多。渔民在认为公吼，很多的国家都会在自己的经济海域扩充，所以诶，环都俩鱼的时阵又不小心触及别人国家的海域啊，所以啊，政府应该加强海洋的资源维护，对渔民来宣导公，透过富裕放流、捕捞等等吼，要多管齐下啦。所以咱农业部长嘛，你表示公集团的天后，对着咱的渔业带来很严峻的挑战啊！农业部已经提报为为期4年的中西太平洋的鱼群分布的预测研究计划，来透过 AI 哦，结合海洋的洋流、鱼种、海温、卫星影像的监测资料，跟国科会合作，让远洋的这个鲣鱼啦、尾鱼啦，在笼中会当来分类渔船最适合的渔场啊，咱就了鱼啊。秋刀鱼今年的渔获也少20%哦。所以小琉球的这个渔民工渔获当然不会每年都很好，气候也一定会影响渔获，但是呢还有其他的因素，譬如说人力成本啦、油价啦、市场啦，所以现在土海啊越来越不简单。哎呀，这个我现在想到一条歌，那个叫什么，陈一郎的8月15日之间，我来找一下看有没有这首歌。我现在想到了，就很想要播给你们听。准备离开琉球港，哎，那个叫什么？姜村人的孙健克对不？秦传人，我做这部拢安尼想到啊，就要吹一个啊，吹一个都好恁来听一下。所以即马抓鱼啊，不简单，咱来甲这抓鱼啊的人拍拍手也。辛苦了啊！如果啦，吼，这个鱼越来越少，像今年的秋刀鱼，哦，少20%，那很想吃鱼的怎么办？很简单，哦，你就是吃鱼油，好不好？哦，吃鱼油一样有鱼的健康嘛，尤其是日本的海域，他们的渔获没有什么减少啊，我们台湾的渔民要加油吼！啊，你鱼油爱吃，安尼你就应赶快吃到鱼仔的营养。三片黄胡膏带来，准备出发了哦！0800-88-3355，0800。

这条歌在我特别上国中的时阵出版的吼，抓鱼仔的人最爱听的，惊准人的纯情曲。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不是你的错。邻居太太最近开始让3岁的小孩做好事，几点买玩具，小孩也很宝贝他的玩具。没想到上个月把玩具车借给表姐玩，不久后表姐拿着解体的玩具车还给她妈妈。阿姨看到小孩把玩具玩坏了，直说对不起。小孩回家后拿出解体的玩具车给爸爸修理，爸爸用了各种强力粘着剂，可是一摸又解体。小孩也知道心爱的玩具车回不去了。之后每次经过摊贩，只要有卖类似的玩具车，小孩都会央求爸妈买给他。爸妈好言劝说，东西坏掉了只能存钱再买新的。小孩很不甘心，
2: 又不是我用坏的，
1: 从此不愿意分享玩具给同伴。我跟幼稚园的小孩转述这段故事，想听他的看法。如果是你的小孩，你会怎么做呢？
2: 当然是要再买一个啊。
1: 为什么不让他自己存钱买呢？
2: 又不是他弄坏的，而且他还那么小。
1: 我后来则建议邻居妈妈赶快去买一个新的给孩子，就说是对方妈妈觉得抱歉，买了新的来还你。这是善意的欺瞒，让孩子感受到人情温暖的同时，还有机会体会做错事不是只有说对不起，还得自己收拾善后呢。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4: 咱冇准备，红烛肉皮加烟钱，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3: 0800-06-8-777。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好，来啦来啦，线下都一直在接电话，不好意思哈、哦，第二点钟，咱大家来点歌，08008833550800883355想要听什么歌曲，不要客气，打电话进来喽，0800883355，在等你们接电话的时候哈，我来聊一下。有很多阿姨去美国坐飞机呀，爱坐十外点钟对不？哦，阿弟都双脚愈来愈酸，啊，愈坐愈来愈长，甚至连脚床拢会疼，这真的哦吼。所以呢，不断的换姿势拢无多改善，啊，年纪大久坐不舒服，回国以后愈来愈严重。本来还能够每天散步哦，现在觉得吼、哦，家己沿行的距离越来越短呐、啊、吼。双腿都是很沉重、很酸胀，甚至拖着脚在走路啊！啊，老推啊，上老推，双脚无力，干啦，一阶一阶的慢慢下，而且每次久坐以后起身呐、啊，还得要先站在原地几十秒，等双腿恢复力气才能往前走。所以呀、啊，那个你怎么一直走歪？怎么一直走歪呢？让那个门的西尊他总怀疑是膝盖退化了，或者是脊椎压迫了。或是肌肉出问题了，那么经过了复健，也吃了止痛药哦，都没有改善。该不会去心脏检查讲有静脉曲张呢？哦，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病因呐、啊，就是登机的会员物体的相卡造成的肌肉疲劳、沉重无力，所以这个要注意哦，不要久坐，要常常起来走一走，好不好？来，有没有人要 call in 点歌，想要听杜月笙的？打电话0800883355，开放点歌时间哦。哎，你好，
1: 喂，你好，麻烦你播一首谢宜君的《风中飘》。
0: 风中飘哦，找一下，有这个吗？飘是飘飘浪的飘。风中飘，哎呦哎，谢宜君哎，好，交给我。
1: 阿飘的飘了，
0: 对，有啊，看到了，有啊，没有问题，
1: 谢谢你哦，
0: 好，
1: 麻烦你哦，
0: 拜拜，好，拜拜，来，要点歌吗？0800883355，顺便跟我讲，你开学了以后有没有不用带孙带囝比较舒服？来，现在处理好。
2: Good morning，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早。
0: 早早早，嘿。
2: 哎，张宇的邓涛张
0: 哦，邓涛张，你是多少听到那个给你们对吧？
2: 对，
0: 好，没问题，交给我。
2: 希望大家不要去唱到这一首邓涛张啊。
0: 好，那听看看哈、嗯。好，谢谢苏丽拜，好，拜拜。好，来0800883355，你好。
3: 喂，明老早。
0: 你好，你请讲。
3: 请你报一首《酒干倘卖》不？
0: 哦，好啊，苏芮的嘛，哈。
3: 哎，对，谢谢你哦。
0: 没问题哦，哈。哎，这条你当时那爱听哟、哦，多是搭错车的主题曲。
3: 对啊，那时候天天唱听。
0: 哦，天天听哦。
3: 对。
0: 哇、哦，那么好啊？为什么会天天听？那个是一样的月光。
3: 就很想念小时候的情景。
0: 哦，那个时候你小时候的对啊。
3: 对啊，
0: 啊，你有看搭错车一不等你啊？
3: 无，哦，哎，
0: 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哦，搭错车的导演于堪平，于导演，哦，他也有跟苏芮在这个《酒干倘卖无》唱那个《请跟我来》那个，今年金马奖特别贡献奖的得主，
3: 是啊，
0: 嘿，这个也是我的老师啊，跟他分享一下，谢谢你哦，
3: 谢谢你，
0: 好，拜拜，
3: 拜拜，
0: 好，拜拜，来，你好，请说。
4: 喂，
0: 嘿，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哎，我点迄个说怎样的练武功？
0: 练武功哦，足久无听啊，嘿、嗯、啊，哎，啊，你有点了？你叮当无？当者就当者。
4: 哦，有啊，结结。
0: 脚床灰蒙油。哎，啊，你较好啊，运动啊，哈。
4: 对啊。
0: 好啊，谢谢啊，哈、啊。
4: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好。还有人要点歌吗？0800883355，要点歌卡里来哦。好，请讲。
5: 哎，一鸣老师早安。
0: 不敢当，请说。
5: 我要麻烦您播黄神亮的歌。
0: 嘿，
5: 我不要，我不要自己。

0: 知道他很孝顺。
1: 哦，对啊，他在住瑞芳啊，都跟爸爸出去啊。
0: 对啊，
1: 哎呀，我们一年会吃两次饭以上。
0: 那透过你们很近距离 的接触啊，都谈的一些话题，我就觉得很亲切，然后很感觉就是很
1: 哎呀，
0: 很在地，很温馨。
1: 你又提醒我，这个礼拜六后天大后天我要去听荒山恋演唱会。
0: 哦，太好了，那你赶快去听。然后，可是现在你要先播他的歌给大家听啊。
1: 没有问题啦，只是我想说，不晓得要送我学弟什么，还是人去他就很高兴了吧？
0: 可能是吧。
1: 我个旁听的呢，我唔是好请的。
0: 哦，安尼哦。
1: 哎呀、啊啊
0: 哦，有这么好的学长，他应该会很开心。
1: 不会、啊，我本来要约康哥去啊，康哥有事
0: 有约，
1: 那我只好约那个冤家，叫做梅子小姐。结果那个冤家竟然说好哦，
0: 那
1: 我说你可以说你不要说好哦，我就一个人买一张票才1800嘛，啊你要说好哦，我就要3600嘛。
0: 对呀、啊，对、啊。
1: 那你们要多买几罐让我赚回来啊。
0: 会啦会啦，
1: 好啦好啦
0: 会啦，
1: 好啦，汪三亮收到收到哈，好，拜拜，
0: 谢谢你哦，拜拜，
1: 好，拜拜。哎，还有没有要点歌的？0800883355，我真的觉得我的爵士乐很好听耶，要不要把它听完呢、啊？哇不啊，哎，他那个最后不不不不不，真的很好听。不不不不不，不是放屁哦，是他的那个爵士乐的 sax song， 好不好？先送上一首《风中飘》，来自于谢怡君的歌声啊，一条一条慢慢安排啊，三片欢呼交代啊，欢迎你给一边叫08008833550800883355，火车开了哦，你好，嘿，请讲，
2: 我要点歌
1: 啊，来吧来吧，嘿，本来要出去呀，你讲，嗯，
2: 哎。故乡变家乡，
1: 家乡变故乡哦。
2: 啊呵，
1: 哎哎，这两个差足多啊！家乡变故乡，你是伫倒位听这条歌诶？
2: 我伫网络。
1: 哦，啊，你知影？
2: 啊，很好听呢。
1: 啊，你知影电台逐工拢咧播这条哦？
2: 你讲我放？
1: 好啦，我是有一阵啊无放啊，今日放互你听。啊，那无逐工拢放，我会甲你讲爱改歌啦。
2: 谢谢哈、
1: 哦。啊，你哪会听迄国语也听这人啊？会哈，
2: 我会。
1: 哦，你会哦。
2: 嘿，
1: 迄大条歌你知无？
2: 我知。
1: 哦，啊，你知啊？你大条歌你爱几条？
2: 我搁有迄个黄昏什么什么。
1: 哦，这个我倒没听过。啊，要
2: 有啦，几啊条啦？
1: 几啊条哦？啊，你较早毋是对迄《西海情歌》开始听？
2: 唔是，我即阵甲看网络啊咧听听咧好听。
1: 啊，迄个啊，什么？什么拖海的牧羊人，迄个迄条嘛，
2: 对对对对对对，
1: 迄个叫什么拖海啊？阿娘，我先袂记哩，你会记哩无？
2: 啊？
1: 啊，较早诶，国语歌吼，
2: 哎，
1: 大陆来是香，诶，不是香港拍摄，是上海来，伫个周旋白光迄当阵啊。
2: 嘿，我较唔捌听咧。
1: 哦，因为你我刚拍摄，甲你请教你几年厝，你敢？
2: 我31年厝。
1: 哎呀，那你囡仔时阵听过迄个上海的啊，周旋白光迄种的啊？
2: 啊，偶尔啊。
1: 偶尔啊，你的时代无买迄个哦，做啥？买音响等于放。啊，你知影白光周旋无？你知影？你听过这个人无？
2: 我捌听。
1: 哦，捌听过这个人。
2: 嘿。
1: 哦
2: 啊，我拢听你的收音，我拢听收音机较济。
1: 哦，收音机吼。哦。
2: 嘿。
1: 你即马31年厝嘛，足好个呢，八十外岁呢。
2: 对啊。
1: 哦，赞呢，赞赞赞！啊，你要搁食50年哦。
2: 谢谢你啦。
1: 不要客气啦。
2: 多谢你哈、
1: 哦。哎呀，豆豆啊来，我一条一条安排，等下再给你报哈。
2: 好。
1: 啊，你要排较后边，我看1、2、3、4、5，你要搁等五条。
2: 马紧。
1: 好，你拢会听较煞啦哈。
2: 哎，谢谢、
1: 哦。好，谢谢你哈，阿姨再见再见，
2: 好，
1: 拜拜
2: 好。
1: 好，因为他是我那个31年次哈。我就叫他阿姨了，应该不会得罪吧？很多阿姨很喜欢被我叫，你叫我大姐就好了。哦，也可以，你说我就照办，好不好？0800883355，还有啊，你好，喂，
3: 你好，你好，
1: 哎，你讲，
3: 哎，那个爸爸是惊准人，
1: 爸爸是惊准人，好啊，
3: 好
1: 啊，
3: 谢谢你哦、
1: 你比较少点歌，你是做什么的？我比较少听到你声音。
3: 哦，没做什么。
1: 哦，没做什么，也是家管。
3: 对 对，在听你的收音机。
1: 哈哈哈！啊，你听我多久了？
3: 刚开始是听你卖那个苦茶油，后来跟你买，才听了那个很好，很有那种。
1: 你最喜欢哪一个单元？比如说我七月会讲鬼故事，
3: 没有你播的我都很喜欢听。
1: 哦，你说歌哦。
3: 没有，你在
1: 讲话
3: 主播的这个，哦、对、哦、你这个时间时段
1: 是
3: 两个时间，
1: 还可以吗？有没有有60分吗？
3: 不止吧，
1: 不止，不止。谢谢你，谢谢大姐。好，我们八八喜刚尊郎是谁唱的？你教我一下就好。
3: 我不太清楚哎、欸，
1: 该不会是刚才那个陈一郎那个让你想听这一首歌，是不是？
3: 爸爸，我们爸爸也是在。
1: 真的，
3: 亚尊的，
1: 真的在哪里？
3: 没有，已经
1: 对对对，
3: 在
1: 当年
3: 天堂的，
1: 他当年在哪里抓鱼？
3: 都在家乡。
1: 那你们是云林呢，还是丰港呢，还是哪一个港？台中港？
3: 不是，
1: 一定是海靠啊。
3: 我们是绿岛的。
1: 哦，绿岛哦，是啊，你有常回去吗？
3: 有啊有啊，
1: 哦，你有常回去？
3: 我们就在本岛。
1: 你现在在绿岛收听的吗？
3: 哎、欸，对呀、啊、对呀、啊。
1: 啊，是哦，哎呦，我有绿岛的听友呢。啊，你们用 APP 听的对不对？
3: 对对。
1: 哦，谢谢谢谢。
3: 刚开始是在台湾啊，朋友
1: 是，
3: 很好，人家都是听你这个时段。
1: 是，
3: 谢谢哦。
1: 啊，所以你在就回去就下载 APP， 就每天在绿岛听。
3: 对对对，是的。
1: 我可以跟你多聊两句吗？因为我第一次有绿岛的听友。你们那里大吗？像一个台北市那么大吗？
3: 我讲没有没有。
1: 那一个内湖区那么大吗？还是一个台中的大理太平那么大吗？还是很小？比澎湖
3: 小
1: 吗？
3: 小一个岛哎，小小一个岛。
1: 比澎湖金门还小吗？
3: 是的，是的。
1: 哦，真的哦，按、啊、你们那里，
3: 谢谢。
1: 你不好意思，我请问一下，那绿岛的监狱你去过吗？
3: 嗯，不是，我的意思，我改天再聊，谢谢哈、
1: 哦。哦，好，
3: 谢谢，
1: 拜拜哈、哦。我看你好像不方便，好，没关系，因为我有绿岛的听友，就多问一下，造成你的不方便哦，已经想收话了，那我们就。诶、欸，就说话，就说话，谢谢啦，好、哦，感恩啦，八八喜姜村郎，我记住了，待会会播给你听。那来送上的是《风中飘》，来自于谢怡君的歌声。三片黄虎膏，大家继续卡哦，哈，点歌到这就好啊，阿无点袂落哈，0800888。

哎，进攻果，咱呢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啊，你只甲买回去，边边啊要开钱，咱都来买全多洗天然的，没有毒素、没有化学的成分，袂加手，不用戴口罩，不用戴手套，就好洗的吼。厝内底要变清气，摘新芽马上来，会用变到咱的厨房浴巾吼，啊，七玻璃流涂骹，啊，无就是洗车洗，吼，咱的衫裤啦，啊，拢总会使你枕头套。陪单啦，还是恁家有饲狗要死狗狗，较袂贵个足臭个吼。咱拢总是天然的，加抓狗遐嘛较袂来。你若洗米洗水果，了后个水脉倒掉，你家己摕去压花嘛是足水个吼。这个真好个物件，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买两桶送一桶，一桶5000CC， 1300块；买两桶送一桶，三桶2600，平均一桶才800多块钱。全多洗多功能清洁技术要高台卡电话，咱的柯德油买一瓶送一瓶，柯德油，柯德油中秋要送礼啊，准备箱啊买起来，咱有礼盒提袋，两罐1580块，0800883355。

现场的电话大家多多利用，感谢您哦，0800-88-33-55 0800-88-33-55

最近拢咧讲中原普渡，伫咧宋朝的时阵啊，中国的江西省抚州哦，有一户人家，伊姓詹，厝内底上届细汉的詹小哥，要食唔讨趁，伫外口跋筊输钱，惊互因阿兄甲拍，竟然离家出走，厝内底的人咧找嘛无找到。姓詹的老母上届生的，就是一个细汉囝，逐天是思念不已啊。但是无论是卜卦，还是啊做面梦，家己想的讲啊，拢不祥的这个预兆啦。大概是凶多吉少吧。中元节迄一天哩普渡，阿母啊准备了祭品、金纸，到了暗时。喺外口吼，听到一挂叹息的声音，唉，迄阿母那会听到，佮敢那即亲像因细汉囝的声，大概是诶，慢阿囝回来啊。伊心内底，伊哩哦想讲，如果呢真正是我的囝，就甲这钱啊提走吧。汹汹之间，阴风阵阵，敢那有人伸手甲这个哦温纸。提早啊，尖家拢就是这万阿囝真正死啊，放声大哭，找来了和尚做法事甲超度，过了几个月，因囝竟然回来啊，有肉体的哦，有体温的哦，啊无死嘛，原来啊是啊，都到去外口啊。去啊，做事啦，因为跋输脚嘛，惊人家怕嘛，所以尖家这个知影讲，顶届野鬼是来骗食、骗啉、骗钱的啦，我都无一定讲几啊个，这只是中原普渡，要予恁惊一下，但是咧，控控大家，叫你都唔通挂哦。所以我七月时啊，你讲这个你唔通，就是一定是鬼啊个吼。咱讲实的，真正乎你要惊到，你刚才听这音乐，就是我咧讲鬼啊个。来，节目你若爱听，再 Q 查给我听。酒干倘卖无，来自于苏芮的歌声，听友的点播，需要三片欢呼胶带。咱一边伫遮，本人做服务，免客气，甲卡里买哦。0800883355，0800883355。

0: 信广告哦，好朋友们，能保护体康，谢谢新北永和的杨大姐给咱做文保护体康及 up 哈，0938的大姐给咱做文泰素丰容蛋白能 up 鱼眼窝油及 up 哈，新北树林魏王街的黄大姐给咱做文泰素及 up 鱼眼窝油能 up 哈，啊过来基隆的哦大姐给咱做文烤地油及。做烤地油买一罐，搁送一罐，两罐1580元，都谢谢你们。有需要唔免客气，烤地油中秋要送礼哦。你那是讲啊，小型企业的，你那讲台积电要给我买苦茶油，我可能一年也不用再赚了，因为他们的员工哦，比如说一人一组苦茶油，当然他们的员工福利委员会不会让我在这里异想天开。不过如果你是小企业、小工厂哦、小老板，那个员工一二十个的哦，我是建议你可以考虑一下哦，中秋送礼就送员工这个苦茶油，买几罐上几罐，他会喜欢你的啦，他也会喜欢苦茶油的啦。当老板买人心啊，不是，不要说收买人心，就是说谢谢员工哈。中秋送礼真的要啊，你若是讲啊，我自己哦，小型的啊，不管是我要送长辈，还是讲要送老师，还是讲中秋送礼要送家人，你可以哈、啊、买个五组十组哈，小型的额的哎，你十组才15800呢。你买十组，我搁送你十罐呢。你听有无？你买一组，我送一罐嘛，买一瓶送一瓶啦，对不对？安尼1580，可以来。咱不管是吼，要来炒菜、煮食、拌饭、拌面线，要来凉拌、煎、煮、炒、炸，吼，要煎鱼啊，吼，要煎菜头粿两包，要煎吼烟肠，什么拢总会使哩。吼，那么咱若有需要，甲卡电话，我们的苦茶油真的是好油，吼，用好。油带走你身上的坏油，很好哦，有需要打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另外，咱来介绍这泰素丰容蛋白，要长肌肉真的不撇步，你的泰素丰容蛋白过来个加，肌肉就能够啊不要流失，这真的很重要。而且呢，晚上你若是讲暗时啊歹困的人吼，要想要好困好安眠，要想要让你一醒到天光，你的泰素骨来个食，对着身体就足好诶。啊，过来就是啥，咱诶迄哦鱼眼窝油啊，哦较无肥胖啊，这嘛足好诶。
1: 我昨天开始咧卖鱼眼窝油，食较新嘛。
0: 哦，啊，你要甲咱讲一下无？我算广告，你食了安怎、哦？鱼眼窝油
1: 食了，嘿，真好。
0: 哈、啊，安怎好？
1: 因为我一直以来拢有花纹，嘿，啊，食了就无去。啊，因为我最近我就是讲，算进前拢叫恁寄来啦，啊，我即摆就是讲，阮家药房有嘛，
0: 嘿，
1: 嘿，啊，就是我直接叫伊送过来安尼。
0: 嘿，嘿，啊，你食了安尼感觉啥款？
1: 啊，就食了真好啊。
2: 你本来是安那无好，
1: 我本来我有花纹，啊，哥看着拢会雾雾嘛，好，啊，即摆食了就是。目睭足光诶！我
0: 迄
1: 天再去个诶，因为阮是老岁仔人嘛，就是个验第二次体检，骑机车诶体检。我还有0.9、0.8。
2: 哇，这么好啊！
0: 好，恭喜恭喜！嘿呀，真的很好。
1: 就是安尼啊，
0: 好。
1: 啊，恁个泰素，我嘛拢有咧食。
0: 啊，这泰素食了安怎？甲咱讲一下好不？
1: 食了都像你讲的啊，精神较好啊，啊，体力嘛较有啊。
0: 哇，
1: 系啊，
0: 恭喜你、哦，
1: 就是这样子啊。
0: 好，谢谢你，谢谢你。啊，泰素丰容蛋白哈，按南边矮位，后边有那个卡点位，只压1800元，鱼眼窝油只压1500元，打电话喽，0800883355，0800883355。来啦，人不公谢金燕，0800883355。

好，谢谢劳动部长洪生探会在9月21号去到大陆参加亚太经合会 APEC 哦，人力资源发展部的部长会议。一长立功，无论发生各种状况，台湾作为 APEC 的正式会员，都会争取会员该有的权利，平等参与，对等尊严。基于安全的问题，也会依照外交部跟陆委会的建议办理。他说我们并不担心这件事情哈，洪生探部长一立功，但是台湾用正式的会员参与国际的重要机制啊，各国的会员都是用平等作为核心的原则。这次的行程加单纯就是参加国际会议，对我们来说就是一次参与国际组织的机会哈，所以无论有什么各种的状况，他作为正式的会员，都会清楚的说明跟争取正式会员该有的平等参与跟对等的尊严，这是台湾参加任何国际会议的最基本原则。那么洪生探去有咱记者甲问讲，赖清德总统跟行政院长卓荣泰是否有对这一次有指示啊？伊都讲，执政团队一直以来台都都是积极参与国际的组织，所以总统院长都支持这一次积极参与国际的作为。好，那么现在这件事情是今天的一个新闻，报告新闻，让你知道。听有点播，爸爸是怕尊人，伴随我的歌声是来自于住在绿岛的，绿岛的听友，谢谢你听我们的节目，感恩你的点歌，0800-88。

金工果哈，但那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在厨房、浴室、马桶、浴缸、排油烟机、瓦斯炉，洗个清清气气哈。但那是要来洗，你个会给你讲一边有你买，吼啊，咱平常时嘛无讲就出来的，你不许因为啊，这是家庭必要的用品嘛。你那是用完了再甲我叫就好啊。有的人是三个人啊，到底买啊，一个人负担800多块，因为你买两趟上一趟啊，所以买三趟较会好，因为第三趟免钱。所以三趟2600，一趟800多，你三个人加 share 哈，一个人才800多块呢。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哈，厨房、浴室、马桶、浴缸、排油烟机、瓦斯炉、漆玻璃、溜拖卡、洗衫裤、洗碗碟，哈，拢总会使你洗狗啊，洗金饰哈，你黄金的首饰、洗首饰都很好洗狗狗哈，要洗车嘛是会使你哦哈，不伤玉手，别夹手，没有刺鼻的味道，这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另外来介绍这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咱有综合维他命哈，有那个很棒的 D， 哎，那个哎，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B1、B2、B6、B12，还有叶酸哈，维他命 C、维他命 D， 所以可以来增加你钙质的吸收哈。所以晒日头是上盖好诶，啊，你若无定定晒日头，你就食这综合维他命。过来就是维他命 E、维他命 K， 还有锌、钠、镁、钙、铁，真的最棒的17种营养元素，让你精神加较好哈。听又来给咱买，需要到台边客气个卡里白，谢谢感谢。竹北的大姐给咱买泰素丰容蛋白哈，啊，你想要听评剧，那来听李翊君的歌声，来以上广告哦，0800883355。0800883355，谢谢新竹县竹北市的大姐，感谢你哈，0800883355。

大声要提浴巾啊，欧西摩尼啊，哎，浴巾是这样子说吗？不对吧？那个是酒店人家的湿纸巾。OK 啦，反正要给那个也女朋友啊，吼、哦、啊，要洗澡的用的时阵啊，伊咧接啊来到家，说干女儿啊，多洗一会儿啊，不要跑出来啊，太难看了啦，你唔通啊裸体照出来啦哦。世昌也听到啊，因女儿跟伊的大兄啊，两个人伫遐咧讲话讲吼，阿兄啊，你应该卖大来哦，哦，我有代志要互你去办哦，吼、哦。所以当世昌这个时阵收起啊笑容，伊啊正经讲，你去找郭家栋、袁三宝、齐亚福，恁几个去黄浦江对面金义行仓库三楼，应该伫遐咧观察。四周围爱甲看守，明仔九点临时大总统孙文要登去上海，一定爱甲保护的咧。虽然陈其美甲黄金莹有派人保护，但是咱爱做了水亏，知无？哦，这个我知。嗯，拄则有人通知我，讲有一个神枪手叫马光明去防东西啊，等伫咧大水沟啊内底，离秋梅酒吧无偌远。迄个想干的，一问三不知。伊咧看是虾米人甲创掉的？大兴真欢喜个讲啊，这个我知，迄一定是郭家堂甲创掉的。但是枪讲，哈哈哈哈，好小囝，真正有恁一套呢。我都知影，我无看唔到恁几个少年呢。这个人哦，马光明啊，身上有孙文大总统的相片，可见伊是来暗杀孙文先生的。恁真正是大讲一件啦。陈世昌即卖又搁刷咧讲，哎、欸，时间无早，较早回去咧，我也有代志要办咧，吼。大外省就啊，讲安尼，我要甲玛利亚告别一下无吼？来，人伫咧洗身躯要安怎去？要安怎休息？你是要入去看人洗身躯哟？紧去啦，正经代志较重要啦。大外省即卖就是吼。较唔情愿呐，离开了丹府去找郭家堂，留下伫内底要你洗身躯的玛利亚啊！外甥啊，外甥，你的玛利亚吼，要你洗身躯，你交予我王一鸣就好啊！我会替你顾好，绝对袂甲叮当甲半枝头毛，好不好？来，讲到郭家堂三个人拢住伫咧七里乡三楼。三个人见到大外甥来，就讲：“哎、欸，啥款？去用赶出来啊？”吼，大外甥讲：“无，是世昌爷爱我来，咱赶紧到金义行仓库的三楼。世昌爷有任务要交代，是啥物任务咧？当然你嘛知啊，但是咧，这任务要安怎分组，要安怎开始，咱明仔再过来讲。上海皇帝大外甥。”0800-88334

好，听有爱点播的歌曲《家乡变故乡》哈，咱个听了了后，进入一段广告时间。最后的时间，大家多多利用0800883355、0800883355。啊，那三品防腐胶带，包括拢跟咱节目当中介绍的鱼眼窝油，你只个买一罐啦。即马多多啊，开学三工尔尔，好囡仔好一家，一旦来看较会清楚，哦，老师你写啥，较会专心注意听，哦，咱较早。囡仔的时阵，老爸老母呢，较有钱的买鱼肝油给咱吃。即马进步个鱼眼窝油啊，嘿效果更加好。吼、哦，啊，咱黄金的比例，DHA 对着咱脑部的健康嘛是足有帮助的营养。你那是老师，你讲啥，你较会注意听。咱家己老人较预防痴呆，吼、哦，那个老人痴呆真的很不好。有需要打电话0800883355，咱呢即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你嘛听我甲讲吼。中秋节要送你啊，你应该赶，咱家己平常炒菜煮食，吼、哦，要来蒸、煮、炒、炸、凉拌，通通都可以拌饭、拌面线，吼、哦，炒两包，哎、欸，炒鱼，哎、欸，炒菜啦，炒这个松板肉啦，啊，煎鱼啊啦，煎哦菜头粿啦，这拢就好诶，吼、哦，0800883355，0800883355，泰素蜂蛹蛋白保护体康，拢会使甲卡电话医生圣公狗哦哈，0800883355，听又要点播荒山亮的到底呢，0800883355。

好，节目结束以后，欢迎你继续利用咱二十四点钟的服务专线，0800-88-33-55，0800-88-33-55，唔免客气，你甲卡入来。啊，线卡我嘛赶快咧接你的电话，0800-88-33-55，我们明天见喽。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杀魂不一切魂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
7: yeah ，
6: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初三，礼拜四，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32度，旧历7月22日。今日无适合开刀，无适合开刺。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即马开学啊，哈，流行性感冒啦、肠仔病毒啦、吼等等的即个传染的情况，敢那嘛有一点点严重呢。哦，所以流感啦、肠病毒拢咧增加。啊，疾病管制署咧讲啊，讲咱台湾呐，即个流行性感冒疫情，敢那顶礼拜啊来看医生的人数。都突破了100,000人次，啊，新增加当前哦有85个，往生的人数14个呢。哦，所以当前的人数是即季的新冠纪录，估计呢上季过一礼拜就进入了流行啊，流行期啊。而且等啊病毒嘛是啊蠢蠢欲动，一礼拜来看医生的人数突破了7,000人次，比顶一礼拜。增加5.5%。哦，啊，那咱讲的武汉肺炎，即卖是新冠哈、哦，新冠呢，疫情，有较下降，但是嘛，阿个咧真悬呢，高原期啊呢。哦，所以咱疾病管制署是表示讲，目前咱流行性感冒急诊，哦，急诊来看医生的，百分比哈，达到10.5%。你若到11%，就是大流行啦。啊，即摆已经来到10.5%啊，所以伊咧抓哦，上紧一礼拜至两礼拜呢。即流行性感冒的症状变作是即马等咧流行。啊，九月开学呢，老师啦、学生啦，哦，遮侪人啊，规工咧斗阵，有可能会提升到

规个教室内面呢，啊，就传染的风险。啊，顶礼拜那是新冠呢，啊，新冠肺炎的疫情，门急诊的人数，哦，虽然比顶顶一礼拜是下降13.4%，哦，新冠方面的哈，但是依然呢超过21,000+万，1,000+万人，哦，所以伊嘛是一个相当的流行啦。啊，这边呢，这新冠的疫情，为去年10月开始吼，安尼累计个起码500+个例当前，往生的90几个，这人数嘛是多呢。哦，所以疾病管制署特别提醒吼，人讲这武汉肺炎呐，尤其针对什么，也为细胞来嘛。啊，细胞你挡伊袂掉，哦，所以较严重的一般就是65岁以上咱的阿公阿妈。而且靠慢性病的，这特别较侪。哦，啊，即马一个呢，提醒大家有疫苗哦，还有疫苗哦，哦，来注疫苗安尼先好。好啦，第三种登革病毒。啊，登革病毒来开学了，人数较增加未哈？我看是会啦哈。啊，顶礼拜呢，门急诊的人数突破了7,000人次啊，比顶礼拜增加5.5%啊。哦，啊，当前诶，譬如讲北部。爸爸一个小弟弟，一岁多年，哦，啊，这幼囡仔呢，伊发烧，咳咳嗽，流鼻水，哦，啊，看医生，啊，搁看医生，啊，搁看医生，哦，看几啊遍，但是赶快来啊，甚至开始啊，哇，这个小弟弟规身骨拢烧烧啊，颔棍呢斜斜，后来确认讲，哎，这等下病毒嘛，哦，是D68型诶，哦，所以夹的。并发了急性无力脊椎炎，啊，所以伊安尼颔棍在歪啊，哦，当然赶紧治疗了哈，即马是出年啊，踮咧厝诶来静养安尼先哈，所以这呢拢是咱你当注意到诶，啊，包括卫生方面呐、啊，是不是啊？好，饮食方面、生活方面呢，家己拢爱较注意一点安尼先哈。另外咱早有讲到，吼，以台中市为主来讲啊，台中市几区啦，啊，几个里啦。啊、哦，10几区拢同款，拢有被诈骗的，包括每一区呢，都一区被骗的上多，这金额拢有，哦，听起来真恐怖。敢那只台中市呢，哦，都被骗了多啊，按了全台湾呢，哦，啊，你这真正是抓不胜抓的时候，啊，咱来讲呢，嘛是台中市的警察，哦，抓到这派人呢。而且锁定的是这诈骗集团哈，专门出来收钱，嘛，跟你面对面收钱啦，哦，去银行啊领钱啦，哦，拢有安尼是吼，所以因的锁定的是出门收钱的，哦，锁定一台车，啊，这台车呢，敢那咧某一个停车场，啊好，锁定嘛哈，后来套着呢，因咧高价骗来钱的时候呢。就那种车顶两个，哦，咱讲啊收钱的啦。那来那个你面对面的那个车手哦，我因这有分哦。啊，车手呢收到钱啊，叫做水。啊，车手收到钱才会水钱呀、啊，交好这收钱的收水的。啊，这个是一个第二阶级的哦。好，啊，查扣到呢，因这两个收水的。收水手拄拄啊收40万，啊、哦、40万呢，无介多啊，哎呀，阿袂咧阿袂煞哈，啊，所以即马判断，哎呦，哦，即台收即个钱，刷了一个搞虾米人，哦，所以停车场内面，啊、哦，一个间呢锁定调出来呢，影像来看，诶，另外一台哦，啊、哦，所以佫掠到一个姓林的共犯，啊，这姓林的应该是较顶级的。因为咧，伊个车内，哦，咱开车坐驾驶座对不对？边啊，迄、那个副驾，迄、那个卡足啊，顶面啊，规沓拢钱，规沓拢钱啊，咩啊个点点的，哦，700+万，啊，再多钱安尼呢？沿路收啊，哦，啊，干那这个小小的一台车，啊，你看，全台湾偌济诈骗集团工。是不是？哦，这是台中市的刑警大队，你办这诈欺案的时候，
哦，因为针对过去真侪案件，哦，拢调出来做经历嘛。哦，透过了这个电脑啦、分析啦，哈，哎，怎样讲呢？可能什么车、什么车靠遐问题。哦，阿嘛锁定讲，这诈骗集团使用的车呢，哎呦，这只长期间呢，你北部遐，北部遐，哦，阿所都可能全台湾省咧收钱嘛，哈、哦，所以感觉讲，哎，这台负责收差啦钱的，这个收水车，哦，印度较低啊嘛，较低哈，叫咧去年十一月前呢。就趁这台车停在哪里？停在台北市哦，在西林南路，西林南路那停车场。啊，所以呢，欸，停在这要做什么？结果是怎样呢？就是骗来钱嘛，在做交接。啊，因为抓人，一个姓江的，43岁，一个姓黄的，19岁而已。啊，因为把他抓起来了呢，多少钱？40万嘛。啊，这地点在停车场。咁咪即系查拉车，唔就系讲收钱嘅车啦，哈，会拢停喺停车场位，啊，因怀疑，啊，警方怀疑讲，即可能停车场内底有来接应嘅，啊，所以呢调到呢，喺停车场拢有监视器啊，喺停车场内面呢，另外一台车，诶，车内有问题哦，啊，尾啊嘛就查到讲，负责来接运呢，即姓林嘅，嘛才25岁尔呢，拢少年呢。而且咧，就咧伊啊，驾驶座边啊，副驾，迄脚啊顶面，迄哇，规塌规塌呢就丢了哈。尾啊，甲清点开始768万。啊，因即是用多一招，因即个团吼是用赖，哦赖呢就恶比换嘛，好恶比换哈。然后呢，还得有人去砍你去，砍你去咧比好朋友，好朋友拢会先特工甲你开讲嘛。啊，早安呐、啊，吼、哦，食饱未啦？安怎今日安怎呢？是，哎，也变作是好朋友呢，逐工拢安尼赖来赖去呢。哎呀，才讲啊，哎呀，吼、哦，投资迄什么虚拟货币，吼、哦，外好赚呢，安怎安怎呢？是，哈、哦，哎，阿弟啊，逐工咧听，逐工咧看，你心内就喵啊呢，刷了呢，所以就叫砍入去安尼是哈。即马所了解，因即几个啦，哈、哦，上少有7个被害者互因骗。被骗的金额超过450万，啊，即卖当然以上啊。我你讲450万，但是咱超到700-800万的呢，哦，所以被害者呢，绝对咱即卖知影以外一个有就对了哈。我来，咱另外来讲一个是尼泊尔，尼泊尔呢，即几天啊，全世界注目在遮，啊嘛，赶紧要倒三天来救人。啊，尼泊尔即卖呢，咱为头一天吼，迄阵啊，讲伊只山顶啊。迄冰川啊，崩嘛，啊，然后头一天我阁会记，迄阵啊，报的死亡人数是92人，哦，迄天咱报的时候讲，哇，明仔载唔知偌济人，刷到就不得了啊！往生的人数一直增加，一直增加，一直到昨昏讲900几个嘛，今日看到报道不止啊，顶个月发生的，好、哦，即卖呢，往生的人数超过1000人。本来这个国家尼泊尔，针对全世界要甲斗三江，伊讲卖嘛，但是后来嘛袂动的，嘛袂动的。好、哦、啊，只有讲哦，请大家来斗三江，赶紧来救人嘛。但是即马呢，伊的态度呢有所改变。安怎讲呢？为什么这冰川，然后呢开始安尼崩落来，总是有原因吧？哦、啊，其实大家心内也有数啦。这地球呢，愈来愈烧，天气呢，愈来愈怪，温度愈来愈高。哦，迄冰川，佮安怎冰川呢？你若温度愈来愈高，愈来愈高，本来这冰啊，佮这沙壁啊，佮这石头是规个敢若结到顶感觉，敢若咱岛的冷冻库嘛。你甲搬看卖搬袂起来呢？冷冻库真呢？有无？为什么伊会崩落来？天气咧变啊嘛。刚才咱到咧冰箱的冷冻库呢，你温度甲调整一下，温度那个高的时候呢，伊就较好贴啊嘛，较好刷嘛，就是安尼啊。啊，你遐高啊，一个刷呢，我害啊，规个砍落来嘛，拖落来安尼是嘛。好，所以尼泊尔外交部长咧8月底，伊讲因未来因的外交的一个做法，伊非常的愤怒，因为阮尼泊尔承担什么？承担你中国，
你美国、你印度呢所造成的海湾建立呢？大家听无？其实就是讲，你本身中国啦、美国啦、印度，你安尼一直生产，对空气的污染、对环境污染，然后造成啊地球的温度愈来愈烧、愈来愈热，造成今日阮遭受这么严重的一个悲剧。所以，恁这三个国家，恁要负责历史的责任。未来阮尼泊尔未过走找讲啊，哎呀，搞我斗三工啦，我这今日干呢吼爱资源爱什么，阮未过做这代志。我们要求的就是您这个国家，您来负责为了这个气候爱赔偿。所以尼泊尔经济部已经向呢全世界伊这个伙伴发出了正式气候赔偿的请求的信函出去，您来赔偿，造成我们今日这严重。所以这边呢，甲即马来讲，知影的是往生的人数已经超过1003个人哈。当然明仔日。数字是不是呢？可能不是啦。失踪的现在所了解的是3916个人，失踪的人口当中有583个是外国人，另外有315个外国人已经救到了。其实从开始救到现在，上少呢已经救出了11000多人。所以本身的这部长接受了当地媒体这个访问嘛，因为这冰川安尼快速的涌，包括造成这大的灾难，山洪嘛，山洪落来，这是全世界气候变迁所产生的。虽然阮尼泊尔嘛无什么工业，无什么污染的代志嘛，伊讲阮针对这种不良的气体、温室气体。其实我们没造成多少什么温室气体，但是我们要承担你们这些大国家所造成的灾难。其实这也是事实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对外的外交，我们没要找找说，拜托你赶紧派人家斗三工，你给我什么资源，你给我什么，我们没有这种立场。我们是以要求正义，要求你气候的赔偿，这样是，点名点名啊！中国是造成全世界空气污染、温室气体最严重的，就是中国第二名，你美国也同款，美国排第二名。印度这几年安尼是咧发展，有无？印度第三名。那以尼泊尔这个所在来讲，一边啊，边啊都是中国，就是印度嘛啊。所以讲啊，针对阮这种国家，真脆弱的国家，恁这个国家。您有历史的责任，您也有法律和道德的责任，是啦，所以说我们尼泊尔未来在全世界国际论坛上面，我们坚持这个议题，你不要说只我们为了自己，因为呢喜马拉雅山那么高那么宽，这冰川他们消失了，消失了呢下面的都掉这个，整个南亚地区也有河水下来嘛，所以呢，这恒河也是翠苏里河，吃这些水的、用这些水的人吼，有20亿的人口。那无水落来呢，也是讲造成大水呢，这造成呢，用水安全受到永久危险。这不是干那阮尼泊尔呢，这规个南亚文明啦，会安尼转啊无去，你知嘛？用当初时啊。可能大家料想未到迄严重性，伊来到呢实地所在，伊讲啊，阮本来想讲水灾嘛，迄水啊呢，水灾来，标准呢啊，就是到这季节啦嘛，拢有水较高啦，啥物吼？伊讲啊，恁无亲目睭看到，你想未到，迄水啊呢落来时喏，迄外悬呢，超20公尺至30公尺。咱差不多一站楼吼，咱个俩三公尺外啦，那30公尺呢？迄差不多七站高、8站高呢，迄就是种水啊，土水啊呢，安尼轰就落来讲，而且迄个速度呢，超每一点钟180公里。你开车哦，开车你若开到130、140，哎呦，车真紧了，开到150，车敢若要开始要飞起来呢是。结果呢，伊这规个水落来时呢，每一点钟超180公里。啊，可是为顶面冲来哦，
伊讲迄敢那海鹰，唔是海鹰，海啸，轰就安尼。伊讲你唔知要安怎去讲迄个景象啦，好、哦，你唔知要安怎 去描述就对啦哈、哦。所以即马呢，啊，大家真疼啦哈，因为即马人数死啊多，啊，尸体，哦，你讲啊，太平间烧也好啦，或、哦、是坑也好啊，拢未呼应啦，未呼应，啊，佫发生一样代志。即马的死者有长脚长手啦，有面半糊啦，甚物安尼？佫发生安怎呢？即、這个是阮老爸，迄个是阮老爸，啊，就讲即个是阮亲戚，迄、那个两家遐咧抢一个尸体，讲即个是阮家的人，伊分袂出来啊！啊，大家听呢？哦啊，伊讲伊，啊伊讲阿边喏，啊即马就是讲，用这 DNA 来做比对。即袂讲到时呢，到时啊认着亲情安尼先啦吼。哦，所以啊有就是讲安怎赶紧用台，哦啊日后呢，当然这种尸体遮尼多，哦处理袂赴的情况之下，嘛较惊后续，后续就是讲啊，即、這个可能传染病啦，可能啥物事啦，即代志啊公共卫生，你后续嘛是非常要紧的，当然包括事后的一个重建嘛。哦，遮侪所在呢，规个毁掉去啊！啊，所以对尼泊尔来讲啊，啊，这个天灾嘛，袂当讲伊是天灾呢，这就是人类为了追求发展，对地球的糟蹋，哦，啊，大自然的一个反扑嘛，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少听拢无听。
2: 我香菇上个嫩了，香菇精来吃了，我是各个要做正啊，各家有咱。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粉加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脏吼，咧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
0: 有，
5: 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累，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利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利林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
0: 这
6: 是饭前，三椒较好，甲外骨是饭前才较好啊，饭后才较好。
0: 你饭前若无食西药，咱就饭前食，吼。
6: 因为我在时候要吃西药呢，我爱吃血压的啊。
0: 咱饭前十五分钟吃。
6: 哦，安尼哦。
0: 甲西药半开一点钟吃。
6: 哟。哦。哦，咱一点钟久吃安尼吼。
0: 啊，无你饭后才吃西药嘛，好唔
6: 好？哦，饭后啊，饭前吃咱这吼。
0: 嘿，吼。
6: 啊，外久甲三好，
0: 三招。
6: 当地盖好，盖好，当地当地咧吃安尼
0: 哦。到店吃较好哦，吼。
6: 哦，好，谢谢。
0: 好，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我带你请教一下哈。因为我吼在脚这边，算讲了后去拔，要拔倒吼，按两含去哦，灌骨浆啊去照那个骨头叫疏，较疏松症安尼啦。
0: 是。
6: 我请教你讲，阿亮讲，看要你较适合食啥物货？
0: 三椒一定爱食，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6: 三椒盖好了，
0: 对。
6: 啊，要爬起来，那倒嘞，要爬起来，拢阿妈腰安尼酸，阿较无迄个力就对啦。
0: 你啊，你遮严重个啦。
6: 啊。
0: 你遮严重个啦。
6: 较无迄个力啦。
0: 你个含烧不止含烧，佫伤着吼。
6: 嘿。
0: 你若是讲本身嘞，唔是干呐小所在吼，
6: 啊，
0: 你影响到软骨啦，你就用三椒甲瓦骨拢爱夹咧食个啦。
6: 哦，安尼哦。一直含算讲。腰椎啊，上巴含烧去安尼尔啦，无什么伤什么货安尼啦，要含烧安尼啦，含烧啦，系啦系啦，还骨折安尼啦，系啦系啦，
0: 安尼就真严重啊，个安尼尔，
6: 安尼尔，就敢若无咧拉，就较无咧拉啦，较无咧拉安尼啦，这腰部较比较没有力安尼啦。
0: 三椒一定爱三顿食吼，啊，今年几岁？
6: 我72。
0: 好，我骨甲你食。
6: 你拢食一工食几届？
0: 起码拢三顿食啦。
6: 三顿食哦。
0: 骨头生一轮爱三个月嘞啦。
6: 哈？
0: 吼。
6: 嘿。
0: 骨头生一轮爱三个月嘞，吼。
6: 哦。
0: 所以你这情形啊，食加联络一下吼。
6: 好。
0: 好，拜拜。喂，你好，阿亮啊。
7: 喂，阿亮你好。
0: 嘿，你好。
7: 我怎么称呼你哦？
0: 好。
7: 我个一年老咯，二十三吼，
0: 是，
7: 而且南边的三椒甲瓦骨，我有咧食三椒瓦骨，啊个连口腔安尼，三咧食，安尼才南边食袂。
0: 老老一是损汗药哈，到店家是袂冲突啦。不过因为一是损汗药，咱建议也是半开半点钟较好啦。
7: 哦，不会关那么紧哦。
0: 好唔好？
7: 啊，什么人先食？
0: 你即马三椒瓦骨甲苓果精啊，咱就饭前食。
7: 哦，
0: 半开半点钟，咱老老饭后食是当时食拢无要紧。
7: 啊，老三西药。
0: 较西药半开一点钟啊哦。
7: 安尼我就是安尼，我就爱提早落来食老老。
0: 嗯，好，
7: 阿姐食三椒，安尼、哦、
0: 可以，可以，安尼用诶，可以，哦，
7: 安尼用了哈。
0: 诺诺食八点钟后，咱将呢三椒瓦骨灵果精食煞，即拢咧饭前啊，好唔好？嗯
8: 雪梨旺旺跟林国健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姆嘛，嘴巴就对了，
9: 穿得很激烈，加林国健要特别的很凶啊。
8: 雪梨旺旺啊，我汤姆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0: 完全无得行，吃迄外国三椒啊，加林国健，你会跳到外啊？
11: 林国健，我看我雪梨旺旺在吃，不是啊，家里有口味串啊，而且特别，还特别，
12: 三椒加脆鸡片啊，足好，好，而且我免加油啊，困未起哈，啉雪梨旺加足好困嘞。
13: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袂苦呢。
8: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像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今日一道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着，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0-868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咱来讲台湾啊，今嘛一个社会状况啊，台湾人呢真清俭哦，不亲像一个阿多啊啊，赚的呢拢开在头前，对啊，信用卡啦哦，钱也未赚入来就先开啊啊。那台湾人呢，赚十块，阿、啊、我用两块，用三块，啊那过去咱的长辈啊。哎呀，赚十块呢，用一块啊！哦，剩的拢要省起来啊，要来顾这囡仔，顾这家庭啊，比咱即马也更加俭啊。但这种啊，俭钱储蓄的种风气啊，啊，这嘛是咱台湾真好诶，哈、啊，真好的一个情况。所以咱台湾的这种啊，超额的储蓄，钱拢要俭起来啊！哇，这个金额呢是愈来愈多，因为俩刚满年呢。咱台湾这种超额储蓄啊，会超过十条，好遮侪钱哦，拢个欠起安尼先吼。好啦，所以中央银行呢，真侪便拢建议啊，是不是啊？咱会当增加民间部门啊，来参与到咱的公共建设。啊，这讲真久啊啦，真久啊哈。就是讲从老百姓的钱啊，诶，资金啊，哦，诶，然后是不是个？甲带入来呢，啊，像这金融服务业，啊，是讲财富的管理的业务，啊，人讲呢，人不理财，财不理你，你敢那讲我欠伊啊？哦，然后这通膨啦、啊，哦，这钱落入波啊，甲尾啊，你钱啊，真正入波去啊，哦，这个现象嘛有，但是到一辈人，你讲我较安心，哦，我寄银行寄定期的，利息无介悬无紧啊，但上少呢袂无去啊，有真侪真侪无同的想法啦哈。所以呢，这啊是不是讲未来会产生讲看什么款的一个方式来带动这钱啊，来老百姓买单加赚一寡啊，啊国家的建设买来得到了相当的资金入来，是不是啊？吼，所以是不是讲包括讲咱这样进行呢？跨国的，跨国的。买到别个国家的一寡公司啦、企业啊，啊是一寡关键的技术，甚至一寡资源，哦，安尼先钱会当布局全世界嘛，哦，所以当然这也是真好，哦，而且超额储蓄就是讲，哦，钱欠家呢拢无咧运用，就是咱台湾人，你欠起来钱的金额，靠到咱台湾呢投资的金额，哦，一百亿。提出来投资偌济，30亿，哦，哦，啊，这金额呢差伤大，哦，你讲啊，本身的钱100亿，然后70亿啊，提出来咧投资，投资唔是无去哦，哦，是国继续国家大发挥哦，哈，啊，但是呢，干那卡无这种的做法，哦，用咱台湾种钱咧欠的欠的，无咧投资，无咧运用的，啊，一旦讲呢，尤其武汉肺炎过后，尤其是安尼。啊、原本呢，准啊，差不多是，超额储蓄是三条啦，三条尔。但是啊，2024年呢变四条，2025年呢变要五条六千亿。然后呢，今年可能已经啊，超过八条啊，明年呢可能突破十条的新台币。啊，所以这等于讲啊，钱，哦、啊，等一下，无咧运用。安尼先就对了，用用啊，用啊，无咧运用安尼先了哈。所以咱租计处啊。租给中储哦，哦，租给中储做一个解说，就讲为什么钱大家咧欠咧欠咧，无咧运用哈。伊讲啊，啊，个有一个原因，钱愈赚愈多嘛是一个原因呐、啊。伊讲像 AI， 台湾的 AI 你看，吼、哦，这大家赚一卡油水水遐尼多，啊，物件小甲变变叫，哦，虽然台湾的 GDP 呢，哦，全世界拢注目啊，吼、哦，台湾人呢，才够赚钱，才好业。哦，所以 GDP 呢一直扩大的时候呢，是不是啊？钱的礼拜嘛，啊，钱的礼拜啊，无想讲啊，要阁做什么款的大投资啊，好啦，什么也好，这也有嘛。哦，所以是咪安怎会当有效的运用？所以咱中央银行的建议，哦，因为咱台湾的少子化、高龄化，啊，咱的相关的基础建设的规划，哦，咱是啊，像 AI 啦，或这方面。包括社会主体、啊、包括呢长期照护，这拢是一旦发挥的产业呢。啊，另外就是讲，咱要达到2050年净零排放，将对安怎推动这热点？
哦，推动电动车相关的投资，看要引进这钱啊，咧这方面的投资安尼是啦吼。所以中央银行是安尼认为啦，用台湾人吼钱安尼欠起安尼做安尼是吼，上大的原因是啥物呢？哦，就是讲这个家庭啊，储蓄率很高，这咱的观念嘛。啊，你即马无欠钱，你未来欠到钱要安怎？对不对？老一辈拢安尼甲咱讲嘛，哈。所以呢，咱家庭的储蓄率很高，哈。所以呢，当套计就讲来带动民间的资金来发展呢，譬如讲像金融服务业啦、财富管理业啦，哦啊，银行呢做信托啦，啊搭配这些税务咨询等等啊，那些都是教咱安怎趁钱啦。刚才咱过去，咱即马常常咧报讲哦。咱劳动基金，如果赚偌济，啊，和咱劳工朋友，哦，替咱咧欠钱，替咱咧赚钱嘛。啊，过去敢无安尼做？无嘛，就戆戆啊钱等咧遐。哦，但是咱咧运用了呢，哦，是不是够大发挥？安尼是啦，哈、哦。好啦，所以中央银行嘛建议讲啊，像咱这公司这厂商，吼、哦，你嘛是赚啊济啊。哦，是不是你嘛思考？哦，将来就即马全世界这种供应链，甚至从一挂国外的公司甲买起，啊买起你要就变作你本身的供应链呐、啊。哦，啊这嘛是也建议，啊其实有咧安尼做啦，对不对？我即马哇钱遮多啊，我就将你买起，安尼是吼，当变作讲夹你我本身啊未来更加大的发挥嘛，哈、啊。过来咱来讲的是一个真出名的医生呢。啊，麦当公司网红哦，减肥车衣啊，叫做王明宇，伊是高雄小港区安泰病院副院长。哦，伊这减肥嘛，做手术的时候，结果伊的患者呢，连续手术后呢，亡生呢。哦，来高雄地检署呢，依照着违反医师法个起诉，然后佫查出着讲呢，伊替424名的患者来做减肥的手术，然后呢，你需要自费，哦，自费用这个、即马台湾的卖公益啦，你去真侪所在呢，真侪拢啊叫你安怎，搁自费，这较好哦，哦，这个会当帮助手术的顺利哦，哦，这详细的仪器哦，什么的是，哦，啊，咱呢身体出问题啊嘛。即阵啊，伊安怎讲，咱拢嘛讲好。啊，是今日时随带阿公阿妈去，爸爸妈妈去，医生安尼讲，你敢敢讲袂？你讲袂，你就不好啊。哦，所以实际上目前卖讲咱即马讲的这主角，真多，你一定会拄着啦。有啊，阿亮阿妈咧讲，真的好。好啦，但是伊就是安尼死。啊，叫你用这较好诶，哦，用这安怎？但较贵啊。啊，甲你收钱啊。啊，即马了解起来呢。伊甲你讲较好诶，伊嘛无用诶呢。甲你收一条钱，伊嘛无用诶。干那安尼是诈骗呢，1800几万。伊家己为中国招收一挂医疗器械，所以即马呢，地检署呢问刷了，伊诈欺、伪造文书、违反药事法来起诉这位啊王医师，伊是合格医生哦。要求法院啊从重量刑个破当，伊所定了一个目标，安尼是吼。伊这呢，王明宇是真出名的减肥的手术的医生。伊咧114年的时候呢，10天内哦，伊手术的患者有两个就死去啊，手术了就死去啊。啊，迄阵啊两把报警，啊，厝内人定情，才引起大家注意嘛。后来呢，后来调查了，阵啊将伊医术执照。甲吊销掉啊！啊，伊咧病这边呢，伊个业务甲停业3个月安尼是吼，结果才了解着讲呢，啊，伊这人安怎？但是这调查当中，就是会当讲有这案外案啦。伊咧去年正月这7个月当中，伊是咧安泰医院，伊负责呢消化外科减肥手术，啊，用自费的抽象。哦，讲咱这手术呢，需要用什么？用这种啊，无线超音波刀啦。这无线超音波刀安怎好？啊，我即马就是要请你给我手术啦，对不对？安怎嘛好？哦，另外个几啊万，
啊，刚才这个什么无线超音波到了40000多嘛。哦，啊，伊呢有向高雄市卫生局表示讲呢，伊有驻门64支，这种的手术刀，啊，实际上使用的57支，但追查了呢，伊一支嘛无用。哦，啊，即马呢，其他哩哩扣个安尼先就对了哈，清查起来，伊安尼手术收钱400多人，所以一个一个甲算起来呢，伊安尼死共骗的金额呢，1800几万。伊甚至为了讲啊，要降低这医疗器材成本，家己个黑公司，吼、哦，啊，甲中国迄边买的物件呢，迄无经过许可的器材呢，啊，入来咱台湾，啊，藏喺边个地下室个，诶，库房内面，哦，所以想袂到吼、哦，人讲啊，医者父母心哈，伊即个无适合做医生啦，啊，应该做生意人，做干商哈。

0: 得你灵高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麦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当骨吼，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当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用
4: 袂衰
1: 吼，
4: 三椒钙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活骨，即摆拢
2: 无行几点钟。我捌去断掉，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勇，力头饱，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好，咱爸爸节活动呢，公司的公文呢，张一波啊，过来啊哈，咱的活动呢，当加九月七十啊，本来呢，咱个八月底，咱就足欢喜的圆满结束呢，但是咱中部地区啊，较无感受到种天气的影响啦。南部呢，我就讲无风台，南部呢，落雨落个安尼先，淹水呢，唔免上班，唔免上课呢，水退了呢，还佫整理呢，等等哈，所以咱虽然中部是完完结束，但是南部呢，即系油房啊，即系同行诶，油叔啦、头家啊，甲公司欢迎，你袂当安尼就话停啦，安尼佫要安怎？所以呢，即个。公司呢，赶紧开会啊！你张下波公文来啊！好、啊，咱今年的爸爸节活动，因为南部这场大雨哦，所以咱会当呢啊延长时间，加九月七十啊，九月七十好啊，当然安尼也好了哈啊，有诶未付尾哈，未付作文呢，还是讲啊，别个作文呢，咱就利用这几天。赶紧甲药房去评作文，直接买也有嘛哈啊，然后是讲当时要提，因为这种电话真多。就是我当时要提，当时要念哈，你买当赚到七十进前，赶紧的过来注文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刚上登来讲啊，即嘛欠老师嘛哈，欠老师，老师诶，甚至安尼即间学校教改，变迄间去教呢？欠到这情形，但是咱的部长讲还好啊，哦，嘛无开天窗啊，哎呀，唔知道老师安尼咧做哈。另外就是讲啊，即个油啊，有的是原厂的油啊，咱呢即嘛用学名药，我要原厂的油啊呢，好，安尼即嘛有一个方式，就是你来补差价，安尼先啊，好你呢原厂油啊安尼哈，我来呢两面报告哈，待会见。
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6: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7: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6: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8: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7: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9: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来讲到呢，欠老师，那么欠劳工，欠服务人员，欠护士，欠医生。欠老师拢欠啦，拢欠哈。因为咱教育部规划啊，咱嘛要吓到呢，咱头一间咱国家级的实验高中，这实验高中呢，较针对的就是这基础科学培养种人才就对了哈，叫做国立台湾科技实验高中啊，简称台湾实中了哈。因为这呢，咱每年啊。要来招收30名学生，锁定的就是对这方面的科学的研究啊，真有兴趣的学生。但是呢，即马学校要学嘛，但是咱全国的高中呢，即马嘛拄着什么呢？老师，尤其是自然科的、自然科的老师呢，都不够啊，这问题真严重啊。所以其实最近呢，就有一寡部分的关系啦哈，针对这自然科老师的甄试，总当然给你考试啊，爱甄试啊，结果一次的成绩

小学都开学啊，进去好好游玩呢。这自然课的老师，就没人啊，就没人哦、啊。所以嘛，学生团体的表示讲，高中这几年啊，面对的是真严峻的这种理科教学哦，教这个数学的啦，哦，自然的啦，物理的啦，哦，这理科方面呢，哎，这老师是真欠，就拢走去大公司啊嘛。薪水高也高啊，做老师啊，所以这呢，目前确实是咱这边的状况哈。啊，开学了呢，全台湾的学校呢，起码代课老师，连代课老师你嘛派车哦，而且超过高雄的老师呢，你都袂当像以前同款，你干那要教偌侪时间，人家袂用诶。哦，爱请假，甚至有兼课的老师呢，一个人唔是干那即间学校兼。好、哦，迄间你买，安尼是，哦，甚至啊，兼课的时间点呢，超过35节课，哇，这伤多啊啦，伤多啊哈，所以这安尼是啊，无安尼袂用的呀，哦，会开天窗呢，啊，变安尼是吼，啊，但是咱部长是讲这地方来去处理的啊，哦，啊，所以地方的教育局，有当时安怎呢，欠老师偌济，伊也袂甲你讲啊啦，哦，咱讲的看白啦。啊、不跟你讲了你齁，所以这确实是目前咱呢比较大的问题啊。还有啊，老师啊，伊教遐侪教遐侪时间的时阵呢，迄压力个真大呢。哦，所以今嘛某几种啊被强制派任的老师，超过时间嘛，伊疲劳分数啊、哦，这是有一个算法啊、哦，疲劳分数相关是五分，但今嘛呢算起来真侪老师的疲劳分数呢来到4.1分，真疲劳就丢了。所以呢，这样的疲劳的老师，哦，爱教这么多班、这么多时间的时候，伊教课的迄个品质，啊、哦，敢会当呢？会当真好？敢那讲一个人真忝啦，我著忝到要死啊！你阁叫我教课，我唔是讲超工，歹认真教啊，我著忝啊！啊，这嘛是一个状况哈。过来咱讲的嘛是咱会拄到的，哦，咱即马这油啊都食到真好，哦，食到真好，啊，这原厂油啊。哦、但是大家也知影，这原厂就是讲有专利嘛。啊，然后呢，伊专利的时间过了呢，咱就免买这原厂的嘛。哦，这真多都做出来，就叫做学名药。学名药就是你什么成分啊，成分偌多啦，吼、哦，等等啊，咧做专利的期间过去啊，一我买当做，啊，你买当做。哦，那安尼大家拢会当做学名药的时候呢，伊绝对就较凶嘛。哦啊，所以呢，咱的进步呢？啊，就尽量好学名药，尤其是咱台湾家己生产的，也够较好嘛，哈、啊。好啦，所以这过程呢，就产生一个状况啊。啊，我食原厂药啊，食了真好呢，过了真好呢。啊，即马换这种，干那较无效呢。嗯，啊，当然咱的政府会讲，啊，就原料啥物拢一模一样的，那无效，但这真奇怪。好，哎、啊。可能是心理因素啦，好，可能是心理因素。啊，我就是感觉较不好。会安尼袂？会哦，有啊无？有哦。哦，啊无你安尼，哦，你就无你指定用这个原厂的油啊，是不是啊？啊，原厂要较贵啊，咱健保哦无法度安尼负担遐贵的呀。啊，无你就用咱即马采用的学名药。啊，我要用原厂药，安尼好，差价你家己出。安尼好唔好？哦，其实安尼嘛好呢，啊，无变怎哈？所以咱的部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啊，这全世界这药品的供应链啊，这嘛是爱非常的这个爱注意，然后欠药啊是安怎的先哈？啊，所以呢，部长是表示啊，咱持续当然咱来推动学名药啦，或者是讲这药啊有成是，当讲是赶快的安尼先，国内咱在地制作的，咱较这较为主啊。较为主，但是咱嘛兼顾，兼顾呢老百姓用药的需要，包括也选择，对不对？我无食你这种的，我就是要食原厂药啊。哦，我嘛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歹势，这个负担的差价，不是拢叫你出啦。迄、那个差价呢，你都要负担，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呢，部长是表示啊，目前所有药啊，也几乎拢按照着咱健保的规范嘛。哦、所以目前并无有啊，什么差价的负担的制度是没有，是没有。哦，所以咱即马呢，
那是安尼死呢？是不是讲照目前这状况，你负担部分的负担，祝福也。然后呢，这个会当，你指定，你选择，要管抢油啊，安尼死吼，安尼好还好呢？应该是会安尼先去推动啦吼，所以呢，咱台湾呢，泥棒医学会理事长是咧讲吼，用差价呢，家己出，这新制度呢上路了呢，安尼以每个月每一个疗程自费来讲吼，应用上大的就是癌症的标靶药物加生物制剂，譬如讲泥癌的标靶药，贺癌平，这贺癌平的单价就真高呢。就算讲差价，你爱加两成、加三成啦。安尼是每个月这患者爱拿的金额，伊讲嘛有相当哦，爱较相当哦。这贺癌平针对泥癌嘛，泥癌标靶药啊，所以呢，伊是过了专利啊啦。目前呢，每一罐440mg 的针剂，即马健保的机会介绍是差不多的32,000+嘛。按照相关的生物相似的学名药，差不多5-6种哦。健保机会介绍是28,000+嘛，所以呢，安尼是原厂的甲健保的相差呢，差不多是5,000+吧。所以这金额就看你家己安怎来选择，不止种药啊啦，今日呢，冇写几啊种药啊，安尼是哈。好啦，讲到身体健康，咱马上呢有一种健康币。这嘛是咱部长啊，咧推动的，伊这政策呢，10月份后个月就开始啊，所以即嘛媒体一直咧介绍这样的事吼，就是讲啊，叫你健康检查，你来检查，叫你注疫苗，你来注疫苗，都是为了你的身体好，为人卖啊，卖我就给你一挂呢，跟他讲呢，给你奖励一下啦，给你一挂好康的，下当给你兑换一挂物件。你都要来啊！你先，你看用心良苦呢哈。好啦，所以这个健康币呢，一共呢，安尼是叫咱推动的啦哈。两年来呢，你相关的当啊，得到超13,750点，一点低一块嘛。你有这個健康币的时候呢，你会当咧超商啦，咧卖场啦，你嘛会当来换一挂健康食品呢。甚至呢，你若去做一挂呢爱自费的，比如检查啦。什么你也可以用这个去抵扣哦。所以这当中是真好。变成预防疾病变成健康资产。叫你来检查是为了你健康。对不对所以预防病情发生。你也说好啦我来检查。你也可以预防你的发生啊疾病啊。又变成是你的资产嘛。因为点数就是钱嘛。钱也当运用的这個，运用的那，安尼是哈。当然这是好代志，安尼是哈。过来讲下器官，咱早用真侪时间讲到咱台湾的器官的关键。即马上等的是换油剂啦，换肝嘛是啦。但是咱有一寡咱的条件嘛。过去啊，真侪台湾人走去中国换油剂啦，换肝啦，其他换来换去的啦哈。即马咧中国迄边啊，靠咧管，靠咧掠，所以呢，即马拢招柬埔寨咧换较侪。咱即马台湾差不多12,000人单台呢，换器官的手术，其中超过8,600人就是咱讲的，单上侪是单油脂，这器官来源不足嘛，所以部长是安尼讲吼，伊讲带着咱再生医疗。包括基因编辑，这技术的进步，咱也思考哦，做异种移植。咱台湾未来可能会针对这方向来做一个研究的时候，即马当然咱做这方面的手术吼，就是讲外人啦，外人外哈，外体器官的关键呢，你必须要满20岁，而且你是会当家己表达家己意思的这种的。情况在于，受关键的人，原则上必须要是关键者的五亲等亲戚、五亲等之内的血亲，还是配偶，还经过了心理、社会、医学的评估了，包括病院有一个委员会审查，
哦，安尼拢通过才会当安尼先哈。当然即卖法规来讲，另外冇例外啦。啊，就是讲满十八岁，就当关进部分的官庄和五千等级内的血亲。啊，目前呢，一般活体器官的关进，咱标准上是爱二十岁啦。啊，部分头拄啊讲的迄官庄迄，迄是十八岁安尼先。啊，其实翁阿婆之间，好、哦、配偶之间呢，咱这种器官的关进呢，原则上。哦，必要甲关键者，伊有生到囡啊，有生到囡啊，或者从结婚呢两年以上，啊那受关键的这个人哦，哦是咧结婚呢满一年后，才经过医生诊断需要呢啊做器官的手术呢是，伊都无受到讲结婚两年以上的限制安尼是哈、哦，所以呢每一个状况呢，咱法律上拢有规定啦，伊是安怎安怎安怎才会当安尼哈啊，所以呢，诶，确实讲，伊要关证诶，伊是亡身啊，亡身了器官的关证呢，必须要咧医生判定讲哦死亡，然后咱才会当拆除到伊器官。啊，亡身的人伊早前可能是伊。书面呢，也是讲伊遗属同意，啊，或者最近你的亲戚用书面来同意，拢会当作为是伊要关键的一个根据安尼先啦。哦，当然，那健保卡顶面有这個器官关键的意愿的注记的，啊，一头有这好念，有这好念哈。但真重点，关键袂当我要甲你提钱，好、哦、器官的关键必须无偿。未当买卖，也是讲你做介绍的啊！我知影，我给你介绍，也不可以。那嘿，嘿就犯罪啊！哈，啊，讲咱讲一个数字啦，哈，全台湾，甲七月底来讲，啊，够11,786个人，哦，咧等待呢，要来换器官。当中呢，啊咧等邮寄的，有8,643个人。第二名不是在等肝脏，不是哦。第二名在等的是眼角膜，哦，目睭眼角膜，1,524个人。然后才是肝脏，然后才是心脏，然后才是细胞，哦，细胞嘛真多，来到咧百几个人。哦，啊，当然这未来呢，咱即马有咧思考啦，哈、哦，思考就是讲，一寡条件呢，是不是卖遐尼严格啦？卖遐尼严格，即卖呢，咱会当讲，大家老大人真多嘛，老化嘛，啊，老化呢，佮加上呢，政府呢积极咧推动，就是病人自主，你家己做主，哦，自己做决定，啊，安宁善终，哦，所以未来呢，会当讲器官的来源会相当更加困难，哦，甚至较无遐尼好用。哦，安尼讲可能啊，听起来较迄啰吼，但实际上就是安尼先。好、哦啊，好啦，咱另外来讲的是新的一个毒品，因为啊，这個新的毒品，伊我即摆毒品呢，好啊，愈来愈多啊，新的这种安尼先。好、哦、啊，所以健康的烦恼就是讲，咱习惯的方式，维护这個新的毒品，吼、哦，伊会出来啦。因为咱会针对什么毒品，哦，伊第几级的，哦，咱是安怎处理的，安怎发的，安怎什么有无？但是你啊，维护伊新的物件一直出来，哦，所以今日有一个讨论，是不是咱亲像讲像日本，伊针对有一种叫做毒品临时的禁止令，哦，即马新的毒品出来啊，咱马上有一个临时的是安怎禁止的，哦，卖讲等下佫修法了，法律上佫安怎要处理什么嘿？好、哦、比如扎旗那个喵喵有没有那个喵喵还是用牛鳞尖、哦、扎旗呢并不立为是管制毒品呢但是、哦、一直出事情嘛有人吃个死啊、哦、安怎死啊、哦、但是喵喵呢他在2019年头一遍被查到有人在吃的时候呢今年的七月被立管、哦、立管生效哦啊，经过3个月呀，啊那牛鳞尖呢？牛鳞尖呢？2019年正月，咱头一遍抓到嘛，
一里个里工一五年呢，才立冠，啊，这当中这空窗期呢，空窗期呢，知影这会害，但是啊，咱无一个根据来做这方面的处理，哦，所以今嘛呢，针对这今日有真大片的报道哈、哦，应该咧这方面呢，啊，未来会做一寡呢，修法，还是讲临时上呢，就用什么款的处理方式，唔通讲啊，我无根据通好抓。啊！或者毒品的，安尼一个咧害死人，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公股。

0: 血力旺感觉好足多啦。
1: 血力旺，脚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2: 血力旺，困起七点钟。
3: 血力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经拢发出来啊。
4: 血力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5: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6: 血力旺今仔哦，我头毛结足红的呢，啊，皮肤嘛结足水的呢。
0: 食的血力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7: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8: 哎、欸，阿亮啊，
7: 嗨。
8: 我叫请问你。
7: 好。
8: 我行路行未知。
7: 行路行未知。
8: 要不然咯？
7: 今年几岁？
8: 啊。
7: 今年几岁？
8: 八十六。
7: 哦，啊那筋骨啊较无好，行路行未知，啊就买三招买瓦骨来固筋骨，吼、
8: 哦。有啊，有诶是三招啊。
7: 好，三招瓦骨拢爱食，三顿食则袂跋倒哦，吼。
8: 哦，
7: 吼、哦，啊，三顿拢爱食哦，
8: 吼，食食些就好啊。
7: 嘿，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哈。
8: 啊，别项唔免咯。
7: 嗯，爱晒日头。
8: 日头有啊。
7: 哦，爱晒日头爱行路，哈。
8: 有啊。
7: 啊，训练啊，愈行愈力，哈。
8: 好。
7: 啊，敢会三比八袂死吧？
8: 嘿，一瘦咧就
7: 对。一瘦咧，加食一寡吼，食一寡这个啊，卵啦、鸡肉啦、鱼啊啦。
8: 有机无好，蛋白质袂使食伤
7: 多。哦，安尼袂当，安尼袂当，吼，安尼你吼、哦、有机无好，你啊三椒瓦骨咧食吼，加、买一啊雪梨旺来加一下，好唔？
8: 雪梨旺哦，
7: 嘿，甲做瓦的起哦，哈、
8: 啊。好
7: 好、哦、好，拜拜，拜拜，
8: 谢谢。
7: 喂，你好，我阿亮啊。
9: 喂，阿亮先生吼、
7: 哦。嗨。
9: 我请，我问你吼、哦，我。方圆啦，我做方圆啦。
7: 是，
9: 我算唔知啊吼。顶工我有甲你讲，都生泡疹。
7: 有啊。
9: 啊，都维他干甲你少啊，维他干甲水利旺安尼食唔吼。
7: 是。
9: 啊，我食了有效啦。啊，即马是，我是甲食大，我是少大多的就
7: 是
9: 啦。是。啊，算讲我即马是继续安尼跟食就好啊，吼。
7: 对，你即马啊，水利旺加维他干食偌久啊？
9: 我食四罐的，吼，做个雪利旺，
7: 嘿，
9: 食四罐啦，啊，要三罐，我都确定嘛，四罐就对，我叫大组的啦。
7: 就迄阵啊，甲你送大组的雪利旺啊，对啊。
9: 嘿嘿，对，我大组的。
7: 啊，维他干，
9: 维他干，我已经算讲叫一盒啊吼，食袂掉啦。
7: 是。
9: 啊，算讲要过我，我叫一盒啊安尼啦。
7: 啊，你即马泡疹好到什么程度？
9: 我即马泡疹拢好啊。
7: 哦，安尼好消息，搁食一针啦，搁食一针哈。
9: 搁食一针吓，啊，我迄个做饭迄个前看嘛，就是较袂疼啦，啊，咁好好继续食。
7: 前看嘛，迄是安怎讲我听？
9: 迄我拔落啦，
7: 拔落，
9: 嘿，我算讲拔落去按掉就对啦。
7: 拔落迄是
9: 讲讲，
7: 嘿，
9: 讲无安怎就对啦。
7: 迄是拔落伤到神经啦，迄食三招啦，买三招来食就好，好唔？
9: 哦，安尼哦，我拢甲东台叫啦。
7: 好，你卡电话讲啊，那是维他干食袂完啦，啊，只叫维他干。啊，那雪梨旺有大组，你会当来甲优美一组，叫伊遐甲你留一下
9: 哦。
7: 啊，三椒先买一盒来食哈。
9: 哦，好好。
7: 好，拜拜，拜拜，再见。
9: 拜拜，好，谢谢，好好，拜拜。
1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有劲呢？三招不解火，输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12: 雪梨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跟口水畅通嘛，嘴巴就对了。
1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3: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弄发出来。
14: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挑到歹啊。
15: 香菇精，啊，放伊地里往安去食，不然食你肉会喘啊，而且都肥，还都肥。 啖着食喙齿疼，也足好效。
10: 是。
15: 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啖着个话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6: 啊，有些老废话咯，都想食。啊，食伊啖着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1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丸，啖着解好。特别做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甲大家报告咱的今年八八节活动上新的公文的通报哈。啊，因为南部呢，雨水真高啊，淹水啦，和等等的因素啊，所以咱这活动呢。延长啊，延长到呢七十，加七十啊！这南部呢，包括台南啦、啊、高雄啦、啊、屏东啊，这药房呢啊，诶，当讲是诶，拢欢迎啦，个公司欢迎啦，吼、哦，一定爱延啦，袂当安尼无延哦。这遐侪天，差不多几礼拜，这大雨呢造成呢，生理真大影响安尼是哈。好啦，啊，所以咱中部是还好啦，中部敢那较无感受了迄种。迄种情况哈，不过呢，这是整体性的啊，整体性，所以咱的转播哦，转播呢，活动拢一直间呢，九月七十啊，才完完结束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SU 公布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今日说头条新闻呢，讲日本啊，日本的公债殖利率30年期的来到呢新冠的纪录啊，全世界这个债市债券呐、拢产生呢抛售潮啊的信号。我来就是讲，全世界政府政府呢有这债券。债券呢，也抛售潮呢，来到高月初一，持续升温。像日本啊，日本的公债呢，也殖利率，来到30年的一个最高。包括美国、包括英国、包括德国的公债呢，嘛出现了呢，卖压，所以低速的这殖利率呢，来到这侪年的一个新高。因为投资的人吼，伊针对呀、通膨。物件愈来愈贵嘛，因为战争嘛，油那贵啊，物件都贵嘛，所以呢，这能量价格上涨呢，所以每一个国家拢会产生什么呢？钱的问题，债务啊，债务昂立的呢，针对债务呢，会不安呐，你看像美国，美国即摆负债40兆的美金啊，这是要哪行呀？就这样，麦克麦克伊都要怎处理啊？大家听呢？所以其实呢，你看川普总统，你感觉伊吼，伊个去教，伊个去教，一个要补这，一个要补那哈。实际上，大家内面呢，伊是两行代志。一行代志就讲，这国家负债累累啊，要安怎处理钱的问题？钱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选举。选给你选你你才有那权利啊，是不是？对我，伊目睭真正看，不是伊朗啦，不是俄罗斯啦，伊目睭要对付的是中国啦。所以这当讲是伊比较较思考的重点嘛，就是啦哈。好啦，所以像日本，日本的十年期的这公债殖利率呢，来到呢，来到3%呢，哇，未来再来呢，这是1996年来头一遍呢，甲这个程度。后来有个落一点嘛，但是嘛2.99%，相比去年同期啊，是1.5%，哎呦，我来唱几杯起来，是不是哈？所以呢，这全世界这公债一个安尼先啊，咧抛售哈，当然应用到股市啊，所以美国股市你看像涨，好不好？嘛不讲概率上安尼先哈，好啦，另外就是讲升息。利息会个欠款未，会个升息未，这种的预期，嘛是推动日本债券呢，即嘛被抛售主要原因。所以日本媒体呢 NHK 咧讲哈，伊是写到讲美国官员讲的啦，因为美国的财政部长，咧 G20 就是财政部长加中央银行首长的联合会议的时阵，伊有甲日本呢。债务大臣，包括日本的银行总裁有见到面啦，伊也表示讲日本下一步你爱升息啦，爱升息啊那些。本来美国甲日本的联手，要来干预到呢这个汇市，日票呢为1:164，准啊牙关啊，日票呢牙关起来后，甲1:155。好清楚，要将日票给压起来的先哈。但迄阵啊，阿亮阿咧节目中就讲着，讲真困难啦、真困难啦、那开始也当解决就好啊。但是后来呢，像咱所讲的，嘛是个落来啊，即嘛又个登到1:160啊，即有真侪真侪原因呐、所以分析专家是咧讲吼，伊讲日本目前伊的利息是。跟他基本利率跟他1%嘛，美国是3.5%至3.75%呢，双方面的利息嘛差伤大吧，所以你安怎做？日本你甲日本借，利息真低；你甲美国借，利息真高。安尼我来借日票啊，借日票然后来买美金啊，所以这呢，比如讲。 真侪年来拢安尼是啦，吼。啊，人讲啊，这公债、公债、公债是啥物意思啊？公债就是政府啊，有这债券啊，卖你啊，啊卖啊，政府的稳达达啊，稳达达为什么无人要买？爱利息较悬的人才要买，就表示你未债嘛。哦啊，所以美国为什么今嘛也公债爱安尼，殖利率较悬啊，无人买买啊？你美国自己啊，债务都有状况啊，你是卖债啊来穷钱入去啊？哦啊，所以这就是目前啊，全世界是状况安尼是，不止美国啦，是不是？真侪国家拢安尼是啦哈。所以今嘛就是讲，《纽约时报》报的。用全世界债券的安尼先，大家咧抛售，有真侪共同的因素。首先就是油的继续咧压嘛，哦，通膨嘛，哦啊，中东的战争咧持续嘛，啊，国际油的继续赶快管嘛，卖讲油啦，继续，加速天然气有无？继续嘛是啊，居高不下。布兰特原油每一趟即马嘛来到$90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一旦讲，因发生战争进程，加要30%的计数啊！哦，汽油啦、柴油啦，哦，这计数也更加大嘛！啊、哦，所以会进一步物件更加贵啊，通膨更加贵啊！啊，即卖呢，你要进口这石油，啊，计数也悬，是不是增加亚洲还是欧洲？咱必须要买油的国家，咱政府的支出是不是增加？哦啊、本来就较紧张的一寡国家，伊债务、伊钱就更加问题啊，是不是？啊，所以美国太多人讲，伊债务呢，来到呢$40 trillion，差不多是伊经济规模的120%。法国嘛，同款咯，法国的公共债务呢，超过3500亿的欧元，占到伊本身的 GDP 的117%。日本嘛是。日本的债务，政府债务啦，不是说日本所谓的人，是政府的债务超过经济规模的两倍。啊，你要做投资的，你会烦恼不？当然的啊。哦，你政府安尼死啊，这债务安尼死。哦，啊，所以你说啊，叫他们要怎样呢？来给你支持。你法国哦，法国市场的舆论呢，也更加明显。哦，啊，对的，明年呢，因这总统大选呐，啊，投资的人认为讲，目前这个候选人有啥物人敢有法度，哦，来降低到这债务，有啥物款的计划是感觉讲，有办法的。所以法国嘛，渐渐变作欧洲大家非常关心的债券市场之一。啊，即嘛 AI 趁钱趁到有无？啊，趁钱趁，安尼我钱，好钱唔能投资咧国家的这公债啦，因为有一寡呢公司，伊要继续发展啊，啊，伊嘛希望更加多资金入来啊，所以发行的公司债，这唔是要出来，唔是国家的，这是私人公司的公司债，安尼是，啊，你也投资这方面未？会啊，因为伊趁钱啊。哦，所以$数十亿的美金的资金呢，就移过去那边去啊。哦，按安尼针对政府的这個公债，啊，政府嘛受影响，哦，所以目前呢，就是三星咱即马所讲的这個状况安尼是啦哈。但是即马美国呢，美国欠钱要安怎呢？啊，这油如何如贵要安怎呢？啊，美国呢，前一段时间有将委内瑞拉的总统押回来，大家有印象无？有嘛？哦，啊，这委内瑞拉，油真多哦，油真多，所以咱昨有讲到哈，川普呢，当初时，啊，伊就设定的，啊，咱卖讲，这委内瑞拉安怎，就是咱讲的钱的问题嘛，哈、啊，所以呢，伊处理出手了，将这委内瑞拉的总统呢抓来，哦，啊，新的总统职位啊，我、啊、大家都来讲嘛，啊，来讲了呢，即马呢。美国支持的一间啊，叫做呢北美蓝色能源伙伴公司，即做油的啦。哦，得到了17座油田的开采权哦。哦，啊，即个本身呢，即个所在会当呢采油，会当卖油。哦，即你看偌大的利润，讲啊，本来即个油田，虾米人咧做的？ 几啊间诶中国诶公司咧做的，甚至嘛有一间俄罗斯诶公司咧经营诶，啊，委内瑞拉诶油田呐、啊，中国、俄罗斯因本来咧谈诶，啊，川普呢出手了，哦，即马被美国公司啊一旦掌握到这个。啊，这个利润啊，你哈，其实呢，本来呢，川普对伊朗那边的出手，冇砍下的油啊，会受苦哈。但是呢，怎样讲，这出手了后呢，他就退帮。哦、啊，今日个这新闻，这伊朗呢，伊黑钱啊，会当呢，大什么物件呢？大水雷。大概几个月的地球呢，美国空袭伊朗啊，目标是要从伊朗呢。哦，两股的这个火箭发射器要给它拍掉嘛？为什么要拍伊这个发射呢？发射黑钱的物件呢？因为伊发射会当将什么水雷啊，给它拍在海面呢？哦，所以真的是一个真罕见的武器哦。哦，所以这可能未来也够这方面的一个报道出来。哦，咱再个追踪了解一下哈。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利旺，得力瓦骨 ，NO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钙好，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保养呢？三个月不干我事，那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跟口水畅满，嘴巴就对了，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啊，稍微地理往安滴食，不过食哩肉会喘啊，啊，食哩容易，啊，都肥。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理往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钙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着，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八八节活动的时间呢，各个大家啊报告一下哈，因为公文呢昨下晡才来，啊，就是讲咱八月底已经完完结束的八八节活动，因为南部呢落大雨，哦，啊、有淹水，啊、有停班，啊、有停课安尼先哈，啊，所以咱呢一旦讲为台南以南嘛，即系有房啊，即系有书头家呢，啊，拢个公司欢迎，希望讲呢。嘛演一个演者，本来上少嘛演十工啊，你先啦哈。好啦，所以呢，你无可能跟那南区演嘛。哦，咱这是已经完完结束啊，哈、哦。阿良啊嘛，感觉讲我自由啊呢，哈、哦，但是无多啊，哈、哦。阿姨就是全台湾拢同款，咱就是这活动演十工，一直到九月七十啊，咱完完结束啊，你先哈。所以别个买也袂买，赶紧注文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啊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三洲盖夫、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礼盒1081/2001号。诺诺勇气地少山，伊这是中药哈，中药广告礼盒是1080/9100号。维他干啊，广告礼盒是1080/4006号哈啊，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拢爱卡电话来问，问好清楚，只要健康哈、啊。电话0800/9800868。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3: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3: 都、就是你犯规喽！
2: 0800/0600/7777
3: 0800/0600/7777。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3487566。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约会约会，乡亲们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周末遇到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率领官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080700，进行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邓老健和讲者聊力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咱今天节目开始，要来讲的这健康话题吼，是看老人脾气坏，是啊，那老人脾气坏的这个原因啦，吼。其实老人常常那迄脾变到真正做暴躁的时阵吼，恁人讲食老的变相，有可能是身体出问题，偷偷在求救。出了什么问题？也就是老年的忧郁症。有情不是跟咱少年那有啊，食老啊，那还佫有甚物代志，还佫伫遐咧郁卒的啦，对不对？嘿，我讲老人想的比咱少年的想的佫较济啦，啊。啊，因为恁袂当讲，即、这个少年的吼，可能就是因为咱即个荷尔蒙在运作当中，产生一个化学变化，可能也会导致到一个什么哦，生理上、心理哦，生理上的忧郁症。但是老人因为退化了后，伊的身体机能嘛拢对咧退化，无定所产生化学变化。哦，是咱袂去较注意的一块，安尼就对。啊，因为食老较无人关心啦。你说生理上会有一些，咱讲可能荷尔蒙调节了无好势，吼，所产生的生理上的这变化。老人也有一种大概较属于心理方面的心啦，心理方面呢，因为食老会感觉家己无路用啦，哦，啊无生产啦，啊无人关心嘛，啊孤苦啦孤单，食老就是臭老闲，那这就是会比较往不好的地方想，所以产生一寡心理上诶表现，就是咱来讲讲忧郁症，它有分心理跟生理这两方面，可表现较偏颇的，偏向的一些心理上的心理上哈。而且老人的忧郁症比较不容易被发现哦，这是因为我访问过一个医生所讲的，讲老人忧郁症比较不容易被发现，因为长辈他也不会直接跟你讲啊，我就有做嘞，反而比较可能较容易出现的是。搞紧，阿无就是对什么代志拢无什么兴趣，失眠，无胃口，规工都发冷，足忝足忝。阿无咧做工课，伊规日可能发足忝。阿无就感觉讲啊，人生无意思等等这方面的状况就对了哈。第四个安怎呢？第四个即大脑神经的传导压力荷尔蒙的变化。哦，所以你袂使讲老人伫荷尔蒙都不是荷尔蒙拢退化，各种变化还是会有哈。以及在即个退休失去着伴侣哦，迄个身躯边老诶哦，查某老好，查甫老好哦，失去伴侣，啊，慢慢的有迄个孤单感增加出来，会感觉一个人介孤单。好，啊，佮加上如果老三哥慢性病诶，即个问题伫咧交谈咧。迄情绪起伏也是会还蛮大的哈，所以当当这个情绪等级哦低落的时候，诶影响到啥？影响到伊困眠，啊，搁再影响到伊食的问题，食较袂落去，较无趣到哦。再来就是注意力，甲伊活动意愿，啊，就要对行，啊，就要对创下，伊就拢无爱得着。整个人看起来就是愈来愈无精神啦，啊，愈来吼愈孤苦，愈无爱跟外界接触安尼啦，有这种情形。那有这种情形，你得是爱较注意，这是不是有老人忧郁症的情形？所以来四个隐藏的那个警讯，你们就是可以注意一下哈。就是第一个很凶，就是脾气变作歹，啊变作迄个暴躁啦。好啊，第二种就是无得点住住拢唔恭维啦，我不想讲话啦。啊，第三种就睏无好啦，睡到嘛无好啦，想讲失眠啦，啊，足早醒起来，你们弄在讲，即、这个早睡早起身体好呢。老人如果若想早醒，啊，你当时啊拢无精神，啊，胃口阁变作歹，伫咧食方面明显就是变少了， 这我那是一个讯号哦，因为精神的状态会影响到自律神经、甲生理节奏、甲生理的节奏，所以讲忧郁唔但影响心情，伊嘛直接反映伫睡眠甲饮食上。哦，这也这点要注意到了哈。第四点就是，第四点就是对主本伊喜欢的代志，伊失去了兴趣。比如讲，伊较早的就爱行街，就爱散步，就爱种花，就爱找朋友开讲的，对不对哈？即马的什么活动总无爱做，拢无想要做。主本呢，欢欢喜喜，也做，伊做这个做这个代志时，也拢是足开心的，欢欢喜喜。即马你来讲，啊，无你要创啥物？你爱行街，行街啊，去庙口，随三只公行街啊。不爱啦，解不了。哎，他早是兴趣起，阿姐妈跟你讲，

0: 你就是想太多，他在跟你投三回，在跟你说三回，好，你就说，啊，你想太多啦，啊，不就说，哦，你吃老真的很难思考，越来，越老越难思考呢，啊，啊，吃老都变想，也不要去跟他说这种，他听了很难受的事情，都吃那四点，你如果就要注意，你就知道说，这老人有可能是出现忧郁症的一个情形就对了，哦，所以如果这种情形持续两周以上，好，两礼拜以上，甚至影响到伊的生活功能，亲像无愿意出门啦，规日无精神啦，啊，怎个消散落吧啦？啊，伊伫拢讲家己无路用啦，啊，活嘞无意思啦，建议得赶紧去寻求的身心科、身心科、精神科。精神科唔是阿大的人咧看，安怎样无？哦，所以来建议会当去。你说、啊、这要带他看医生是要看什么科、哦、来身心科精神科或者是找这个心理专业心 你去到病院的时候如果那是需要看心理医师人我来给你转诊你、哦啊、知道吗、哦、所以老人的忧郁症是可以比理解是可以比治疗的是可以慢慢改善的所以不能够动作他是脑化一部分也好的啦，慢慢啊也改善的哈，所以一句理解一摆陪伴对长辈来讲，可能拢是本家出的这个黑暗最重要的开始。所以家老实在良心讲，有人陪，因为哈，因为咱即马迄个阿未到老的这阶段，我有哪想想讲吼，咱真直接半老老啊，哈，啊那真咪半老老。啊，对啊，无介老啊，但嘛无介少年啊，咱这个半老老的点嘛，这个这半老老年纪，实在良心讲，咱无法度真正正体会到差不多八十岁哦，大概人讲，大概一个，因为即卖人寿命拢较长啦吼，大概活个七八十岁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哈。咱刚才有一个统计，就是查甫人台湾的查甫人平均寿命好像在78多啦，哈啊，女性会当到80，所以咱以这80来讲啦，哈，咱就是还袂行到这个年纪，好像我这种半老老外的年纪，还袂到因这个年纪。比如讲，你身躯边已经老伴已经走了之后，你真的是剩自己一个人，啊，这时阵哪个给你当作空气，无药无医哦。你怎么样想象那个孤独感一袭来，真的会觉得啊，假老是被冲杀，对不对？啊，假家子会被冲杀，会这样子呢？所以，他的影响到他心理的生理的层次，他心理就会无休想啊，啊，无休想，当然，他反映出来，他情绪表现就是搞紧，那无点救助都唔肯你讲个半句话，等下呢？哦，所以这个都有一点像，这种有可能牵涉到这个老人有郁症的这个部分哈、哦。如果你那是讲，哎呦，我都也唔知呀，啊，不是讲咱都跳过伊的对不对哈？啊，唔知讲老人爱安尼啦哈，哟，啊，唔知就讲唔知，啊，那知就压嘴啦，知影无哈？多注意一下身边啊，就是咱厝内这个老人哈，哎，多注意一下咱厝内老人，尤其查甫老的那气，也是讲查甫老的倒一个生气，吼，咱这家里是谁，一定爱去了，一定爱去，甚讲爱去注意到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个化学反应啦，好不好哈？好，看咱用今日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嘞，来，咱们来听倒一首歌来。这是迄个桂金花做演唱的歌曲《唯一找千里》。
1: 朱义先生，阴暗真寒，风也真透，大家会当来酒场饮酒，实在真幸福。现在我为恁唱一段《唯一找千里》，希望会提高大家的兴趣，请多多捧场，多多指教。

阴暗，我来酒店走唱，实在不是为了生活，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莲的查某囡仔。两年前，我离开故乡，行船去南美洲，真久无回来。秀兰的爸母强强叫伊嫁予别人，伊忍受袂住爸母的压力，煞来躲走，一去无消息。以后我回去故乡，有接到一张无地址的批，伊讲流落烟花，做着酒女，无面通见我，叫我当作伊是死去啊。但是我知影，我知影伊完全是为了我，我绝对无欺骗伊，手抱这个吉他，一年过一年。一次过一次，为伊走千里，无论如何，也要来找到伊。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看有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哎呦，赶紧的哦，咱的乡亲的朋友啊。都啊，即回好好关咧吼，无啦，好即个好势白掉诶，那无咱诶即个爸爸节霸气十足诶，即个活动，咱是早就结束啊，就是在八月底啦，八月三十一号咱就结束啊，对不对哈？好啦，所以讲到底是要怨叹即场雨，还是要感谢即场雨？看你安怎想啦哈。咱诶即个霸气十足哈，即回上了是足轰动诶。所以，伊个药房意思是讲延续迄个热度啦，哦，唔，卖好，因为这场雨总啊，迄个冷去就对，因为你有当下这场雨关咧，吼，咱的乡亲都比无法度出去买，包括你讲啊，无叫药房给我送一样啦，你遐来甲既然啦，讲真正去有最关咧吼，你讲饮水也好，接水也好，你都无法度出来，药房嘛无法度入去啦，都是一样的意思啦，咁是安尼讲，哦，嘿。啊，佮加上着咱即个药房叫会，乌鸟啊配送，嘛是拢一定会去延承着伫内着啦。所以整个拢即个啥球吼，咱讲迄角吼，拍拍规球拢拄啊伫即个，咱拄啊要结束啊，好过落遐那大个经营机啊。所以药房讲啊送啊遮好吼，这热度爱延上呢。参详讲看会当延袂啦吼，啊当然咱是代理商啊，咱也毋是厂商啦，吼，即咱乡亲了，比如爱知影啊，阮是代理商，你啊比比笑，咱得力公司是代理商，咱毋是厂商，所以变成十工，如果若讲药房讲是希望咱个延十工，看厂商遐是较好参详，较好巧，你若讲要个延一个月是无可能个代志 ，impossible 个代志哈，所以讲十工好巧啦，所以来，好大家方便，好大家都方便，你方便啊，我也方便好了，啊药房也很方便啊，那哈，那这样子的话，咱就是九月七十结束，但是我一定要跟咱强调，就是到九月十号到我们就是截止了，好绝对无个再延。100%袂过再延，所以这十天阿所谓咱相信了，比如恁那是客无够的，阿是讲因为迄、那个最乖条的无法度出来，阿是也嘛无多机密，甚至就是讲拢入入来啊，个你敢知阮进伫只穿甲歪腰啊，那有迄个心情，阿是够有迄个头迄个用钢行去药房，有的是这样，那你最急起来你无穿也袂使哩，对不对？还忙得很呢，是不是？好啦，所以讲咱这回的决定。大家都方便啦哈，咱到9月70结束，所以你若是会使去碰啊用啊，趁这个机会，赶紧来去甲看看的哈。霸气十足，咱的零果精，一箱就是5罐4000块尔，吼啊雪莉旺的1箱5罐，完了4000块尔。啊，咱的这个活力米数是1盒105包。5600，就是你赚30包底下啦，吼30包1400块底下啦。啊，咱的 QMB 呢是2罐半。2罐半5600，所以半罐是90粒的哦，好，90粒是1400块的哈、哦。啊，所以讲你哪讲啊，我到头啊迄阵啊，讲你拄啊开始咧走的时阵，我到原来去摸啊，啊摸无够呢，想再来摸几组啊，吼、哦，较稳当啦，因为咱一年才做一摆尔嘛，所以讲你一年做一摆365天，拄当着你才买迄一两组的两三组的。哎，迄真正是无得无十年敢知，迄边那都冻甲一冬，安尼食冻甲一冬，还阁寒，还阁话油费啊，是不是啊？所以人话啦，到这个霸气十足吼，咱爸爸节咧有活动，真正你看因咧碰拢是10组10组啦，啊无就5组5组啦，你着对付讲只手头就安尼啦，那无啊捏袂上无拢啊去碰5组起咧啦，啊无拢碰1-20组个啦，来啦，哎陈大哥。干那这回的，干那莫超过10几万去啊！伊讲，等讲哦，等讲陈大哥，我根本已经按家你的人工精血量，跟款10几万倒转来呢。啊，这若无讲长期食了，对身体就好，钱感觉袂出来，无可能，世间无戆人啦哈。哦，所以讲你看，老婆先食了好，再去叫伊食，即卖伊食了也好，即卖来一年当拢快要食10万。我看要吃10万，啊！你也想看卖样啦吼？一年当看要吃10万，也不是家己，迄只是老公婆啊，在吃。即马连因囝嘛，要叫落去吃嘞，你唔知？
啊，规家好啊啦，身体就勇勇，一年当行无十万行趟，吼、哦，对不对？我讲咁对，你若身体拢是好勇勇，一年当行无十万行趟呢啦，较假都有哦，变鬼都有哦，是不是呀、啊？啊，所以尤其这是看天吃饭，你如果若身体顾无好，你就下人事就袂倒啦。你咧靠这个体力咧吃饭诶，好啊！那我讲你身体顾好，那拄啊一水啊，咱丰收。那我唔知影诶啦，我一个朋友本身咧在做点务诶啦，迄一当真正贪诶几百万诶啦，真诶啦！伊讲逐一摆真正安尼丰收啊吼，介绍阁好，拢走袂去啦。个大一十万，对不对？所以人因啊，那款产品拢足甘款，因为足甘款哦，足甘食，就是因为因怎讲，如果身体若顾无好，这做事是该粗重的呢。嘿，靠风晒日的工课呢，是哦。你要安怎有在地方赚钱啊？啊，就是安尼啦，所以想较远的。啊，无你也讲我倒欠欠，我就讲讲一个观念嘛，托身体健康。你倒欠欠，敢那请费用来给你付起付倒，你一年敢免开你过来十万，是不是呀、啊？啊，嘿，无开会使呢？哦，啊，那好个，就是真歹个，就用来，那个定着迄个要求过来，来改点，来点改变迄个，来改头鬃啊肉迄个，迄吃着迄个。真正你着真，人讲迄个水杯下排规排叫啥？叫拖西人啊啦，那伊真正拖西人啊，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啊，可怜啊啦，吼、哦，知影吼、哦？所以拢要食这产品，其实拢心讲拢是一个观念在甲你讲尔。啊，像我嘛是拢安尼想啊。我身体若顾无好，啊，我有倒一天，我若是安尼身体崩盘，是我头壳啊哒哒安尼时阵呢，看我要讲什么话，我要对恁讲什么话，一句话都未晓讲去啊，是要做主持人对不对？吼、哦，啊，就是安尼，所以拢想较贵个钱吼，鼓鼓荡荡，身体够用，赚足久个。好来，所以来咱迄、那个，再甲恁重复一下哈，到9月10号就结束啊。林国正率领 OnQMV 活力民宿家庭号特别做赶紧个预防感冒嘿，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需要甲你服务高富商，这拢免客气，固定伊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 0800-279-279，嘿，2799个看两遍哈，看嘛看看，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

0: 好，来阿君，再来个进阶功课哦。
1: 其实我刚才检查啊，哎呀，等下食伊药啊吼，这个嘛是无效。好加载啊，好加出阿君啊，你甲我叫，即马你五大条我食四大条。
0: 你
1: 食了有够好诶，
0: 食些药无差，讲转来食我有 Q 米诶呐。
1: 对，食一个有够好
0: 诶。啊，食些咩个 Q 倒转来哦。
1: 你逐工得陪我爬山，
0: 好啊咧哦。
1: 半平山。
0: 我甲你讲重。
2: 喂，有事没？
0: 做咩事啊？
2: 我真有扣，我就
0: 接啦。啊，你扣食了安怎啊？
2: 扣食了袂歹啊。
0: 安怎好？你去讲者。
2: 我较早吼，那咧做工课，啊，徛伫个树头遐吼，会昏呢呢。
0: 啊，鸟喂。
2: 我去检查，啊，我阁排心电图，啊，毋过那咧做去做工课，日头就是摸伫个脸木头就昏呢。
0: 够要你去排心电图的，既然阁检查袂出来哦。
2: 啊，都无啊，都无暖
0: 啊。啊，安尼只好。Q&A 的啊，
2: 都无，我本来是食香菇精水里肉，啊，即卖迄个头家佮甲我讲，无你食这个 Q 好无
0: ？Q 啦 Q 啦嘿。
2: 啊，我都你煮都哦，食有够甜，食我会记得我都食二三。
0: 诶，头家足牛呢，伊会晓叫你连菇精水里配 Q 呢。
2: 但是我食足久啊，我去摸两万块啊，到尾来摸的呢。
0: 我 Q&A 是要爸爸节叫优惠给你哦，因为咱足济，咱只乡亲无论你是阿爸阿母啊，老人家吼，老人家的啊吼，啊是拄啊，阮这中班的半老老啊食啦，包括即卖那毛迄个少年的开始伫咧食吼，哎，啊食了就足好个哦，啊这 Q&A 吼，迄落啥物时阵有送啊？啊，阮都咧食 Q&A， 当然送 Q&A 上是用啦。我一听上是一定，我得食产品，送产品上是用啦。我得减开啊嘛，对不对哈？嘿呀，我看歹势呢，我一年当个做一摆尔嘞。所以你若多做这一摆，你若款无少，你就是搁端一档嘞。你若款无够，你就是搁端一档嘞。固定的啊，八八节啦，唔免问啦。啊，你款无够，你就讲啊，款无够啊，来得爱去算关啦，算关啦呗。啊！你甲想看卖？你买一组啊，卡五千六，等于是两罐，我送你半罐啊。你平常时安尼无搭无啥去个药房，你个药房买 Q M B 化纤嘛，拢两罐，对不对？上无嘛，拢要个两罐，无一撮咯，对不对哈？买两罐，够送你半罐无呢？平时也是无呢。啊，你都拢揢咧两罐啦。佮讲安尼一年长了了。你既然讲甲我起一罐，起一组的两罐送半罐的，到十粒你就甘愿啦。啊，你就过瘾啦。一捆拢起咧五组十组的啦。你真正问阮这听众，要食好，我一个 Q 米食了足好的啦。啊，因为这一定碰不到，那开始做啊，会做开始谈呐。咁唔是安尼讲，啊未做就未谈呐。啊，你著食紧就断啊，是不是？嘿啊，上个恐怖是。来不及说再见嘞，定去的温暖喘气，你唔知伊啊？你碰碰我啦，较早都有问题过，你得爱紧食，爱紧充电。啊，有开刀过，迄个受伤的心，迄个碰碰哦，你个个也干用十档，你得算迄个，迄个做啥呐？有保庇的嘞，真的嘞。只要咱碰碰动过刀，你来碰碰会当用偌久？差不多上耐动的，我那差不多十档啦，要动你十档较恶啦，真的啊。啊，所以你若有咧食咱的这个碰波咧胖，伊的这损害，卖过好遐食咖，下无掉你就是迄天选之人呐、啊，一个碰波受伤啊，个当用个二十天，啊，你都唔食，啊，咱碰波个二十四点钟都拢咧胖的，啊，无休困的，啊，你的碰波个有问题啦，啊，你敢介绍呢？真的呢，你个敢叫哄哄呢？哦，你有够好打理啊，真正。所以来，无论有问题无问题，还是最近的那皮破菜哦，甚至就是白病病。
3: 对啊。
0: 啊，咱讲话的安尼喘，安尼我白我无喘，我互牛打着。啊，无讲百官百家，啊是讲吼，讲咱着行远，啊是讲了有咧行路上啊无，吼，啊可以安尼最近看人讲一个话会喘呢。迄阵拢爱秃头啊！你的碰波欠电哦，爱电啊哦，无啦，我意思讲充电啦，欠电就甲充电尔。都干那一个动作，欠电就甲充电。啊，你的 QMB 就是你甲咱碰波充电一个足好的产品就对啊。伊成分足油，所以随保健品食袂慢慢。你得赶紧去甲摸转来，规个口拢会当食，小朋友袂使尔哈。嘿，啊那无食，大人拢总会这样食。阿爸阿母爱去食较济粒的，吼、哦，知影无？好，啊，恁只 Q&A 哈，两罐半， 五千六呢，你赚到九十粒半罐，千四块底下，客五座啊。我其他咱个用火力民宿来个来个来个客五座，对啊。我迄个咱的迄个人工精算的王啊，客两三箱，安尼来个搭配，好唔好哈？好，来，咱最后哦、喔，高伟车站要结束啊哈，九月十号就结束了，高伟车站就结束啊。人工精雪，你往家庭和 QMB 火力民宿特别做，赶紧最后剩十天。哎、欸，最后剩九天啦，今日已经九月二号，最后剩九天，还剩九天尔，咱到七十哦，到七十结束哦，九月十号高尾七十，咱的霸气十足的活动，咱的正式结束啊，好唔好？来啊，赶紧你老师讲啊，我要去个莫话，莫我几组个对几组阿君，你甲我载来，咁么 OK 啦？只要需要点咱诶服务，你做你甲敲电话，阿无讲啊，我都要去做一组，可能我载未起，你敲电话药房头家买，甲你载，好唔好？来，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今年我记得哦，真正最后剩十天啊哦。这哪不是说真的花落太多啊，直接配上方面真的那里面的真是不够严的呢齁。来赶紧来乡亲，比如最后齁咱哪边把咱买花的就对啦，赶紧的去那摸摸款款的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啊，来，我要讲一个故事给您听。伊良心讲吼，那当着一个心思也是非常细腻的媳妇哈，咱做大家的人，手路爱较油的啦，嘛袂当一直拢讲我大家呢。我着去看你面相呢，你若讲强势的大家，当然是安尼讲啦。啊，那你唔是讲够强势的婆婆的话，啊，可以当着一个。卖讲伊心机啦吼，算讲心思比较细腻啦吼，就是伊迄做代志啊，想较侪较幼路诶，啊是真的就是会想较侪迄种媳妇吼。你咧含算讲大家媳妇咧相处迄个关系上，你可能每个爱些夸我一个，嘿。就像阮老爸迄阵咧做咧做陶醉工，抹刀吼，抹壁爱闪面金。哈哈哈哈哈！哎，就是爱啊嘞，就是爱嘞。

来讲着哈，这是迄、那个阿卡哈，行说出事第三礼拜，伊讲因大家哈，每一礼拜拢是对迄、那个第三个月每三礼拜。阿卡因行说讲出事了后，第三个月、第三个月，因大家呢，就是每一礼拜拢会对家己坐车来因家，每个礼拜来一次，来时间正固定，通常拢是。会早到啊！即、這个所上就是拢赶，就是拿了，就是安那，可能去菜市款菜款款的吼，啊，赶一袋安尼，海来新埔家就对啊，坐车海来新埔家啦，啊，毋是拿了一袋菜吼，啊，不然就是安那讲啊，就是保温袋装着汤啊。啊，来入门的时阵哦，因大家讲先去洗手，啊，然后会甲看伊即、這个晒衣篮，就是伊咧。咱咧洗衫，迄洗衣篮内底佫有衫也无啦吼。入去即个厨房，甲物件吼，拢囥囥哦好，安尼就对啊。伊讲足奇怪，来毋是要来毋是讲像人来讲，哎呦，阮孙嘞，就因这大家佫怪怪，佫毋是安尼嘞吼。伊讲奇怪的是，阮大家吼，足少主动抱囡仔，亲戚吼，有呾来过来拜，看到囡仔好。啊！看到阮大家伫厨房咧洗牛轮干啦，应该你做大家伫厨房咧洗牛轮干啦，囡仔咧好啊，你一定会手海手秀秀的，对不对吼？先抱孙，结果唔是呢，这伊好囡仔遐好呢，伊说伊牛轮干啦，干啦无听着安尼啦吼。啊！你话唔知即个阿康这边的亲戚讲，恁大家是唔是袂晓带囡仔？啊，无看迄孙靠家呢啊吼，啊无讲要甲抱一个，啊无人开玩笑讲，啊蛮奇怪，爱逐礼拜吼。啊，对家己来，啊，结果就是拢伫家咧做家事，唔知影当作是你请的迄个费用咧，嘿嘿。反正阿卡讲我嘛感觉啊，一开始这个大家确实真正是跟别人不一样。这个大家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你这个媳妇也是跟别人不一样，但是这大家就是，人讲嫁人比你嫁的比较济啦。他早就看出你是怎么样一个个性的一个女生啦，应该是当安尼讲啦吼。我继续讲了，你就知影。囡仔出事进前吼，伊阿卡讲我其实我足惊变成一种，伊讲我其实足惊会变成迄种，啊，一看到孙啥物货都拢唔管的一种辈。我咧看到孙啥拢无咧管你三七二十一的，迄个对啦，我上大啦，我大家咧，我大官咧，哦，安尼就对。伊讲怀孕的后期吼，阮这大家定问讲啊，预产期什么时阵啊？啊问医生吼，啊这是安怎？吼啊，就甲囡仔买衫安尼尔。啊，我个有当下会甲阮老公讲吼，恁母啊，敢会以后逐工拢会要来想要抱囡仔安尼就对了吼。结果拄啊好相反呐，伊讲囡仔出事了后吼，伊第一摆来阮家，入门甚至就是，唔是讲先行去婴儿床看囡仔，伊敢那甲我。看一下，问我讲，啊，你今仔有困无？来，你昨有困无？吼，啊，迄、那个，我讲我半暝起来饲两摆奶啦，差不多三四点钟啊饲一摆啦，吼。啊，伊从目头夹夹，目无啥，直接就去厨房加即个汤吼，先微火烧一下。后来每一摆来拢是差不多是安尼，伊拢安尼尔尔，啊，都无动作啊，毋是讲哦，赶紧你抱囡仔看见毋是？伊讲后来每一摆拢是差不多。别人的阿公阿嬷来拢是看孙，伊第一句通常，无就是第一句通常讲啊囡仔伫对，对吧哈？是，伊讲阮大家毋是哦，阮大家来第一句话定定拢讲啊你食饱未？吼、哦、是安尼啦，无就甲伊问讲啊昨暗你几点困？伊讲有一摆我头毛吼两间无洗啦，啊穿困衫伫即个客厅咧饲奶啦，伊一进门看到我就甲我讲，啊你今仔无洗面哦？我讲啊都迄落冷气切开来洗啦。啊！伊就从阿英讲，好啦，安尼你先食啦。等一下吼，去洗，等一下洗身躯，我甲你顾一下好啦。嘿啦，这时阵哦，伊就甲咱讲安尼了。我大家甲讲，啊，你先去食啦。啊，等一下吼，去洗身躯啦，我甲你顾一下。伊讲奇怪呢，啊，伊嘴拢讲要顾，啊，真正轮到囡仔拿菜的时阵的娘吼。伊袂讲囡仔若生也好，伊就赶紧要甲抱起，无呢？通常拢会徛伫我边啊，甲我问讲，阿要抱无？安尼啦。我若讲唔免，你真正就唔抱哦，徛伫后。啊，做过来迄段时间，我其实上惊别人来我厝看囡仔。伊讲唔是我无欢迎啦，是
每一摆有人进去问个囡仔抱伊吼，我坐伫边啊，就唔知要创啥货，啊就想啥物时阵要个囡仔抱倒转来你啊咧。啊，囡仔明明在底下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开始要找领家。一寡时大个讲，啊不要紧啦，给我一包抱一个啊，类似像安尼就对啦吼。伊讲我迄阵拄生完的时阵，身体真正足疼，啊唔是啊，佮困袂饱，脾气真正足歹。但是佮惊讲吼，当时啊安尼讲出来，佮人会讲我是小题大做安尼就对啦。所以每一班老人家抱足紧的时阵，那家己来抱足久的时阵，我就把酒一直盯金金甲上安尼就对。多少一摆，大家伫边啊看到吼，啊，阮迄个亲戚抱囡仔，吼，啊抱啊，看刚刚刚要二十分钟呢。阮大家看到伫边啊讲，因为阮大家想讲，这大家就是足够，人讲讲察言观色啊。伊只就看到这个大家，这新妇吼，伫个碰伊安尼，这主神一直换来个换去，换来个换去。因大家就怎讲，这新妇伫阿咧坐不住，不耐烦啊，就总啊甲这个。亲戚讲讲，好啊好啊好啊，因老母要饲丁啊，行伊啦行伊啊。啊，等人走，等人走的时阵哦，伊即大，伊讲阮大家嘛无问我讲是不是要嫁伊男婆，只是足素常的，就讲很平常的，就是足正常的。阿母讲，阿个囡仔即马做念老母啦，啊你家己想要抱就家己抱啦，啊你就讲直接讲得，你免客气啦，会做安尼。我那时阵嘛无特别囥在心肝内咧，是一直到后来有人当我的面讲，阮大家无听孙啦。比如讲有一摆吼家庭聚会啦，啊亲戚看到阮大家伫咧咧想我，就是食饭食食咧桌顶我咧伫咧想我的孙，啊，伊就我拄啊甲阮囝安尼抱咧迄个抱咧抱在怀里的时阵吼，甲阮囝抱的时阵，啊我就甲笑啦。诶，袂讲到亲戚，甲亲戚笑因笑因，即个大家讲，诶，你即个阿嬷嘛真奇怪呢，啊，伊算伫边啊啦，也无像讲要抱安尼啦，按大家敢若笑笑讲咧，讲，啊，等老母抱就好啊，哎呦，那你即个阿嬷生安尼啦，啊，伊阿卡讲，我嘛毋知为虾米听着即句话，胸胸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就甲即个亲戚讲，毋是阮婆婆无爱抱啦，是伊咧等我互伊抱啦。我带点点的，好，一开始就讲啊，伊就开始讲啊，讲，阮大家逐摆吼，那来阮兜拢有新闻看我有食饭无，啊衫洗也无，啊汤有啉无，啊暗时困几点钟，啊囡仔哭伊毋是无听的，伊是惊讲我本来就家己想要抱，伊会先走去抱，我无啥欢喜就对啦。所以一讲等于了，阮老公就甲我问讲，嗯啊，你看熊熊今仔日替阿母讲遮济话啊，阿卡讲其实我嘛唔知呢。大概是因为那几个月吼，我逐天拢学着怎么当妈妈，身躯边的人几乎拢敢来要问囡仔好唔好，拢无人要问看我好唔好啦哈，敢来问讲囡仔食偌济，要搁加偌济无哈，拢无人问我，我有困有饱无？这个是吼，其实说到这边补充一下啦哈，这个是产后忧郁症，其实个是早人啊生完了后，伊这个荷尔蒙整个拢变啦。拢变啦，所以伊这算个还好。有一种足严重，真正是忧郁症，会想袂开，想袂死。真的啊，真的，真的，真的，伊这个还好啦。算个我一个大家体贴着伊的心思啊，哈。好啦，伊讲只有大家来的时阵会问我有食无啦，你啦。啊，伊嘛袂，伊讲哦，阮大家嘛毋是一个会真好讲话的人啦，甚至刚刚讲，刚刚讲就是讲喙水也无解好啦吼。我若讲，我腰足疼，伊嘛袂讲啊辛苦了，话大家就讲，哎呦，你讲真的辛苦了，他不会讲这种话，伊讲大家喙水是无好的，伊袂晓讲这种场面话，伊敢那会当，伊敢那会迄个过灯光，知影讲我腰酸，伊就去摕一个抱枕，伊就咱靠枕啦。靠背迄个对啦哈，伊去一靠枕来给我。啊，我若甲讲我最近胃口无好，伊下一礼拜对家己来，伊就是会炸一啊较清，就是讲他会准备比较清淡的菜来给我安尼就对。伊讲有一摆吼，伊安尼爬山爬爬的时阵，啊，看到我坐伫个即个涂骹咧，含囡仔佚佗时阵哦，地垫呐，就是那个软垫咧，含囡仔佚佗时阵，伊雄雄讲哦，你吼。唔通大家囡仔若醒起来，你来陪伊啦，你嘛爱去倒一个，去睇一个啦。哦，啊，讲个讲个，就去自杀。啊，那人即大家讲开实在有够好个好吼。哟，伊即嘛吼，就讲，未来人吼，都做未来玩是做未来，做未来鬼，你得唔通个淡妈吼，坐伤久。
哎，越南越南足少做做四十工的呢，敢无影？你问这老的，咱讲讲做一个，其实古早人哦，较功夫的时阵写做到四十工的。啊，所以你这唔退嘞，唔倒嘞，你安尼定安尼吼，你食老，你若食老身哦，你一只骨你就压袂起来啦。这就是过来人的，是不是啊？啊，所以家练嘛，你唔要大家囡仔请下，你就你来背啦，你来爱去倒一个啦。哦，啊，公公也得去甲治啥？那大家有够好嘞，拢大礼拜来甲做家事嘞吼。所以讲，因囡仔大概三个半外孙就讲吼，伊讲我真正忝甲袂使的啦。我大家伫客厅在洗牛奶干啊，在消毒这个牛奶干啊，香香嘞。我拄我想着讲要洗一个身躯，当然嘛是有洗身躯，但是有人讲骗囡仔得偷食偷困啦，连咧洗身躯你嘛是战斗澡。我讲我无想要搁用那五分钟吼，凊彩冲冲的俩。我从我囡仔抱的，惊伊阮大家的身躯边。妈，你帮我抱一下，我要来洗身躯。因大家讲，去啊，去洗啊。伊讲，可怜大家表情讲，根本是因为我第一摆，因为你大家表情介好笑，讲根本第一摆，我先问伊，要甲囡仔抱，还是讲可不？一般的拢会讲啊，可不可以帮我带一下？啊，我这回是不是问他可不可？我是讲，你搞我，你搞我抱起来，我来洗身躯。啊！所以因大家讲，去洗一洗，你聊聊洗，我伫遮阿讲，咱个伊互伊讲头第一摆辛苦洗洗甲吼，有够舒服诶一摆啦，吼、哦，迄个足久嘛好好的吼，对头到脚吼啊，头毛洗甲咧吼，伊讲这次洗的真的足足20分钟，洗二十分钟啊，可也是可以的哈，伊讲等一等。一个啥头毛吹吹的用用的吼舒服啊！去迄个客厅时，看见大家去抱因囝咧困的时阵吼，即马来因大家看到伊出来讲，你看你看，迄个人爷咧看人爷看阿妈做伙足乖咧。嘿，人伊讲我大家最好笑的就是，伊袂讲我话我传伊那啥，你看就是我，伊唔是安尼讲，你看你看，人伊看阿妈，你看阿妈乖乖在家呢。嘿，你看一句话，所以。伊讲哦，迄落足侪大是大人哦，拢会讲啊，恁咧含少年含慢娶啦。你看咱讲，我得娶着安怎拄安怎，人阮娶着袂吼，然后就是安尼啦吼。啊，所以伊在讲讲那个的问，恁若拄好伊啊，讲啊，你有较舒服啊无？伊讲即摆囡仔吼，当然，伊讲因大家就是感觉就是那种，就是一直关心他啦吼。所以即摆囡仔大啦，大家当然我来抱啦，但是吼安尼约啦，啊，唔紧来吃水果，伊那小明啦哈，啊啦，甲叫一声阿妈，阮囝小明啦，甲叫一声阿妈，我痛甲两只小哭，吼、哦，真正安尼。迄只阿公阿妈听着孙咧叫吼，阿公阿妈哦，有够开心的啦，真正。那牛奶阿些蛋唔知个来袂，是吼、哦，嗯。哎呦，这只阿公阿妈才知孙咧叫吼，那些阿公阿妈叫有够开心啦，真的啦吼。所以，但是我一直拢会记得讲，一出是最开始的那几个月，伊讲一记宴打开，唔是即摆咧叫孙食水果，啊，今日食饭哩啊，食一个饭啊啦，食啦，佚佗啦哈，唔是讲伊比较较怀念的是，伊拄啊开始做月啦，伊几个月打开啦吼，诶、所以讲所有人拢惊家己抱不到新生儿，只有因打开就是一直把手空着，恁打开较巧，因为伊会讲哦，我以后会抱到歪腰咧，你惊无孙通抱嘿对。不然了，这些不好。阿卡公，但我哪一天真的需要，才伸过手去接来。因为大家就是这种个性啦，吼，不是大家巧讲，家无顺通抱，以后伊落玉甲歪腰都有嘞，嗯，有影，唔抱起嘛咧玉啊啦，对不对？阿囡仔咧大得足紧的，你啊咧哈。哦，所以讲，虽然讲这是一篇，你感觉讲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那种戏剧的张力啦，但是你也感觉讲。伊迄个大家心不相处的迄之间的感觉吼，感觉迄个细腻度啦，知影什么叫做界线，什么叫做尊重，所以会当维持真好诶婆媳关系的原因呐，对不对哈？所以咱也听啊，为什么大家心不会当啊相处较只好，啊为大家心不？哦，拍个高窟的对啊，哈，嘿，未到顶级的，啊，唔是迄个要搬出去哈，啊，无就是，恁，拢从小是新妇，我也新妇，讲大家厉害，讲我要搬出来，啊，为大家来起膜拜，总用好好吹，你赶出去，搬出去，哎，晚安，晚安你哈，是哈、哦。
哎呀，你拍到底在老高困啦，含你这吼讲无话啦，啊，你对时代袂得落伍啦吼，观念拢袂通，啊，做人拢做两公的，大家是不得到底做袂哈，所以我讲吼，哼，两个角啦，啊，仅仅是小哑巴啦，啊，是搬的，搬开去吼，安尼我感觉姑姑也是做较亲啦，那吼，大家做伙。哎，真正嘴甘子的些特点啦，连得关系较歹啦，对不对哈？好，来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S 公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哇，谢谢你哦。好，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上好一个小等的，结果到等来哦。

0: 爆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
9: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3: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来，谢谢，感谢陈英杰做英雄的歌曲《雪地里的回忆》，感谢咱雄青的收听。继续以外，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比较广播帮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
1: 好，恁来现场哦，要喜欢喝，
0: 哎呀，有喜欢喝吃。
1: 我用香的啊，哦，我打没了吃，哎，早都摕出来吃。
0: 只有吃三分肥尔咧。
1: 哎呀，哎呀，你袂白当我吃。
2: 家里面人钱呐，赚拢就要赚，要买个么赚就包来住。啊，我今仔只干是三五条鱼啊，
0: 真正有好食哦，
2: 这条真袂歹，
0: 真正有弹性的吼，
2: 是啊，
0: 真正有就是的吼，
2: 是啊。
1: 点迄香肠啊，啊，食了好食，很好吃，
0: 很好吃，
1: 嘿，真的好吃，
0: 真正呢，米米食到是安尼吼，真正剥出来就是安尼，短短一种感觉
1: 吼。普通的香肠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对不对？對真正，啊，我跟你讲，足顶真呢，伊个肉阁是用后腿肉来做的呢。
1: 对。以前啦吼，我就算讲搞阮孙啊，唔迄行啦，嗯，我爱去上班，所以我较早困，我讲即方便者，甲以前无同哦，啊，你若好时吼，行行啊，搞捞几条啊，互我食，啊，结果，然后佫搞起这个来行了了啦，我恁的以前偌好食。
0: 来啊来啊，咱的这个恩情哈，中秋节哈，中秋节咯，伫这个月二十五号哈，咱特别过来过这烤肉节啊哈，啊烤肉节哈必备的，唔是干那烤肉，一定爱行者恩情。阮兜就安尼啊，阮兜干那一个，阮兜恩情比烤肉更加有效啦。逐年当个啊，阮兜啦，像咱个德利公司，那是咧优惠中秋节优惠宴请的时阵，吼、哦，我那咧买五斤啊吼，你敢知影真正无够行个，因为阮人济个朋友来，拢改指名要行宴请啦，啊，较济都行去啦。咱个宴请吼，三分肥七分正，袂伤油，佮幼稚个爆浆，保证好食。咱袂遐济当啊哈，哎，逐年当拢小抢。啊，所以你若无款一组五斤吼，素仁汤吼，你买白粉汤，哎，一组五斤，一组就五斤的店，啊，五斤来汤就有影啦。啊，若无吼，你要买白粉汤，足开快，足爱行烟尘到吐司的啦。啊，无就是用迄种卫生筷无吼，对脚掌拢堵落去吼，啊行行的安尼，那配烟尘那配酒啦。啊，就是这样啊，趣味嘛是伫遮啦，烤肉节哦，趣味也是伫遮。所以你看看，咱迄个有鱼有肉，讲嘛着菜价，对不对？你讲咱烤肉无行烟尘，欠一味啦。所以来，赶紧咱乡亲的朋友，老尾定岗伫咱定岗有名声，下岗做出名，少好食，好食个冰过，好食个冰去的吼。咱的这個老德老基啊，红做烟尘，来赶紧哈。这回咱的优惠呢，啊，别人拢咧起价啦，咱既然搁咧优惠啦。今年无起价哦，搁优惠予恁。来两种哈，就是讲，咱若是买四包，就是四斤。咱一包是四百哈，啊四包是穿了对不对？第四斤咱穿了对不对？咱特别优惠千五块，搁是俗一百啦。啊运费也是阮德利公司出的，嗯，安尼就足会好个呀，对不对？啊你讲无，迄个咱阿爸阿母讲，我就爱食恁的猪脚，自从食到恁的猪脚哦，足调的，你敢知影？无遮硬呢，爱猪脚啦，煮只猪脚面线。啊，无讲伫遐咧看迄个八点档的吼，即摆八点档是做这里厝啊，是唔知啦吼。啊，看八点档的时阵哦，啊，咱咧退，咱退兵来食食嘛。啊，头款个哦，哎、欸，讲一出去看看，讲迄包猪脚讲已经食完啦啦。啊，你看伊话煞脆，哎、欸，我咧老肉过肉过，我咧猪脚真正是足 Q 的，足好食的对吼。好，若要送猪脚的，哦，要加菜的对啦吼，要煮一啦猪脚面线的吼，加赞。安尼你得订五斤。五斤我就送你红枣猪脚，红枣猪脚是百六块吼。我看敢那有起价呢？啊，百六对，红枣猪脚咱送猪脚是百六。你若要我送猪脚，就是爱订五斤。啊，你若唔送猪脚，你就是订四斤，千五安尼就对了。安尼知道哈？其他你若讲啊，我去食咩，我嘛要来倒呢，倒啥吼？就是咱的金桔啊、土豆汤啊，这拢。你若要订清一色，拢有优惠。土豆汤啊，要十桶，我会送你一桶，2000块十一桶啦，吼。金桔来嘛，同款，你买十包，我送一包，十一包2000块尔。啊，嘉兴方块酥，哦，咱一箱六包，1000块，啊，一箱六包1000块。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你若是买五包，啊，多千八，

0: 听不清楚就打来问哈。来，咱的这个往来说一盒是430，我今麦多咧来给他抄的吼。我那个张
1: 大伯，
0: 大伯啦，哦，恁外骨来走来给他抄单呢，谢谢哈。
1: 没
0: 啦，跟阿君这斗相共。我那大伯吼，迄、那个迄是迄个国语台诶，华语台的哈。幸福啦哈，佮古来个咧封城唔是话
1: 有，
0: 对啊，
1: 幸福加封城。
0: 嗯，阮大伯来甲我斗操呢。哎、欸，阿君这真足牛卖，顶间往来说卖家吼，我家己买拢买，伊卖付买啦。他本伊讲，哦，你听到咱咧往来说做只，啊，我买吼，佮古吼买无到啦。你用讲卖了了，害我连买都买无到。我的往来说是真正是足好食，迄是得金牌奖的。好，所以讲迄、那个酸甘甜啊，酸甘甜像谈恋爱的滋味。所以我是有食到迄个往来的肉，迄、那个果肉，我哪行可以当食到往来的甜味，是一丝一丝食到的哦。啊，酸开啊酸开，啊但是有淡薄仔甜，好、哦、一定要有这种黄金比例，食起往来说才会迷人，对不对？太甜无好食，太酸嘛无好食，啊得酸甘甜。啊酸甘甜，较酸一撮啦，啊但是袂使伤酸，啊有淡薄甜，啊有一种像恋爱的滋味，好好吃哦。咱一盒吼，足大盒的哦，咱这是乌鸡的哦，咱往来说是大袋，唔是种细个袋啊吼吼大袋。咱诶一盒是十袋，一盒十袋430块尔。外面你买袂到这个介绍啊，哦你看，我要进那个给你430块也无去啦，今年嘛是无去啊。啊你要讲啊我买送朋友的，啊是我特别来。诶、欸，这个行宴请，行吧，饭后解腻都 OK 啦。来，赶紧的哈，那要订往来说一盒十袋，430块呢，啊要爱几盒，赶紧也手发声。这种料料也都无哦，季节限定的哦，平常时要加买往来说无哦。你讲诶宴请，平常时你要加买宴请嘛无哦。所以咱这回阁是走底抓到16号要结束。虽然咱的中秋节是伫个25号中秋节，但是我这回中秋节的优惠活动，我是干那做到16号呢，16号就结束啊。我这回我走底出来哦，要爱烟尘，爱往来说，爱咱这个嘴食物啊，赶紧举手喊声，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晓279卡两遍哈，来空八空空2799，金门乡亲，比如咱会当卡，哎，金门无，咱这。咱最前面啊，拢是爱卡2799来订，有，啊来商品的吼，得个会当咱个，当然咱来备金门迄个方面。哎、欸，啊那像咱最前面啊，这拢是卡入来限定的哦，哦这无落药房，吼、哦、来空八空空2799，若要订港主文电话紧卡空八空空2799，季节限定，卖完就收单，安尼听有吼，卖完为止，季节限定。数量有限，卖完截止。好，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

咱的恩情是季节限定的，我这回中秋节的活动我做到十六号尔呢。今天初二呢，大概两个礼拜嘛，对不对哈？啊，咱的恩情做这，你来提早先喝，恁爱来占亏先喝位，啊，无那卖完就卖完啦。哦，你是搞你搞，拢我要开来订，不一定有你的份的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

来，阿君今天要分享到一个故事啦。来讲这小凯，小凯，咱那个一个好朋友阿辉啊，伊讲因厝边有一个囡仔叫小凯。伊讲第一摆吼来因家食饭的时阵，伊讲其实我并不喜欢他，伊讲伊不介意，因为不介意的原因不是伊无礼貌啦，是伊拢伫咧食暗顿的时间出现啦。等若到这个六点吼，暗下六点的时阵，伊拄啊甲煮好的菜放上桌顶，伊就来弄门啊。有时啊吼，来的时阵讲要传左囝借橡皮擦啦，啊有时啊就讲啥物嘢课本袂记哩伫因兜啦，有时啊就啥物理由都拢无啦，就徛喺门牙口问一个。讲较足细个声咧问讲，阿姨，啊今仔日恁兜食啥哈？啊所以囡仔咧问，当然即个阿辉讲，啊不不，你还没有吃哦，还没有，啊你进来吃啦，阿姨今我煮的，无你跟等下食。结果吼，伊讲，怎啊变习惯啦？逐工食饭时间哦，暗顿啊食饭时间到，伊就来弄门啊，就对啊。哎，怎啊就？我平时迄个做习惯，就坐伫饭桌顶吼，准备要食饭啊。阿辉讲吼，我一开始吼，都开始我是感觉无所谓啦。啊，不离个的加一个囡仔嘛，啊，加一项弟弟义嘛吼。可是三个月过，逐工拢安尼，伊家己不对呢，唔对呢，哪有人安尼呢？所以总有一天挡袂掉啊。迄一天啊，拄啊当着工课做几日足忝啦。啊，回来吼，得个煮饭啦，啊，得个洗衫啦，啊，陪囡仔写功课。伊讲，即个忝到要死啊！逐工若时间到六点吼，伊就准时伫门口口出现啦。因为迄工期末就歹啊，总啊，甲迄个啥，伊迄伊来厝食饭迄块碗甲迄双碟，总甲收起来啦。即嘛，阿辉就讲话啊，你讲小凯，你袂当逐工拢来阮兜食饭哦。啊，总个阿姨呢，迄个囡仔总个徛伫遐呢。像迄红灯条安尼无，定定徛伫遐。即马我继续讲啊，伊讲你有家己的厝，啊你冇家己的妈妈，啊你袂当逐工拢来阮家食饭啦。啊，即、這个囡仔头点点，拢唔敢讲话，落尾手吼，轻声细细，像个蚊仔声同款。甲花讲，对不起阿姨，就细声，对不起阿姨。啊，然后，就我先就离开啊嘛吼。伊讲，迄、那个囡仔离开的背影，让我真正足不舒服的。但是我甲家己讲，我也无做唔对啊。一直到迄天的阴暗，伫要十点的时阵，我去阳台想啥，啊，看到隔壁窗门开暗飕飕，暗蒙蒙，啊，唔知为虾米哦，好奇心。好奇心，伊讲我嘛唔知道，我的好奇心使然哦。啊，卡就惊，啊惊去小凯唔到啦。啊，甲弄门吼，叮咚叮咚，啊唔开门，啊弄门弄足久啊，才来咧开门就对啦。然后，伊讲，迄、那个门了了拍，落尾手来开，这是足慢。啊，所以门拍开了后，厝内也无电火。阿无电视，阿无大人，敢那小凯一个人尔。所以讲吼，看到桌顶有放一条，剩半条没一条，有都桌顶都有看到桌顶放半条的吐司啊，一种个阿姨。伊老母小凯，啊你妈妈嘞？上班呐、啊？啊什么时阵回来？哎，明天早上哦。哎，别那在。别在套炸灯哎！我说阿辉总问一下，从我家己我那牙医你知影无？伊面内底个冰箱拍开，内底剩几粒鸡卵，啊，加一罐，你要啉了啊，你要啉完啊，诶，迄个水安尼尔，啊，无清饭啦，嘛无便当啦，啊，我们列一点讲，冰个冰箱的迄、那個。清饭嘛好，你看讲阿无冷，迄、那个冷饭也好嘛，清饭阿无就讲一点什么汤有诶无，都没有啦。我看到迄个三皮八的囡仔，伊明白啊啦。伊讲原来吼，伊毋是
贪吃啊，伊只是巴肚枵啦，从我姑来甲问，安尼小凯，你应该食啥？我就食做哦，我记起桌顶个吐司啊。哦，这阿花讲，伊心肝头足酸个啦。啊，你进前开拢唔讲啊？因为我惊你感觉我是来要饭吃的啊。我一时间吼，伊阿花啊，同目屎拢连落来，因为做妈妈的人看到囡仔咧，拢会唔甘呐，对不对？伊讲，原来这个囡仔一直是有自尊的啦。所以伊拢会借口来讲啊，要找因祖囝啊，要食饭未？伊卖红感觉讲，伊是从我袂受乞食来讲要饭的，安尼的对哈。他不是来讨饭的，所以阿辉讲，对他不是来讨饭的，伊只是想要找一个有饭香、有灯光的所在，点一个安尼尔。所以讲，雄雄受乞食一细节啊。每一间来食饭的时阵，伊总是。最后一个硬吧，等于讲以后做一卡吧，哦，大概硬啊，但是一旦能硬完，你再去硬，再去硬啊。有当时啊，吼讲啊，小凯你吃有饱无？佮伊阿姨来带带你，佮来带一碗好无？那要佮带带你，我伊拢讲唔免。啊，有当啊，那拄啊，有拜拜的时阵，去边拜拜水果啥，伊会佮水果吼，摕瓜种啊，好小凯扎登厝。伊讲你摕着水果，用欢喜干嘞，袂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一样款嘞。伊讲，但是吼，迄阵我唔知呀，无法理解。今麦看到感情这一幕，我终于懂了。伊怎啊看嘞？行，没去对，等下吃饭啊。啊，你唔是讲我就麻烦嘞？阿辉阿公，唔是你麻烦啦，是的啦。是阿姨吼太晚看见了啦，所以一刚好甲带返去厝要食暗顿的时阵吼，饭菜是已经冷也无唔对，但是阿辉啊有去甲烫一遍安尼啦。阿小凯坐伫个饭桌进前哦，看到迄个小喷喷的白饭，一种烤啊，伊唔是大烤，哪只哪流目屎，哪七目屎，伊讲就是阿愈七目屎愈侪就对啦，一目屎拢黏在饭内底咧，阿是嘛？阿辉怎么讲？阿丽安诺，你怎么啦？伊总共头听听讲，我已经足久无人等我食饭啊！足久无人等你食饭啊！是啊，所以讲、阿辉讲伊听到这句话吼，从来袂想，得啊插入伊个心肝头啊！伊讲我来，互人上界艰苦的，唔是无饭当食，是无人等你回家。后来我才知影，讲小凯爸爸。真早就过身去啊，所以因妈妈嘛，不是讲无顾伊，无爱伊，无疼伊，为着饭吧，无谈袂使哩。所以妈妈嘛足可怜，你爱怎样无一个查甫人照顾，要搁饲一个，要搁饲一个，妈妈一天爱做两份工课呢，侬每一天透早就出门，啊三更半暝才有回来呢。所以他不是不爱孩子，伊只是生活改逼甲伊都无亏得啦，通去照顾这个囡仔，这个囡仔大汉啦，可能妈妈嘛想讲大汉啦，该当好伊食就食，伊就食物件多都保顿个食，求生也是种本能呐。哦，所以讲，从刚开始啊，哈，小凯每一天都拢会来阮家食饭，但是。我再也无感觉讲迄是私下，因为伊原来甲家当作是伊家己的厝啊，所以伊呐来只食饭盖规矩，伊会甲我伫遐摆好，佫会主动帮我倒粪扫。啊，你因为这囡仔嘛是搞笑啦，因为吼，你总不能白吃白喝吧？啊，所以伊得帮阿辉啊，吼，做一寡家来输的掉。所以，伊会帮伊摆碗碟啊，会主动夹变本色。搁第一生日迄一天哦，用伊欠足久的零用钱买一个小蛋糕，顶面的贺卡写甲外国齐全了。是伊，谢谢阿姨。伊讲哦，也哭噶吼，伊讲迄一天伊收到这个礼物哦，哭噶伊讲比任何昂贵的礼物还贵重啊。
真侪年了后，小凯考掉大学，就要离开这个大个所在啊。所以要走进前，伊就来厝食最后一顿饭。我看那些小凯弟啊，我你到那饭食久啊嘞吼，对啊。所以临走之前呢，一共来到家里面吃最后的一顿饭嘛，对不对？好啊，食完了后呢，伊从我对伊迄个卡邦背包揢一箱滴出来，那是足普通的茶滴嘞。但是伊个滴吼用久来啊，用久来，哎，个气浪呢，会发亮的呢。伊从我甲阿七阿辉问讲，阿姨，你个记个袂？这是吼，我第一摆去恁兜食饭时阵用的滴呢，你送我的呢。我阿辉总看一个，伊讲，啊，原来你拢甲老的哦，嘿呀，较早吼我拢当作家己只是来蹭饭的啦。老外手段我才知影吼，我蹭到的不是饭。是一个家，所以阿辉阿公伊讲我足足感动诶，啊，徛伫门口看伊离开诶时阵哦，伊总想想起过来当前迄个落雨天啦。伊讲如果当初我若真正甲迄箱地收走啊，无定我只是捡拾一块碗啦。但是有一个囡仔可能一直记得，这个世界曾经有一扇门，在伊上界孤单诶时阵关起来。马赫利卡在，马赫利卡在，迄四门后来又搁拍开啊！有这温暖，就是对一碗小饭开始的啦。

所以有当时你也看到吼，伫个生活底层的人啊，伊嘛毋是讲伊若要等咧处理，有诶无？啊无谈都袂使。啊，即摆咱有儿童保护法，你袂使甲囡仔一个人等咧处理。迄个等着厝边无人甲你监视呢，无即我那丢掉，也丢掉。啊好，你较在啦，等着好心人啦。啊，伙仔拢会甲囡仔带转去厝食饭，安尼较顾诶顾诶。这算是要哪讲？小凯吼，算精细人，因祖先也有小好香啊，去等着好人啦。那无食吼，迄等着人迄搞监视诶，可能日子毋是遮好过啦吼。这也就是人生另外一面哦。这些嘛是咱讲讲度假，阿辉也讲讲，因为迄个那一扇门无该关起来，多年以后，多年以后，咱会感觉讲，这些温暖，就是有这温暖，就是对迄碗小饭开始，嘛是因为有这碗小饭，好几个囡仔也会当平安大汉，也可以当去外地求学，真的是啊，跟咱讲讲坦白的吼，跟咱坦白。喝人有喝饱啦，阿辉啊，你不错的，好样的，好心会有好报哈。这个真的是，咱就是社会多一份这样的温暖，是不是就少一份咱讲不行啦，或者是暴力啦，对不对？这个囡仔呐，不是有这种感恩的心，我顶下佫无人咧顾，无人出来，这个囡仔长大了，或许就是伊了，人讲烧杀掠夺，无顶下做歹囝歹骨。对不对？哎呀，就是有这种温暖，好记得囡仔从小就懂得感恩，好好的读书，以后呢出社会，这国家的栋梁，那不很好嘛？对不对？哈，好啊，谢谢感谢，来做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来杨哲加记得唐丽所演唱的歌曲《泪深深，情深深》。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回我一下，君呢？来吼，迄天的情泪深深，情情绵绵啊，哦，情深深，泪深深呐，情啊深深呐，啊，这是情歌对不对？哈，哦，所以有那些吼，男女之间哦，唔能会有这情歌吼，即个爱个难分难舍偏去。如果若摆伫金姐面头前，什么种感情拢做脆弱的，马上就破碎了。来讲这个给你听，为什么我今天讲这个？好像台湾的法律也是这样搞的哦。来，上海哈，中国上海最近有一则遗产纠纷。你知道这个比八点档还要撒狗血，欸，因为吼判决结果吼，你敢知？迄真正炸锅呀，真侪人真正足受气。咱来讲这个属主吼，主角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姓王的独生女，独生女啦。啊，原本哦是含一个姓胡的老公，拄啊结婚一档。本来是过着平凡的日子，这个富哈就是富钱的富啦，好姓富的啦。啊，本来结婚一年呢是过着平凡的日子，人平凡就好啦。啊，人啊不平凡哦，尤其是钱多时阵哦，是非的多，嘿嘿，真的是这样子哈。所以呢，今嘛就是代志发生伫这啊，一当多结婚一当后哈，2024年。2024年，一场无情的车祸，总啊，甲这个祖因啊，因老爸老母弄死啊，所以变成老爸老母总啊死伫这场车祸啊。即嘛是重点哦，阿公遐，含因老爸老母一代差不多拢死绝啦。即嘛因老爸老母过世，这个。姓王的女主，伊就变成家中唯一的血脉，血脉。安尼的孙的娘啦，无人继承啊！阿公，甲遐的家族啊，甲因老爸老母，安尼样我死啊！伊算是唯一的继承人呐。啊，阿公啊，阿妈遐收钱无咧？有啦，因的祖辈就好嫁呢。我都没这个亏，真的啦。所以讲，这个昨天来怎啊变成，第一瞬间哦，变成就是帮大为善唯一的法定继承人呐。这不为善有外家人来，干那现金都4700万的代票啦，外加拢总有高特房产甲黄金地段的店面。算算诶，总资产大约应该有94.6亿的台票啦。阿娘诶，94.6亿的台票哦，说这是用台票算哦，唔是用人民票算的哦。阿娘诶，惊人诶，94.6亿的台票哦。诶，敢那南山那一边还用点的点的无？点的边来生活啦，咱得好过到要死啊，对不对？都安尼，所以天公伯啊，等于吼，就是伫个即个西王的女主上界悲伤的时阵，牵一座金山落来送伊啦。啊，所以普通人，你也想，普通人啊，当着老婆家里发生这种代志的时阵，第一时间，囝婿一定爱陪伫个吼，即个某诶身躯边吼，甲安慰啊，帮忙处理后事，对不对？啊，然后讲吼，你唔免惊啦，就。你有我咧啦，虽然我老爸老母翘拢无人啊，但是吼，你身躯边有我啦，一生一世一双人呐，我一定会迄个妇女周全啦，保护你一世人，牵手一世人。你讲安尼话安慰，是不是做囡仔足迄个心肝头足温暖，对不对？歹势，这位老公媳妇的这个老公西林伯安咯咧，安怎？你敢知影双叔都办完哦？这个西王的女主目屎都还袂擦干。还佫伫个失去相亲的迄个重大打击当中，还佫咧悲伤的啦。 你知道那个枕边人不是拿便宜的卫生纸给你七八塞，是直接拿一张法院的传票给他，法院的传票，对，这张传票就是要爱情。因为要跟他们没离婚，你看新婚短短一段的老公，既然他感情不好，感情不合，要要求离婚。所以想也知道离婚只是一个幌子，一个借口而已，真正的目的就是王小姐她刚才继承的那笔94.6亿的天价遗产。所以看到这里会想说靠北，哎呀，未见笑啊！丈人丈夫留落来的，关于这个带带入门的囝婿，什么屁事啊？我讲真的是这回屁事哦！哎，就是这，就是大陆的法咯，这就是中国那边的法咯。但是咱台湾敢那是完了安尼，这等下咱看过来理一理好了哈。这个政府的这个法庭就打出了非常精准的算盘。他主张说这个丈人丈夫在生之前他们就已经离婚了嘛，也不是他们就结婚了，就是丈人丈夫在生之前他们就已经是离婚了，他们已经是结婚了，他们已经结婚了啊，他们又走到这里突然都没立下遗嘱，就是这个没有立遗嘱，他一直是有在条嫩扛啊扛胖啊。因为王小姐是伫两个人婚姻关系搁存在这段时间继承落来的嘛，所以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只要长辈若无特别交代遗产，只予左囝一个人，这笔钱依法就是要主动变成翁仔某共同的财产呐。啊，唔就是安尼，这个查甫卡要扛这查某离婚，要得人的财产，得人一半的财产咯。嗯，虽然要判到一半啦，但是我来惊人啦吼。伊就怎啊呢？因的法律就是，那无长辈无写遗嘱，还是指定遗产要给就什么人？那我讲，像这翁仔某之间就会自动变成是夫妻的共同财产。也就是讲，这位老公连丈人丈夫的房贷，伊拢完全吼拢无，伊就到出过一身五年，伊就摕着结婚证书，得当理直气壮去要求分一杯羹啊，是这样哦，脸皮也够厚啊！我跟你讲，人啊不要脸就天下无敌呗，对不对哈？所以更让人傻眼的讲，你讲的你讲，你提就你提呀、啊，法院又不一定会。也顺着你的要求啊，真歹势，即摆吼，就是这件，就是法院最后的判决结果出炉啊。法官认为男方主张是完全合法的，虽然讲遗产的数亿庞大，但经过法院计算加分割，所以直接就判准两个人离婚。那即摆两个人离婚，伊就有资格含分裂财产啊。所以，并且这个政府的这唔正人吼。不费一兵一卒，成功拿走高达3.2亿的台票。虽然有94.6亿，对不对？拿走3亿，都有够好贵啦啦！3亿呢，台票3亿呢。你看，一般人不吃不喝，爱轮回几百，淘汰几百，才会当赚到安尼钱。对不对？哎呀、啊，我机器人不知在那边想看当探点啥呀？一路去困啦，啥意思？梦里什么都有啦，对不对？忙较紧啦，阿伯的下辈子投胎啦，不然的唔忙下辈子投胎啦。哦，对啊，所以讲这个判决一个出来，哇，真正一炸锅，真侪人看到这个判决真正袂爽的。人要出代志啊！你不但不帮忙扛，你搁趁机会捞走3.2亿。哦，这查甫人这个心机啊，然后城府之深呐、啊，哦，还真不是一般人有办法做到的。哦，这阴也这阴天高呢。 哎，因为那个加拉唔知听呢，你咁知影夭寿哦，所以。这年头普通人哦，你也想咱拼死拼活的，阿你上班干要死的啊！哈，有大家讲阿三万几，我们现在基本工资是多少？三万二，
1: 差不多三万
0: 嘛哈、嗯。你看连赚个三万二都赚不到了，然后阿你靠着一张结婚证书盖啊丢起来，直接就财富自由了。哎，这种投资报酬率哦，真正甲股神都比下去呢。啊，对呀、啊，啊无多啊，啊想嫁人伊的。经济人可能人伊都有小好乡嘛，娶到这个独生女，阁遐有钱的独生女嘛，哎呀，啊无你得有本事啊，娶一个好野人啊，其实因中国拢没这种人吼，叫做现代版的吃绝户啦。你有大家爱看一寡伊迄个中国的剧吼，都有听到这种的名词，什么叫吃绝户呢？就是较早吼，封建社会古早时阵，看到人厝无大人，家里没有大人呐，亲戚恶霸吼，就走来要砍高枝瓜苗，把人的财产，比如分瓜干净，都是安尼啊。啊，所以无想到讲2024年哦，阿妈有比强盗更加冷血的代志发生了，对哈。所以你看，竟然当透过的现代婚姻的制度，合法合规的伫法庭真实上演。分走到财产，所以真侪人看到这個案的心肝来嘛是咧发毛啊！因为这结婚，这哪里是结婚啊？这根本就买意外险，好不好？受益人还踩着别人的痛来领钱，讲这些也没有用啦！你对一寡已经哈无耻到了极点哈，哎，人你讲这是无路用的，伊嘛无咧惊，伊嘛无惊你咧笑，伊啊较惊你笑，特别做这代志啊！啊，就是伊的面体皮够厚，他不怕你笑，反正老子有钱就好了，你要笑你笑吧。小笑你的啦，念念我的，送送我的啦，反正、喔、我从此吃香喝辣就没问题啦。要娶几个某吼，嫁钱要娶几个某嘛是无问题啦，对不对？是啊，所以吼、喔，即马咩哪讲，反正吼、喔，人讲安那呢，迄个厝内有诶吼、喔，即时大人我看两口遗嘱赶紧写起来哦、喔、吼，遗嘱赶紧写起来，啊啦，无真正倒一工假啦。北户行本的时阵，带好这种小人入去吼。其实吼，有的人是安尼想啦，啊那像咱应该唔免烦恼这啦，我们不会有那么多的遗产嘛，对不对？反正哦，咱就个看这故事，咱就体会一句话：利益面前呐、啊，利益面头前啊，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哪怕你是枕边人，你是红阿婆，对不对？哎，住伫个同一厝遐，佮滚两人眠床的，对不对？佮迄落连囝都生落去啊！安尼伫金钱面头前，人性还是经不起考验。你唔相信？我就讲，有迄落有中无中，有失无失，钱摕出来，啥都知影啦。啊，有失中无吼，钱摕出来，啥都知影啦。兄弟姊妹就细汉，唔是我啦。一起长大的嘛，兄弟姊妹虽然不是拢作亲的嘛，啊不一起长大的嘛。但是若讲到分财产时分袂平，有廿多小台无？是啊，最近这两昨昏啊，这两天啊，惊死我们呢！伊敢那伫新北市吼，
1: 新竹，
0: 迄个阳明大学教授对无？是新竹啊，新竹哈，新竹啊，阳明大学教授，这个一个教授呢，啊你廿多啊去台西迄个大细人的呢，敢那是妹婿的款，
1: 妹婿
0: 对啦。啊，是安怎啦？这是教授写了，台西袂使啊啦，台西大细人的啦。啊，嘛是因为财产啦，因为伊咧开迄个乐器行的呀、啊。哦，你卖一挂乐器，去乐器行。啊，听讲啊，教授因某，堪因姨啊，啊，本来两姊妹啊啦，啊，所以伊教授若称呼算因某的妹妹，就得叫姨啊。因为因当时开这间个器行的时阵是公家嘛。吼啊！到后来，敢那因为经营权，即摆媒体是安尼讲啦，我就照媒体讲，媒体不安尼讲啦吼。伊讲为着经营权，让我姊妹啊拆破面啦，啊，就无啥咧联络啊。啊，所以大细一点的更加免讲，要佫较无咧联络。啊，再死唔知即几工来取消，讲去一个气行吼，含因迄讲可能是要讲要去理论的款啦吼。啊，讲无含迄个袂使啊吼，大细一点讲无几句尔，得个。南波道就揢出来赌啊，是安尼啦。听讲吼，迄赌甲顶身拢烂歪歪啊呢。从笑，使伫赌，你敢知影？赌甲烂歪歪，面目全非，你也想。
1: 啊，为着本钱。啊，我那时阵拄啊头啊，拄啊向报出，也无讲是到底啥物原因杀人诶。阮在阮看，阮小弟咧想讲，敢会因为感情代志？嘿，啊无就是教授为虾米要杀死人？搁钱也嘛好讲，啊无是安那要杀死人啊？哈，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样？我咧乌白要，啊个个报出来是因为经营权，因为财产分袂平。开始大细练的啦，是安尼啦。啊，你看，一个教授，伫阳明大学要做教授，相当嘛是拢迄落伫外国食过洋墨水，有诶无拢学问足悬诶，无要做要做教授啊，嘿啊。啊，为着不三三嘛是，小台台死人。对我来讲，迄落伫个利益面头前，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哈。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比较成功，播放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

来，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着得力的林高清、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联名手老的老家好这样子了，你都比一点他正在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就咱乡亲的表达心，提供满速率短叹息。明仔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不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哈，这个该看这个啊，八月份的那个天气图哈。应该讲是下雨啦吼，落雨迄个图吼，即个台湾吼，哦，一个台湾，你看，你看看，啊有红的，有粉红的，啊嘛有一挂青的，啊有紫色的吼，啊嘛有迄个已经乌青，直到发黑的吼，哇，红到紫，直到发黑都变乌青啊，你看乌青部分拢伫迄个南台湾吼，乌青吼，都惊死人。真的吓死人了，看这个图你就知道八月份的累积雨量真的是一片乌青啦吼。嗯，
1: 就咱昨嘛讲过嘛，就是咱顶个月的高雄吼，就是下了十个增温水库的水量，啊，屏东也不遑多让，九个多也快十个哦，所以啊，台南这样比较少，但是顶个月哦，台南、高雄啊、屏东哇，这三个所在真的是，
0: 咱常讲
1: 喝水喝到饱，
0: 咱常讲没有特别说提到山区哈，咱讲高雄八月份诶平均啊，而且这个总降雨量是1700多毫米嘛，
1: 1792，
0: 对对，屏东是1600多嘛，台南又少，也少一点，又少一点，那其实上这个屏东山区呢，有足侪这个观测站累积到的那个降雨量都突破山区，咱这么讲山区突破1800毫米，其中大汉山更加超过2500毫米，那平地冠军就是落在屏东万丹新庄国小平地的冠军，另外山区的冠军当然就大汉山了，2500毫米，平地就是屏东万丹新庄国小那个地方降雨量来到1949毫米。那都会区都会区都会区的冠军呢是高雄的左营来到1874毫米。那间隔高雄市区跟屏东的平地大多数都累积到1400毫米以上，这个南这个台南然后那就是台南的南边普遍也都有1200毫米以上这样的大范围呢，真的实在是相当罕见呢，少见真的是吓到发霉。今天刚刚有出太阳，没有下雨，有出太阳，我底下吹我在吹上面看到每个人都泼出那个乌云到翕出去，窗外有阳光的那个照片，就这人拢底下分享讲今天看到太阳，人讲太阳公公以后我不会再嫌弃你了，好多就这人拢这里泼出自己家里拍出去的照片哦。袂歹，我看伊分享出来照片，我发现高雄啊吼，还有贵啊，拢是高雄的翠油吼，这翠上面的翠油。我倒唔是注意外面的天空，我发现po出来分享诶，有足侪人因咧家里吼，看起来都还蛮美的吼。那个沙发也都看起来都蛮赞的，阳台也是绿意盎然，不错。
1: 难得就南台湾就尤其高雄下了快一个月的雨这难得太阳公公露脸我到了底这里茶水间跟同事度掉他竟然我们一语就一口同声就说出啊这个时候家里有除湿机该有多好，我是有除湿机啦，但是有些东西因处理没没除湿机啊，包括朋友我讲应该去来买个除湿机用用。过去除湿机这类物件对这类南部人、高雄人来讲是很陌生的东西，除湿机这是什么？而且较早期没除湿机的时代，有那种除湿盒有没有？一盒一盒里面，当然它有那种药剂啊，你放在衣沙多啊来带，伊的主动 keep 住。那 种厨师河。嗯，刚才我去这北部读这进前吼，在南部生活这久，我拢唔知遐物件。最后我去台北念书的时候，北部念书的时候，嗯啊、我同学说：“哎、欸，你要不要这个？你要不要那个衣柜里面放这个、嗯、这个东西？”我说：“这啥物件？他厨师的啊。”我说：“有必要吗？你们会不会太想搞干啊？”结果你看，我坑的人是他无辛苦，我无坑的哦，无偌久，尤其寒天哦，这个北部的寒天哦，那阴雨绵绵，就像这个像的高雄这个月的天气一样、嗯，一整个月哦，刮口拍一礼拜、两礼拜拢拍袂大。那时候除湿机、烘干机就发挥效果了。我相信这段时间各种德国除湿机销量应该是不错。
0: 有，
1: 哎，真的好用。
0: 咱今天半宵去吃食是啥？我们
1: 坑、那个是空气清净
0: 哦，那是空气清净机哦，可能得来这也可以除湿一下一款。啊，无主底拢收起来，你不要变坑，今仔日那也提出来。好，刚才我提出来使用
1: 嘿。我是有厨师机啊，但是我的厨师机进场是讲啊，好像朋友在有在一起买，我说好，那跟着一起买好了。然后其实我家里其实不是，但是我的爱贝来啊，抽空买。我当下房间需要它搭的时候，我就会开厨师机。但是这边的厨师机哦，真的。我发现还有好多其他的功能，厨师机有所谓的烘衣的功能。我看在我未来都唔知买不跟旧嘛，我叫智慧厨师一键就厨师嘛。但是这一次吼，因为这个天气真正伤大嘛，我就搞我洗好衫吼，坑底吼，我无卡无咧用的这个浴室来对，空间比较小，啊挂咧，啊我搞我厨师机扛起来对一样吼，哎，把这个烘衣感吹落去，两点钟哇，杀的哦大嗖嗖好幸福哦，
0: 这么好的。东西哦，
1: 平常用
0: 哎，过去歌用的天气唔捌存啊呢，
1: 不变啊，你头拍的两公就搭，我想到可不可快钱，了了等用厨师机，但是这一次真的是太好了。
0: 不过这两公啊，真正哦，哦，我今那个早起要出门，我差一点想要把我的风衣提出来穿诶，就好像有那种有那个哈深秋的哈深秋凉凉的感觉哦。而且，哎呦，我刚刚在看迄个伊朗的迄个游牧民族因的拍片的一个网红拍片哦，啊，今天看的时候就发现因好几个哈，这个伊朗的网红哦，好几个因拢感冒了，所以伊朗因讲因今嘛天气嘛的变冷啊，早晚然后早晚就哦温差很大哦，所以好几个都感冒得底啊，冷害害，所以我突然之间我感觉讲，哎，好像今天这个天气高雄也是凉凉，好像可以穿风衣的感觉。最近这个天气大家也要注意啦，真的天气有稍微在转变，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台湾热好的关系，所以最近晚上光是吹电风扇都感觉会冷，真的光吹电风扇都会冷，所以这个天气也差不多了嘛，这个我们已经其实已经立秋了嘛，立秋已经半个

0: 造成两个人重伤送医，其中其中的迄个雨纳园丁迄个啊，那个车祸呢，造成是一个33岁，但台湾的是台湾的一个男生驾驶的哈，租来的哈，这个车子哈啊，伫右转的时阵，甲对向直行车辆碰撞，造成对方驾驶70几岁诶老先生内脏呢受伤、挡胸，日本警方还在调查整个详细的车祸哈，恰好的事故哈。等伊要右转的时阵，因为日本是右驾嘛，咱左驾，伊要右转的时阵，伊个对向的来车吼，修拢一定是一下子是反应不太好，有些习惯性啊，所以讲大家要去日本哦，自驾还是要很。我感觉讲，
1: 我妈妈在台湾呐，顾家习惯就买，买去。我们都台湾人其实无视交通规则，
0: 他右转、哦，可能反应还没有反应过来，右转嘛，也是被右转的时阵，好，这就跟对象，
1: 其实开车也会有肌肉记忆啦。你台湾习惯
0: 一定的啊，
1: 习惯这样子开，你红灯怕你的随正轨，我两是先弯轨，他怕红灯嘛。台湾人去开车真的是习惯很差，而且左右。又变不一样，整个思考逻辑要反过来想。
0: 对啊，对啊，对啊，这真的啦，真的汹涌，转弯的时阵可能哦，所以哦，咱台湾呢，现在很多人喜欢出国的时候自驾，尤其去日本哈，像我的北海，不是北海道了，就冲绳哈，好，我发现在冲绳特别多台湾人去那边，好喜欢，
1: 因为冲绳它那个啊，
0: 交通比较不方便，
1: 南北比较远，交通比较不方便，所以就是台湾学生去冲绳自驾，冲绳车相对来讲嘛，不较
0: 济。好嘞，所以讲，但是三不五时还是传出咱台湾人伫日本自驾发生车祸如果你乃是个造成这个人员的伤亡哦，这真正是还是真的很不好了哈。好嘞，底下嘛吼，又让你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到日本自驾，特别注意日本的生活道路哦，好，鲜花道路速线基本上已经砍半了哦，只剩下这个西松呢，为60公里呢调到30公里哦，吼，速限速限，所以驾驶人如果你若无注意新规定，你用迄个时速60公里行驶，那可能你得超速30公里啊，吼，那你就会面临吊扣驾照，还有最高10万日币的罚款处分呐，吼。那么另外就是包括当家吼，当家的警视厅嘛，同步加强取缔，好提醒驾驶人在日本开车的时候、自驾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到这个。速限哈，原底是60公里，今嘛改存30公里呢。
1: 啊，各位交通交号是一定要遵守啦，尤其就是你不能说在哈，以这个小道路伊不安全一点嘛，但是头家让我解下通马咧哈，就是讲你爱停嘛，停车再开，你不能停车再开，嘿，亲呀，车爱。停嘞，就是时速是0，哦，唔是安尼，按慢慢啊，那蛇鬼外公，嘿，那个都不合格，我们慢慢要滑过去嘛。我们但台湾人在开这个没有那个红绿灯的巷口，我们怎么样会这样减速，慢慢滑过去？但是你不能掐一点爱停，
0: 停下来
1: 一点爱停。你明明知道左右你余光看得到哦，也没有人，你还是要停。阿伯吼，你不能你那尬脚安尼红绿灯，嘿，足严重诶。可是台湾都赶快偷偷的。滑过去，
0: 交通袂使，包括今嘛，像咱讲啊，咱伫要过这人行道的时阵哦，我们要礼让行人哦。交通你嘛袂使车过一里嘟一里嘟哦。比如讲啊，人行道有行人伫咧行的时阵，有的人照你讲是爱停下来哈，停下来啊，但是有的车拢会搁底下滑行哈。好，这样
1: 不知道在急躁什么？这样是到底在急躁什么？
0: 哇，这里那是迄个行人呐哈，你会有压迫感。哦，你也干嘛一个驾车是搁咧叮当？其实说实在，虽然今嘛咱讲，
1: 这就是逼车嘛。所以刚才那款逼车，
0: 对对对。虽然咱今嘛怎啊讲，这就是过人行道的时候，汽车啊、机车要礼让行人。但是今天如果是我自己在过那个人行道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很紧张。你不知道哪一部车子汹涌，伊都被好拍习惯，而且光惯习也袂记咧，他就 直接砰就转又给转弯处的所在啊齁。好啊，各有就是讲有时候如果直行车它有到转弯路口，有些比如要右转的那个转弯路口，你在旁边诶机车，有些有时候就是后面的车子或者是机车，旁边的机车有时候会逼齁，因为会逼车，有时候会逼车啊，但是你在最前面的车子那一部车子因为它就是在等行人啊，可能你在后面的车子或者是旁边的机车你看不到，你看不到，你就觉得说啊，这一部车子怎么转弯那么慢，还通动力啊，所以后面有时候就是会有一点追撞的情形哈。所以说前面的那一部车子伊无法度嘛，你就是在单行人嘛，后边的车啊，还是边的机车，后边的机车都唔知道，一直逼去，一直逼去哈。好，所以大家反正只要到路口，大家都要慢下来，耐心一点哈。

0: 在尼泊尔跟中国西藏边境地区的这个毁灭性、毁灭性的土石流已经一礼拜呀，哈。那么两国合计罹难人数呢，一直在突破，哈。这个罹难的人数呢，现在呢，根据尼泊尔官方的统计，其实哈，自从发生以来，我发现尼泊尔因的统计数字每天都在增加，好，包括失踪的，哈，包括受伤的，包括死亡的人数，几乎每天都在迄个数字拢伫咧更改，都在更改哈，而且是不断增加。但是伫中国这边，中国西藏这边，从第二天的第三天讲偌济人，就是偌济人，到现在还是偌济人，哦，死亡的几十个啊，失踪的这500多个啊，都全咧冻伫遐哈，所以有足济人哈，然后就透过网络即嘛哈，资讯网络资讯的时代，有足济人就讲尼泊尔这一边好像是统计的数字天天有变，天天在增加，不管是死亡啊，是讲失踪的人数拢伫咧增加，这代表人这逐天是真正有咧统计，有真正是吧？这个数字是透明的，但是中国那边伊就甲你交代一下，随便抓个数字丢出去，就万年不变哈，都空寡这样哈。好来，所以讲咱来甲看卖哈，以尼泊尔这边的官方统计哈，到昨天9月1号，尼泊尔这一边死亡的人数已经来到987人。那中国呢？中国因为统计是16人死亡，西藏这边因统计16个人死亡哈。好来就这样子，所以呢，从两边合起来就差不多，伊就是讲以目前的数字1003人死亡。哈，那阿哥有呢？哈，失踪的人数呢？哈，尼泊尔这一边公布的失踪的人数是4000几人。哈，啊，中国那边我就讲，一开始第二天因就讲啊，失踪的人数是500几人。哈。好，到第三天的第几天一共500几人，跟现在也是同样，一样这个数字都没有变动。所以如果照这样两边加起来，当然还是尼泊尔这边的数字占的比较大，所以加起来失踪的人数也已经突破5000人。面临的足侪难题哈，尼泊尔哈，因为伊讲吼有足侪尸体吼，纵然后来吼发现找到的尸体都严重哈，这尸体都已经严重受损，
1: 脆骨骨啦，
0: 而且面目全非，
1: 对啊对啊，
0: 家属被辨识嘛，已经很困难，
1: 对啊。
0: 甚至有当时啊，几啊家人伫咧抢一个尸体，哦，伊就讲那个应该可能是他们的家人，啊不，另外一家讲应该是问，就这样子哈。啊，尼泊尔因本来拢各有伫咧做采样 DNA。采样 DNA 哈，但是呢哈，这个这两天无法度哈，太多了啊，而且尸体就是咱都要讲的残块不全哈，所以尼泊尔这一边宣布哈，采样 DNA 之后哈，就是讲改因的 DNA 采样之后，暂时就先土葬了，就是赶采样料啊，然后就保存他们的采样 DNA， 然后就下葬了，哦，不要再这么个底下的认尸啊，一共那个时间冗长，而且也很难辨识啦，哦，很难辨识啊呢，啊，如果到时候做 DNA 的比对出来，跟家属的 DNA 比对出来，然后说哦，那是哪一个？好，哦，哪一个的？你有亲人在这一次失踪的失联的，好，哦，做的 DNA 比对出来料的，然后说哦哦，那好，哦，那一个 DNA 的是葬在哪里哈？他就是好 DNA 给采样起来了，阿都马上土葬啊啦。要不然的话，伊讲很丢哦，伊讲哦，真的很，真的实在是很残酷的哈。我听那个去参加哈这个尼泊尔这一边的哈，好像中国那边有一点是放弃，根本就不想动啊。反正伊嘛认为讲，嘿，安尼吼，就是都是免个救啊，个救啊是迄落啊，吼，较早个会摆拍吼。像他现在连要摆拍，一共提到现场要摆拍都没有现场了啦，看规个都是拢规个人工门也是变啦，好，所以也不摆拍了啦，哈。那根据这个尼泊尔这边也这个有足侪哈，他 就是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哈，这个马戏，我那我就救难人员去协助哈。我听人讲讲喏，因讲迄去到现场哦，一片都是剩咧落高梅嘛，吼，这烂土啊，落高梅就好像啊，花莲的之前的花莲迄安尼吼，产大家人迄个产自达人安尼去安尼，古也拢是烂土。因讲吼，啊，远远就闻到很臭很臭，那种尸臭味哦，都是尸体啦，而且有动物吼死掉腐烂，因讲那种臭到。哦，伊讲每个人都觉得很痛苦，那种味道你是哎，一种气味哦。伊讲哦，只要到那边去哦，伊讲规工拢食袂落，吃不下。纵然讲啊，有人提供这个哦，好这个便当啦，阿喜饭啦，哈，提供这个用餐啦，伊讲真的你吃不下，不要说餐饭吃不下，他说连水都喝不下去。就奇怪，因当的这就是参与这些吼现场工作的人在讲，讲你连一口水你都喝不下，哦，真的太哦那个哦，真的哦，这五味杂陈不会讲了吼，真的吼，
1: 屎尿屁啊屁啦，
0: 哎，差很臭，
1: 而且
0: 很臭，
1: 同时有上万只死老鼠的味道，差不多就这种尴尬。
0: 嗯，伊讲迄要食袂落啦，连水一嘴水你都啉袂落。因即马就是讲吼 ，DNA 先采用的比啊取 DNA 了，因的更改土葬哈啊土葬了，后来呢 DNA 跟家属比对了，确认伊的身份了，再个把迄个遗体再挖出来。好，因为即马尼泊尔做法是安尼，因为要太多太混乱了，无法度去一一认尸哈，而且尸体残缺不全哈，所以因讲哦就是要安尼做啊，然后你若讲确认身份了后，确认身份了后，再个改迄个，好，他们也就会有知道说哪个 DNA 的遗体是葬在哪里，再把它挖出来，再交给家属，交予家属来去办理后事安尼哈。那因为长时间呢哈，即个长时间的没有这个。低温保存的能力，所以今嘛尼泊尔的外长外交部长的求国际支援，希望讲国际会当支援伊。好，这个最重要，今嘛上盖重要是冰柜冰柜而且希望最少可以能够支援他们2000

0: 迄本来就是吼喜马拉雅山脚下路的就歹吼，就就歹去，就歹过去边。阿哥加上这边吼，他加足侪道路给冲断了。现在要进去那个灾区，吼，光是被挤逼，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那刮刷跪念，而且还有可能有上游这堰塞湖再次溃堤这个问题嘛？你快2000个冰柜。
1: 很多人怕，万一你进去，
0: 对啊，对啊，
1: 万一你进去，万一哪个堰塞湖，
0: 你哪个当啊，可以当用背，然后2000个冰柜量用啥，底箱机已经掉嘛，2000架次的吊上，我干嘛这种大钢点啊？哎呀，我就这个，他就又是在很深山里面的地方哦，
1: 而且哦。尼泊尔政府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也并不接受外啊，就是外面的国际援助哦。然后到前几天可能是真的没办法，
0: 自己觉得
1: 嘿，然后才说啊，好了，可以了，接受国际来帮忙啊，那得丢。但是呢，这两天尼泊尔政府又改变了，有个改变的外交策略哈，安怎呢？伊讲不再将国际资源单纯视为人道援助哦。哦，哎，听众朋友，你个听下这句诶，伊讲国际对他们的资源他们不再把它当作是单纯的人道援助，而是什么？他们要把国际的资源当作造就是讲尤其现在特别指明几个国家，要求这些国家，伊讲这一次的这种的情形，就是很多大国所造成的。大量温室气体排放所造成的灾害灾难，所以应该由这些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来承担责任，好，来承担责任啊，他点名哪些国家呢？中国、印度还有美国，这三个大国，一共你们这三个大国就是的大量的大量的排放这个温室气体嘛，才会造成这个天气的变化、地球的变化的暖化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啊。所以讲，您今麦卖家讲，您来搞我帮助哦，您来我搞我帮助的是人道援助，不是那个不在，我不再把你当作是人道援助，而是你们应该要承担的责任哈。好来，伊就是讲这个印度啦、美国啦、中国啦伊强调在主要的排放，排放这些。这个温室气体的国家，对尼泊尔这种像尼泊尔这样比较脆弱的国家，应该要负有历史责任，应该要提供气候赔偿，今晚尼泊尔被要求气候赔偿哦，红红的街灯静静躺在小雨中，他北位的是讲，
0: 偷钱啦！
1: 哎啦，你卖讲哦，恁即马呢哦，叫人道的拢来搞阮斗三工斗帮忙哦，吼，救灾哦，救难哦，提供哦，什么？这个卖讲啊，这囡仔安尼都是拢恁造成的啦，吼，恁来赔偿啦，吼，唔是干那讲哦，干那秘书恁即马来搞阮斗迄落的讲哇了不起吼。所以，你看，所以今嘛也哇，尼泊尔的技能刚也
2: 会理他了，
1: 外交政策改变了，
2: 人家只要你那么弄人家，你把自己的国人救出来比较重要啦，我看空当没差你是啊，说穷的人或穷的国家就毛又一堆自尊心就特别高呢，我看他们说这种从个人放大到国家就这样，起码先救灾嘛，你这边公这边赔偿什么，你可以去跟不对的。场合讲不对的话，你可以这个话讲对不对？对，但是你不是在现在，起码重点是救灾救人啊！你讲都是被偷钱，这垃圾国家。说实在，我就觉得你刚开始不要嘛。我猜他不要的原因，他是要想要先摆个态。
1: 对他一开始是不接受国际援助，
2: 摆个态度说我不笨哦。啊，起码啊，苏亚公啊，你其实一直讲，我帮他翻译一下啦，不用讲那么多。哦，一开始不要是在摆态度，然后后来要的话说你哪。其实你别拿你钱给我得，就是别拿。你看这那个善尼泊穷国嘛，穷国就是会利用机会跟这个富国来要钱，是没有关系没有错，但是重点他完全都没有放在如何赶快去救灾不要说救灾了，现在只是找寻遗体的这个部分对吧？好惨。梦中的街灯，努力在小宇宙，远处。
1: 根据这个尼泊尔的财政部嘛，吼，因讲啊，已经正式向国际伙伴呢发出的气候赔偿的请求函，请求函，未来尼泊尔将会在各国的国际论坛上面坚定的提出相关的诉求，哈，甚至因进一步警告，伊讲气候危机影响的不只是尼泊尔，如果喜马拉雅的冰川，哈，那气候消息，哈，那些依赖恒河啦、翠苏里河等等，哈，的这些南亚国家的人口超过20亿，哈，超过20亿，那水资源的安全可能都会受到永久性的威胁，哈，所以讲这已经是攸关到南亚文明存亡的问题呀，啊，哦。
2: 全世界最大两个排碳国家啦，一个叫中国，一个叫美国啊。这两个国家最大的这个两个排碳国家，全部都没有加入所谓的净零碳排的这个联盟。过去美国有啦，但川普一上任就要拍拍屁股，关我屁事！全球暖化 fake news。你不就嘛讲啊？想卖公川普，川普绝对没差别啦。有没有我们美国人在那边罹难？有，赶快用美金去找他，根本不理他，才不管你说要不要帮助我去找啊。如果没有美国人呢，管你去死。然后呢，好啦，你跟习近平特警，习近平也差别嘛。习近平嘛是，伊要跟朋友嘛是要跟吼，然后较好呀，一开始就要跟特警，假败啦。
1: 你讲哦，那个像那个这一次的这个土石洪水哈，它形成的时候，一共形成的时阵，它是高达差不多20公尺到30公尺的巨浪，
2: 有错，
1: 这么高的巨浪，然后一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好，就这样哈，向下游奔袭，哦，
2: 这样万马奔腾，真的可怕，
1: 30公尺高的巨浪，好，一时速180公里的速度，由上往下，唰，安尼吼，这样奔袭，速度之快，宛如龙卷风，
2: 对啊，
1: 规模完全超出的尼泊尔人生活的记忆，哈，因此足侪人将这场灾难形容为喜马拉雅海啸，哈，
2: 对啊，对啊，
1: 这样说不为过了，
2: 不为过，不为过，绝对不为过，还看了，你说那看，你看亚平的刚三一大地震一存，其他东北亚下起吼海啸。干一百种情形，
1: 对吧？
2: 而且
1: 更可怕，
2: 更可怕，
1: 因为一个兼土石，有石头，有土石，有啊，你三一海啸那是水啊，当然有一些建筑物啦、树木啦，也是会被打掉哈。啊，基本在哦，个石头、个土啊，还砍落去，你是不是铺里水底？还砍落，你根本的在泥泞里面，你根本的连呼吸都呼吸不了。
2: 而且你第一时间挂，速度加紧。哪讲我石头挂石头，给你弄掉，还刚刚好割梯弄掉，赶快。你第一时间，我讲你第一时间跟狼的出去啊，就啪就被撞到，就是你这么快的速度，里面又有泥沙，又有大石头，你一撞到的话。所以已经把垮掉的尸体吼，鬼龙脆狗狗，
1: 对
2: 吧？几乎没有全尸啦，哦，好可怕，真的是哦，赶快救灾啦，不要要钱，这个后来再要啦。
1: 好，来进宫格啦。昨晚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吼。伊去看牙科吼，也是吼，这牙痛已经痛了一个月，伊就蛮赔哦吼。啊，到最近才去看牙科啊，好，牙科讲哇，你这牙周吼已经严重啊，烂到根啦，烂到根啦，树啊已经就跟他成一棵大树啊，烂到根的时候，小我风拍落去都倒去啊，规张的吼都倒落去安尼，好，所以医生就讲要拔掉了，没有办法了吼，所以拔掉，然后再估算要怎么植牙吼，伊讲算算的总共啊吼，总共爱开。11万呐，差不多11万呐，哈，哦，包括拔掉了、处理啦，然后后续的这个好植牙整个过程，医生改讲才1万，伊改医生讲，医生啊，11万我唔得来卖货啊，哦，牙科医生哦，但唔知要安怎甲你赢啊，对，伊讲11万，对有个人来讲，哎，10几万哦，哦，这条无构成你生活中的这个意外的哈，这个额外的开销，伊讲真正。讲医生啊，我11万我唔得来卖货安尼吼，啊，等来嗲克鲁鲁的吼，啊，伊不也想想，伊讲啊，就拔掉就算了，他不想弄吼，他有一点不想弄安尼，啊，但是 医生的说，那你这自己评估啦，要不然的话，你看要不要做假牙？因为伊那个牙齿是在后面的，比较后面，所以有几点嘛想讲啊，那就算了，就不要再植牙了。这个费用太高了，负担不起哈。但是以后伊讲我会乖乖啊，假咱那些假咱的迄个啊，这啥诶补钙哈，那么好诶，好啊补钙假钙，一个其他喙齿有一齿的经验，那你以后呢，你这些牙齿你都通通要顾嘛哈，真正够好。最近不是有一则新闻嘛，就是有一个老太太90几岁嘛，哦，阿英家的请外佣给照顾嘛，有一点失智哈，就有一点失智啊，然后啊，这。后来呢，吼，就是讲妈妈哦，你看有一点失智啊，一个无啊，因囝无介大做伙吼，啊，所以有当时啊，因囝来看也是也跟囝讲，伊个照顾也外佣介怕吼。拢会讲解怕，因囝都唔相信，像我妈妈私自可能我白讲，加上迄个照顾外佣讲没有啦，伊就讲吼，迄个意思讲太太哦，伊根本伊家己有私自啊，晚上都不睡觉啊，有当时啊拢家己安尼我去吼，啥物跋倒啦，啊无得有当时啊家己拢会去安尼弄病弄病弄来弄去安尼，好个公家呢有卡有手呢吼，啊但是因妈妈一跪啊，便拢解讲伊照顾人家怕呢，后来儿子是本来是不太相信，认为是妈妈自己糊里糊涂哈。后来罗贝转个整理的监视器，透过监视器吼，因囝看监视器看个家己好，真正因妈妈逐工都互伊外佣吼，那掠伊眠床来这个劈落去，啊无就是安尼为他个个扒落去，啊无就是掠起哎个啦啦啦啦，规个人个掠起来吼，安尼露来露啊安尼，伊讲我怎么不相信自己妈妈说的话？他以为妈妈年纪大了，有一点失智，乱讲一通吼，啊是家己幻想症安尼。伊讲我看到那个监视器哦，那个儿子是泪流满面的吼，所以后来呢吼，才这样子吼去对这个照顾的外佣吼，提起告诉哈，所以吼，我相信讲，只要咱那是讲上了年纪的人，一定是很担心哦。我跟你讲，一个月开几千块啊，保养你的身体，吼，照顾你的身体，让你会走会行，吼，起码讲啊，咱们讲，吼，咱有法度，咱卖讲一定要煮食啦，无你起码你有法度家己活动，安尼，家己活动行路，安尼，吼，啊是讲要做什么其他的代志，咱拢算基础，你有法度活动，啊，一个月开几千块啊，得你钙粉钙油，这对咱年纪大人上重要这两种物件，保咱头壳清澈，保咱脚手美丽吼。得力酸乳钙粉甲得力酸乳钙油，以后你讲哦啊，一个月开几啊万块，你请外头照顾，一个月开几啊万块，请人来甲你拍，这样子，请人来甲你顾，不是请人来甲你拍吼。啊，你何不只嘛一个月几千块啊？好好啊，食钙粉，好好啊，食钙油，顾你的关节，顾你的体质，顾你的骨质，顾你的身体，吼，叫骨钉筋灵吼。啊，你的脚手美丽，唔通退化甲这么紧吼。来得力酸乳钙粉跟酸乳钙油，
0: 延长你的健康余命呐、啊。
1: 对哦，
0: 这个是重点。
1: 不用几千块，一个月免几千块啊，你啊。
0: 这嘛不是绝对，你活偌久不是重点，是讲你活偌健康。你健康的时间会当活偌久。哦，这就爱靠平常时运动加保养。得力酸乳钙粉，还有得力酸乳钙油。

0: 日本的这个三重县的伊势神宫附近的商店街吼，伫八月三十一号发生火警吼，啊，因为迄个所在呢，伊的建筑足密集的吼，所以讲，而且加上伊迄个一挂商店，伊的主体大多数拢是木造的、木造的吼，所以造成火警发生的时阵呢，哦吼，迄个烧呢，噼噼啪啪一直去吼，吼大茶吼，这个人讲吼，啊做啥吼，迄个天茶添火掉就是安尼，哦茶嘛茶嘛吼。所以讲哦，就这样子哦，迅速挥洗一滴烟硝哦，浓烟直冲天际，天际哈啊，大片的建筑物陷入火海哦，一滴到昨天呢，好，这个伊势市建户的长通给总共这场火灾造成五十八间的住宅、甲店面、甲仓库哦，几乎都烧掉。
1: 因为那边商店街很密集啊，啊，可是那边
0: 伊势神宫啦，
1: 那边的厝阁较古啦。啊，个是木造为主，木造为主吼，所以你烧的时阵吼，火烧连环转，你烧的时阵，哔哔哔，就就紧了。
0: 嘿，唔知恁听众朋友有人去？
1: 有啦，伊势神宫很有，对啊，很有名哦。
0: 对，伊势神宫啊，那附近有一整排的商店住宅吼，就这样烧噶呢，五十八间哦，总共五十八间吼。

0: 啊，来，有足侪人担心咧，养老金不够用，但是毛人面临的钱，吼，面临到钱花不完。好的烦恼，有人烦恼无够用，有人烦恼吼钱根本开未完哦，钱无一个开未完的啦，那不要这样子想吼，没有那个钱花不完的啦吼。好来，咱记一个咧，日本有一个70岁老先生，一直65岁退休吼，65岁退休，累积差不多有12,000,000日币的资产吼。1,200,000,000日币资产，合台币差不多2,400万。等于伊65岁退休的时阵，伊的资产是咱甲用代表讲2,400万。吼，啊，因为伊单身，没有孩子，吼，啊，所以吼，伊得吼，哇，65岁退休了，想到自己身边还有那么多钱，有那么多钱，伊得发誓吼，伊发誓吼一件代志，吼，好，发誓什么事情呢？伊讲
1: ，die with zero，
0: 要死进前，要甲钱全部拢开了了，而且一定要花在自己身上哦。哦，没有想到，哦，就真的哦，一进家伊就开始哦，钱反正伊家己一个人尔嘛，伊就讲啊，我一定在死之前啊，你怎么知道你多久会死嘞？搞不好没多久就死了。我当下人很难讲啊，对不对？哦，人不是一定是健健康康，你就那个有时候人有太多的意外无常哈，所以讲很难说。反正一直怕生安尼啦，当然是以健康的这种角度来讲，我吼一定哦，这个以后我操，你细进前要把这些钱都扎在自己身上哈。啊，5年差不多经过5年的时间，他真的过了很豪奢的生活，吼，豪奢的生活是安怎过啦？伊哦，伊讲哦，伊是靠伊家己常年的存款，还有退休金，还有父母的遗产，吼，啊，所以讲才会当累积，吼，累积这么多的2,400万，啊，无你照日本的讲，一般的上班族，你讲退休的时阵，
1: 应该父母的遗产才是大部分啦。
0: 对，伊讲后有伊的退休金啦，啊，佮当年家己存款，啊，佮老爸老母的遗产。
1: 所以最后一个才是可能占了
0: 一
1: 亿吧，
0: 应该是啦哈。来，无日本人，我感觉因东存的钱不会太多了哈。好啊，所以因那退休，
1: 或者说你有到那么多钱的人，你应该对现金流有概念。你也当看见这些钱了，你按刚刚用钱去生钱啊，你看。一哈，我再猜了，他花钱的方式就是其过去没有过，
0: 哎，这么爽的日子，哎，对
1: 啊，结果一拿到钱，人就飘了，嗯，然后也没有，所以他绝大部分的钱我还是继承而来的，嗯啊，所以年轻的时候没有钱过。有点像临老入花丛一样啊！忽然拿到这笔钱，要爽花完，就
0: 算一算说，我退休了，因为65岁退休，但是咱公贵就是日本人的迄个哈，这个啊理财还是退休的生活哈，咱有条件，比如讲大概大家有一点概念，因退休其实还有每个月他们有退休金啦，
1: 对啊，
0: 好啊，咱都要讲迄资产哈，就
1: 年金嘛，
0: 迄是因的个人资产，然后还有另外就是退休的退休金，就是因的年金。哦，就是每个月还可以领的，跟他存讲啊，咱那个退休每个月领偌济劳保，领偌济农保安尼吼，就是那个是一定上班的人都另外有一个退休年金啦吼。所以一般来讲，有的人用伊家己的退休年金大概就可以过生活，所以也感觉讲遐钱2,400万、2,400万就是他可以挥霍的哈安尼。啊，加上讲伊单身，无结婚，没有小孩，老爸老母拢过身呐，吼，所以伊每个月他每个月他自己的退休年金每个月是32万日币。
1: 很多呢，
0: 算不错，所以就好贵啊，那一家里几口了，
1: 所以他就是钱，
0: 而且房贷嘛，一点还清啊，
1: 对啊，所以他钱很多啊，他用这样子绝对是，
0: 所以他对养老生活呢，他没什么不安，他对养老生活没有任何不安，满脑子都跟他想着讲，啊，我要那家里的钱哈，得贵心，得一家里贵心之前把它花光光哈，所以呢，这一位啊，雨公先生，他叫雨公先生哦，伊就讲，我本来是怕算退休。要把钱全部扎在我自己喜欢的事物上，好，发誓的细进前就抓的细进前，一定要把家己的钱全部都开了了。然后呢，所以他退休之后就开始怎样呢？开始挥霍了，怎样？第一，先把因家的公务呢，大 大翻修哈、啊、换上意大利高级沙发，还有设计师款的座椅哦，人为专门设计师的设计座椅啊，车子哈、哦、车马换成梦寐以求的德国名车哈、哦、啊，出国旅游呢更加是非商务舱不搭哦，一定一定坐商务舱的对，而且全部都是入住赫赫有名的高级饭店哈，伊讲哦，一开始伊干嘛就好省嘞哦，真的实在是哦，很爽哈，很好玩哦，觉得老了只要有钱，原来老了也可以那么自由快乐哈。啊，这种的生活呢，就这样哈哈，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没有想到经过五年之后，雨公先生的心态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伊安怎讲？伊家己坦白讲，伊讲经过五年之后，想买的东西我都买过一轮了，该玩的旅行也都享受到了。渐渐的，我开始找不到地方花钱，就不知道钱要再花在哪里。已经就是现在已经是花钱不能满足于自己了哈、嗯。感觉上，他变成一干干嘎嘎的，是为了花钱而硬花钱啊呢，反而觉得更空虚、嗯、为花钱而硬花钱的丢哈，就这样挥霍了五年，哦，该买的、该要做的、该要花的，哦，都爽快的花之后，五年之后，伊干妈讲自己怎么变得更空虚哈？那真正好彻底转念的。是他认识的一位74岁的高尔夫球球友哈啊，松本先生。松本先生盖港冠是单身，没有亲近的家属，而且身价丰厚哈哦。松本先生可应该是比一个较有钱的对啊啦哈啊，这类、個、啊就是这个松本先生改供哈，反正两个人都一样哦啊，身家很丰厚啊，也没有也是单身哈这样子。啊，松本先生改供，伊讲我自己完全不打算把财产全部花在我自己身上啊、哦。松本改供讲，到了70几岁，已经没有特别想要的东西，因此呢，伊开始研究一个研究值得信赖的捐款机构，或者是计划，然后一点一滴将钱投入，希望能够当作自己活过的证明。挖鬼的证明哈啊，然后呢，就是安怎呢？伊讲，哎，这一番话呢，吼，雨公先生听了了，伊本来感觉讲，啊，反正我个都一个人死了，什么都拢无啊，哈，没有想到呢，哈，松本先生的这个理念呢，让他深深感动，他意识到一个人能花的钱也是有极限的，哈，所以就转来开始停机，漫无目的的挥霍，开始研究捐款跟社会公。公益哈，好来啊！所以雨公先生，以虽然经过五年的这个挥霍，但是花掉了一大笔的积蓄哈，一共大概还有剩下差不多7000万日币。好，本来是1亿2000万哈，那五年花掉了5000万哈，好5000万哈，所以讲所以决定呢哈，保留一笔哈，他决定保留一笔养老看护费哈，并且认真思考如何将剩下的钱派上用场哈。根据日本哈诶，这个金融教育推进机构的调查哈，在2025年呢，以2025年来供日本家户金融行为民意调查哈，拥有金融资产的单身家庭当中，60多岁人的平均资产是1364万日币。才这样哦，哈啊，七十多岁的就是多一点点，也就只有1489万日币哈，就这样子哈，就是说单身家庭哈拥有的金融资产哈，60几岁的人平均是1364，70几岁是1489，安尼的对。那像雨公先生安尼哈，雨公先生这样子拥有到1亿2000多，真的是算是少数，对日本来讲也只有是少数哈啊。对的，单靠年金就能够生活，干那靠年金就可以生活，又没有继承人， 然后又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还要再开销，比如说还有房子贷款什么的都没有，剩下的钱该怎么办，看是该怎么处理，已经是成为因的人生下半场必须要寻找答案的全新课题。
1: 意义啦，人就是活着就是一个意义嘛。你管意义哪公，他的遗产他想要花掉，其实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吃喝玩乐？吃喝玩乐久了也很无聊啊，
0: 空虚嘛。伊讲五年了，伊
1: 讲没有，我感觉伊就是无一个讲吼。生活的一个最主要目标，吃完了 OK， 都会开心，大概
0: 纯粹的、就是
1: 开，大概夸掉你也会欢喜嘛，然后也没有再说想要再成长哦，两个人说啊，其实归回啊，归回还要再成长什么？没有啊，其实你可以再去学新的东西，新的交友圈哦。最害怕的是干嘛讲啊？我干嘛讲我老啊啦？哦啊，让给我老那个老头啊，老灰啊，然后融不进去哦。年轻人的这个时代，其实也不一定是年轻啊。你再去哦，人家说只要持续充满着好奇心跟想要学习的心，因为这不用花很多钱嘛。好奇心跟学习的心，你也不用花很多钱。人就会年轻
0: 啊
1: 他就是可能退休了，然后就继承了一大笔钱哦，然后过去想要的生活嘛。
0: 过去不通安尼，
1: 恭喜仔哦，他家里的什么意大利的顶级沙发，然后那什么超级好的跑车，他如果没有人跟他分享，他也只是在那边孤芳自赏而已。哦，我以前但是一波朋友嘛。
0: 而且你有刚刚比如讲哦，买一部你之前然后向往很久买不起的车子，你买了就快乐几个月啦。说实在啦 ，good baby 啊，哦，买了一栋房子哦，亿万豪宅啊。你就买了也是开心几个月啦哈啊啊，中大奖也是中大奖，开心几个月啦哈，
1: 对啊，
0: 贵的都芭比呀嘛。
1: 其实那个就是所谓的多巴胺嘛哈。那我改天就没有共轨。你中头奖哈，中大乐透头彩，跟你哈所谓的你可能遇到很严重的车祸，造成你的残障哦，可能无法度行咯。这种快乐跟痛苦。沙当料其实都差不多，你问三年后，你问那个中头彩的人还没高兴，然后说三年后你问那个因为车祸然后不能走路的，你有没有很痛苦？其实三年前跟三年后差不多，两个人的情绪其实是都是差不多的。所以人最重要的还是意义啦。想到你问另外一个说啊，我去做公益还是什么什么，是他有被感到被需要了，其实这个才是咱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的时候要进入的感觉被需要。哦，我就感觉被需要，就是有人要插你啦，讲到北威啦。真的，如果感需要，感觉被需要的话，我是觉得你就是要去拓展你的生活圈，再去学习。我就再学习，再对事情有充满好奇心的话，你就会重新的被感觉需要。
0: 是哦，所以公哦，这个哦，不是纯粹只是花钱花钱
1: 啊，
0: 花钱花钱，然后义的公为哦
1: 啊，
0: 这为了花钱而硬花钱嘛
1: 啊，
0: 捏开。五年了的空
1: 意，什么人在要该吃啊？该剩的，该吃，太阳门太阳过了嘛？还有那么多钱去见东安要干嘛？再重复一次嘛？他也不会感到特别开心的、啊。
0: 好，来进攻哥，得力酸乳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
1: 嘉禾来分享哦，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哦，护理元素赞哦。
2: 吃爱困呢，
0: 护理元素个，
2: 阮查某囝袂，我袂好食吼，一头一罐都尴尬呢，感谢神，感谢恁啦，我甲你补充一句，你的护理元素哈，只要把酒会上扬，是的，
0: 哦，
2: 酒会上扬，这回哈，那就够够对吧？那你吃护理元素哈，就会上扬。
3: 我出来佚佗时阵啊，那翕相目睭拢剩一条线呢，啊，即阵啊，那干嘛把酒那？变遮大蕊，
0: hey,
3: 那个眼皮哈、啊，就是 hey, 就揪起来的对吧？
0: 嘿，
3: 下垂啊嘞，哎，我之前讲哦，原来就是护理元素的关系。
0: 上扬好吧，就上扬的结果把酒啊那哎咱捏管起来，本来水水啦哦，把酒水水啊，起码加护理元素料，两个都说一样的道理哦，两个的体验弄感官
1: 了，
0: 哎讲哎把酒那发现家的把酒安尼个卡丢管起来呀吼，没安尼啊水水啊水水的安尼把酒安尼看看嘛，无精神啊，水杯得灵，水杯得灵的感觉安尼。
1: 我就用压力荷尔蒙哦，一个皮质醇哈，就是咱平常。东西啊，白天哈在累积的压力啊，不管工作啦、生活压力等等哈，但是咱这个皮质醇哦，压力荷尔蒙哦，一旦消去哦，要消掉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啥？ 困眠。你睡觉好的话，你压力的荷尔蒙就会在睡的时候排毒掉。所以你来看哦，你若隔天你若困眠不好，隔天那个人哦，前一天的压力其实是会累积的，压力不是跟他心理压力，真的我是用皮的东西叫皮质醇，压力荷尔蒙没有消掉的话，每一天会很累积。所以你看有人睡不好，所以你一住医美啊，住到整个面很精致，但是那个气色，人家说那个气色还是油头革命，那个跟好好睡好的人的脸完全都不一样。所以困啊，真正都是上好的美容圣品，能够消掉我们身体不好的这个压力荷尔蒙，就是皮质醇。
0: 哦，睡眠不但是对咱的外观哈，就是咱的外在哦，所以人讲睡啊，黄金睡啊，美容觉，睡美容觉啊，也是健康，对我们健康来讲哦，啊，睡就是可以让你身体各种新陈代谢啦哈，哦，生理的各项机能都在睡眠当中得到修复，
1: 把脏器也修补。
0: 所以古早人讲一皮天下无难事，今嘛爱讲一睡天下无难事。
1: 包括你在健身哦，健身的时候你要肌肉要修补修复长肌肉，
0: 哎对，
1: 然后生长激素长肌肉。也是在睡觉的时候，所以囡仔要抽管困嘛，真重要。
0: 哎，对对，囡仔都如果困眠啊，好将吼，伊自然嘛是会加足够发育加足好诶。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一困天下无难事啦，
1: 睡真的很
0: 重要，一睡天下无难事哦。
1: 太困进来就糟糕了。
0: 护理元素，护理元素，
1: 来准备过来，护理元素，护二代，机顶版位等位各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再加上那的得力珊瑚钙粉哈，加强补钙，这两种哦相辅相成，那真的是超棒的啦哈。好，来得力酸哦钙粉，阿哥那的护理元素，
1: 以上啊。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大象的耳朵。孩子们都喜欢喝可乐，平常我会尽量控制他们。有一次和长辈聚会，我给孩子们点了一瓶可乐，让姐姐和弟弟分着喝。没想到弟弟紧抓着想要自己喝，不肯分给姐姐。
2: 你怎么那么自私，分点给姐姐都不肯？做人要有爱心，要分给姐姐。
1: 奶奶率先发难，但是还是说不动。
3: 快一点倒给姐姐。
1: 爸爸一贯命令的语气，孩子已经司空见惯，听若未闻。轮到我了，我转头对爸爸说，我知道弟弟是很愿意分享的人，他会分给姐姐的。弟弟听到以后，小心地倒了几滴到姐姐的杯子里，但显然是不够的。接着又是同样的循环。
2: 你怎么那么小气，做人要大方一点，多倒一点啊。
1: 最后又轮到我，我见刚刚那招大象耳朵加许法起了点效果，就赶紧趁胜追击，跟其他的大人说，我们家的弟弟是很大方的，他会多倒一点给姐姐。果然这一次弟弟倒了半杯可乐给姐姐。其实想要孩子朝我们想的方向去做，就不要去说他这一刻的不好，而是要先想我希望他成为怎样的人。其中最有威力的不是直接赞美孩子，而是对着别人说。如此一来，赞美直接进入孩子的潜意识，他便会朝那个方向去做了。
4: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太犯规了。
5: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4: 犯规。
5: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4: 犯规。
5: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4: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锅，都算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5: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4: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5: 0800-068-777。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破格，
1: 我是淑君。这两天啊，网络很多人分享高雄市长陈其迈哈卸任之前的最后几遍的施政报告，哦，这个每一句话都没有这个多余的废话哈，都好很快速的速度哈，这个大概就分析啊，大概就报告了这六年来他的所作，还有他的未来愿景，还有哪些还尚未实施的，希望能够继续哈，一旦延续下去哈，好来，一共这个这两天。陈其迈他抛出那个震撼弹，就是说在卸任之前他下令进行，他说南部他其实他想要做，但是不，这个不是说马上，但是这个也是他的理念中政策里面他要做的，希望可以延续下一任的市长一定要积极的争取，一定要延续，一定要做到，就是说南部要有24小时的机场，好，他听到了很多南部人的声音，再也不用去抢高铁，搭高铁去桃园，好来，所以他点名，一点名，这个是一定要做的，点名下一任接任的市长，你要接招，一定要接招，南部要有24小时的机场，也就是高雄小港机场的宵禁要解除，这个一定要大家努力，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声音说好反对的啦，当然尤其就是机场附近的居民，那个当然反对的就是那些，应该是这样，但是很多事情是有心人要做还是可以去克服的，因为这对造福大南方的民众出国搭飞机真的很重要，昨天呢又宣布一个，哇，这个真的是台积电供应链进驻百埔园区，台积电供应链住进百埔园区，25公顷的招商已经额满，我们听众朋友说这个百埔园区，百埔园区它其实在高雄的冈山，这个也是陈其迈他在任内一直很快一直在推展的百埔产业园区，其实它这个园区总共有88.73公顷，产业的用地是53公顷，那一半呢？53公顷一半有台积电，含包含研发，包含台积电，包含研发，还有供应链来进驻，来进驻一半，另外一半呢，就是招商，但是那另外一半就是我们刚才说二十几公顷的那一半的招商已经额满了，老早就已经招商额满，而且九月陆续都要动工了，其中有3公顷呢，要新建2栋楼。这两栋楼就是要设立这个COWAS的这人才训练中心，另外呢就是半导体的先进封装设备供应链的基地，这就是这个百埔园区，
0: 高雄这个百埔园区其实比较已经不是像不是制造业嘛，因为高雄在南子台积电在南子这个是港顶那这晶圆，然后百埔你看台积电只有2栋楼，包括这个 COWAS 就是那个制程的这个研发中心
1: 训练人才训练还人才训练
0: 软体的验证跟那个人才培育中心，这个比较是软性，其实还有一个重点，因为高雄原本的扩建产业就很强嘛，所以有一个所谓的金属工研究中心其实是在高雄，然后呢这一个台积电在百埔产业园区这个它其实是手把手，不是只要做东西而已，它要得培养人才以外呢跟这些供应链还有高雄原有的扩建产业金属工中心推动认证，还有工研院，这个是产，好吧，这是官，这官方，然后呢在地原来的扩建业的业者一起来，这上面艺术呢 这虽然是现在台积电已经不是我要被设立工厂在那边做东西，伊要把原来的高雄这一些产业抓进来他的供应链里面合作一起研究。那讲这物件，高雄诶，这里比如说一个螺丝啦，我们讲又比较简单，嗯、一个螺丝在高雄冈山就可以做，我为什么还要请日本帮我们做，请欧洲帮我们做？他要把他的供应链在地化，顺便带动高雄扣件产业的产业升级。最好的例子是什么？不是台积电，是什么？川湖。川湖他就是被
1: 川湖科技，
0: 川湖科技他就是被那个辉达给点名点中，所以这个传统产业的升级，起码一个白布产业去，不是说我要设钢厂、设工厂，他要把整个产业台积电作为领头羊，
1: 哎，对，
0: 把这个割用，
1: 它的整个供应链呐、集中在这个园区，
0: 就是给它揪来，一起升级，一起研究。好处就是，你看未来吼，台湾的南台湾的扩建产业的利润会变广。嗯，
1: 咱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嘿。
1: 来，请说。
2: 大组的、大组的拢会输碰吼。
1: 嘿，来算卡，嘿，算卡吼，算卡。

0: 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吼，这点真够开放吼 ，call in 电话咱直接卡0800-7755-99 0800-7755-990800-7755-99所以哦，这就是台积电哦，台积电将要住进高雄冈山百埔产业园区。你点讲啊，台积电不是的南子吗？没错，哈、哦，二奈米的哈、哦，目前预估的、就是5间厂至6间厂哈。另外的这个百埔产业园区的是台积电的整体的供应链哈、哦。哦，这你看看整体供应链，咱多少讲嘛？百埔园区呢，哈、哦，伊是88.73。公顷，啊，产业用地是53公顷，其中一半就是要给台积电，一半要给台积电，包括台积电好研发，啊、还有钢供应链来住进驻哈，啊，另外一半加另外招商，但是这些招商都是包括咱都要讲的嘛，扣件好产业精密，还有精密机械产业，起码这另外那一半的招商都已经满了，已经拢满了。九月份开始动工啊，九月份要开始动工啊。
1: 简单来讲，一定是叫业者来
0: 了、嗯。
1: 你会当做吼，我台积电开规格给你、嗯，看你有没有办法做。不是台积电米家其实做歹做呀，因为可能你的良率要提升，你的利润要提升，还有什么？你的四些原来的扣件产业的这些设备的世代要提升，料哎、欸，经过台积电的验证之后，你得当这也行力打入它的供应链。哎，你打入台积电的供应链，像刚刚讲，你的敲卡链追求了嘛？你一世人，你这个客户，你得吃噶吼，
0: 所以等于台积电就是这领头羊啦，在这个百埔园区哈，就是领头羊安尼
1: 哈。对台积电来讲，伊嘛是。整合嘛，
0: 对啊，
1: 他的所有的上下游的供应商去整合。捧客想那库克为什么厉害哦？库克贵在这卸任的嘛，他厉害的原因，做苹果最厉害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很会创新，他就把这个供应链，苹果供应链由头到尾一条龙抓的哈很漂亮。现在台积电也在学这一招，供应链的厂商自己培养自己做好，然后最主要是扶植咱改打底咱打完台湾的。本土厂商，
0: 好、哦，对哇、啊，所以讲吼、哦，咱都要讲的吼，这个陈其迈这两天的最后一次施政报告嘛吼，啊，这个、大家网络大家你看了也很多分享了哈，我跟他讲的是另外一部分，伊讲我要卸任了哈，伊讲我要卸任了，但是高雄的转型才刚要开始哈，哦，一直接点出哈，伊讲未来啦哈，就是他卸任未来高雄升级的两块神级拼图。哦，神级的拼图，黑龙已经一滴也进来，一的想好要做诶，但是那当已经陆续在进行当中哈、哦，所以第一就是咱都要讲嘛，要打造南部专属的国际机场哈。哦

圃千春料的黄金土地的运用。哦，这近年多久呢，大拿部千春啊，这是哦。都是很浩大的工程哈，这嘛是陈其迈任内啊，伫咧紧一直咧做诶。因为这大拿部千春料哦，那这整个大林埔的黄金土地要怎么运用？哇，诶，即嘛土地哦，寸土寸金，即嘛哦，你看看，现在哦，都是要好好的运用，好好运用。陈其迈伊强调，伊讲这两步对南部专属专修李四修鞋国际机场啊，甲大拿部迁村了黄金土地运用，伊讲这两步就是要彻底翻转前镇，还有小港的最关键拼图哈、哦，不但要把愿景画出来，好、哦，还要直接对未来的市长参选人哦下战帖，呼吁你想要来接班的人，你必须要。对这两大建设交出的具体的规划构想，规划的构想，对的南部的朋友来说，每一边都要抢那个红眼航班，还要大包小包搭高铁去桃园，真的是累到怀疑人生。如果高雄真的能够无缝升级为24小时运转的国际机场，出国的爽度绝对大大飙升。这一份精算师人说陈其迈是一个这个政策各方面的经济的精算师，他的期末考题哦，已提出来了，他提出来啊，但是因为他要卸任啊，因为未来要接班的市长，你给我这两大意思的是讲，这两行恁一定爱给他接的，爱给他做，做噶恁有法都做噶喏，恁今嘛你得给他提出你的规划来哈、哦，构想来哈、哦，具体的哈、哦、这种规划跟构想，好、哦，所以讲未来要选的或者是要接班的人，你看看你要怎么做

0: 小港机场可以先放哦。嗯，二十四小时这个比较哈有困难啦，因为他在这个所谓的哈居民区的起降，那个有民意的压力啊。你能够新，你讲光被二十四小时起降机场，你等下新的机场啊，新的机场选选址到盖好，可能有15-20年都过去了。
1: 所以这比较
0: 没有，我就
1: 还是要先
0: 可以先做的哈。机场南部可以放一个哈。欧美的长线的航班，嗯，因为欧美它长一种出给的时准差不多都在一单在电在
1: 电，
0: 哇没啊，还没有关厂之前你可以出去啊。如果这个东西，航空公司其实也很现实啦，你这个市场你养不起这个来，即便你二十四小时一马被坑航班呐，啊，嗯，所以可以先争取我们的国航哦，比如说华航、长荣或星宇，比较不可能啊，华航或长荣来放一个欧美长线的哦，对不对？去美西的，去欧洲的，美西啦，因为台湾人去欧美国还是比较多，那先。接电话，
1: 好，你好，嘿，断线来 ，Hello， 你好，嘿，你好，
2: 你好，
1: 嘿，
2: 哎，刷卡去，
1: 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0800-7755。

0: 因为台积电的关系，长线航班哦要养得起来，人家才会想要把你飞机放在你这边啊，24小时晚上，开了没人坐就尴尬了，对啊，对啊，
1: 或者是先游嘛，
0: 对了，对了，
1: 先游啦，
0: 先有长线航班呐，啊，你说11点、12点飞的哈，关场前飞的都比较重要。来，你好，
1: 嗨，你好，好，线下请说，嘿，来，请说，嘿，嘿。

0: 谢谢。
1: 好，
0: 你住嘉义呀？
1: 没有没有没有，我住古坑。
0: 你住古坑哦？啊，古坑，古坑是婚礼吗？古坑是婚礼吗？你家己看，你看你卡家己的电话是不是爱签名？嘿啊！
1: 好好好，
0: 你家己在地人，你搁问我吼？好嘞，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
2: 南部需要跨州航线呐、我觉得跨州航线比24小时机场更需先试办一下嘛。
0: 什么跨州航线？
2: 就是从亚洲飞到欧洲或美洲嘛，因为那起码几这类歌用经济出发的东西，所谓的阿 Q 航爽嘛，都没有这个没有跨到其他长程航线，就是长航班的5个小时以上的几乎很少，所以可以先去美国。我觉得美国啦，可能凤凰城啊，就是跟高雄直飞，还是跟洛杉矶哦这一些华人台湾人比较多的地方先飞，那欧洲，对啊，你要固定航班，因为航空公司是很现实嘛，你没有市场，我可能可能叫大航空公司啊，等你来，等你来坐，你啊行李不好，伊得款款的收起来，这是很现实。所以南部人起码要去机场吼，说实在的，要从高雄机场出去吼，要飞美国、飞欧洲，你不用再搭高铁，或者行李就直接挂到欧洲城市或美国城市，继续去香港转是最方便的，因为港湾航空当香港机场吼经营很多高雄跟香港的航班，对啊，你就直接行李一挂，你就
0: 现在也有那个从
2: 没有
0: 泰国有、
2: 啊、泰国
0: 泰国有我最近看有那个旅行社哦，意思是对针对南部公啊你到欧洲的话，你不用再去台北哈，那直接就是从高雄，就是从高雄出发去欧洲的哈，他有特别安排的，
2: 就撇除叫政治意思啦，去香港转其实是对南部人最方便。哎呀，我觉得因为香港要去，
0: 如果香港跟泰国给我选、可以去的话啦，可以好，可以有这样飞的话，我当然我会选泰国啊，
2: 我就会选香港。
0: 香港已经不是个安全的地方了。好嘞，吼。哦，这大陆四川哦，凉山州的雷波县呢，吼，近前有一个秋季教育行政会议，吼，竟然哦，这听众朋友，这真正，吼，有特别的，有 special 的，吼，好，就是这个大陆四川哦，凉山州雷波县，吼，就是发生一种羞辱事件，哈，给你羞辱，哈，羞辱的事件，就是当地教育部门为的要惩罚教学成绩不理想，哈，诶，教职员，哈，竟然安怎呢？在这个教育啊，行政教育行政会议上面呢，竟然将期末考平均分数低于标准的20多名20几个中小学老师集体请上主席台，期末考平均分数低于标准的，这个老师
2: 班级啦，他们
0: 班级的老师，而且公科目的老师，就把他们20几个哦，20几个老师请上那个主席台，然后主席台上面的背部哈，背后啦，背后就有很大的两个字，写上两个很大的字贴在那个讲台主席台的后面哈，那两个字是写什么呢？叫做耻辱，耻辱就是 shame on you， 英语 shame on you， 够可耻的对啦，耻辱两个字哈，然后呢叫伊20几个老师的卡在耻辱两个字的前面，然后拍赞然后给大家拍照你们大家拍照哈，袂见袂笑的对，即几20几个老师的袂见袂笑哈，你们班上的哈成期末考平均分数这低于标准哈。竟然不是叫学生呢，考试考不好是处罚老师了哈。然后这个这个照片后来流出来之后，哇，听讲吼，在中国也是全网震怒哈。挪威官方的都坦诚讲啊，这个做法有错误哈，不要公开之前，有人讲啊，你嘛是对啊，先考不好就是老师的责任吗？

0: 虽然因为网络上受到很多的攻击，所以官方的较紧呢，吼，这个致歉啦，吼，发表声明致歉的对啦，吼。啊，因公哦，因为这个学校呢资源匮乏，学生很多吼，啊，这个有当时啊，就是讲学生，这个基层的老师吼，这扛了很重的责任哦，而且又常常被学校呢双重剥削，吼，安尼，反正老师也有苦的对啦，吼。啊，加上学生的什么，多语言壁垒哦，吼，什么多语言壁垒哦，因为当地哦，因为当地雷波县是安尼啦，当到2020年哦，这里受灾才脱贫，吼，脱贫，吼，好脱离贫穷的对，所以当地学生呢，吼，他们是叫做一种是异族，吼，应该是异族，吼，这个异族的学生为主比较多，所以面临有这种语言
1: 少数民族啊，异族是那少数民族，
0: 对，所以。
1: 有
0: 语言上的这个
1: 隔阂啦，
0: 隔阂，所以老师要教语言。
1: 阿雄今来咧 keep 书的，看吧，老师可能跟他讲四川话，或者是因咧即个普通话，但是异族人可能。
0: 加上哥伊讲安话咧，加上留守儿童比例很高，好。留守儿童就是可能老爸老母拢去外地啊，得干那囡啊，哦，阿家
1: 无人管呐，
0: 阿公阿妈，
1: 隔代教育，
0: 对对哈，啊，教育底子又薄弱，哦，在困境当地来讲哈，所以哦，当地老师除了日常教学啊，每下记得
1: 爱哥八木啊，
0: 爱哥多次上山，爱去山顶哦，劝那个什么辍学的学生叫人登来读册哈，啊，义务教育与学校甚至每一天哥得爱用软体帮学生刷脸打卡。监控人数，在客观资源匮乏又多重压力的夹击之下，班级的平均分数过低，不能全怪老师，真的是结构性的问题，如今竟然演变成集体对老师的人格羞辱。哦，原来就是这样，
1: 对啊，华人很喜欢用羞辱式的方式来教育，所以这个会一代一代传，一代传一代，
0: 你哪这么慢，你哪这奔趟，你哪这没印象，你科五就是科几科，这
1: 样
0: 人家想都科几分，人家想都第几名，
1: 所以那黄仁勋在讲的嘛，在黄仁勋这个成就还要被好北部个批评。对啊，你看呢，
0: 一共个金毛到现在哦，
1: 对啊对啊，
0: 现在哦，啊，每次爸爸和妈，可能爸爸因可能是爸爸较严啦，每次见面都还会说啊，艺术工你
1: 不要讲话，
0: 哪里不不
1: 对，对啊，你讲话不要这样讲，一个人管你看啊，可能黄仁勋阿公给他喂，哦，拜托哎，哈，好干嘛？
0: 无黄仁勋不是讲，伊拢甲应好啦好啦安尼。敷衍一下，好啦好啦，知啦知啦，心内是叫到要给说的，我拢日理万金万机，我拢这侪人拢在靠我食饭听我讲话。
1: 其实这个就是反映到，就是说，华人的父母为什么会对小孩子掌控感那么强？因为他们唯一可能这辈子最大的成就的是囡仔嘛，啊，但囡仔有一天比他强的，比他能力更强的话。他心里就受不了，所以你的熊班熊班要踩他一下来拼熊姐，然后才能这种心里说，哎，欸，这个我的孩子哦，他还是我的孩子，所以不怪哦，因为亚洲父母改给奶奶看心理医生，
0: 也不是说那我父母公
1: 没有，这是下意识的哦，这个是潜意识的，这个他没有，他
0: 是父母都会觉得说啊，你
1: 觉得吗？
0: 你哪里还不够？哎，
1: 七二七的，我让全世界市值熊多光蟹头，阿伯你来这块吗？
0: 啊，可能
1: 你的道。
0: 爸爸妈妈看爸爸啦，尤其是爸爸啦，爸爸会比较会那个。
1: 你的道理要去市场上被认证才是道理啦。你今天你如果能够你的道理能够去做到全世界最大的 AI 公司的话，你再来去嘴人家嘛，
0: 不放心啦，就是不放心
1: 啦，啊，
0: 嘿，我那个父母都这样，他就觉得说啊，哦，不放心你，哎，欸，呀，你安尼干好，安尼唔在想投资了想大无，啊，做了想紧
1: 无，啊，对，就是伊领地无够嘛，欸，他的世界可能就是，啊，好好念书，然后做一辈子安安稳的工程师，然后他没有参与过创业。你看黄仁勋最苦那段时间，可能公司都快破产。我来讲，一黄仁勋迄阵啊，伊迄个啥，伊讲甲这个任天堂的头家讲啊，任天堂嘛，对 ，Sega 头家讲啊，我先哦，我做不出来，可是我拜托你先跟你哦预支我这一笔货的订单，然后你把它听掉，你把它改公司啊，哎，你没做的东西你跟他讲偷钱， 哦啊，如果这样的 ，NVIDIA 就倒了。嗯、所以，所以就很好笑啊，就是对啊。
0: 当然，他后来
1: 他的世界的认知就是
0: 这样，创业，当然爸爸是可能参与不到啦。
1: 对啦、啊啊，所以参与不到就不用再说，担心他什么？你能扛过什么风险，他都不知道。所以
0: 这可能就是真的是
1: 你自己
0: 华人父母
1: 对啊对啊，
0: 永远都放不下的啦。就是
1: 我觉得，与其放不下是。与其说放不下，他眼界就是在这里、哎哎，他觉得小孩子是小孩子、啊哎，没有压根性，他是成为把他当做一个成人来看，这样他才心里才会说啊、我这个才是我孩子嘛。他一旦对方是一个成人，而且能力又比较强的成人的时候，他那个失落感会很大。
0: 好了，吼，美工父母工啊，不会说、自己的孩子不比自己好，是不是不能接受？
1: 不是的，代际，我说是潜意识啦。他
0: 想无爱家己囝足搞诶。
1: 那为什么他要去指点江山？
0: 哎，我有时候都是会东施，会替他担心啦、啊。
1: 他没有想过，人家是世界第一的，已经是全世界。
0: 他不会这样想嘛？他不会想他是世界第一，他想是他的孩子。他也会担心呐、啊，
1: 所以孩子嘛，你还是把他动作紧呐嘛，
0: 所以
1: 人已经是大巨人了 ，AI 的巨人，还要你去担心？我就
0: 搞不好，搞不好，您爸爸大概也就是这样点一下提一下、
1: 啊，没有
0: 啦。
1: 那黄仁勋会讲成这么重的话，这很重呢，这个话很重呢。他说亚洲父母教育的孩子都要去看心理医生，哎，这个对他平时谈笑风生的话，他这个话其实是很重的。哎，我干嘛？
0: 没错。
1: 一定是嘿，金美松开始攻击姜伟
0: 啊！好，安尼，对因爸爸来讲，因爸爸，
1: 我觉得啦，是亚洲的父母才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真的哦、喔，真的、喔。
0: 所以
1: 迪英跟他儿子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0: 所以哦、喔。不要
1: 要长大了，父母要长大放手，
0: 太宠爱孩子了，
1: 没有，这要放手了。
0: 放手的开聊聊啊！我昨天我就看到一个哈，那个当然啦哈，本来囡仔都是囡仔，家里迄个啦哈，父母都是讲关心是不免都永远会关心哈。昨天我看到一个，那是中国哈，我记得少年郎28岁哈，他就是得了癌啊、这个得了病，快要死掉，在病床上哦，那个是真实的哈，整个的拍片了。这个男的吼，伊是已经两年间到拢完全无联络啊，吼啊，就是他就也没有回家，但是他也没他有女朋友，他有一个女朋友，女朋友本身是牺牲的啊，这个男的自己本身也就生病，好像是癌症末期哦，躺在病床上，龟仙窟窿插管，然后就快要，就医生也宣布说他可能快要死掉，他就不写，他就提出改女朋友吼，就用讲的又讲不大声了，现在讲不出来。他想要见他的爸爸妈妈，然后因女一个拜托，意思叫女朋友讲，请他爸爸妈妈来看他，他可能知道自己也是活不了多久哈。哎，因女朋友讲，我跟他查你到底对，到底对，到底对啊。他有去找过，但是不知道详细的地址，好，比如说哪一栋大楼的几楼啊，那啊几号啊呢？好啊，有透过当地的这个地方人士，而且警方找啊，但是因为。她男朋友给她的资料也不够完备哈，这个整个都有拍那个片子出来哈。后来呢，就是用鼻血，伊讲啊，我得去你领导队伍要找啊，大概就哪里啊，等你更加详细的安尼。后来她男朋友就是用下，伊男朋友已经无法度讲话，全身插管啊，甲伊讲几楼安尼吼，伫几楼安尼，用下写啊，好一行一行用笔也笔出来安尼吼，然后终于她找到她的家人哈。家里有爸爸妈妈在，还有她哥哥在哈。然后因这女朋友就给他报告说啊，你的儿子已经病危了，快要死了，他要求这个临终之前要求要爸爸妈妈去看他，爸爸妈妈跟哥哥全部都拒绝。哇、哦，个派个警察去哦，阿哥吼，嘿了，哇，真正吼出动了，阿个地方人士去吼，啊， 安怎求安怎讲得不来吼？因为啊，听起来因，伊讲因这囝吼已经两年间拢完全无，而且已经签了那个什么断绝吼，这个跟家里人断绝关系，包括父母的关系吼，这是兄弟的关系，全部都断绝掉，有签没有？吼，断绝爸啊囝、母啊囝的关系啊，拢签啊吼，两年前，伊讲为什么呢？就是两年多以前吼，伊的。这个孩子本来就不乖啦，哈，恭喜在的是不乖，都、就是气鬼东西啊，那哦啊惹事啊，之前有结过婚啊，结过婚了也是这样哦，抛家弃子上面哦，反正都是龙溜溜的丢。然后两三年前，他们家因为哈，都、就是讲拆迁，所以有得到那个补助款300多万哈，300多万的补助款哈，啊，300几万的咱家和咱台票都要1000几万，全部拢登来改哈，安尼蹭，想尽各种办法，等来蹭，家拢蹭了了吼，全部拢蹭了了，啊，提出来都唔知去种哦，去赌博啦，去花天酒地啦，把这些钱通通花光光，花光光之后，竟然最后连父母住的一间房子都把它拿去变卖掉。所以吼，啊那个坑一准那头啊那个坑吼，拢讲未听，拢讲未听，就是这样的。到最后，整个家产吼，鬼拢无啊，吼那个拆迁补助费也都被他吼这花光光。所以气甲转咧，甲断绝关系，吼断绝关系。啊，伊们好啊，迄阵都甲老爸老母嘛足配面咧，伊要爱钱啊，伊则无咧认你啥物咧老爸老母吼。后来。就这样才去签一个断绝啊这个关系，所以老爸老母听了讲啊，伊要死啊，伊就讲啊就死啊，跟我无关系啊啦，吼啊死也凊彩啦吼，伊讲连他骨灰他也，您就甲等咧烧烧呀，凊彩烧烧呀，骨灰我也不要，都不要啊，哈都安尼啊，啊不会去看他啦，绝对不会去看他，爸爸妈妈哥哥都是这样哈，所以。所以，所以我当下，因为这个儿子真的是太坏了，坏到把全家哦，整个哦。李工，这是他自己的报应。李工，你看20几岁呢，结果整个身体哦坏掉了哦，这个。当初伊个雷锋少年家，如今气势亲像大头家。虽然您女朋友吼又哭又跪的吼求吼伯父伯母，这是他最终的心愿，拜托拜托你们去医院看他一眼就好，就看他一眼就好吼啊！他的爸爸妈妈也是吼很狠心的拒绝，讲不要吼。我不想再看到他哦啊，他死的就随便，你们随便丢，随便烧一烧哦，骨灰也不必送回来，都不要啊。

0: 台你好。
1: 哎 ，Hello， 秀坤炮哥你好。
2: 既有今日，又何必当初？
0: 哎，好了，好、哦，哎，好，0800775599。
1: 哎，空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算法真的很厉害，你只要吼，今麦跟像翠的演算法，我最近有在看，我在观察，就表示说你若讲看一个物件吼，你只要点进去有稍微，还是讲你这页面稍微停久一点点。哦，一点点，比如说那个，你那个滑滑滑，你老公都没有停的话，哦，都没事嘛。但是比如说啊，那个快乐节的盖也米家，比如说月饼，然后只要中秋月饼，你稍微看一下，哦，什么什么什么名家的月饼呢？什么时候开始贩卖？你只要稍微停顿个几秒钟，你接下来往下滑哦，可能都是这一家这间的月饼啊，是讲其他相关的中秋节的东西，他就马上推送给你，好可怕啊、哦！所以哦，是人就像你嘛，看过的，干嘛这个物件未歹，伊就点伊，就去买啊。所以哦，现在的我们一举一动哦，都被这个一些高科技公司的演算法给哈。套路在里面了，你的这辈子就是逃不过这些美国的大科技公司，
1: 嗯，
0: 厉害厉害厉害。

0: 刚刚看到一则消息哈，这期就刚刚没多久而已哈。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提名代理海军部长的提名就是新任的海军部长这一个职务的人哈。好，来这个。正式的哈，金马已经他原本是代理，但是金马已经是正式的哈，提名他为海军部长哈，
1: 转正了哈，
0: 哎对哦，代理变成正的新任新一任的海军部长，
1: 真处了真处哈，
0: 叫做谁？网络就这样看到讲，这个人的名叫做高雄，哎高雄就这个人。刚好啦，名字是高雄啦。熊熊看了说高雄什么高雄要当美国海军部长。对，美国的海军部长，海军部长就叫做高雄歌雄。跟他日本首相一直高市早苗，高市早苗对吧？啊，他简称拢叫高市嘛。啊，说因为阵啊，有当时啊，拢高市甲高市，高雄市拢简称嘛，高市、北市、高市对吧？所以老师会说，哎，高市是在说哪个？是说高雄市还是高市早苗？好，来这个新的哈，美国海军部长叫高雄，叫高雄。哦，川普安那讲呢？川普讲非常高兴提名一位真正的战士，叫高雄。哎，伊是迄个哦，他好像是华人呢，
1: 没有啦，越南人。
0: 哦，越南哦，哦，所以他难怪会姓黄，哎，姓黄。好，伊讲川普讲哦，高雄是领导美国海军跟陆战队的不二人选，能够确保这两支部队当齐雄哈，成为全球最强悍、最精锐的战力。嗯。

0: 高雄哦。其实哦，他是1971年8月3日出生，但是不是在美国生哦，他是出生在西贡。啊，因爸爸过去是这个哦越共的官员哦。1975年时阵哦，因爸爸用难民的身份来移民美国。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移民二代之子呢。哦，我干嘛？川普真的是用人为才，被官吏公你的出身。那你看，依这个高雄来说哦，这个新任的官员来说，他是越南人呢，但是他搬来美国之后，从小到大都在美国长大啊，进入美国海军。一步一脚印，你看一个黄皮肤在越南出生的外国人可以在美国当上海军部长，这个叫什么 American Dream， 用人为才，不管你的肤色，不管你的出身，只问你的能力。美国会伟大就是这样子了，就是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的实现。
1: 现在去泰国吼，这个签证吼，这个不是60天啊，30天哦，吼啊，就只有30天哦，哦，哇，之前是60天哈，所以我今天刚看到那个谁啊，那个以前啊电视一个主持节目，那个叫做何笃林哈，
0: 哦，
1: 何笃林一节目都没啊嘛哈，
0: 对啊，
1: 没有了吧哈，阿姨公啊，他常常去泰国就去短住
0: ，long stay，
1: 哎，对 ，long stay 啊，呢，今嘛袂当 long stay 超过30天啊，哦，已经缩短了哈。

0: 泰国的安内吼，其实这跟中国人还是有关系的哈，还是因为有中国人，有足侪中国人利用这两个月的这个签证的时间哦，的去遐做生意啦，哎呀、啊，哦，比如讲哦，一早有两个月嘛，哎、啊、的，咱之前有讲过嘛，啊，比如讲、哦、我是新婚纱摄影的，我是迄个做啥物的吼，我的先伫网络上给你接单啦、啊，啊，然后哦接单了，然后同意一个时间过去了的底下，哦哦哦摆时间摆迄个婚纱摄影啦，啊是做啥物生意啦，反正两个月嘛，有两个月的会当 long stay 时间啦、啊，然后做一做，他的用。用观光签给阿基西西给他做行李探亲啊呢哦就是这样子哈、哦、可能就后来就泰国就觉得这样子就不行了哈、哦嗯嗯嗯、啊而且就很多泰国人跟你本身的行李就这样被赚走了被拉走了被分散了、嗯、所以就缩短嘛哎就缩短哈、哦、
1: 所以何杜林哦，何杜林哦，大哥不用担心了哈，因为泰国还是有所谓的黄金签证啊。因为何杜林他的在演艺圈那么长历史跟身价，一定没有问题哦。泰国最高端黄金签证，一个简称一个 LTR 签证哦，基本的当我理想，怎么当哈？五年签发，也被锁定四大目标哈，第就是讲专求的赫亚人哈。你有$1,000,000的资产，还是讲符合个人的年收标准？然后呢，或者是富裕的退休人士，50岁以上，年收入至少$80,000啊，或者是远端工作的专业人才跟高度人才，合土人应该有符合第一项啊，对不对？$1,000,000的个人资产哦，跟收入，那所以没问题啦。他去签，他那么喜欢泰国，他去弄一个所谓的泰国的高端的黄金签证，一次就可以住10年。嗯赞哦，嗯，
0: 啊嘛不一定啦，嘛不必要。这卖人有时候就是这里 stay 一下，那里 stay 一下，哦，也不要住太久，住太久嘛，其实啊，他也可以啊，比如说你也可以出去了哦，你回去啊，他或者是你转到新加坡，你转到日本啊，去玩一玩几天，你再进去。如果真的那么喜欢哈，啊，我看这卖哈，其实嘛，咱台湾人哦，在泰国，尤其是在清迈哈，这买房子啊，转在底下生活哈啊。啊，你知道清迈的东西山嘛吼，生意较山区吼，啊，气温也相对来讲哦，没有泰国本地也自己那么热吼，是比较凉爽的吼。以前邓丽君就常去清迈嘛，马吉隆底下 long stay 吼，啊，物价又便宜，哦啊，然后天气又比较凉爽哈。其实包括中国人嘛是啊，中国人嘛做这东西的清迈啊，哦，这泰国的清迈。
1: 嗯，我讲泰国人讲就搞这行李，陶拉公诶，那一个黄金签证嘛。你要符合一些资产的标准，出示给他，他就会发给你这样，以检视检核过会发给你。但是另外一种叫啥哈？尊荣省心之选哦，泰国的尊荣签证，简刮胡，然后刮胡叫特权卡。干单逛的，一的是用买，用买的签证有分5年、10年、15年或20年哦。基本上入门5年呐，就是买断的了。5年的签证一次要65万泰铢，差不多就65万台币。然后呢，再来的话，顶级啊，最顶级哦，你可以买到20年哦的叫做黑金卡，的跟信用卡这种黑卡一样，你就花500万泰铢，你就可以在泰国这样子拿20年的签证。
2: 再讲出给你，
0: 来你好，
1: 来你好，你
2: 恭迎啊！我70几岁啊，我从一早看到我都唔敢去，现在寺庙都很多。哎，
1: 那
2: 种
1: 人
2: 我看
1: 到会惊
2: 泰
1: 国舞啊！好，没要紧，啊，你唔惊惊就卖，就惊就卖去哦。其实，哎，做些所在当算点，去菲律宾啊，也不错啊，哈、嗯哦，对啊。嗯
0: 好，谢谢。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1: 哦，哎、欸，这个泰国真的很厉害呢。你如果买这个尊荣特权卡的话，你除了买断之后给你签证之外，它还有什么呢？还有国际机场的 VIP 快速通关、专车接送跟年度的积分福利。哇，已经嘎嘎的这国家变这几个这些公司来经营，哎、欸，不错不错不错，花钱就可以当哦去泰国这样子永久居住。难怪泰国的外国人这么多，你看10-20万哦、就是50-60万。的泰铢就是1-2万块美金，对欧美的这些金赫亚朗来供其实是小钱呐、啊。他们就买一个5年、10年，甚至20年，就在泰国哈、哦、这Pattaya 的这个海滩哈、哦，哎、欸，就可以做一个退休的生活，也不错，嗯。

0: 这个吼，有一个迄个老板吼，北海鳕鱼香丝就这样那种价格，
1: 哎，对啊，对啊，很有名的哈。
0: 因、哦、老板叫做林逢炎呢、啊，这个高十八岁啊，哈、但是耳聪目明，
1: 哎，对对对对，
0: 啊个食量惊人，
1: 赞哦赞哦哈、哦
0: 哎。然后天天研究股票
1: 哈，哦，别拜别拜，哎，够够应酬个探机，
0: 这是一个什么谢金河讲的哈，哦，财信传媒诶，这董事长谢金河讲的，伊讲伊个介伊做会哈，伊观察是安尼，一共98岁
1: 啊，
0: 哈，
1: 礼拜啊，
0: 对，耳聪目明，食量惊人、欸，我跟你讲啦，一架吼，哎，这种身体用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吃假的，
0: 吃高十八岁可以当食量惊人，
1: 啊，佮想要探研究股票，哎、欸、哎，
0: 一共吼，平均啦吼，一共这个林老板吼，林逢炎吼，平均一天股票吼，平均一期哦，一天探30万吼，那前一天探25万，就讲啊较差，今仔较歹，探25万安尼嘿，好啊，谈到伊养生秘诀吼，伊讲吼归功于什么？他的养生秘诀，伊讲归功于拢食新鲜的食材啦，都吃新鲜的食材，
1: 原型食物嘛。
0: 然后还有呢？唱歌啦，林老板爱唱歌啊，
1: 兴趣跟研究啊，下高嘛，
0: 过来哦，永远逃不掉的一个，睡饱啦，困了饱啦，
1: 对啊，
0: 哎呀，啊，保持愉快心情啦，哦，就是安尼，哦，这都是伊的迄落，哦，九十八岁可以当安尼养生秘诀，哦，就是吃拢吃新鲜的食材啊。足爱唱歌，98岁哦，那看到咧唱歌，听到人咧唱歌，对着麦克风来的唱嘛哦，睡饱啊，还睡得着，还睡得饱哦，那真的是太幸福了，保持愉快心情，就安呢，就这样，那只哦，哎，分享给大家。
1: 假的困的，困的啦，笑会出来哦。啊，够一个技能哦，就研究股票、升股票哦。个仔今仔减赚五万，加赚五万。
0: 所以哦，谢金河讲那依照农历的习俗，那跳过哈，跳过到的已经算晋级百岁人瑞啊！吼，唔免提乖啊！伊讲伊即马，你看98岁，佫唔免提乖啊！耳聪目明，每礼拜至少有2天至3天，吼，拢去迄落什么啊？山景去山景那边用餐哦，主前公一起山景个人消费第一名哈，第山景消费个人消费第一名的主顾哦，呀，吃拢吃啥？吃鲍鱼啦，吃生蚝啦，吃海胆啦，吃龙虾啦，吃迄个尾鱼啦，嘴边肉啦哈啊，吃到哈什么鳗鱼啦、天妇罗啦、红豆啦、抹茶冰淇淋啦哦，惊死人！你讲该做位用餐的时候，都是看伊吃只菜。
1: 啊，假的，经常最重要啊。那可能身体健康也蛮不错啊。
0: 对啊，
1: 有法度去代谢掉这个东西，哇，真的。
0: 对啊，阿姨讲伊买股票吼，他没好，他都是花很多时间有做功课买股票。
1: 他考虑叮当。
0: 三大原则，伊买股票三大原则、一是老板要正派，经营要正直。
1: 该赶快做出来。
0: 他说他不买国巨，也不买鸿海。
1: 他个人意见呐。
0: 个人二哈，伊讲哦，这间公司就是伊买股票的，这间公司的产品爱有竞争力，会当永续经营的，
1: 就护城河嘛，
0: 他才会买。
1: 没有错，
0: 三是近十年哈，近十年你改看，这十年来有稳定配息的公司，
1: 对
0: 他这个他才会买。
1: 对啊，对啊，对，这是以这个祖上哦，这个年纪的导致，没办哈，98岁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就这两天我伫今天网络上快点上，巴菲特，伊是过96岁生。这两天8月30号嘛，巴菲特8月30号过生日，96岁了，因可能也助理啥，伊的给米加好加中餐，然后呢，在美国中餐都不是会附一个什么 fortune cookie 嘛，幸运饼干。爱的底下咧贴，还咧幸运幸运官重点是咧贴哈，不是来吃的，是里面那个小纸条哈，那个小纸条哦写什么哈，然后有一些鼓励的话、幸运的话这样子，然后那巴菲特打开之后呢，因为他一卡写嘛，看不太清楚，你跟助理说，它上面是什么？你
0: 对这马老硬，
1: 你念给我听。助理就开他玩笑说，你如果好好的打这一手中这一副牌哈，你就会赚大钱。巴菲特好像在。 讲我，没有啦，其实他是讲另外一个祝福的话，但是你祝的条刚被他亏起来，嗯，哦，对不对？
0: 不用赚了，还
1: 不用赚大钱，
0: 还要赚什么大钱？
1: 你的兄弟这么是 B 类领先，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书捧阿哥互联书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希望高雄还有南部的好天气可以持续下去。
0: 哦，
1: 拜拜，
0: 雨过天晴啦，
1: 雨过天晴。

0: 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庞家的回气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妈妈，
2: 哎，
1: 你讲你要叫啥？
2: 就
1: 消失
2: 两周
1: 啊，两周哈，八千八哦嘿，
2: 好，我知啊。
1: 好，阿、你电话二三一二这支啦哈，
2: 好，
1: 阿、给你下早班搞哦嘿，
2: 好，
1: 好，谢谢你哦，
2: 好，
1: 拜拜。

0: 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酵素两组，
0: 哎，笑，来，大哥，我笑一个哈，酵素两组了哈，
1: 啊，
0: 都有吃过嘛哈，
1: 哎、欸。

0: 喂，你好。
1: 你好，欸，我要酵素。
0: 酵素哦，来，姐姐你要几组？
1: 三组。
0: 三组哦，来，我帮你写起来哦。三组的话就是四千四乘以三是一万三千二。
1: 好，哦，
0: 来我写起来哦，三周。打班好吧。
1: 好。
0: 好，我写起来哦。啊，姐姐有在吃 Q 吗？
1: 有啊。
0: 有哦，啊，你 Q 有板块哦。
1: 嘿，
0: 是吧？来13200，好好好，09116668，
1: 对，
0: 好，早班，谢谢你哦，好，拜拜，好，拜拜。

0: 喂，你好，
1: 我是莹莹哦。
0: 哎，我是啊，嘿。
1: 哎，莹莹。
0: 哎，有。
1: 我要陪孝素。
0: 孝素养好啊，啊，妈妈不要那款孝素。
1: 三组偌多啊？
0: 三组就是一万三千里啊，一组四千四嘛，三组一万三千里对啊，嘿。嘿，安尼决定如何？
1: 我看。
0: 嘿，你看安那？
1: 四周啦，
0: 哦，要四周啦，吼，好啊。
1: 四周啊，是啊。
0: 四周吼，你等我一下，拄只毛人看，四周一万七千六，好不？
1: 一万七千六
0: 哦。嘿，17600，吼，一万七千哦，唔是四千哦，17600。
1: 17600。
0: 对对，哦，你数学袂歹吼，啊，哪只哪款啦，好不？吼，哪只哪顿无够，咱这个来款啦。好，来，你电话26222这支吼，啊，这了拢袂歹啦吼。袂啊吼，唔只叫较济罐着，叫较济组啊吼，可能豆豆家吼。诶，真等，
1: 嘿，大家
0: 食无够，才过来买。对啊，啊，真等嘛，等这栋较会好，对不对？吼，先安尼，你等我一下哦，你等。

0: 喂，你好。
1: 喂，云云哦。
0: 嘿，是。
1: 孝顺一组。
0: 一组孝顺哈。你会弹嘛哈？
1: 对。
0: 一组哈，来。
1: 好。
0: 这姐姐你去有在吃无？
1: 有啊。
0: 有哈。你去有办款遐？
1: 我去红星。
0: 你上回弹走到红星款哦。
1: 我拢去红星咧，较近啦。红星物件较
0: 济。安尼吼，你在红星款，安尼4400哈。七八六八，我下节哈。一组下数4400哈。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好，拜拜哈。

来，拍摄哈，拄只电话无听到，你只个卡起吼，22022333的电话。拄只大姐，咱讲我一半，你电话煞断去吼。这个卡起来好不好？来，感谢哈，谢谢哈。喂，嘿，喂。

是来拍摄哈，咱也不好意思哈，听比如你改决定哈，因为我把线电话都唔免听哦。那那决定要买就买，啊不买就是你自己再想清楚嘛，对不对哈？啊，这种代志无一步的顶天这么好呀，我讲话是袂夸大，对不对哈？啊，你那么急，急也急不得，对不对哈？这有时候就是咱接受的人多啊，吼，这样子就是对你自己也没帮助。我讲真的是安尼，啊，我这个人是袂夸大，你嘛知对不对哈？啊，所以这个不好意思哈，咱后边电话还搁听咧哈，听没有？无听到应该要卡起来哈。

0: 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继续啊，卡，拄只无听到拍摄你啊卡起吼，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啦吼，
1: 进攻个。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买买卡手爱紧。
2: 今年家你叫黑椒是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避忌。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排便加多气血嘛，加真好。
3: 其实我食足久的了呢，一个月拢爱习惯。我这脚骨断去哦，
0: 嘿嘿，
3: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失力去哦，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骨嘛袂讲爱足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脚有力力，咱讲起啦。啊，无咱食到只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住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5: 本来就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0: 下，
5: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吼、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6: 这手吼、
0: 哦，
6: 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0: 哦，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手好就是好吃哦。我老腿加白我都唔惊。
1: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过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落去，加下落去，困在那边放下出来，有吃有住，酵素和爸爸通通免有住，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酵素一罐12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二二六块，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块，二二。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
0: 好，来喂，你好，我莹莹。
7: 哎，我。我得要叫 Q 啦，
0: 要叫 Q 哦，好啊，吼、哦。啊，大哥，你要叫迄、那个几组？
7: 一组啦。
0: 先一组啦，吼、
7: 哦。一组偌济？
0: 一组5600，送你1400块，你现赚1400块，阮阁加送你90粒吗？安尼听有吗？喂。
7: 5400啊。
0: 哈？
7: 5400啊。
0: 不是5600。
7: 5600
0: 啊。56吼，5600，2800乘以2是毋是5600吼？
7: 啊。
0: 5600哦，吼。啊！你叫有食过无？
7: 我遐唔捌啦，我新听友啦。
0: 新听友吼，来，我刷卡教你安怎食好啊，大哥，你等我一下。哎，啊，你迄个即马情形是安怎？想要食 Q？
7: 无啦，我即马行是要行，但是要行到较慢安尼，敢若想讲行到安尼，行无啥会去安尼啦。
0: 行无啥会去就对啦吼。
7: 哎，
0: 好，我了解。啊，伊就无力啦吼。嘿，啊，就是咧退化呢，爱紧保养啊吼。好好，阿伯来，你等我一下吼，我看你安怎讲。哎，2602233继续卡，买单卡22622938哈。
1: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碧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大姐，嘿，
1: 哎，买上海德宝。
0: 你讲哦吼，哎、啊、你哎，啊你是这是哎、欸、你七七七哎、欸，大姐你是七七七这个电话嘛哈？
1: 哎、欸，对对对对。
0: 好好，啊要过几周了哈？
1: 哎、欸，买上海德宝。
0: 我知。
1: 下礼拜二了，下礼拜二了，上好啊。
0: 下礼拜二是，我再看看嘛，九月八号哦。
1: 哎、欸，好好。
0: 九月八号礼拜二修上海德宝，过、欸、几周孝数哈？
1: 好好，谢谢你哦。
0: 谢谢哈，好，再见再见。
1: 谢谢。
0: 来，拍摄哈。诶，听众朋友吼，这个因为吼，诶，早起我几个通无听到吼，都就是电话无多，哦，所以尽量咱长话短说。吼、哦，阿爷妈妈讲，阿爷阿说阿没报挂，阿报挂得我刷卡咧听未吼？咱无阿多，因刷上广告时间有限，那有一挂爱刷卡甲你回答啊吼，所以不好意思嘿，唔是无甲你听，就是无阿多，就是安尼吼，所以你家己电话再甲卡起来吼，拍死啦吼。啊，因为我阿姨拄只做高追，啊，我毋是甲你回啊，你早起你莫卡三班，伊无人听，你卡三班是无人听吼，哈啊，所以咱尽量长话短说，啊，有啥物问题吼，你得就是问啊，啊，人讲啊，你毋听嘛，我嘛无法度歹势吼，因为我一个人对正人歹势啦吼，无法度大家拢迄落，啊，咱刷卡嘛无法度一直甲你讲吼，歹势就这样，好啦，以上报告吼，所以咱拄只迄个前主爱妈妈，我你咱莫卡。迄、那个打什么0800欧北港卡，刚交叉掉是卡总公司，因为有时候咱主持人很多哈，那可能人话无真了解哈，所以你伫只卡咱2260233的电话，啊三班的是7点过只卡，安尼知无哈？2260233电话继续卡好通啦哈，拍摄哦嘿。

0: 来，喂，你好，喂。
1: 哎、欸，要年年我请教你一下啦哈，那个 Q 是吃饭前的饭哦。
0: 伊是脂溶性的维生素，一般都是食饭后，啊，其实你食饭前饭后拢无差，你就是甲食药人开就好啊，安尼了解无？
1: 我知啊，但是我叫我食饭前吼，那刚才胃干那无爽快。
0: 叫你讲是袂，啊无你也无爽快，你甲食饭后啊。
1: 啊饭，因为我饭后爱食西药啊。
0: 啊，你就甲药啊浪一点钟啊。
1: 哦，安尼哦。
0: 算系啊，药啊先食嘛，啊再佫食 Q 啊。
1: 哦，
0: 系啊，你就安尼只好安尼隔开啊。
1: 啊，但是你药先食，你过一小时嘛是，就是肚子嘛是空空啊。
0: 啊，不影响，我跟你讲不影响啦。我都讲唔跟你讲吗？饭前饭后其实拢是无要紧，因为这是食品类的物件。啊，是有人讲，因为脂溶性维生素就是个饭堂的物件，做伙的去迄个也吸收会更加好。啊，咱的重点是你爱给你吃，因为你还佫有西药啊，你的西药拢是饭后嘛，对不对？像我早起起来康宝，我嘛食 Q 啊，佮食落去啊。
1: 对啊，我就是吼。
0: 你可能胃无好啦，即个食那无敢那吞些胶囊，你就感觉胃点点，啊，你就胃肠嘛爱处理啊，你是咪胃嘛无好？
1: 对啊
0: ，是吧？是不是安尼？所以佮迄无看，佮是你家胃的问题啊，你胃嘛爱处理啊，无你食啥嘛是同款啦，对不对？
1: 我是啊。酵素甲 Q 共齐食吼，
0: 对啊，一起吃，
1: 胃都袂爽，胃都袂感觉无爽快
0: 啊，干嘞，干嘞食
1: Q， 干嘞食 Q 吼，胃都无爽快。
0: 对啊，所以毛毛甲你讲啊 ，Q 迄个酵素就是顾咱的胃肠嘛，唔是干那肠啊，胃肠都拢顾会到啊，肠胃啊，嘿啊，就是安尼啊，所以你若是胃真正无好，你酵素你得爱更加加强食吼，更加调啊好。你听好不好？因为这胃肠的问题，做歹处理的啦。唔是讲做歹处理啊，就是讲较复杂。啊，你爱有耐心，无可能讲食一罐，吼、哦，一会再去食一罐两罐，迄都那世界上有这种物件，大家拢来用这抹这食这就好啊，对不对？吼、
1: 哦，对
0: 啊，对，咱观念爱健康，吼、
1: 哦。我啦，为的是为了讲，我咧讲，伊讲现在下药我买呢，
0: 难怪
1: 但是。但是我吃落去吼，拢放几落金石条的呢。
0: 本来就是啊，来我跟你讲，因为阮这无掺下药啊，你绝对放一百的心，阮这无下药啊。迄生粉你拢会当看，内面生粉就是益生菌、甲消化加素菌安尼念念。
1: 对，我是食个，我是食个足高兴的安尼
0: 啦。足高兴的对哇，所以妈妈，所以妈妈跟你讲吼 ，Q 你食饭前嘛不要紧，你得个酵素同齐，我拢安尼啊。啊不，你也食个袂记得，你听我意思吼。咱得饭前饭后去加，啊有些又较耐嘛，一定叫你食饭后嘛吼。啊，咱这是食健康保健的食品，保健的食品你任何时间拢会使个食，你听好无？
1: 食落去吼，是差不多。差不多半小时不舒服啦，阿个嘞都好好安尼啦。
0: 对啊，所以我跟你讲，你就是你胃不好嘛吼，啊，所以咱今嘛你就跟酵素当最佳就好啊，唔较简单，安尼就解决啦。啊，你饭后你就食你的西药嘛吼。
1: 对，
0: 了解无？啊，其他一做话时间你也更加嘛，有时阵胃点点无爽快，你酵素就更加加吼。
1: 好，
0: 对，紧甲调好。
1: 好，
0: 啊，无你看你今嘛大便都拢规条啊，真好啊，吼，加油哈，安尼了解吼，好，再见吼，来，所以我讲吼，你方法要正确，吼，用对好物件，方法爱健康健康的代就无这样了解吗？吼，所以来听众朋友吼，这个有时候算卡你甲大家讲，啊，算上做伙大家讲，安尼拢一起明白了解哈，关联脉通形态加健康啦吼，啊，甲听众朋友讲拍摄吼，杜小姐阿姐吼，你爱家己想我清楚，我没有办法一直和你。占用太多时间吼，原来爱好不只在听上，我拄只妈妈讲，佮开个用讲，啊，都来卡四五通未通，我讲哦，啊，你嘛帮忙啊，我今嘛唔是佮你回电话吼，通常我都佮你回电话，然后浪旁的时间好啊，所以但是因为现在大家又怕诈骗集团吼，所以妈妈咱们要讲才好，来，以上是讲个要看来紧哈，一定拢佮你聊哈。所以，因为主持人很多啊，每一个人电话不一样，所以我 服务专线电话，咱听众朋友你给记好掉，好、哦、记好掉。那那三百的这支，好、哦，很多人还是记不住，所以我都跟你讲，你直接卡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你个卡卡卡这版嘛不要紧吼，因为你我一个人，我一届变到听三线，不要多，一定是一届一线，一线一线，啊嘛袂当讲一直曝光，对不对？嘛是爱讲这个话节吼，那那算上广告时间个优惠，也不能线上一直讲吼，所以请大家爱了解啦吼，排先吼，好，哎啊，迄、那个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因为可能有时阵我算上无讲到你的情形啊，你不了解，那当然要问清楚。好啊，但是你也正经爱个迄个的，落节目再来讲，好，落节目再来讲，好不好？排先哈，谢谢。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
1: 莹莹啊，
0: 嘿，我莹莹，嘿，对，嘿，
1: 就皮肤啊，你也习惯啦。
0: 一罐，爸爸，阮即卖有优惠活动呢，你知无？买两罐佮送半罐呢。买两罐佮加送你嘿，加送你九十粒，现赚钱四块开好啊。系啊，买一组好无？
1: 啊，买一组。
0: 嘿，爸爸节活动开始，嘿对啊，啊你买两罐就加送你半罐，加做会好呀，好吧？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九月初三，旧历是7月22日，礼拜四哈。你那适合的是祭祖祭和祭穿出会安床做灶，不适合的是文明点名。一行三八在新家当刷男，重新高的33岁。好的时辰，下晡7点到暗头7点，阴暗的在1点到明仔透早7点哈。这是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事的阴暗7点至9点哈。阴暗的7点到9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0: 姐，大姐，大姐，我莹莹啦，嘿。
1: 我们是酵素一组。
0: 来，买一组酵素哈。
1: 哎，
0: 来，你等我一下哈。一组四千四哦，嘿哈。
1: 啊？
0: 一组四千四啊，今毛轻松，你知吗？喂。
1: 是迄落两罐三
0: 罐。对，就一组安尼，吼，四千四啊，哈。好，啊，你电话2663这支嘛，哈。好啊，加班哦，嘿，哈。好，谢谢你哈，好好，再见再见，来感谢哈。来，这阿伯点播哈，浩露的晚风，单婚男的歌声哈。好，来2602333电话继续来看哈。

0: 在听兵吼，咱即摆也来讲个节吼，咱即摆爸爸节赠送活动就是元旦加九月七十，吼啊礼拜四，啊礼拜四就是下个礼拜的今天吼，啊就剩一礼拜时间，应该无到一礼拜，因为咱礼拜天没有现场节目吼，所以要买要快，买 QMB 上 QMB， 买像素上像素 ，Q 会把。会当去看销售啊，其他拢爱找我哥买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啊靠通，咱的 QMB 哈，就是假漂亮诶，假迄个帅气美丽哈。你会当吼，免惊迄个岁月的痕迹啦，你听有啦哈。Q 哈，内面接落去，那外靠你把咱的若音容保养品哈，有时候你想要一条三仙观音加济啦哈，可能就是皮肤干啦哈，保湿遮料无够啦，防晒遮料无够吼，啊个老啊退化拢会嘛吼，大家拢会加低吸引力，所以你就是买食当者来安尼吼，那up 啊往上按摩就这么简单哈。好，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即栋买爱金预购，较高位的拢会使哈。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火力 on on on，
3: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2: 0800-0068-777。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7: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来，欢迎等下第二点钟的黄奕珍了哈。
1: 有甲要爱无啊？我先甲你叫好吧。
0: 妈妈，你讲我哪哈？
1: 我问我是不看伊要爱无爱，我才叫好吧。
0: 好啊，好啊，好啊，无要紧，你干嘛者哈？你有看啦嘛吼？啊，咱今麦是活动多个，延长甲九月车站啊，你听无？
1: 好，
0: 啊，你看
1: 要九月车站。
0: 无啦，甲九月车站后礼拜四，甲后礼拜四，所以讲，你看你要去几组？
1: 啊，你讲一组大罐的四罐，
0: 两罐来，你听我讲，两
1: 大罐的，
0: 两罐大罐的，二加半的，二加半，两大一小，
1: 四千几是吧？
0: 对啊，对啊。啊！你也讲要移电到高位底拢要紧哦，吼，看要贵州安尼，欠贵州才跟我讲安尼，哈。
1: 我待会再给你，明天我再给你叫一下，待会。
0: 好好好，你们再来，
1: 好，
0: 好好好，再见，再见，好，谢谢，谢谢，
1: 好，拜拜。
0: 来，活动来。活动到九月十号延长了哈，延长，你最近来活的热哈，谢谢，感谢了哈。

0: 来鸡笼山鸡卵吼，我听电话接。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
0: 莹啊。嘿，哟。
1: 好，安尼个。
2: 你讲。
0: 你讲要一妈妈讲哦，你甲恁新妇问好来呀，是吧？
1: 嘿。
0: 要一组的吼，是吧？
1: 嗯，
0: 对，阿姐，
1: 等
0: 几下
1: 开会。
0: 哎，明仔载就到啊，明仔载就到。
1: 好，
0: 好，阿妈妈甲你讲一下吼，咱即马就是讲，嘿，对，阿你若感觉想要搁加炖有无吼？预定到月底以前拢无要紧哦，但是你爱伫后礼拜时以前甲我讲吼，安尼知吼。
1: 我即马，你哈，你即马好提啊？
0: 哎，我知，我知，我是讲你后尾搁炖回话啦，后尾搁炖啦，再搁甲甲我讲啦，知无？
1: 哦，
0: 阿你老大咯，你即支手机0903这支啦吼。
1: 嗯，
0: 好好，谢谢你哦，马仔。
1: 再讲中昼哦，嘿。
0: 好，安尼我先讲中午哦，哈，中午中午叫得出哈，谢谢。好，谢谢哦，哈，再见，拜拜，哈，来感谢哦。

0: 喂，你好，喂，莹莹好，喂，莹莹。
1: 哎，莹莹哦。哎、
0: 欸，是。
1: 哎、欸，我得一煮好汤头啊，一煮牙膏。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2: 哎哎，莹莹嘛，你家寄两组去过了北港。

0: 我晚辈叫我有电话一直看起你嘛啊，我就甲找顺序时间，我甲你回电话安尼，好不好哈？好，因为有时阵你讲啊，你报关呢，刷卡，我当在听电话啊哈。好，拍摄啦哈，来2260233继续甲看哈，22602233，那先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哈？1930年的今日嘞，这个。英法两国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二战就在1939年的今天哦。那1955年的今日，国防部会督原有的国章、军章这里哦，定在9月3号哦。今天就是什么军人节哈？93军人节啊，我的91记者节过去啊哈。来，1960年的今日，中华民国跟古巴断绝掉外交关系。1977年的今日呢，旅日棒球明星王贞治共出第756记的红不浪全垒打哈，创下世界新纪录。那2018年，鹿林天文台特别将发现的编号第2561号小行星，和名和这台东，好、哦，这个是第27896号小行星的命名叫做陈树菊，好、哦，丹丘菊，它是台湾之光嘛，哈、哦，这真正做有爱心听心的姐阿妈，你家己欠长内多啊，被大姐倒闭，宝贝家拢唔敢这样嘞，唱伫眠床卡嘞吼，然后钱拢关去图书馆吼、哦，真的。甘心啦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欸，我要 K 哥
0: ，K 哥哦，
1: 哎，
0: 来几组吗？嘿，
1: 哎哎，
0: 好的，牙膏一组，来大哥，你电话是0960这支吗？哈，
1: 哎哎，
0: 0960有租量哈，
1: 哦，
0: 0960728啦哈，好，感谢下来，马仔加班了哈，啊，谢谢，
1: 啊，马仔搞呀，
0: 黑啦黑啦，马仔加班哈，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2: 我好汤头一组，
0: 好汤头呀。
2: 嗯，
0: 啊，你电话0968这支哈，539哈，
2: 对，
0: 好，谢谢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来。

来，有为的爱讲爱情测标单，我等下再讲优雅优雅的迄个往事只能回味哦。三十年嘞，找回真爱，没像会像大 S 跟还像，是大 S 跟具俊晔嘛？哈，当然大 S 这个天使啊，然后手机吼。几十年都没改，有没有？二十年、三十年没有改，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呢，哇，很奇妙，对不对？好，来，等下再跟大家来分享了，当然歌曲也是很好听，

0: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哎
0: 呀，哎，是，嘿，你好，
1: 我的爱教室啊，
0: 嘿，
1: 你说。
0: 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这回来关心，哈，那是健康哇，真正要紧哦。这个你知道吗？国内出现急性病毒性，而且嘞，新型肝炎吸干群聚哦，就是在一个急性吸干的病嘞，曾经在新北邦桥安泰松鹤诊所哈。接受迄个注射就对了哈 ，B 对病毒核酸序列高度相似，研发哈存在共同感染源啊，即边管制数回东新北市卫生局查出这个诊所牵涉到较大缺失，有真侪患者拢无落实安全注射噶，感染管制措施目前扩大调回这个1118的人呢吼抽回。检验疾病管制署已告阳性的比率哦，大约5%至10%呢。你看看，你看看哈、哦。好，那这个诊所工绝对没有用同一个针头安尼啦哈，基本弄抛弃式哎啊，对不对哈、哦？好，那反正查一定是查得出来有没有哈、哦，在家己在在的啦哈、哦。好，那疾病管制署工好初步了解，都一棍的工诊所。就是没有共用针头啦，但是来可能现在因为基本上都没得共用针头啦，而且以前讲以前你大概不普及，讲得爱个针头咯，消毒个煮，消毒个煮，所以有的人就因为这样什么感染乙肝什么有的没的一些血液疾病，对不对哈？好，但是哈，以没有落实无菌操作的 SOP， 它的标准作业化流程没有落实，疾病管制署也回收通知去年七月开始哦，啊你啊，我你个看卖去年啊哈，你这诊所有注射的民众安排检验追踪治疗安尼哈，好，那疾病管制署洪雅医师李燕仪讲，8月12日有一个两个哦吼，两个急性吸干较近的病例通报，而且是刚是口罩的人，吼70多岁甲50多岁无要紧，因为黄疸呐、食药不进呐、吼啊大便有血呢，这都严重啊呢，带医吼治疗。13号开始申请吼病毒清阴性的比对，17号确认吼，伊拢有去诊所做过营养师。不知道为什么打营养针呢？哈，研判是医源性急性吸干的群聚，哈，调查期间，另外一40多岁女性出来对人嘛就医，24号确诊，你看，刚是刚早上也弄掉了哈。好，所以因的话很公，去比对找，哇，另外有8个人有经受注射的暴露数，累计11个人，包括一口罩三个患者，7人输入哈，拢是40多岁甲70多岁当中发病，日期伫今年1月29日甲8月18日安尼哦哈，好，所以今嘛就是附近有一个有叫有输透了啦，病人只要都有身体医书都建议注射哈，但是经受登记使用抗尖先行本。这个我不懂什么叫空针，但我再来催问一下，这样大家都议论早晚会出事情，然后结果果不其然，你看人家药局都知道 就出事情，这样那现在就是停业发30班，这个就是还是也没有很重嘛，对不对？他抓在北医的盖喝坦的呀哈，禁售了哈，禁售。你讲爱住院又想买钱呀，干不起安尼哈。所以我知道现在有一些现象，安诺伊的给你安诺，安诺伊的给你安诺哈。大概这个是公开的秘密，是不是哈？也可以理解啊。刚才听像的讲啊，这个反正。现在就是他都会给你 A 餐 B 餐 C 餐什么套餐我们简单说就像你要开白内障一样，你要自费啊，还是你说你要用健保的都没有一样的，好啦，有时候就是这样，一分钱一分货，这可以理解嘛，一分钱一分货哈，你别当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啊，不可能的，对不对哈？好，来，2266233电话加号通台中的哈。外观期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数，2266233，早上叫明天就到了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你好。喂，安尼有听到吧？你好，
2: 有有有有，有听到，嘿，
0: 你好，
2: 嘿，你好，你好，啊，我好长途。

0: 来，动作迷茫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哎、欸，我要 K 歌。
0: 要 K 歌啊、
1: 哦？哎、欸、哎、欸，我叫一组了。
0: 一组了哈。哎、欸，这个电话哈，224，哎、欸、对吧？哎、欸，247的了哈。哎、欸、，K 歌一组了哈。好，好，明仔早班了嘿。
1: 明仔早班几点？
0: 我无法度跟你讲，伊迄乌鸟咧叫路上牌，早班就是下晡2点以前嘿，哈。
1: 好，
0: 谢谢，拜拜哈。

0: 喂，你好，喂，
1: 吴莹，
0: 哎哟，
1: 我讲啊，我要爱两六条迄款起膏啦，两组啦，两组啦。

0: 来，要嘛要开哦，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哈、哦。已经拢给你导，看你个欠几组，直接跟我讲，我就给你导嘞，好不好？来，感谢，谢谢大家哈。2602233电话拢个卡哦，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扣数，2260。2260-2260-2233的电话哈，来，喂，你好，喂，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你好，小姐，我要做 Q， 哎、欸，阿姆哥，我要9月21号礼拜一
0: ，Q 的好哈，
1: 哎、欸、，Q， 哎、欸，唔是啦，教授啦，讲唔对，
0: 喂。
1: 教授啦，教授啦，
0: 你莫讲唔对去哦。
1: 哎、欸、啦，教授啦，拍死啦。
0: 哎、欸，唔是啦，因为你讲唔对，就叫无讲
1: 唔我知，我知，我知。教授，教授。
0: 教授哈。
1: 哎、欸，我形容那跟他讲得怪怪。
0: 你讲我哪跟是不是讲得怪怪？
1: 没有啦，我讲我讲教授，我哪去讲得 Q 去啦？
0: 啊，你有咧在 Q 吗？
1: Q 我有买啊啦，
0: 有买啊。
1: 我是庆华家买。
0: 哦，你讲 K 哦，哎，庆 K 哦，庆华买哈。
1: 哎
0: 来，啊，你电话8819这支哈。
1: 哎、欸，对对对。
0: 好，跟你讲，你讲。
1: 9月21哦。
0: 921是礼拜一。
1: 哎，对对对，
0: 给你啊，我某个同意哦。
1: 我在，我在，我记得。
0: 好，这样子哈，好，谢谢你，
1: 好，拜拜，
0: 好，拜拜，拜拜，再讲起哈，好啦，再弄赶快啦嘿。但你家商品价格不同啊。

0: 来，阿弟预定我东西给你留，好不好？预定就帮你留下来哈。九月底前，阿姨，那今麦噶9月10号嘛，所以你要一点早过应该是嘛大丈夫了哈。我人卡被拄好嘛哈，赶紧来看得到啊。来，2266-0233哈，04-2260-2233，再来河北好的八的这里用控诉2266-0233，要买要快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喂，安尼有听到吧？你好，
1: 有一大声，嘿，
0: 你好，
1: 嘿，你好，你好，啊，我好汤好食粥。
0: 来，喂，你好，喂，嘿，
2: 玲玲
0: 哦，嘿，是，
2: 我叫小树哥，
0: 来，你要叫几粥？
2: 粥都好卖。

0: 进攻阁。
1: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2: 喂，莹莹哦。
1: 嘿，是。
2: 下次一组啊 ，Q 一组。
1: 嘿，好，安尼多一班咯，哈。
2: 好啊。
1: 哎呀，多一班咯，哈。好，谢谢大哥哈，哈。喂，你好。
2: 哎。
1: 哎。
2: 哎。
1: 嘿。我莹莹。
2: 教授。
1: 嘿。
2: 咋说？
1: 教授咋说？哈。
2: 爱款好汤头两组。
1: 好汤头两组。喂，你好。
3: 哎、
1: 欸，哎、欸，你好。
3: 这个老师像素加一组啊。
1: 一组像素遐。
3: 哎、欸，
1: 好啊，好啊，好。有吃过无？唔
3: 捌呢。
1: 唔捌听好啊，起码是有排便的问题啊，先啦。
3: 没啦，排便的问题啦。
1: 好好啊，大哥话你讲吼，安尼就是一盖三粒照三顿，效果较好哦，吼。
3: 好啦。
1: 嘿，今朝有感觉，才有信心。啊，要炖才过来炖，安尼伊这做温和的吼，大大细细拢会使食。啊，你。较紧的，就是消化会较好，啊，豆豆条豆豆条，排便就会哪来哪顺啊。
3: 好，
1: 你阿咧煮的半点钟、一点钟，你就知呀。
3: 好了，
1: 一堆消气哈。好，来啊，2630哈，我下讲哈。恭喜你的资料哈。
3: 有啦，我顶几工啊，才甲你买
1: 迄
3: 个 Q
1: 咧。Q 啊哈，好好啊 ，Q 甲酵素会当当在家哦嘿。
3: 好，
1: 好2630。好好好，安尼就是迄、那个迄、那个四千四哈。
3: 好，
1: 谢谢，好，再见。来，要买要快哦！买 QMB 上 QMB， 买酵素上酵素。你爱领金价，你的好歌得三星。食一天黑三天，一日吼讨海俩以上，你拍棒安尼是无才干，好不好哈？关键买通身体才健康。那咱家庭啊，传来顶家婆善利的酵素真正有够好。你看人一早起吼，听众朋友讲哦，我阿孙咧食了我两个月暑假，大汉够看哦，我钱嘛。哦，亲家嘛，我欢喜嘞。我讲哦啊，这阿妈较搞，阿妈较搞，阿妈炒笋啊，无师傅用，咱的酵素甲好汤头的有啊。哦，大行都好食。哎呦，那个因迄个头，迄个亲吼，这阿妈家吼，亲家嘛，亲家嘛，分享着咱的绿色这款的好汤头，好用。伊讲哦，我这边阿孙嘞，哦，我食蛋蛋蒸蛋糕，好好吃啦吼。哎、哦，真正安尼食得多，营养高。好，来，喂，你好，喂，你好。
4: 哎、欸，黑、欸、人啊，
1: 哟，
4: 叫酵素啊，
1: 酵素往喝啊，
4: 哎、
1: 欸，阿伯几组？几组？
4: 几组啦？
1: 啊、哦，几组？好好，把、欸、阿弟阿伯一点甲高位底拢会使个甲我讲。
4: 我到你在无？
1: 你电话就是233几几嘛，对吧？有资料吼。
4: 二二三三。
1: 来，你莫读出来哈，来，以上广告，你等一下，以上广告。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哎，下次能说。
0: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大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我是啊，你好，嘿，
1: 我叫这个机会，
0: 哦，好啊，好啊。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大姐你好，嗨，
1: 我
0: 是
1: 给叫那个学做啥？
0: 哈，
1: 学做啥？两边的。

好，来，我再来讲优雅的代志哈，听朋友哈，这个重点新闻讲给你了解的好哈。这个新冠流感哈 ，RSV 哈不互斥，可能会安怎？你知道，伊袂排斥啦哈，就是讲会小连续感染哦。好，唔是干那 COVID 呀哈，这个流感也在升温，即马开学嘛哈。校园甲家庭内面病毒传播风险也可能增加。哦，虽然免讲高度紧张，但是还是要提高警觉。好，如果说高风险族群哈，还是要主保庇哈，那有发烧咳嗽的出现困，啊，去人较侪通风不良的所在，你可以佩戴口罩哈，佩戴口罩很重要。那在为一盒开戏呢，东波开拍，而且公费流感疫苗跟新冠疫苗左流右心哈，高风险族群应该已经建议完成疫苗接种，搁在添加 RSV 的三重防护哈，不跟这喝，身体健康，生活健康，未办咱就无。欢不乐哦，啊，食个真潮汕阿不得哦，阿不得，很可爱哈，阿不得叫不倒翁啊哈，不倒翁，来，咱来讲点哈，今嘛，哎，最近有那个活动，你知道吗？昨天我被我们家人逼，要叫我那个妹妹讲，谁来给我走给他8000步，我讲，哦，今天累累啊，休息啊，一个礼拜好像完成5天就好了吧，哈，对不对？五天的。好像可以去超商换50块的东西这样子哈。好，来动起来，活动活动，要活，咱们都要多多运动。一天加7000步，困满7点钟，哇，排泄站困满7点钟，会当预防甲延缓啥湿地碱，好湿地碱，你困了8眠，帮助清毒，大脑的几挂废气不好，延缓湿地恶化和产环境，会当产物了下回。好，所以好朋友哈，这个大家一起。走路做运动哈，身体健康好，没烦恼。那你看这个哦，基本上糖尿病人真多嘛哈。45岁岁里面科技家男主登记加拢坐咧好米，近半年吼，逐工啉茶吼数千毫升，暗时啊便数3-4次，困眠拢比大段，一直甲健康检查发现讲，肝白血糖吼，这个糖化血色素是8.5%，才较真是第二型的糖尿病。好，第二型的糖尿病啊，所以说，这个大家要小心哈，你的糖化血色素别再循环哈，别再循环，这真正要紧哈。因为医师讲，等当基巴肌红这细胞对胰岛素反应变慢，葡萄糖无都顺利礼拜细胞当中转化作能量，伊的脑底血当中初期你的胰脏会分泌较侪胰岛素维持血糖，但是长期个负担之下袂堪住嘛哈，你的胰脏胰岛的细胞功能会下降，长期袂就是血糖你的控制袂调啦哈。那等当血糖超过心脏搁再吸收的葡萄糖的能量，糖分会随着尿排出，并且带走着大量水分，所以你得搞尿啦、嘴大，然后多吃多喝多尿，个体重减轻，安尼就是无正常吼，无正常，大家最近来关心健康哦。

好，来，要买要退，我们来讲这位，他很甜美，他有那个梨窝，有没有哈？很多长辈很喜欢他的歌哈。一条一曲什么往事只能回味哈，金昂的优雅哦，以及冻龄的美魔女哦哈。上届十六年要办演唱会哈，伊等下台湾做宣传活动，啊，一做就是几工。伊的男朋友吼，静静坐伫专访房间外的沙发的单台吼，三不五时啊，甲熟悉人吼，爱杀自己的人吼，对着感情七十哦，优雅竟然七十二岁啊吼，伊原本无想要结讲啦吼，那伊的男朋友甲鼓励吼，伊头一摆完整披露他生命当中一段哦，横跨三十年诶真实的爱情故事吼，伊讲爱遮尼久啊，迄张纸毋是介重要啦吼，伊在1980年曾经有一段婚姻。好，伫旧金山结的，但是敢那维持三个月，哇，三个月就结束安尼啦吼。好，那伊讲，哎呦，哦，这个婚姻那是安尼啊啦吼，伊的苦笑，哦，语气当中有自嘲，哦，老辈辛苦毕业人来来去去啦吼，身心俱疲的吼，伊得甲兄弟祷告，不要再恋爱的啦，那要来吼，就是要对的人，老天爷果然给了他真命天子，而且哦，竟然是伊多年前在美国的古精灵呢，伊讲哦，1977年优雅伫美国。的表演，南方查甫迄当阵是西洋乐团 band 的这个乐手，哦，然后邓涛张比王伟忠哥他帅，哦，来，伊讲伊会也初次见面的场景，吼，语气还是带着少女般的兴奋啊，吼，当日白天结束了后，头家提伊讲叫查甫，好上一个阿姊登去，伊心内想讲，哎呀，好棒啊，有这个机会安尼啦，吼，看帅哥没吼，要去暗的大势，有点表现家己要开车，硬坐去驾驶座，伊讲有驾照的从来不开车，很危险的吼，结果呢，车子直接冲上雪堆，哦，查甫欢迎介紧吼，马上伸手吼，甲韩都鲁。华赫啦吼，伊讲那股帅劲让他着迷吼，就算后者阿姊已经惊到我们昏去啊那啦吼，那优雅跟这个男生当然很快就陷入热恋吼。1979年，伊讲伊真正有想要甲定落来，但是吼，伊咧等查甫开嘴甲求婚，但是对方拢点点唔讲话。啊，伊当初伊要等来台湾演出吼，伊坐伫车内底一直等伊开嘴，伊讲伊只要一开口他就不回去了啦吼，但是他就是不讲话。真侪年了后，南方讲苏东西拍摄开嘴，那当下优雅心内想是讲，啊，既然你都无讲，啊，无就准都刷刷刷去吧，吼，算了吧，吼，啊，伊讲查甫嘛，捌打电话去因台北因家，但是伊错过啊，吼，迄当阵资讯联络不发达嘛，吼，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啊，两个人慢慢就断了线，这一等的话久30年呢，吼，那。2006年呢，哈，优雅去波士顿演出，哦，应当比又按朋友的口中知道这个消息，他挣扎很久，哦，伊讲蛮不宜兵辛苦兵有人嘞，蛮不宜手，然后挂手机嘞，哈，最后决定要去啦，哈，心内就想讲啊，见一见老朋友。那优雅伫台顶演出，哈，查甫伫台下咧看，一唱完了，男生就去问说：“你还记得我吗？”优雅却讲：“他穿一件大衣，比周润发还帅，又比周润发还高，哈，伊讲。”伊当然会记哩吼，这个刻骨铭心的感情啦吼。啊，拄好两个人各自结束一段感情，都单身，就又走到一起吼，牵手甲一阵安尼啦吼。哦，所以2006年，起码2026等于是20年前嘛吼。啊，20年前。哦，20年前去当追到50出头吧，哈，差不多。好，哦，那已经嘛被唱回台湾，男朋友也全力相挺，哈，哦，到时阵哥被坐伫台卡继续看演出，就像当年那样，哇，很不错，很浪漫，对不对？哈，哦，来听优雅继续歌，往事只能回味。哎，都叫台南来看好玩嘞，哈，卡起来好不好？潘先哈，台南06的，哈，06的好朋友，哦，你好，听觉得前奏的这怀旧哎，哈，哦，往事只能回味。2602233，算他等你哦。

0: 好听的往事只能回味。好，喂你好，喂嘿喂，哎、欸、大哥我莹莹，喂，
1: 哎、欸、你好，哎、欸、你好，一组酵素，
0: 酵素一组一下，你那边是台南吗、欸、是不是？
1: 对啊，你九月底看呀，
0: 九月底啊，我家大哥我家刚好列足疗，有无？公司有足疗哈，台南嘛哈、欸，就留这支06的电话就好了吗？
1: 没有，有一个手机0921、
0: 啊、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哈，等你当我接哈，我报一下音乐。

0: 好，来要买要快哈。有一点温度给你聊，到九月底哈，十月初应该都 OK 的哈。你活动因等个高尾车站，买 Q 上 Q， 买销售上销售，很划算哦。买入贼先入贼，贪入贼哈，等个千千万万杯哈，买二送半哈。赶快来快哦，2602233，中午十二点再会喽，拜拜哈。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哦。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3: 就是你犯规喽。
2: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0800-068-777，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0: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1: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